科奇是领了一段之后发现自己在最前面，那干脆重新排到队尾。他是多一米的距离都不想上去领，

男子马拉松呢现在已经跑过了30公里。刚才看到有一位韩国选手基本上也已经追上来了，但是现在又是因为山下衣柜的领跑开始被拉开距离。选手们正在经过的这条街道呢，是爱知县政府和名古屋市政府所处的这个区域。选手们再次经过属于自己的补给点位。看一下丰沛友这个喝水的状态，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取水补水的动作。女子选手呢现在赛程也已经过半了，跑过了21公里。刚才说起丰沛友的这个喝水动作，中长距离尤其是长距离项目，包括马拉松这样的比较极限的公路赛事，运动员都是把这个小杯拿起来捏成一个非常扁的口去慢慢喝。女子的领先集团，我们看到巴林选手这个时候呢是跑在队伍相对靠前的位置，哈普特和西提内伊。这次开始呢，女子马拉松的比赛开始进入到后半段。

女子选手呢正在这条赛道相对靠北的位置进行着折返。在爱知国际体育馆附近，继续来关注男子马拉松方面。男子马拉松的运动员来自日本队的

山下一贵现在是跑在最前面，丰沛友呢现在是隐藏在大集团里，这个跑法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韩日龙开始上来了，韩日龙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上可以说是和何洁一直拼到了最后，

圭利用这次他上来的机会开始加速了，看看能不能甩开科奇。如果说甩开科奇的话，在领奖台的争夺上呢开始明朗起来。这是在爬坡的赛段上，山下一贵开始加速，在上坡的一个路段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加速。山下一贵呢也是希望能够让这次加速抵消掉上坡对他的配速影响。丰佩偶和韩日龙非常坚决的去跟上去，而这个阶段啊，对于印尼选手西阳图里来说，他要被甩开了。另外还有两个来自，一个是中亚，一个是西亚的选手，中亚哈萨克斯坦队的科奇和西亚选手埃尔阿巴西，有要被甩开的趋势。

先生们现在还是在名古屋市政府的附近街道上进行行进。山下一贵这段突然的加速，只有韩仁龙跟上来了，另外呢还有印度选手巴尔瓦尔也跟上来。同时对于中国选手丰沛友来说，现在掉到第四，掉到第四呢有些危险的是不要出现掉队的情况。来看一下女子方面，哎呀，这一次出现了摔倒的情况，是日本选手史田三国还有巴林选手西提内伊两个人在摔倒之后呢也是迅速的起身，然后选择跟上大集团。还是要提到的是，名古屋在今天早间当地时间大概是6点到6点半的时候出现比较明显的降水情况。这个降水呢，一是对气温有一些降低，另外就是赛道变得更加的湿滑。同时现在也能够看到其实是有雨点啊滴下来。而且赛道沿途的观赛的这些市民他们也开始打起了伞。好在呢这次摔倒对西提内伊还有史田三国影响并不算大。

再来看一下男子方面，朝鲜选手韩日龙开始加速了。韩日龙现在是处在最前面，他超越了山下一贵，跟在他身后的是印度选手。印度选手巴尔瓦尔，这个阶段对于丰沛友来说一定要跟住啊，跟住就有机会，但是这个阶段的加速对于他来说呢，跟上去有些吃力了。韩日龙在上一届亚运会上是2小时13分27秒的成绩，收获银牌。现在的男子马拉松领先集团只剩下两位选手，印度的巴尔瓦尔还有来自朝鲜的韩日龙。丰沛友呢是掉到了第五位，艾尔阿巴西没有放弃，还在尽全力的去跟。山下一贵同样也是如此。这次对于领先集团人员的精简啊，是从山下一贵的加速开始的。我们之前就提到过这条赛道的一些缓坡的上下坡对于运动员的配速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可能对于比赛的节奏来说也会有改变。

这条赛道到了后程呢，会有持续的小的上坡，这一定会对选手们的配速和战术的布置带来影响。科奇现在超越了丰佩友，丰佩友掉到了第六位。

之前山下衣柜的那次加速对于他来说也带来了影响。其实现在想要跟上韩日龙的脚步没有那么容易，就看韩日龙在30公里过后35公里附近的这个点位会不会再稍稍放缓脚步，稍稍慢一点。这样会不会呢给身后的追赶者机会。

现在的领先集团呢，日本选手山下一贵，印度的选手巴尔瓦尔，还有来自朝鲜队的选手韩日龙。来看看女子方面，女子选手大概比男子选手要慢上10公里，当然也是因为他们出发的时间要晚20分钟。女子队伍这边呢，刚才是西田内一和史田三国两个人摔倒，但是现在看没有什么影响，全都是回到了领先的大部队里。韩日龙现在开始掉队了，韩日龙呢，因为刚才的一段加速，现在是被山下一贵还有巴尔瓦尔给甩开了，而且巴尔瓦尔和山下一贵两个人的这个配速丝毫没有减慢的架势，两个人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路段了，差不多最后的7公里。如果照着这个趋势跑下去的话呢，很有可能日本选手是率先冲回到瑞穗公园体育场。在刚过30公里的时候，我们觉得韩日龙的配速能够甩开所有的竞争对手，但是山下一贵呢，最后还是给追回来了。看看他最后这段强力的冲刺能不能继续确保他的领先优势进一步的给拉大。山下一贵处在第一位，巴尔瓦尔第二位，韩日龙第三，埃尔阿巴西是处在第四位，丰佩友和科奇两个人分列第五和第六。现在巴尔瓦尔和山下一贵之间的差距差不多得有30米，20到30米的距离。这个距离在马拉松的后半程来说的话，想要追赶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还剩下最后的六公里。

这是现在的男子领先选手山下一贵，画面右侧呢是女子的领先集团，还没有出现大量的运动员掉队的情况。

在上一届亚运会上，日本队在男子马拉松的比拼当中呢，是最终收获第四和第六名。女子马拉松的比赛最终是名列第五和第十三名。上一次日本队的男子选手在马拉松的比赛当中收获金牌，是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当时呢是日本选手井上大人。是收获了2018雅加达亚运会的男子马拉松的冠军。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2小时18分22秒。而女子方面呢，在那届亚运会上，日本队也收获了一枚奖牌，是一枚银牌。野上惠子，当时是2小时36分27秒的成绩，收获了银牌。

剩下衣柜现在的领先优势仍旧是比较明显的，在35公里之后逐步确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可以说山下衣柜对于场地的起伏风向是非常的了解和熟悉，今天他并没有上去领太长时间，反倒是把自己的体能都留到了后半程。30公里之后逐渐确立相对微弱的优势，但是35公里之后他的这个跑法能够让他去甩开自己的竞争对手，不管是巴尔瓦尔也好，还是韩日龙也好，不出意外的话很难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尽管现在山下衣柜跑得也比较痛苦，现在差不多也到了一个体能的临界。来看看女子方面，日本选手石田三国仍然是在比赛当中摔了一跤的选手。这个阶段的两位中国选手吴冰和次仁错母也在领先集团里面，没有出现掉队，这个就是最大的利好。而且现在呢也不到去甩开对手加速的时候，日本选手山下衣柜在男子马拉松的决赛当中越来越接近40公里了。现在呢一路是向前行进，在过了名古屋大学之后马上要跑回到瑞穗公园体育场。

因为选手刚才是跑过名古屋市立大学。这里距离瑞穗公园体育场也只有最后的2公里。同时这个阶段啊，对于山下一贵来说是极其考验他体能的时刻。也一直是在咬牙坚持，山下一贵已经过了40公里。在40公里的位置，山下一贵呢，他的用时是2小时04分17秒，巴尔瓦尔比他要慢上26秒。韩日龙比山下一贵要慢1分02秒。韩日龙现在在转播画面里，我们已经看不到他的身影了。即便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机位，只能够在身后很远的位置，距离山下一贵很远的位置，看到一个正在跑动的人影。山下一贵仍旧在咬牙坚持。丰沛友呢，现在是排在第5位，比山下一贵慢上1分34秒。这1分半的差距，在最后的这个路程里想要追上非常的艰难。现在也可以说山下一贵距离瑞穗公园体育场越来越近了。这个马拉松线路的设置呢，其实有一点像去年2025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马拉松线路设置。起终点呢都是在新国立竞技场，都是在场地赛的主场馆。出去在城市的街道赛道上去跑上一圈，回来继续回到主体育场。山下一贵越来越接近终点的位置。山下一贵还剩下最后

的一公里左右。已经可以在画面当中看到瑞穗公园体育场，山下一贵马上要跑回到赛道上，然后马上要跑回到场地赛的赛道上。今天的成绩啊和天气有一定关系，就是说在这种相对低温同时高湿的环境下，这对于运动员的散热有些不利，同时对于运动员的这个比赛来说会带来影响。山下一贵现在已经跑回了瑞穗公园体育场，还剩下在场地赛赛道上的最后不到一圈的路程了。

也看一看山下一贵在最后的这个冲刺路段，看看他的配速，最后他也扔掉了他的帽子，要轻装上阵。最后的一百米，弯道进直道。金牌在向着山下一贵去招手。山下一贵顺利的完赛，2小时10分50秒。最后的确认成绩2小时10分49秒，日本选手山下一贵收获2026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子马拉松项目的冠军。刚才看到巴尔瓦尔和韩日龙进来，韩日龙还有身后的艾尔阿巴西，他们都以为呢进来之后要往左走，其实是往右侧去绕一圈之后再去冲向终点去撞线。印度选手巴尔瓦尔也顺利的完赛，收获银牌。巴尔瓦尔的成绩呢要比山下一贵慢上48秒，2小时11分37秒。丰沛有势超越了韩日龙，从第5、第6的位置一度掉到了第6，结果呢他现在追回到了第3位。看丰沛有最后的撞线，好的，丰沛有也是顺利的完成了比赛。在这届亚运会上男子马拉松项目当中为中国代表团收获了一枚铜牌，他的最终成绩是2小时12分13秒，比山下一贵慢上1分24。韩日龙呢2小时12分21秒，艾尔阿巴西也顺利跑完全程，他是以第5名的身份完赛。丰沛有这一枪跑的是跌宕起伏，一度是处在领先集团的前排，一度是在领先集团里呢给对手带来比较大的压力，同时他一直处在领跑的位置上。但是之后随着韩日龙随着山下一贵的加速，他逐渐被甩开，一度呢掉到了第6位，但是他没有放弃。

我们也祝贺崩溃友能够在崩溃友和次人错误，这是在崩溃友在比赛当中啊，可以说是极其艰难的一场比赛。再来看看，这是山下一国最后的冲线瞬间。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男子马拉松的成绩单。山下一贵收获冠军2小时10分49秒，巴尔瓦尔收获银牌2小时11分37秒，中国选手丰沛友2小时12分13秒收获铜牌。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女子马拉松的比赛。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领先集团刚刚是跑过32公里，接近33公里。有日本选手石田三国，包括中国选手村人错母，来自巴林的选手西塔伊哈布特，以及来自朝鲜队的选手朴雪晶。过了30公里之后，石田三国的快速节奏变化甩开了大概一半的领先集团的对手。

水电三国赛本赛季呢跑出2小时19分57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在今年的1月25号大阪女子马拉松上创造的。在他身后的这是中国选手次仁措姆。次仁措姆从2018年他在国内的马拉松比赛跑出2小时36分22秒之后成绩一直是稳步提升，中间呢一直到2023年有一段瓶颈期，到2025年开始，应该说2024年开始吧，都是226的状态。今年的最好成绩是2小时29分59秒。

女子马拉松的决赛领奖台呢，将会在史田三国、村人错母、哈布特还有朝鲜选手朴雪晶之间去产生。在男子选手冲刺的那段时间，史田三国呢速度给冲起来，同时呢也是让领先集团当中大量的对手没有办法继续跟住了。

在跑过三十五公里之后呢，我们看到巴林选手哈布特，哈布特已经超越了日本选手石田三国，现在上到了第一位。当然他也是为了在补给点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位置。巴林的补给点位相对来说更加的靠前，避免和中国选手还有日本选手去发生剐蹭。领先集团的人员再次发生精简，朝鲜选手朴雪晶，朴雪晶现在是处在第四位，同时呢他在大集团的身后，在领先集团的身后大概十五米左右，最后的不到七公里的路段了。看看是次仁拓姆、哈布特还是石田三国，第一个跑回到瑞穗公园体育场内。所以佐姆这个阶段呢仍旧是处在领先集团的里面，这对于他最后的冲刺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现在就可以跟住哈布特，跟住哈布特呢就代表着他非常接近成功了。

时代三国这个阶段的面部表情是比较痛苦的。而且一旦这个阶段跟不上啊，那就相当于退出了赛道了，退出争夺了。

三人组成的领先集团这个阶段的配速呢丝毫没有减缓的架势，同时呢是把身后的追赶者朴雪晶越拉越远，从之前10到15米的差距到现在呢差不多得有50米了。选手们现在呢也一路在赛道上向南去行进，回到瑞穗公园体育场，现在距离本届亚运会主体育场越来越近了。还剩最后的5公里，孙世聪现在是非常有机会去争夺金牌。在不掉队的情况下跟住领先的选手，或者现在这个阶段不管是哈布特，不管是老将哈布特还是日本队的史田三国，两个人的这个表情都是比较痛苦的，尤其是刚才的史田三国和现在的哈布特。这三个人当中呢，史田三国的赛季最好成绩和个人最好成绩是最突出的，但这并不会影响到这场比赛最后的一个走势。这个原因呢也是今天的天气，包括气温，包括湿度，以及比赛状态，赛道的适应程度所综合导致的。时间三国稍稍有些要被拉开差距了。这个阶段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哈布特也开始加速，哈布特如果加速的话，对于次仁措姆来说必须要跟住。快到38公里处，没有任何退路了。对于次仁措姆来说，只要跟住，这会儿就有希望。史田三国这会儿有些跟不上。而这个相对平缓的加速对于哈布特来说是他比较习惯的一个配速，就是从我们现在只要跟上，只要跟上就有机会。而这个阶段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哈布特他的加速能力非常的强，

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

虽然说我们加油，这个时候即便是被拉开了差距，但是其实对于哈伯特来说，他也快被逼到极限了。想要让他保持住这样的高水平的配速，

斯任特姆和哈伯特之间呢，也就是十米左右。这个距离在接近40公里的位置，完全可追可控。然后会不会在后面的路段，哈伯特到极限了之后，斯任特姆能够追上？这个角度正好是从斯任特姆的身后望向前方，哈伯特似乎还是在加速。他现在的跑姿能够看得出来已经非常的疲劳了，但是呢，速度丝毫没有减慢。

阿伯特在今年的1月18号还去到了香港去参加马拉松的比赛，但是其实他在今年的公开参赛记录上其实是很难发现太多的这种参赛记录的表现。已经跑过了39公里，哈普特现在的身位已经接近40公里了，最后距离瑞穗公园体育场还剩下2公里的距离。虽然说我们现在体能还算是比较充沛吧，还能够回头看一眼史田三国的位置。

斯人托姆一边在追着哈布特，同时呢也在关注着身后史田三国的位置。这个阶段呢还是要保持专注，不要多想，

避免在比赛当中被过多的干扰。马上女子马拉松的决赛要跑过40公里，从刚才的角度来看的话，哈布特已经把他和曾日错姆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了。而在最后的2公里的位置，想要去抹平这样的距离和差距，其实是极其困难的。咬牙坚持的同时呢，也要等待对手去犯错误，或者等待对手身体完全扛不住这样的强度。

特尔托姆加油。在这次女子马拉松决赛最后时刻，仍旧是有机会，现在是落后哈布特11秒，领先着身后史田三国8秒钟。

德仁托姆和哈普特之间的差距呢，差不多快100米了。那中国选手斯人托姆是处在第二位，就是现在不管是追赶的十殿三国，还是处在第二位的斯人托姆，还是领先的哈普特，这三个人的面部表情都开始逐渐的狰狞起来，其实也是和最后体能到临近枯竭有一定的关系。还剩下最后的1.1公里，哈普特还能够继续去坚持，老将还能够保持如此高强度的冲刺强度。从35公里过后，哈普特的明显的加速

已经能够通过转播画面看到瑞穗公园体育场了。场地内正在进行着男子十项全能的比拼。我们说过赛段的后半程会有一些缓坡，现在又是一个向上的缓步爬坡的状态。过了这个缓坡之后呢，还有一个小的下坡。在这种赛道的变化当中，哈普特对于自身的配速控制始终是非常的到位。示意这个转播的机位啊，是不是继续向前跑？哈普特已经跑回到瑞穗公园体育场。这是今天女子马拉松的选手第一个回到体育场内的运动员。女子马拉松决赛的选手当中呢，回来的最快的一位。孙聪明还没有放弃，这时候还在全力的去拼。此前的差距被拉开的太大，在还剩下200米的距离，跑过42公里。福建三国在他的身后，孙聪明差不多和哈普特之间有100米的差距。哈普特已经完赛了，最后撞线2小时27分26秒。中国选手策人错姆在他的身后，马上也要跑过终点。让我们祝贺策人错姆收获女子马拉松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史田三国收获女子马拉松的季军。今天上午的马拉松比赛，中国选手丰沛友在男子马拉松决赛收获一枚铜牌，女子马拉松的比赛当中呢，村上收获一枚银牌。另一位中国男子选手贾俄仁加最终是以第12名的成绩完赛，这个名次和赛前的预期还是有些许的差距。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今天早间时段关于马拉松赛事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之妻爱你哦。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敖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好礼就送
9: 三大四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奢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大四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

0: 油。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场地赛的第二比赛日，由思晨和崔潇为您带来现场的解说评述。
1: 关注一下女子铅球的决赛，
0: 来看看张琳如的第二投，她是一个滑步式，好的，这一投呢也有18米左右。
1: 那之前
0: 张琳如对自己前面两投的这个表现似乎都不是特别满意，今天上来之后先有一次有效成绩，但是到第二投他很想释放自己，这投出手完之后自己也是遗憾的摇了摇头。
1: 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在女子铅球的项目当中啊，亚运会中国队对于这个项目的金牌甚至金银牌的包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从1978年曼谷亚运会开始到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我们已经是连续12届啊能够拿到亚运会女子铅球项目的冠军，一代又一代的名将来进行了传承。现在呢轮到张琳如和宋佳媛，来看看宋佳媛。好的，
0: 哦，
1: 今天她的状态真好啊，真不错，第一投当时19米08啊，全场唯一19米以上，这一投显然应该也在19米以上，今天他很兴奋啊，
0: 对，
1: 非常兴奋，
0: 而且状态出的也早，脚下呢也干净。
1: 对，上一届呢宋佳媛是拿到了亚运会的银牌，
0: 那时候毕竟巩立姣还活跃在赛场上
1: 巩立姣那是亚运会赛场上在女子铅球项目里史无前例3连冠啊，确实是太厉害了，
0: 19米40啊，
1: 19米40
0: 再次刷新了自己赛季最佳的表现。女子选手陶尔今天他的这两投似乎状态呢都比较一般，陶尔今天的目标自然是领奖台，当然呢两位中国选手宋佳媛和张琳如的实力像是横亘在他面前的两座大山一样难以逾越。16米41，继续来看宋佳媛的表现，
1: 前两投是都在19米以上，看看第三投怎么样，
0: 这头稍微有点起伏，但是现在能够看得出来他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
1: 很兴奋，
0: 对，甚至他第一投投完之后咱们两个都说是不是第二投第三投可以考虑不投了，然后去考虑后面的情况
1: 哎，保存实力。但是有的时候运动员他在自己极度兴奋的状态里边呢他其实是不会太感受到体能有多么明显的下滑，反而是随着每一投呢越比会越兴奋。这是印度队的选手加亚桑卡尔梅农。
0: 女子铅球一共就是8位选手进入决赛，所以呢也不存在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18-6的问题，还是说8-8-8的问题。韩国选手郑玉善

郑云善呢曾经投出过17.12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亚运会赛场上女子铅球的比赛啊，历来对于非中国队选手来说竞争是非常激烈，因为往往他们只能争夺剩余的这一个领奖台的席位，这个是在过去40多年的亚运会的历史当中啊，女子铅球的项目里边他们都会面临到的一种情况。中国队的选手呢包揽

0: 奖牌包揽前两名的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反倒对于剩下的选手来说，争夺的这种紧张感啊，可能会更加的强一些。
1: 韩国选手郑玉善在女子铅球的比赛当中，16.78米，现在他是排在第四位，他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曼普雷特考尔来自印度，他现在是排在整体的第三位，旋转式出手，哇，这一投不错，至少比他前面的几投呢有所提升，差不多在17米以上。17.17米，
0: 中国台北队的吴慈恩。
1: 这次出手角度太大了，
0: 对，见高不见远啊。吴慈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6.67米，赛季最佳呢16.54米。这一投干脆自己出手之后觉得不对，踩掉了，没有要。
1: 第二投到第五投全没有成绩。
0: 印度队的选手贾亚桑卡尔梅农。到目前为止，在这个项目的决赛里边，确实还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两位中国选手的排名。
1: 确实，
0: 宋佳媛牢牢地掌握着自己排在第一名的这个位置，而今天这个19.40米确实是太厉害。贾亚桑卡尔梅农这一投也没有成绩。

0: 正义煞呢暂时是排在所有选手的第四位，所以现在第五投过后呢，他还有最后一投的机会啊，看看能不能往前挤一挤，来挤到领奖台上。还是凭借着第四投的16.78米暂时排在第四位。现在排在第三的是印度的选手曼普里特考尔，印度选手考尔。
1: 哎呦，这一投自己没有能够站住，
0: 太想发力啊！这个就是到最后呢，其实就刚才我们说的，很多选手他们今天来，在中国选手出色发挥的情况之下，他们只能争夺一个领奖台的席位。嗯，这么多人争夺一个席位，所以肯定越到后面他们越紧张啊，越想有好的发挥。这个刚才很明显是发力，这个使劲是横了，哎，把自己给扔出去了。
1: 来看一下张琳汝。

0: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张琳汝已经获得了至少是一枚银牌。所以像滑步技术出手弹道有点偏，
1: 今天感觉张琳汝一直都没有完全太打开，感觉稍微还是有点紧，或许是对于这届亚运会呢有着非常非常高的期待，但是今天感觉上还是有点紧了，压力可能过大。
0: 有的时候第一投你没投出去或者没喊出来，这个越到后面一着急反倒是适得其反。17.93，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是，宋佳媛已经获得了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铅球项目金牌。
1: 对，我们要恭喜宋佳媛。最后一
0: 投
1: 看看有没有20以上啊，这是我们想看的啊，
0: 看最后一投能不能继续去突破自我。
1: 对，
0: 旋转式出手角度不错。
1: 今天呢确实他的状态是比较稳健啊，比较稳健，尤其是在前两投当中，一个19.08，一个19.40，宋佳媛夺冠之后也对着摄像机大吼一声啊，这是中国队在田径赛场上收获的又一枚金牌。今天他跟张琳汝呢是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冠亚军。
0: 对，再次对宋佳媛和张琳汝表示祝贺。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八位选手现在已经在赛道上做好了准备。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第二道的是菲律宾选手劳伦斯。劳伦斯本赛季跑出了11.49，这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第三道的是泰国选手佩特拉卡萨。第四道新加坡选手山地佩雷拉，杭州亚运会100米的银牌选手，200米的冠军，同时呢在半决赛当中他的晋级成绩是最快的，跑出了11.28。第五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第六道泰国选手卡农塔，卡农塔在半决赛当中和陈玉杰在同一小组当中，当时也是在陈玉杰的带动之下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第七道巴林选手奥迪翁，奥迪翁呢在两届亚运会之前，在雅加达亚运会上就已经登上过最高领奖台。第八道日本选手玉加赖绿，他在这个赛季的进步也是比较突出的，11.33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九道同样也是来自巴林的选手拉伊哈纳加鲁巴。看一看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最后的决胜。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瑜杰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陈瑜杰呢是在第五道，他的相邻道次第四道是山地佩雷拉，第六道他的右侧是卡农塔，来自泰国。场地内现在可以说是非常

0: 的安静啊，都在等待着发令枪响。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宇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宇杰全力冲刺，漂亮，
1: 好的，
0: 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宇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啊。
1: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宇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0: 没错，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个人最好成绩从11秒08变成11秒06。稳步提升的状态。
1: 在这一刻，我想我们也不要忘记高曼奇，因为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呢，他作为卫冕冠军，很遗憾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受伤，没有办法继续他前进的脚步了。但是陈宇杰在这一枪决赛里边啊，帮助中国队留下了这一枚非常宝贵的女子百米金牌。
0: 没错，如果说葛曼棋的受伤让我们意外而且遗憾的话，那陈宇杰的这枪金牌的表现，这枪决赛的表现，可以让他的师姐看到可以放心，后继有人。
1: 这是一种极具统治力的赢法。我们指的不仅仅是这决赛最后这一枪，而是从预赛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刚才崔娇也反复在说，前两枪都是在踩着刹车跑，这一枪完全跑开了，11秒06，新的亚运会纪录，用这样的方式最终帮助中国队留下了这一枚女子百米金牌，可喜可贺，这是非常出色的发挥。
0: 而且在预赛和半决赛，我们看到都是过了50米，过了60米之后，陈宇杰开始减速，重重的踩下刹车，也让我们看到像奥迪翁这样的对手，尽管他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是这样的老将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在田径场上让人感动的一幕。总有人正年轻，当然对于老将来说也很难去战胜岁月。启动之后，我们看陈宇杰迅速的占据领先，
1: 对，
0: 奥迪翁、佩雷拉，包括卡农塔，都在他的身后。陈宇杰是全场压制的一个状态。要知道，他还不满18周岁。只要他能够保持他的状态，避免伤病，我相信未来突破11秒大关对他来说不是问题。
1: 也正是这样的年轻的运动员，不仅仅是陈宇杰，非常多中国的田径赛场上的年轻选手不断的涌现啊，让我们对未来也有着更高的信心和期待。
0: 再次祝贺陈宇杰，祝贺中国田径队，11秒06，全新的赛会纪录。因为陈宇杰的启动反应是他的优势，
1: 对，
0: 他的步频也是他的优势，
1: 没错。
0: 步频对于很多选手来说，甚至是非常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说，都很难达到他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就是天赋加训练带来的最终的效果。对于他来说，这仅仅才是开始。
0: 没错，未来除了亚洲赛场，还有国际赛场在等待着他，还有奥运会在等待着他。陈宇杰11秒06收获冠军，佩雷拉呢是11秒21，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二。
1: 好，现在我们看到在百米起点处啊，准备要参加男子100米决赛的8位选手都已经进场开始了热身。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谢震业和曾克里将会一起出现在这一枪决赛当中。画面左侧的问颂，这是目前在亚洲范围之内百米最为出色的运动员，这一次他也剑指金牌。而在杭州亚运会上， 当时谢震业击败了问颂，拿到了男子百米的冠军。问颂当时是屈居亚军。

0: 今天这两个人倒刺相邻，谢震业在第三道，问颂在第四道。
1: 之前我们说陈云杰呢在预赛半决赛踩了两脚重刹车，但是问颂呢在预赛半决赛啊似乎没怎么放啊，他一直在想把自己最好的那个状态给逼出来，
0: 完全不同的处理比赛的方式啊。问颂在预赛第一枪9秒95，今天在刚刚半决赛里面9秒91，刷新了亚运会的男子百米赛会纪录。接连的这两枪比赛啊，确实让人对他在决赛当中的发挥啊有了更高的期待。对于问颂来说呢，他之前从未在洲际赛事和国际赛事当中拿到过100米的冠军。像之前我们提到，在杭州亚运会他是输给了谢震业，25年的亚锦赛呢又输给了柳田大辉，包括24年世青赛、25年的大运会，两次又都输给了南非的瓦拉萨。所以呢，今天或许是问颂拿到个人第一个洲际赛事百米冠军的最佳机会。当然也要看一看同场竞技的其他对手是否答应。好，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第二道，这是韩国队的丹尼尔·比维萨，2003年3月17号出生，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13，晋级成绩10秒22。今天呢，在决赛当中是由两位韩国队的选手一起亮相。在第三道是中国队的谢震业，赛会的卫冕冠军，目前200米的亚洲纪录保持者。在今年呢，他自己拿到了第五个职业生涯当中的全国锦标赛的百米冠军。在第四道，在今年已经3次跑进10秒的泰国名将问颂，晋级成绩9秒91，刚刚在半决赛里面刷新了亚运会的赛会纪录。在第五道和第六道，两位来自阿曼队的队友，他们的姓氏也都是巴鲁西。在第五道，麦哈勒姆·巴鲁西，这是25年亚锦赛100米的第4名，而在他身边第六道的，这是阿里·巴鲁西，24年亚洲室内锦标赛60米的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呢100米拿到第六。这一次呢，两个人又一起站在了决赛的舞台上。第七道，来自韩国队的纳马迪·乔尔金，这是2006年出生的运动员，韩国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之前呢跟随接力队拿到过大赛当中2金1银。第八道，马来西亚队的名将莫德·法赫米，他保持着马来西亚男子百米的全国纪录10秒09，在杭州亚运会呢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在第九道，中国选手曾克里，这是24年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的百米金牌得主，在当时的半决赛里边呢跑出了10秒15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的这一枪决赛集齐了上一届亚运会当中男子百米的领奖台得主。看一看这枪决赛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谢震业在第三道，曾克里在第九道，问颂在第四道。谢震业气跑不错，暂时先压制住问颂。谢震业暂时在第一，问颂在中途赶超上来，问颂现在来到第一位了。问颂现在遥遥领先，马上撞线，9秒90，
2: 哇，天，
1: 哇，
0: 又一次刷新亚运会赛会纪录。
2: 而且在决赛啊，他是逆转成功，太不可思议了。
0: 这一枪里面，其实在起跑的时候问颂并不如自己预赛和半决赛的时候那么抢眼，反倒是他身边的谢震业一开始先压制了他大概有20米的距离，但是问颂在中途的时候来到了决赛的第一位，9秒90啊，又一次刷新了亚运会的赛会纪录，状态太好了。两位阿曼队的队员阿里巴鲁西拿到了银牌，麦哈勒姆巴鲁西拿到了铜牌。我们再来等待一下两位中国队选手的最终成绩。哇，问颂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啊，用绝对让人震惊的表演，3枪10秒1里，两破赛会记录，用这样的方式啊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洲际赛。

0: 也是男子百米的金牌，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啊！
1: 没错，真的是，即便是起跑落后，后程他也能给追回来。
0: 曾克里最终10秒23拿到了第六名，谢震业是10秒30拿到了第七名，这是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男子百米决赛当中的表现。2006年出生的泰国选手汶颂，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或者说从这个赛季开始啊，他就已经进入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新的高度。这一届亚运会或许只是这个室外赛季对于他来说一个最好的收官吧。3枪10秒10里啊，难以置信。
1: 去到北美的训练确实是能够给他带来非常明显的提升，而且跟高水平的运动员一起训练，高水平的教练改他的跑姿，改他的起跑，改他的技术细节，打磨他的一切，也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算是兑现了他的天赋。
0: 是的，我想这个对于我们国内的年轻运动员来说呢，也算是一种启示，我们如何来培养我们的年轻选手，如何能让他们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得到挖掘。
1: 其实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从2015年苏炳添以及之后谢震业稳定的能够打开百米的10秒和200米的20秒开始算起，我们是有比较成功的经验的。
0: 再来看一下这一枪前20米，谢震业其实他今天的出发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一直在说谢震业在这一枪当中呢，在这3枪里边，其实他都一直沉浸在自己的节奏里来进行比赛。从预赛到半决赛，他一直没有关注其他身边任何人的情况，老将就是用自己的经验在让自己顺利的、平顺的跑完每一枪比赛。这一枪也是如此，他的起跑完成得非常出色。
1: 汶颂是把上一届的银牌变成了金牌，
0: 到现在确实还让人非常的兴奋，因为一天之内，一个竞赛单元之内，一名百米选手跑出9秒91和9秒90，这本身不仅仅是在亚洲赛场之内，我觉得在世界范围之内也都已经是非常出色的表现。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恭喜汶颂啊，今天两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这一枚金牌。
2: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好礼就送
9: 三叉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意，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好礼就送
6: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意，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亚运会的赛事转播。在接下来的这一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开始的本届亚运会花样游泳项目的比赛。在这次亚运会的多个项目的竞争当中，花样游泳将要进行3个比赛日的表演。各支队伍呢将要呈现双人和集体2个主要项目的个人水准。
1: Referee Luo Shi。
0: 这次亚运会花样游泳项目是在滨松市总和游泳场来进行的。今天也是花游赛事的第一个比赛日。一会儿首先将要开始的是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现在现场正在介绍在本场比赛的执裁裁判员的名单。
1: Artistic impression judges. Difficult.

0: And now, please welcome the athletes representing Hong Kong, China.
1: 好，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始。在双人技术自选的赛事当中，首先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来自中国香港选手朱佳颖和洪诗晴的表演。

0: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中国香港队呢是抽到了一号签。那这次的赛事呢，花样游泳在双人竞技自行方面总共是有七支代表队来报名参赛。中国队一会儿将在中国香港队之后，也就是全场的第二个登场。
1: ペアの演技でした。皆様、大きな拍手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两位选手实际上也算是双人的老搭档啊，朱佳颖跟洪诗晴，他们也是代表中国香港队参加了去年的世界锦标赛。而今天我们欣赏到的这套双人技术自选的节目，总体来说跟去年的世锦赛还是比较相近的，包括编排的主题和主要的框架。它的表现主题是我爱摇摆，节目的配乐来自于电影《马达加斯加》的一些经典的段落。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选手非常努力的，希望把这样的节奏感、活力以及表演的热情传达给现场的观众以及裁判。

0: 来了解一下中国香港队的得分。在难度方面，在今天的他们的表演啊，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的完整，所以现场的裁判员基本上是认可了他们的所有的申报难度。
1: Elements 136.3393 Artistic Impression 91.1500 This routine has no base mark Total score for the routine 227.4893
2: 得点を発表いたします。エレメント 136.3393 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インプレッション 91.1500 ただいまの得点 227.
0: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中国队的表演。
2: ベースマーク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1: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Thank you all for waiting. Coming up next,
0: 两位等在场边的裁判是张小欢和涂俊。
1: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登场，他们分别是林彦军跟徐慧妍。在这个赛季，双人技术自选的表现主题沿用了之前的节目，主题是月影战士。节目的伴奏音乐也是来自于著名的电影《功夫熊猫4》的原声配乐。这条表演开始，开场的双人技巧动作，托起的高度还是比较高的，尖子队员的动作也还是相当的干净。下面我们进入到第一串难度腿组合。看到了多个在不同类型上进行的超高难度的表现，包括多周的转体，现在看到的非平衡的转体，冲起之后停留在比较高水位的这样的一个高风险性的 T9 类型的动作。目前来看，两个人的同步性还不错。这一串的憋气时间还是相当的久啊，大概在40秒左右。因为双人技术自选的整套节目时长总共不到2分半钟，中国队的第一串腿就来到了将近40秒的憋气时间。这是第一个 B 座难度冲起劈叉交换腿180度，两个运动员的水位和柔韧性充分地表现出来。水面的附加动作仍然充满了主题性的编排。第二个 B 座难度，在水中完成的后软翻动作连接旋转1080，这是第三个 B 座难度，同样也是冲起类型，一个小小的衔接。手部动作也是展现了主题性的编排，神龙大侠在向水中向大家行礼。这是第四个 B 座的难度，到目前为止啊，所有的动作都完成了高标准。来到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 B 座难度了，最后的谢幕动作也是侠气十足。这档节目实际上在最一开始拿到国际赛场来用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国际裁判员高度的认可和褒奖，相当的适合两位运动员。林彦军跟徐彦涵在今天整个节目的申报难度也是全场最高的，达到了39.2。这个难度的组成呢，实际上主要是体现在了开场的一打。

0: 长串的必走难度腿上。这套节目的风格还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整个配乐的节奏非常的欢快奔放，动感十足。运动员在整个表演的时候一直是体现出功夫熊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主题，充满着江湖的侠气、义气和潇洒帅气的这样的一种风格。这是开场的双人技巧，托起的高度还是相当充分的。运动员一前一后，腿部在空中进行交叉碰触，每一次的碰触呢都是有一个连接的价值难度。这是一套非常成功的节目，从完成到编排也是体现了中国队的高水准。其他的教练员以及运动员也来到现场，今天除了双人技术自选之外，下午呢还会有集体项目的比赛。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39.2全部拿到了。这样今天的得分317.5108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打分。Total score 317.5108.This routine has no base mark. 尤其是在艺术印象分方面，我们看到编排和音乐的分数啊，给到了45.20分，比刚刚出场的中国香港队是几乎高了15分。
1: ただいまの得点317.5108。ただいまのルーティン。
0: 这样对于紧跟着出场的日本队就会形成一些压力。在亚运会当中，每一个单项的名次取决于多套动作的总体表现，在双人方面呢是技术自选和自由自选，集体方面则是三套节目，技术自选、自由自选以及技巧自选。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表演，两位选手比加盟跟佐藤友香，这是一对老搭档了，他们也是携手参加了去年的世锦赛，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四。

0: That was the routine from Japan's Higa Moe and Sato Tomoka. Let's get
1: 两位日本选手也是完成了今天第一场节目的表演，毕加盟跟佐藤有香。他们两位呢也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竞争当中，在奥运会以及亚运会这样的综合性赛事里面啊，双人的两套节目是综合在一起作为双人项目的评价基础，而在世锦赛当中这是两个独立的小项。日本队实际上曾经在双人项目上啊多次拿到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包括佐藤有香和他自己的弟弟也曾经在混双项目上夺得过冠军。这套节目是在去年世锦赛之前刚刚成型的一套节目，叫《人形机器人》。他们两个呢也是在观看一些国内的舞蹈表演的时候获得的编排灵感。总体来看，从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质量来看呢，可能是第一场比赛第一套节目的关系，两个人看起来在竞技状态方面并不是非常的高涨，尤其是在做一些大难度动作和两个人在配合的时候，确实会出现一些拘谨不完全到位的情况。309.8432分，这是他们的总分。今年这套节目也是再次提升了难度，37.65的申报难度是跟去年的世锦赛相比，还是有1.7左右的提升。
2: 得点を発表いたします。エレメント184.1432、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インプレッション125.7000、ただいまの得点。309.8432。ただいまのルーティンでのベースマーク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0: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Thank you for waiting. Coming up next,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1: 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第三队出场的双人组合来自于哈萨克斯坦，宝拉托娃跟图亚科娃，两位选手也是在过往的比赛当中有非常丰富的配合经验。技巧的翻腾高度还是不错，开场之后还是安排了一串难度腿。由于在基础自选里面啊，力作内容的占比比较高，所以真正难度的差异就体现在这一串腿当中和最一开场的技巧项目技巧动作上。两个人这一段的编排还是有点意思啊，双腿在上的动作没有用绷直脚尖的方式来完成，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带来新鲜感。

必做难度，我们来看一下完成的情况。高位平转的时候，左侧的这个运动员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左。

些衔接动作的水位实在太差了，都已经掉到了膝盖中部甚至更往下的地方。鱼尾骑士连续下旋，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出现了一些偏差。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完成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演，还是能够感觉到今天的这套动作的难度对于他们两个的个人能力和技术是有挑战、有冲击性的。节目的后半段的质量明显要比前半段稍微的下降了一些，这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其他运动员也都是早早的来到现场啊。因为在这场双人结束之后只有相对比较短的一个调整时间，下午的集体就开始了。就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说，双人的比赛是当地时间的上午11点，集体比赛呢是下午5点钟，看起来是有几个小时的间歇的。但花样游泳运动员在开场之前有大量的准备工作需要完成，包括做热身、梳头、化妆、换衣服、再次热身、再次补妆等等等等，有特别多的环节。所以整个这个流程走下来几个小时还是比较的紧凑啊。

0: 哈萨克斯坦队的双人项目在最近的几年呢，也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不管是在编排还是动作完成上，他们也是相当的期待在这届亚运会当中能有奖牌的斩
1: 获。
0: 今天好在是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37.40，这样总分呢也是有一个相对的保障，279.6500。分数的组成是这样的，完成分加上艺术印象分，再减去同步扣分和一些其他的扣分，就是选手一套节目的最后总分。每一部分的分数组合组成比较复杂，我们一会儿也是找机会向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
2: 279.6500。ただいまのルーティンでのベースマーク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1: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0: 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就是中国队、日本队和哈萨克斯坦队，中国香港队暂时排在第四位。
1: Thank you for waiting. Coming up next,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0: 下面我们欣赏到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双人组合，进入他们的表演时间。

开场的第一串腿，力度表现和双人同步完成都不错。在高位支撑的同时，连续做这样的大难度的动作，以一个后仰的姿态拉成垂直，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非平衡的支撑以及高位的转体，再加上较长的憋气时间，

看到了两队选手啊，在做冲击劈叉、交换腿、并腿之后急转的时候，在后面的交换腿以及急转的连接的这个位置，水位都掉得很厉害。这也是选手能力体现的一个主要环节。

0: 来到节目的后半段，两个人的体能下降还是非常的厉害啊，转体有一点跑轴。节目最后的技巧动作还是非常的有意思，很新颖，持续在高位的停顿以及尖的队员腿部动作的表现，在节目的最后的时刻是抓住了观众的目光。
1: Violetta Evenko Anastasia Bafdileva ペアの演技でした。
0: 两位选手分别是阿纳斯塔西亚·巴赫蒂列娃以及维奥莱塔·叶文科。
1: こ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のテーマは The Fifth Element でした。
2: The routine is inspired by the mystical world of shamanic rituals and the powerful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nature, and spiritual energy. Through synchronized movements, expressive choreography, and dynamic contrast, the duo portrays two shamans united by a shared energy.
0: 这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东方舞蹈，两个人尝试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在水中为大家舞起一段既有力又有节奏感还非常华美的舞步。这是开场的难度腿。开场的部分我们能够看得到，选手在体能相当充沛的时候还是可以相当高质量的去完成一系列的大难度的动作，连续的下旋在慢镜回放的时候看得会更加明显，左侧的这个运动员身体的重心略微有一点歪，在旋转的时候最理想的质量是双腿并拢的脚尖呢像针尖像剑尖一样扎在一个点上来进行转动，有点像圆规中间的这个原点。但是有的运动员当他的身体有一些扭啊或者是歪的时候，他的脚尖呢就会在空中画圈，
2: 289.1675。
0: 这套节目还是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
1: Element 171.1175 Artistic Impression 118.0500。ただいまの得点289.1675。ただいまのルーティンでのベースマーク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0: 他们主要还是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被艺术分裁判、艺术印象分裁判啊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实际上从，完成分方面，两个人呢是差不太多的。他们这一队呢要略高一些，艺术印象分高的更多。
2: Thank you for waiting. Coming up next, representing Thailand.
0: 下面轮到泰国选手的表演时间。通亚鹏红男和查亚瓦拉拉克，

0: 两位泰国选手在水中的舞蹈高手、啊、两位运动员可能国际比赛的经验并不是非常丰富，再加上相对比较年轻，所以在完成表演之后，场边的教练员还是提示他们要在泳池的这一侧来下场。
1: 皆様改めて大きな拍手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现在我们看到的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每一支队伍的节目表演时长是2分20秒，在整套节目里面选手总共要完成多个 B 座的内容。首先呢，就是五个 B 座的技术自选的腿组合，这些腿组合每隔几年世界泳联会进行公布，它涵盖了花样游泳的一些主要的技术和难度，来进行一个小段落一个小段落的这样的一个编排。每支队伍在整套节目当中可以自己打乱顺序放入到整套节目当中，但是并不可以改变每一个组合的构成。除了这五个 B 座的腿组合之外，还有一串自由创编的腿组合，这也是一整套节目里面动作难度的和选手能力的主要体现吧。另外呢，花样游泳在水中选手还要完成技巧动作，就是托举动作，双人的技术自选里面是有一个托举的展示机会。除了上述的所有内容之外，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水面动作呀，还有上肢的动作，这些都属于衔接动作，它主要是为了艺术印象分以及节目的主题展示来服务的。两位运动员在今天的总得分221.758，申报的难度实际上都已经拿到了啊，但是在同步的表现方面，选手的能力下降，再加上尤其是到了节目后段，他们会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一些难度动作的呈现上，同步性会稍微的差了一些，有超过四分的同步扣分。221.7158，这样目前在已经完成表演的各支队伍当中，中国队是排在第一位的，日本队排在第二，乌兹别克斯坦队以及哈萨克斯坦队排在第三和第四，中国香港队以及泰国队排在第五以及第六。
2: Coming up next, representing the Republic of Korea,
0: 最后登场的是韩国组合。

两位选手分别是徐允瑞和金志允。开场第一个技巧动作托起的高度还是不错，

0: That was the routine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s Ho Yun-soo and Kim Ji-yoon. Let's give them a warm round of applause.
1: 实际上，在里约奥运周期前后的时候呢，当时的那支韩国队的个人能力，包括集体的凝聚力啊。是要优于目前的这支韩国队的。两位选手在今天的双人节目当中还是非常努力的去呈现整套节目的力度、节奏、气势。我们从配乐的节奏越来越快，一开始也是有很多的重音，比较雄浑壮阔的这样的，希望能够抓住观众眼球的这些音乐的元素。另外在节目的表演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像野兽的吼叫啊等一些这种希望能够强调部分动作元素的这样的一些环节出现。但是运动员呢，实际上这套节目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撑起音乐想要塑造的这样的一种气氛。我们看到实际上他们还是做了非常精心的编排，用白虎作为主要的意象和主题，标志在自己的泳衣上，选手的手势表情也尽可能的去做出了一些主题性的编排。那但是两个人尤其是到了节目的后半段的时候啊，还是能力的问题有一点被音乐压住了，就是他们的能力没有能够完全的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森林之王的气势。
0: Total score for this routine 258.6234. This routine has no base mark。
2: 得点を発表いたします。エレメント 153.674。
1: 今天 DC 也就是难度控制员啊，还是给所有的运动员都认可了他们的申报难度，让258.6234。韩国队也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
0: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1: 他们呢也是这场比赛最后一个出场表演的队伍，总共7支队伍的表演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0: 由于报名的人数是有比较严格的限制，所以在这次双人比赛里面，我们看到所有参赛的选手，大部分呢都是会出现在今天下午的集体技巧自选当中。
1: 大会第1日目午前のプログラムがすべて終了いたしました。
0: 这样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场比赛双人技术自选结束之后各支队伍以及选手的排名情况。中国运动员林彦君跟徐慧妍317.5108分暂时排在第一，日本选手比加盟跟佐藤有香排在第二位，乌兹别克斯坦的双人组合暂时排在第三，中国香港队暂列第六。在双人的最后成绩及排名还要取决于另外一套动作各位选手的表现，所有搭档要继续加油了。
2: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a score of 317.510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刚刚收看到的是我们在亚运前方带来的本届亚运会花样游泳项目第一场赛事双人技术自选的表演，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的其他节目。
2: For complete standings and detailed scores, please refer to the main screen.

0: 想太多、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1:30 PM for
2: session clearance. We kindly ask all spectators to check.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运动，补充电解质。
1: 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托付稳稳接触，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好礼就送
11: 三上不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2: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

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government,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的比赛。首先要进行的是女子50米蝶泳的决赛，九道是中国香港队的杨凯晴，在零道出场的韩国选手李松恩，21岁。对于八道的是日本选手水口之保，晋级成绩26秒81，今年25岁，算是一位老将。在一道是韩国选手安世贤，今年30岁的老将，晋级成绩26秒44。第七泳道来自新加坡的运动员杨卓子，26秒44的晋级成绩，今年22岁。对于第二泳道的是哈萨克斯坦运动员索菲亚斯皮达连科，晋级成绩26秒42，今年28岁的老将了。对于六道的是中国香港队简超彤，晋级成绩26秒28，简超彤的这个成绩已经超越了赛季最佳。在三道出战的是中国选手吴清峰，在这个项目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年6月份全国冠军赛游的25秒48。五道，日本选手池江林花子，池江林花子是以预赛排名第二的成绩进入到这场决赛当中，个人最好成绩25秒11，在18年创造，这是当时的亚洲纪录。对于第四泳道的是目前这个项目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的保持者，亚运会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中国选手张雨霏，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25秒27，最好成绩亚洲纪录25秒05。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呢，我们在今天晚间时段继续邀请到游泳世界冠军北京工业大学的教师张雨涵指导，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晚的赛事。雨涵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亚运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决赛和大家一起在这儿观看游泳比赛。
0: 从上午预赛的情况来看，吴清峰和张雨霏的状态都不错，池江林花子状态也不错，五十米的竞争呢非常的激烈。
1: 吴清峰也是刚拿下50自由泳的金牌，这个速度感是绝佳。
0: 是，比赛开始，
1: 运动员入水。
0: 吴清峰在三道，张雨霏在四道，五道是池江梨花子。
1: 出发下雨，张雨霏直接就拉开了0.23秒的优势。
0: 嗯，
1: 一直没有呼吸。
0: 张雨霏目前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1: 一直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节奏。第一次抬头呼吸，
0: 差不多有接近半个身位的领先优势。
1: 最后5米，
0: 在最后是拿到第二名，张雨霏收获冠军，池江梨花子收获了铜牌。
1: 25秒41，吴清峰以25秒52获得银牌，祝贺张雨霏。
0: 张雨霏25秒41的成绩收获冠军，这是本届赛事张雨霏个人的第3枚金牌。本届比赛呢，张雨霏就只报了50米蝶泳和100米蝶泳两个单项，还有3个接力项目的比赛。稍后呢，张雨霏还将出战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最后一场比赛，接力项目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祝贺张雨霏。这场比赛在出发之后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25秒41的成绩。其实从今天上午的预赛来看呢，张雨霏的

0: 状态就相当不错，
1: 游起来非常的轻盈。
0: 嗯，
1: 一百叠之后还是很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主项上再拿一块金牌。
0: 是的，在女子五十米蝶泳的比赛当中，张雨霏25秒41的成绩收获冠军，吴青峰25秒62的成绩收获第二名，浙江梨花子25秒97收获第三。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实现了前两名的包揽。接下来仍然是五十米的游程，将会进行男子五十米蛙泳的决赛。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经过预赛之后呢，顺利跻身到决赛当中。对于第三道的是中国选手刘俊杰，在四道出战的则是秦海洋。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由英国选手亚当皮蒂保持的25秒95，亚洲纪录则是秦海洋在2023年福冈世锦赛游的26秒20，赛会纪录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秦海洋夺冠的成绩26秒25。来看一下决赛的参赛运动员，位于九道的是哈萨克斯坦运动员梅尔扎穆拉托夫，18岁的年轻小将。在零道出战的泰国选手马里奇宋里提维，21岁。在八道出战的是越南选手范清宝，第一泳道中国香港队名将麦世廷，紧急成绩27秒71，麦世廷今年20岁。七道韩国选手崔东烈，紧急成绩27秒58，今年27岁的老将。位于二道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名将彼得拉绍夫，26岁，个人最好成绩26秒92，是这场比赛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六道出战的是伊朗选手阿米尔莫台，顶级成绩27秒28，这是他的赛季最佳。位于三道的是中国选手刘俊杰，刘俊杰的个人最好成绩27秒05，07年出生的年轻小将，来自山东潍坊。位于第五泳道，这场比赛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日本选手大桥信，个人最好成绩26秒98。位于四道的是预赛排名第一的秦海洋，26秒87的晋级成绩。秦海洋在预赛就已经刷新了赛季最佳，我们也期待在决赛当中啊秦海洋的发挥。
1: 这一场五十米蛙泳也是今天晚上最有悬念的一场比赛。
0: 嗯，
1: 大家可以把目光聚集在第二道到第七道的运动员身上。刘俊杰也是在上午就游出了几乎凭自己最好成绩的一个成绩，27秒08。
0: 没错，
1: 所以状态也是非常的在线，期待晚上的发挥。
0: 秦海洋本届亚运会呢，两个单项的报名是50蛙和100蛙，100蛙是收获铜牌，50蛙看看能否冲击个人单项的金牌。他之前已经拿过两个接力项目的冠军。日本选手大桥信之前已经是并列拿下100米蛙泳的金牌，然后又获得了200米蛙泳的金牌。比赛开始了，
1: 让我们看一下出发反应。秦海洋0.65，
0: 刘俊杰0.62。出发之后啊，大家彼此非常的接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秦海洋已经逐渐突出重围，
1: 非常的有力啊！每一下划水，
0: 最后的15米，秦海洋的划水非常的有力，
1: 展开优势。

0: 来看最后的道边环节，没有问题，谢海洋稳稳将冠军收入囊中，
1: 26秒68，夺得了50米蛙泳的冠军，祝贺。

0: 祝贺两位中国选手秦海洋收获冠军，刘俊杰收获亚军。这个项目中国队再次实现了一二带回的壮举。
1: 刘俊杰也是以0.02秒的微弱优势赢了大乔信。
0: 大乔信是排在第三名，大乔信今天的成绩27秒01，之前个人最好成绩26秒98。50米大家都拼尽全力啊，都很有机会去冲击个人的最佳。秦海洋最后15米的冲刺非常的有力。

0: 其实五十米更看一个运动员的临场调动和整体的发挥。
1: 嗯，
0: 因为从出发、入水、出水到最后一次触壁，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带来十分之一秒的变化。
1: 是的，再次祝贺秦海洋和刘俊杰包揽了冠亚军。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接下来呢，比赛的节奏稍微放缓一些，我们将要关注的是女子800米自由泳 A 组的比赛，也就是快组的较量。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李冰洁将会在四道出战，杨佩琪将会在五道登场。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由凯蒂莱德基在2025年的劳德代尔堡创造的8分04秒12，亚洲纪录李冰洁在2023年福冈世锦赛游的8分13秒31。出场运动员方面，位于八道的是中国香港队运动员马子玲。在一道的是中国香港队的高嘉莲。两位中国香港队的运动员呢，处于两个边道。在七道的是韩国选手金彩允，18岁。在二道的是现在已经成长为新加坡女队领军人物的严欣慧，在中长距离方面确实表现得非常出色。由于第六泳道主场作战的日本选手竹泽流科，今年20岁。在三道出战的是22岁的日本运动员尾本一花。第五泳道中国选手杨佩琪19岁。在四道出战的是中国选手李冰洁，24岁的李冰洁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在2023年福冈世锦赛游出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8分13秒31。赛会记录呢是王简嘉禾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创造的8分18秒55。
0: 对于李冰洁来说，打破赛会记录可能就差这一场比赛。杨佩琪在五道，其实能够直接观察到李冰洁，这个既是优势，也是战术的一个考验啊。
1: 嗯，
0: 如果跟得太紧，容易过早透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呢，又有可能错失这个主动权。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晚上对于战术安排也是比较重要的。

0: 李明杰呢，之前已经是拿下了400米自由泳和1500米自由泳的冠军。大百米也是本届亚运会李明杰的最后一项。比赛开始了，女子800米自由泳的快速决赛正式打响。
1: 800米的比赛，李斌杰的流程特点其实是在特点在200米和600米的位置。
0: 嗯，
1: 因为明显的负分段是他的一个游泳特点，所以我们可以从前400米的这个分段成绩来看一下，预估他的总成绩。在800米的比赛过程当中呢，前400米的节奏一定要把自己游舒服了，游顺了，这个对运动员的后程能够更有力的发挥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嗯，上届亚运会呢，李明杰就包揽了400、800、1500三枚金牌。800米上届赛事完赛成绩8分20秒01。杨佩琪上一届比赛在800米是拿下了第三名，拿下铜牌。
1: 100:01.56。
0: 嗯。严新会之前400和1500都是收获亚军啊，这场比赛也是很有竞争力的运动员。
1: 李斌杰在由8分13秒的创造亚洲纪录的那场比赛，其实除了第100，中间的第2到700都是维持在1分2秒的成绩，最后100游了1分00秒，也就是最后一个50游了29秒多。所以现在他暂时处在第二的位置，但是能看出来这个技术是非常的游起来非常的稳。
0: 嗯。
1: 第二把也是游了1分2秒8。
0: 现在李明杰和新加坡选手严新会两个人在前面领游。
1: 杨佩琪则是一直挂在脚后面的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0: 嗯，
1: 但是呢，因为现在是第300米，也不能把这个距离被拉得太远了。
0: 是的，杨佩琪是在5道，日本选手尾本一花在3道。现在前四名运动员已经跟后面的选手拉开了非常大的差距。
1: 第400300米3分08秒01，几乎是快1分3秒100。
0: 李明杰游的还是非常的稳健啊，按照自己预设的节奏进行游进。在转身侧呢，裁判员会通过数字牌来给运动员提示。
1: 如果李斌杰今天晚上想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他的前400米的成绩应该在4分07秒左右。
0: 嗯，看一下转身的情况，半程呢，严新会暂时领先李明杰0.06。
1: 从第500的第1个50，李明杰已经开始有一点频率加快了。
0: 嗯，
1: 开始往上加速了，已经来到了几乎第一的位置。
0: 李明杰半程的成绩是4分11秒95。严新会呢是4分11秒89。

0: 比赛比到最后一天，相信运动员也堆积了非常多的疲劳。
1: 嗯，
0: 所以李冰洁前程也是选择游的比较保守。
1: 日本选手尾本一花啊，现在也紧紧的跟住前两名。
0: 今天晚上浅信会也是游的啊非常棒，
1: 对，
0: 一直在前面领游。
1: 杨佩琪要跟住啊，要想竞争领奖台的位置的话，一定要跟住前三名。杨佩琪现在暂时落后严新慧2秒69。
0: 杨佩琪也是一个后程能力很出色的选手。
1: 嗯，
0: 还有差不多275米，相信他又有能力啊从第四超越到第三名的位置。
1: 这也是这场比赛一个很重要的悬念啊，从目前的来情况来看，比赛悬念一直在持续。新加坡选手严新慧一直游得非常好，23岁的严新慧是新加坡队这边3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运动员之一。
0: 前三位的运动员也已经建立起了明显的这个领先优势。
1: 嗯，比赛的悬念啊还在继续，
0: 因为三位选手都咬的还是非常紧的。但是目前李冰洁的滑屏还是非常的稳定，还没有到最后的加频率和起腿冲刺的时候。
1: 嗯，严新慧还是暂时领先0.09。

0: 感觉李冰洁还是很稳，还没有想要加，还在等待一个时机。
1: 最后一百米了，
0: 姚琳的时机吗？
1: 最后一百米，来看一下运动员节奏的变化。
0: 好，开始变为六次腿，加快了自己的滑频。李冰洁有出色的这个一百字和二百字的底子啊。
1: 是，李冰洁开始充分的发力，
0: 从最后一百米就开始冲刺。
1: 嗯，严欣慧还是在努力的跟，看最后的五十米了，最后五十米的冲刺，李冰洁现在超到第一位，但是只领先0.60，
0: 两人都开始全力的冲刺了。让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五十，
1: 李冰洁现在已经逐渐拉开了身位。李冰洁现在像脚踩风火轮一样，在泳池当中飞速向前，
0: 越拉越开，
1: 一下甩开了所有的对手。这枚金牌已经没有任何悬念，李冰洁率先到边，8分24秒02。严欣慧落后2秒23。8分26秒25的成绩，排在第二位。日本选手尾本一花收获铜牌，杨佩琪呢，最终是排在第四位。李冰洁本届亚运会再次实现了400、800和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包揽，而新加坡选手严欣慧本届赛事确实表现得非常出色，拿下了这三个距离的银牌。祝贺李冰洁！李冰洁通过这枚800米自由泳的金牌，也为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征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场比赛对于李冰洁来说，正如之前张雨涵指导所介绍的那样，最后一天的。

0: 比赛游得非常的稳，对于自己的实力和对手的实力有充分的把握。最后一百米的加速啊，一下甩开了其他的竞争对手。
1: 没错，其实可能到最后一天的比赛呢，大家的体能都比较透支了，而且李冰洁的参赛项目也是非常的多，都偏长一点的距离，这样子的游法也是保住了这枚金牌。还比了一个五字。
0: 最终的李冰洁是8分24秒02的成绩，收获本届亚运会女子800米自由泳的金牌。新加坡选手严新慧8分26秒25位列第二。日本选手尾本一花收获铜牌，中国选手杨佩琪呢最终排名第四位。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本届亚运会备受关注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费立伟和张展硕将会联袂登场。九道是卡塔尔选手萨阿德丁，在零道的是韩国选手李浩俊。预赛呢，第一组出发，按照自己的节奏领游，最终惊险晋级。位于八道的是沙特阿拉伯运动员阿尔拉赫穆尼，17岁的小将。位于一道的是中国选手费立伟，在这个项目个人的历史最好成绩巴黎奥运会游出3分44秒24，赛季最好成绩3分46秒41。位于七道的是越南选手陈兴软，18岁。二道，这场比赛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日本选手村佐达也，个人最好成绩3分45秒84，今年的3月份游出来的。位于第六泳道的是中国选手张展硕，张展硕本届亚运会已经拿下了6枚金牌，正在冲击自己的第7枚金牌。在三道的是越南选手阮光顺，第五泳道日本选手金福和志，19岁。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在8月14号泛太平洋锦标赛游的3分45秒65。在四道的是整个预赛状态最好的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西比尔采夫，25岁的选手。这场比赛是小将张展硕本届亚运会最后一枪，在之前参加的所有赛事当中呢，除了100米自由泳获得第四之外，其他的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已经收获了6金。他拿金牌的项目也从200米到800米到1500，现在正在进行的是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我们也非常期待张展硕的表现。
1: 张展硕目前的400米自由泳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41秒55，其实比这个亚运会纪录只慢0.02秒。
0: 画面也聚焦在张展硕的身上。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呢，是德国选手卢卡斯·马滕斯在2025年斯德哥尔摩游出来的3分39秒96。亚洲纪录孙杨的3分40秒14，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游出来的。赛会纪录则是韩国名将朴泰桓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游的3分41秒53。
1: 所以今天这个四百米前程可能不能太过于保守，只想着最后一个50。
0: 张展硕呢是在第六泳道，费立伟在一道。比赛开始，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正式打响。张展硕出发反应是0.78。

0: 第一个五十也是啊，游出去了。
1: 嗯。目前呢，张展硕处在领先位置。
0: 看来他这个四百米准备一直领游。
1: 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前五十游的也是非常的积极。村佐达也第一个转身过后暂列第一，
0: 25秒04。
1: 400米的比赛策略也非常的关键啊！
0: 每个运动员都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分配自己的体能。
1: 嗯。目前张展硕和村佐达也在前两位，菲利伟暂时排在第三位。
0: 张展硕的转身是他的优势。
1: 嗯，
0: 每一次转身都会超越一点。
1: 张展硕在今年3月份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3分41秒55。
0: 今天整体的节奏游起来，动作还是拉得很长，这也是张展硕的技术特点。在滚动的每一个对角线，啊，都是可以把自己拉得更长。
1: 嗯，这个转身过后，已经建立起了一些领先优势。从目前的转播画面角度来看，已经建立了有接近半个身位的领先。
0: 费利维也冲上来了，现在排名第二。第300米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百。
1: 半程，张展硕成绩1分50秒18。
0: 费利维是1分51秒26。费利维一定要咬住自己第二名的位置。
1: 菲利伟跟村佐达也两个人是隔壁泳道啊，所以两个人可以盯着来游。张展硕这边呢，在第六泳道可以不怎么受干扰，现在游得非常顺，按照自己的节奏。
0: 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在第一名的优势了，但是他依然还是想今天冲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1: 没错，
0: 一直在冲刺。
1: 张展硕在这场比赛之前接受采访也表示，希望为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征程来一个完美的收官，不会有任何的松懈。虽然他已经很累了，最后100米
0: 转身2分46秒72。
1: 张展硕，看看最后这100米，目前已经甩开了所有的对手。菲利伟目前的状态冲得也不错。菲利伟已经甩开了身边的村佐达也，
0: 最后一个50米，
1: 最后的50米，张展硕全力加速
0: 冲刺。
1: 由于之后也没有比赛了，张展硕把所有的体能都在这50米当中完全释放出来。
0: 菲利伟也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一直在往上追，
1: 但是要注意在4道金福和志，在5道金福和志的位置也冲上来了。张展硕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0: 刀边
1: 新的赛会纪录。看看最后第二名的争夺，
0: 费利伟这个刀边多划了一下手，
1: 是最终的日本选手金福和志是反超来到第二，费利伟收获铜牌，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
0: 自己在数自己到底比了多少，
1: 是在游泳这个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之前最多的记录是6块。
0: 在最后一天还打破了自己的个人的最好成绩，
1: 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非常厉害，3分41秒28，太棒了。对张展硕来说，他打破的赛会纪录之前是2010年的时候啊，朴泰桓在广州亚运会上创造的，
0: 也是一个比较古早的纪录了。
1: 张展硕为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在中秋节这一天，好像就象征着要

0: 圆满。
1: 费立伟今天整体的状态也是非常棒的，其实就差一点点这个道边。
0: 是的，费立伟的完赛成绩3分45秒78，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1: 所以其实在训练当中，这些出发转身的细节都需要反复的去打磨。
0: 是，其实在预赛过后呢，这个项目当中实力最强的这几名运动员，他们的档次被分得很开。
1: 对，
0: 所以决赛当中呢相互看不到。张展硕正式加冕亚运会七金王。通过这届赛事，让整个亚洲，让整个世界都记住了他的名字。3分41秒28，在自己的最后一项比赛当中，第八场比赛当中还能创造赛会纪录，真的太厉害了。亚洲纪录和世界纪录相信就在不远的前方，充满了期待。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最后一项赛事的竞争，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将会在第四泳道出战，三道是韩国队，五道是日本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八道的是中国澳门队，出战的四名运动员分别是黄婉柔、陈佩琳、郑颖芝以及陈美欣。泰国队呢在一道出战，位于七道的是新加坡队。新加坡队这场比赛呢以非常年轻的一套阵容来出战。本届比赛新加坡队很多年轻运动员也展现了他们的潜力。中国香港队将会在二道来出战。中国台北队位于第六泳道，张雅佳、林佩文、韩恩琪和刘佩银为队伍出战。在三道是韩国队，四名运动员金成元、朴诗恩、安世贤和许延景。五道的是日本队，白井梨绪、铃木聪美、池江梨花子和池本纸沙。香港预赛呢，日本队是只进行了一个人员的调整，池江梨花子来为队伍游蝶泳。位于四道的是中国队，中国队派上的四名泳将：杨勇、彭旭伟，蛙泳唐前庭，蝶泳张宇飞，最后一棒自由泳交给于依婷来完成。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由美国队呢在2025年8月新加坡世锦赛上创造的3分49秒34。美国队当时四棒利甘史密斯、凯特道格拉斯、格雷琴沃尔什、托里胡斯克四个人是各自泳姿领域啊基本上算是最出色的运动员。亚洲纪录已经是远在2009年的罗马世锦赛，当时中国队四棒仰泳赵晶、蛙泳陈慧佳、蝶泳焦刘洋、自由泳李哲思共同创造3分52秒19的亚洲纪录。赛会纪录呢则是日本队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创造的3分54秒73。酒井、下海、铃木聪美、池江梨花子和青木智美是当时的四棒。

0: 当时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日本队夺冠的四棒当中有两棒，第二棒和第三棒到这场比赛还是没有变化。比赛即将打响，比赛开始，
1: 运员入水，第一棒彭旭伟。
0: 本届亚运会最后一场比赛正式打响，对于中国队来说，2010年广州亚运会夺冠之后，2014、2018还有上一届杭州亚运会，那么中国队都是因为出现犯规而无缘冠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要格外小心，因为从整体实力来说，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具有绝对的领先。
1: 所以四名姑娘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要稳住接力，
0: 是
1: 棒次的交接，
0: 棒次的交接，在每一棒当中呢要尽可能把细节做好。第一棒彭旭伟，韩国队金成员啊，在本届亚运会仰泳这个项目上还是展现了自己的进步，当然彭旭伟更是非常出色，
1: 更胜一筹。
0: 嗯，中国队领先，进入到一二棒交接，没有任何问题。中国队的第二棒唐天庭入水，
1: 是一个逐渐扩大距离的棒次，
0: 蛙泳非常稳健的向前，持续扩大领先优势。
1: 唐天庭像一个推土机一般的往前再冲，
0: 是
1: 奠定了一个领先的格局。
0: 唐天庭在这个转身过后已经建立起一秒钟的领先优势，日本队第二，韩国队第三。
1: 日本队蛙泳很优秀，也
0: 是
1: 逐渐的冲上来了，超越了韩国队。
0: 日本队蛙泳是老将铃木聪美啊，韩国队第二棒蛙泳朴世恩就差一些了。唐天庭稳住自己的身位，而且有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
1: 铃木聪美一直在往上追击，但是还是追不上了。唐天庭有一点僵硬了，注意接棒。
0: 哇，中国队和日本队0.16秒的差距，进入了第三棒蝶泳。之前在五十蝶当中刚刚较量过的张雨霏和池江梨花子两个人，将会来完成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蝶泳这一棒。
1: 张雨霏在出发之后又把优势拉开到一个身位，
0: 没错，看看转身处理的没有任何问题。张雨霏这一棒直接将领先优势拉开，现在已经有将近一个半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让最后一棒于一婷游得非常稳，心里相当有底。
1: 现在的优势已经建立得非常的明显了，来让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棒的交接。
0: 最后一棒于婷入水，中国队领先2秒03，
1: 非常巨大的优势啊，在接力里。
0: 于婷现在只要稳稳当当把100米游程游完，
1: 像一个风火轮一样，于婷在向前冲刺，
0: 没有任何的保留，还是全力向前冲。
1: 最后一个50米，
0: 最后50米，于婷冲得非常快啊，感觉身体有用不完的电量。
1: 前三的这个名次啊，基本上已经在这个格局下已经定了。于婷继续往前冲刺，想为队伍带来一个更好的成绩，
0: 看看能不能
1: 打破
0: 赛会记录，这是最后的悬念。
1: 可以，
0: 于婷越来越快，漂亮，创造新的赛会记录，
1: 恭喜中国队，
0: 3分54秒55。中国队四位姑娘彭旭伟、唐天庭、张雨霏和于婷为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的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
1: 最后一棒于婷也冲得非常的漂亮。
0: 嗯，在女子4×100米混合泳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大赛当中的屡登领奖台，但是亚运会赛场好像从2010年广州之后就像有魔咒一样，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无缘冠军。那么这次比赛我们终于把这个项目

0: 的冠军拿回来了，
1: 打破了这个魔咒。
0: 本届亚运会中队最终是收获30枚金牌，也是创造了亚运会历史在游泳这个单项上的最佳成绩。
1: 祝贺中国队。
0: 今天是中秋佳节啊，祝电视机前的各个端口前的观众朋友们中秋快乐。在这个象征团圆的日子当中，中国游泳队也为本届亚运会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由于在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整体实力确实是很突出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明显感觉到四名运动员呢也会特别是在交接棒这个环节上加一些保险。前两棒日本队追得很紧，从第三棒张雨霏开始把差距完全拉开。于一婷，最终是为中国队收下这枚金牌。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男子200米蝶泳的决赛，来关注一下决赛参赛的运动员。位于九大的是中国香港队运动员何仲伦，今年23岁，今年成绩2分01秒84。在领到的是越南选手杨文黄贵，17岁的小将。八道运动员泰国选手苏拉什通登，晋级成绩2分01秒05，今年20岁。在一道的是中国选手徐放，23岁的徐放，在这个项目当中个人的历史最好成绩是在全运会比赛当中比出的1分54秒74，赛季最好成绩1分55秒08。在七道的是印度选手普拉卡什，今年33岁的老将。二道韩国选手朴正勋，今年25岁，也是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之前最好成绩1分56秒35。位于六道另外一位韩国选手22岁的金敏谢，个人最好成绩1分54秒95，在2024年的3月份游出来的。三道日本选手松下芝芝，个人历史最好成绩2026年的3月份游出1分54秒28。位于第五泳道的是中国台北队名将王冠宏，24岁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1分54秒44。位于四道的是预赛排名第一位的中国选手王希哲，王希哲在预赛游出了全场最快的成绩，个人最好成绩1分54秒63，这是在今年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上游出来的。
1: 中心区域也是4人的争夺，三道的松下芝芝最好成绩是1分54秒28，四道的王希哲最好成绩是1分54秒63，王冠宏最好成绩是1分54秒44，徐放是1分54秒74。其实今天晚上还是有一些悬念，
0: 竞争会非常的激烈啊，包括像金敏谢也游进过1分55秒，就看谁临场发挥更好。大家从过往的最好成绩来看，相差非常非常

0: 非常的小，
1: 作为200米来说，0.几秒的差距非常之小。
0: 嗯，
1: 也要看今天晚上谁的体能分配做得好，最后一定要保留力气，能够冲刺到边。
0: 是的，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体能。比赛开始，
1: 看看第一个15米水下腿，
0: 出水之后，六大的韩国选手金敏燮位置不错。当然，在远端我们看到徐放，在转播画面当中，徐放在画面远端啊。徐放今天在第一泳道，来看一下第一个转身的情况。哦，第一个转身，王冠宏是暂时排名第一。王希哲在第五，徐放位于第二，
1: 一个五是非常微弱的差距，
0: 有4个50米，
1: 200米叠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前100米，而是第3个50米。前50米的动作要长，不能过早的去追求频率。好，来到第200，率先转身的。
0: 目前王冠宏仍然排在第一，王希哲掉到第7位。
1: 第3个50看出来，有一些选手动作已经非常僵硬了。
0: 嗯，
1: 徐放还能再往上冲。
0: 马上进入到最后50米，
1: 最后一个转身，
0: 最后一个转身，王冠宏领先排名第二的金敏燮0.53，徐放在第3位。王希哲在第5，最后50米没有任何保留的空间。
1: 王冠宏还是在往上加速。
0: 王冠宏今天临场的状态相当不错，
1: 相当不错，节奏非常的好。现在徐放往上冲刺，
0: 徐放现在在持续的加速，看看最后的10米
1: 还在往上加，
0: 徐放有没有机会再往上冲一下。最终还是王冠宏率先到边，徐放排名第2，韩国选手金敏燮收获了一枚铜牌，
1: 是恭喜王冠宏。1分55秒05，
0: 1分55秒05的完赛成绩。
1: 徐放的最后一个五十米冲刺也是做得非常的好。
0: 嗯，王冠宏今天也是发挥出了自己的最佳状态了，创造赛季最佳，距离历史最佳也只差了一点点。金敏燮是收获了铜牌。
1: 其实像这样的200米的比赛，往往确实是比的是一个心理战。
0: 嗯，
1: 谁从第2个50开始加速，谁从第3个50开始加速，谁冲了最后一个五十米，每一个五十米都是内心力量的较量。
0: 没错。徐放呢也结束了本届亚运会的征程，在3个50米单项当中呢，3个蝶泳的单项当中，50蝶是第4，100蝶和200蝶呢都是收获了银牌。上一届亚运会呢，日本选手本多灯的夺冠成绩1分53秒15，亚洲纪录赖户大也是1分52秒53。这场比赛大家的完赛成绩跟刚才提到的两个纪录还是存在一些距离。
1: 徐放也是在全运会夺得冠军之后，这一整年的赛季其实成绩都保持在巅峰的一个水平。
0: 最终呢，在男子200米蝶泳的决赛当中，中国台北队王冠宏是1分55秒05收获冠军，中国队徐放排名第2，王希哲呢是位于第4位。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男子200米仰泳的决赛。在之前的预赛过后呢，两名中国队选手徐嘉余和宋博瑞都顺利进入到决赛当中，

0: 来看一下男子200米仰泳决赛的参赛阵容。位于九道的是中国台北队的黄玉腾，今年16岁的年轻小将。在零道出战的是印度选手帕蒂尔，今年21岁，晋级成绩2分02秒13。徐嘉余在预赛当中非常轻松地完成了整个游程，2分01秒78的成绩，这个赛季的最佳成绩1分57秒55，个人最佳成绩1分53秒99。在遇到的是新加坡选手23岁的郑国祥，位于七道的是中国香港队运动员关鹏，晋级成绩2分01秒39，距离个人最好成绩呢很接近。二道，日本选手西小野浩大，23岁，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1分57秒04。在六道的是印度选手李沙布达斯，19岁，之前个人最好成绩也游到过1分59秒90。位于三道的是在预赛当中排名第三位的中国队选手宋博瑞。宋博瑞呢，出生于2007年，个人最好成绩1分57秒50。在五道出战的是韩国老将李周浩，他跟徐嘉余一样都已经31岁，今天预赛状态不错。位于四道的是日本选手竹原秀一，晋级成绩1分58秒15，今年22岁，竹原秀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5秒57。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由美国选手阿伦佩尔索尔在2009年罗马世锦赛游出的1分51秒92，这是被公认目前整个世界泳坛最难打破的世界纪录之一。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呢，都由日本名将入江陵介保持。2009年的罗马世锦赛，入江陵介创造了1分52秒51的亚洲纪录，在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创造1分53秒26的赛会纪录。雨涵指导怎么来看这场比赛的竞争形势？
1: 今天晚上形成了这个中国队就形成了新老交接的双重场面。双人都有夺冠的希望。
0: 宋博瑞呢在三道，宋博瑞2007年的小将，来自北京。徐嘉余是在8道，画面从下往上数的2道，
1: 也是一个可以不受干扰的泳道。
0: 是的，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想法去游。比赛开始了，正在进行的是男子200米仰泳的决赛。徐嘉余在画面下方的8道，头戴黄色泳帽，
1: 15米的水下腿之后呢，徐嘉余直接拉开了大半个身位。是多年的练习的技术的成果。第一个50就遥遥领先。
0: 是的，
1: 转身28秒79，
0: 宋博瑞暂时排在第6位。徐嘉余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1分53秒99，本赛季最佳成绩1分57秒55。
1: 徐嘉余如果今晚要争夺冠军，确实不能

0: 等到最后一个五十米才开始发力。
1: 嗯，
0: 现在是先发制人，
1: 前一百游得非常的积极主动，55秒93的前程成绩，宋博瑞呢暂时排在第三位，
0: 逐渐的往上游起来了。
1: 啊，宋博瑞暂时排在第六。啊，
0: 从这个局势来看啊，在想徐嘉余是不是早上特意把自己放到边道？
1: 嗯，就是想不受干扰啊。
0: 现在的领先优势也是巨大的，宋博瑞在努力的往上看能不能把个人的名次再往上提高一个。
1: 最后50米冲刺，马上来到最后25米的冲刺，
0: 啊，到了日本选手也往上再冲。
1: 徐嘉余现在，
0: 徐嘉余顶住，
1: 只有非常微弱的领先优势。日本选手已经完成了超越，前三名的竞争还非常的激烈。来看最后的抢道边，哦，徐嘉余最后道边差了一点点，最终呢，还是在二道的西小野浩大
0: 获得了冠军，
1: 获得了冠军，
0: 1分56秒42，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1: 1分56秒42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他自己感觉一脸的难以置信啊，
0: 也很惊讶，可能没有想到。宋博瑞是获得了第四名，1分56秒89。
1: 宋博瑞应该也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
0: 没错，今
1: 天最后50米冲刺做得不错。徐嘉余今天呢，把体能主要是分配在前150，最后50米，包括最后25米，感觉有点，冲不动了。
0: 最后这个道边都有点快道不上边了。
1: 嗯，确实也难为这位老将了。200米仰泳呢，在过去的两个奥运周期啊，都不是徐嘉余绝对的主要练习项目。
0: 今天晚上这个200米的比赛非常的精彩。
1: 嗯。

0: 孙博瑞也是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积累了宝贵的比赛经验。
1: 这场比赛从出发开始，徐嘉余还是展现了非常好的状态。那从前五十啊，或者说前一百五的状态来看，徐嘉余这场比赛是很想去拿这枚金牌的。
0: 没错。
1: 后面再回顾一下最后五十米的冲刺。
0: 这个时候，徐嘉余的滑手已经看频率加不上去了。
1: 对。日本选手西小野浩大在二道啊，他也看不到徐嘉余，完全看不到，两个人相互谁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最后时刻呢，全力冲刺这一下，日本队的西小野浩大还是冲上来了，宋博瑞冲的也不错。很精彩的一场比赛。最终呢，在这场男子二百米仰泳的决赛当中，日本选手西小野浩大是收获了冠军，韩国选手将李周浩呢是排在第二，中国选手徐嘉余排在第三位，另外一位中国小将宋博瑞是位列第四。再次祝贺徐嘉余收获男子二百仰的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射击项目女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个人决赛的比赛直播。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今天女子五十米步枪三姿决赛的现场的画面。比赛呢是在爱知县综合射击场来进行的。经过了今天上午的资格赛之后，

有八位运动员进入了现在进行的女子个人的决赛。而在今天上午的资格赛结束之后，代表中国队参加比赛的三位运动员韩佳宇、王子飞和张丽媛三个人的总成绩相加，已经为中国队获得了女子五十米步枪三姿团体的金牌。这枚金牌是中国的亚运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100枚金牌。我们先祝贺中国射击队。接下来将要进行的就是女子五十米步枪三姿个人的决赛。按照规则呢，在资格赛当中排名在前八名的选手会进入现在的个人的决赛。但是呢，还有一个规则，就是来自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的这个运动员啊，最多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入决赛。那么在今天上午代表中国队参加资格赛的三位运动员排名都在前八名。在资格赛排名第一的是中国的运动员韩佳宇，资格赛排名第二的是20岁的小将张丽媛，另外呢还有一位运动员王子飞是资格赛排在第四。这三个运动员的成绩都非常的出色，他们的成绩相加已经是拿到了团体的金牌。但是呢，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规则的原因，所以只有前两位的运动员可以参加决赛，所以王子飞啊今天没有参加个人的决赛。进入决赛的八位运动员当中，有两位是中国运动员，有两位是印度选手，还有一位韩国运动员金智恩，一位马来西亚的运动员严晨杰，一位日本的选手野田美孝，和一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马林诺夫斯卡亚。其中呢，马林诺夫斯卡亚在上午的资格赛的比赛当中是排名在第9的，正是因为我们刚才介绍的原则啊，资格赛排在第4的王子飞没有办法来参加个人的决赛，所以呢，排名第9的马林诺夫斯卡亚也进入了今天的八个人的决赛。选手们呢，在这项赛事当中是要进行三种不同的姿态来射击。首先要进行的是跪姿的射击，在跪姿当中选手们要总共激发10发子弹。在跪姿结束之后，选手们进入卧姿的射击，卧姿也是要激发10发子弹。再之后呢，选手们进入第三种姿态，就是立姿的射击。在立姿当中，选手们要进行2组，每组5发，也是总共10发的射击。在这30发打完了之后，整个8个选手当中总环数相加，排名在第7和第8的两位运动员将会被淘汰。而之后呢，每打一枪就要淘汰排名最后的一位选手。这个赛制啊，和巴黎奥运会的时候相比呢是有了变化。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是总共打到冠军争夺战要打上45发子弹，而现在呢是赛程更加紧凑，要打35发。这是比赛的赛制。在昨天进行的男子的50米步枪三姿的决赛当中，两位中国运动员刘宇坤和张长虹上演了神仙对决啊，在最后一枪两个人分出了冠亚军。不过呢，这两位都是为中国队拿到了奖牌，一个金牌一个银牌。而中国队呢，在昨天的男子的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也是拿到了金牌。还有一位参赛的就是盛丽豪，三个奥运冠军保驾护航。那今天呢，女子的50米步枪三姿，中国队三位参赛的女运动员其实在资格赛排名第1、第2和第4啊，这个成绩也是相当的了不起。毫无疑问呢，中国队的总成绩还是团体拿到了金牌，本届亚运会的第100金呢。我们画面上现在看到的是印度的选手森，他是资格赛第3的成绩进军了今天的个人决赛。森呢只有18岁，非常的年轻。在今天上午的资格赛打完了之后，女子团体的成绩，中国队是拿到金牌，是平了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拿到金牌。印度队是拿到了银牌，哈萨克斯坦队是拿到了铜牌。3戦はですね、膝立ち伏せ。

这是中国运动员韩佳宇，韩佳宇呢是资格赛的个人排名第一的成绩。韩佳宇在本届的亚运会上已经是拿到两块金牌了，分别是十米气步枪的女子团体的金牌和今天上午和队友一起拿到的五十米步枪三姿女子团体的金牌。韩佳宇呢是在决赛的射击位的出签

要进行的是贵兹的射击，也是打两组每组五发的子弹，就是总共要打十发子弹。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选手们是有一个试射的这个时间，在姿势与姿势之间的转换的过程当中也有试射的准备时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的选手野田美孝。野田美孝呢，在本届的亚运会上十米气步枪女子团体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银牌，而十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她和队友搭档是拿到了铜牌。现在选手们的持枪时间还剩下三十秒。选手们已经做了最好的准备了，正式比赛要开始了。

0: Finalists have 22 minutes to fire 10 shots in each of the kneeling and prone positions and prepare for the standing position. Match firing start.
1: 好，在裁判员的口令之下，选手们进行装填。选手们先要进行十发子弹的射击，是在跪姿状态之下的十发射击。选手们的成绩呢是每发环数的相加算总分。选手们将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进行每一组姿态的所有子弹的击发，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就可以。每个人的节奏是不同的，规则要求呢每一发子弹必须在50秒内击发。今天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中国选手，有两位印度的选手，而中国和印度两支队伍呢，也是女子团体的金牌和银牌的得主。这两支队伍的竞争力是比较强的啊！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是印度的选手科查伦卡尔，资格赛第6的成绩进军了今天的决赛，此前已经是拿到过2块银牌了。

中国队的小将20号张丽媛。这是日本队的野田美孝。

0: 叶田美孝刚才打出了10.1环。是另外一位印度队的队员森啊，森是今天参加决赛的所有运动员当中最年轻的，只有18岁。今天上午的资格赛呢，他是资格赛排名3的成绩，是相当的不错呀、啊，这个状态，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女子团体的银牌。这是资格赛排名9的玛丽诺夫斯卡娅，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这一枪是10.7，成绩相当不错。决赛排名第一的中国运动员韩佳宇，10.2。选手们呢将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进行所有子弹的击发，如果先完成了自己的一种姿态之下的10发子弹的射击的话，选手们就将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进入对下一个姿态射击的先期的准备，所以每个人打的快慢是不一样的。现在选手们陆续的完成了在第一个姿态，也就是跪姿状态之下的10发射击。目前呢是玛丽诺夫斯卡娅是在这个姿态的射击结束之后排在第一，她是103.4环。韩国运动员金智恩是103.3环，落后0.1环排在第二。中国的年轻运动员张丽媛是目前排在第三。接下来是日本的选手野田美孝，印度运动员森和科查伦卡尔两个人是排位相邻啊，一个第5，一个第6。中国的运动员韩佳宇是排在第7，马来西亚的选手严晨杰排在第8。选手们在准备一番之后，将要进行第二个姿态卧姿的十发射击。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 it just shows you the standard that we have here at the Asian Games.
1: 在射击比赛当中，50米步枪3姿的比赛呢，是考察选手们非常全面的素质的这样的一项赛事，被称作是步枪射击当中的马拉松比赛。因为要考察选手们在三种不同的姿态之下的射击，它的赛程相对来说也比较长。在规则更改之前呢，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选手们打到金牌争夺战是要射击45发子弹，决赛当中要打45发。现在规则改变之后，选手们是要击发35发，进入最终的决战的时候要击发35发。这个对射手的身体和内心的双重考验都是比较大的。那整个比赛呢，也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所以呢，选手们经常我们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在其中一种姿态的射击成绩方面，每个选手的侧重点不一样。在昨天男子的50米步枪3姿的比赛当中啊，当时中国的运动员张长虹和刘宇坤在第一个跪姿的比赛射击结束之后的排名也不是特别靠前，但是随着稳定的输出和发挥，随着比赛的深入，两位运动员是逐渐呢把自己的位置给保持住，并且呢是跻身了第一集团。所以这个比赛啊，就有点像是跑步当中的马拉松，在全程做一个稳定的输出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素质。选手们现在陆续的进入了第二种姿态卧姿的射击准备。Vidasa, again, has achieved so much in her time. She got a bronze medal in the team's event at her first Asian Games and also competed at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Just missed out on the final in her home nation of India earlier this year. Just qualifying 9th, just out of

选手们现在还在进行的就是在第二种姿态，在卧姿正式射击之前的试射状态。好，现在的正式比赛，卧姿的正式比赛已经开始了。看看刚才排名第一的韩国运动员金智恩，这枪十点二环。喝茶轮坎儿，十点五，选手们在卧姿状态之下也将激发十枪。日本选手野田美孝。十点五。马林诺夫斯卡亚。十点五，选手们的发挥都相当的不错呀。看看张元，9.8

袁振杰刚才这一枪啊，也是发挥的不错。再来看一下森，十八岁的森。10.1，选手们呢陆续都结束了自己的第二种姿态卧姿的射击，开始进入对最后一个姿态的准备。最后一个姿态是立姿，

中国运动员目前排名第一的张丽媛啊，正在进行试射。这是目前呢排在第八位的严晨杰，马来西亚的选手。严晨杰距离他身前的科查伦卡尔呢，已经有4.1环的差距了。看看接下来利兹的这两组每组5发，总共10枪的射击。

0: 韩国选手，今年23岁的金智恩。金智恩呢目前排在第二，不过呢他距离领先的张丽媛只有0.2环的差距，他领先身后的马林诺夫斯卡亚也只有0.1环。30 seconds， 还有30秒的试射时间。
1: さて、まもなく22分間が終了する形、30秒残り切りました。さあ現在1位から5位の差は 0.62 な

0: 姿态立姿的射击马上要开始了。立姿呢是整个十发子弹要分成两个组别，每组五发来射击，组与组之间有稍微的一点暂停的时间。前七名选手啊之间的环数差只有1.2环。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eries, low.
0: 裁判员下令选手们进行装填，先要进行第一组的五发射击。立姿的射击开始了，因为大家距离非常近啊，所以现在每一发都关键。左侧的是金智仁，韩国选手金智仁，右侧的是印度选手科查伦卡尔，这两个人差了一环。9.7 10.2，你看这个每一枪啊都会在位次上发生些许的变化。左侧的是日本选手野田美孝，右侧的是哈萨克斯坦选手马林诺夫斯卡亚，两人现在也是差一环。这两个选手都在调整自己的呼吸。10.1，10.7，野田美孝的这一枪打的环数高。看看目前依旧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张丽媛。张丽媛在画面的左侧，右侧呢是严晨杰，这一枪张丽媛打了9.9。调整了一下之后打出10.5，而严晨杰呢打出了9.6。再来看一下画面左侧的森和画面右侧的中国选手韩佳宇。10.3，韩佳宇打了10.3，森是打出一枪10环。

选手们都陆续的结束了在粒子状态之下的第一组五发的射击。好，这是经过了粒子的第一组五发射击，总共25枪之后的一个排名的情况。森呢，现在是反超了张丽媛0.3环，排到了第一。张丽媛排在第二，野田美孝目前是排在第三，马林诺夫斯卡亚排在第四，金针呢是落到了第五的位置上，韩佳宇呢是排在第六。目前排在第七的依旧是印度选手科查伦卡尔，排在第八的是马来西亚的选手严晨杰。接下来选手们还要进行粒子状态之下的一组五发的射击，这五枪打完了之后，排名第七和第八的两位选手将要被淘汰。现在排名第一的森呢是257.6环，排名第二的张丽媛是257.3环，两个人之间差了0.3环。排名第三的野田美孝256.8环，他和张丽媛之间也是有0.5环的差距。现在中国选手韩佳宇是排在第六256.1环，他和榜首的森啊中间呢现在是差1.5环，但是韩佳宇领先。

年科查伦卡尔呢只有0.1环。我们看一下左侧的中国选手张丽媛和右侧的森啊，这是排名前2位的选手，每个人还有5枪，9.6。张丽媛呢，这枪打了9.6。

森的这一枪打出了10.0。这是日本选手野田美孝。右侧呢是马林诺夫斯卡娅。9.5，野田美孝打出了9.5。潘佳宇

看画面右侧的韩佳宇和画面左侧的金智恩，两人目前差0.1环，10.1。

10.7， 韩佳宇的这一枪打得漂亮。画面左侧的是印度选手科查伦卡尔，右侧的是严晨杰，马来西亚的严晨杰，严晨杰打了10.0环。

9.5。科扎伦卡尔这一枪打了9.5，选手们的利兹的十发射击应该已经结束了。这样的话，30枪已经打完。30枪打完了之后呢，选手们的位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马来西亚的选手，22岁的严真杰，他是获得了第8名，退出了争夺。而日本选手野田美孝呢，位置掉到了第7，也结束了今天自己的比赛。野田美孝以第7名的成绩结束了今天个人的决赛。目前呢，两位中国选手韩佳宇和张丽媛是排到了第1和第2的位置上。韩佳宇呢是逐渐的稳定的发挥，排名升到了第1，张丽媛是落后0.2环排在第2，森目前是排在第3，金珍排在第4，科查伦卡尔呢是排在第5，马林诺夫斯卡亚排在第6。现在选手们的差距啊，逐渐的分数有些拉开了。那接下来进入更为紧张刺激的单枪淘汰啊，接下来每开一枪就会淘汰排名最后的选手。目前呢，排在最后一位的是场上剩下的6个人当中排在第6的马林诺夫斯卡亚，他是306.6环，排在他身前的科查伦卡尔是307环，两人差0.4环。而排在第4位的金智恩是307.6环。我们看一下科查伦卡尔和马林诺夫斯卡亚，马林诺夫斯卡亚是打出10.1，两人差0.4，10.4，科查伦卡尔应该是

守住了自己的位置。在第31枪射击结束之后，第六位的名字已经产生了。哈萨克斯坦的选手马林诺夫斯卡亚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他获得了第六名。场上还剩下五个队员。刚才这一枪呢，金志恩打得不错啊，他是排到了第二的位置上。中国选手张丽媛是落到了第三。韩佳宇呢是保持着0.8环的优势排在第一。这是31枪结束之后的一个排名。我们看一下，韩佳宇呢是318.9环排在第一，金志恩是318.1环排在第二，张丽媛是317.8环排在第三，孙是317.5环排在第四。排在第五的是柯察伦卡，场上现在就剩下了五个运动员，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第32枪的激发，这枪打完了之后，第五名将会产生。第五名，两位印度运动员中间只差0.1环，柯察伦卡打了10.0，森是打了10.4，这样的话，森应该守住了自己第四的位置。两位印度选手进行了一场悬崖边上的决斗，在第32枪结束之后，柯察伦卡尔是获得了第五名，他结束了自己的比赛。场上现在还剩下四位运动员了，两位中国运动员现在是排在第一和第二的位置上，森呢是落到了第三，第四位是金智恩，柯察伦卡尔是获得了决赛的第五名，个人的第五名。接下来呢是第33枪，这33枪打完了之后将产生第四名。目前呢排名第三的森和排名第四的金智恩之间只差0.3环，不过两位中国运动员呢现在韩佳宇排在第一领先第二名张丽媛已经有一环了，张丽媛领先森啊，第二名张丽媛领先第三名森也有0.6环。我们看一下森和金智恩的这一枪，第33枪，两人差0.3环，金智恩打了10.5，9.4，哎呦，森的这一枪9.4环出了一些小纰漏，其实9.4是成绩不算差，但是在决赛这种舞台上，这种一枪定胜负定生死的舞台上，他这一枪显得分数还是低了一点，这样的话金智恩啊是悬崖边上把自己给救了回来。印度选手森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他获得了第四名。场上还剩下三位运动员了，韩佳宇依旧排名第一，张丽媛呢是以0.2环之差排在第二，金智恩呢现在是差张丽媛0.7环。三位运动员已经都拿到了奖牌，接下来第34枪将决定铜牌的得主。两位中国运动员和一位韩国运动员金智恩进行第34枪的比拼。目前呢，张丽媛是排在第二的，她有0.7环的优势，金智恩是排在第三。9.9, 10.3，张丽媛非常惊险地守住了自己的位置。金智恩这一枪打得比张丽媛的分数更高，但是因为之前两个人有0.7环的差距，所以金智恩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他最终是获得了铜牌。场上还只剩下两位中国运动员来决出金银牌的归属。目前呢，两个中国运动员之间隔得也非常的近，张丽媛呢是排到了第一，韩佳宇排到了第二，两人只差0.2环，又是神仙打架的局面。最后第35枪将决定谁拿到金牌，谁拿到银牌。不过金银牌已经被中国队所包揽了，这真是最顶尖的角逐，最顶尖的较量啊！两位中国运动员只差0.2环，张丽媛目前是有0.2环的优势。昨天的男子决赛就是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啊！今天的女子决赛也是这样，两位中国员看看最后一枪，左侧的是张丽媛，右侧的是韩佳宇，10.5，10.1，哎呀，

在最后一枪出现逆转，跟昨天男子的比赛情况一模一样。在最后一枪之前排在第二位的中国运动员韩佳宇，通过最后一枪的比拼是反超了自己的队友张丽媛，他是获得了这块金牌，张丽媛呢是获得了银牌。跟昨天男子的决赛最后一枪的情况形势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呢最后金银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我们祝贺韩佳宇拿到了亚运会的女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个人的决赛金牌，年轻的小将20岁的张丽媛是拿到了银牌。韩国的运动员金智恩是拿到了铜牌。在今天早些时候，张丽媛、韩佳宇和王子霏三个人组成的中国女子射击队呢，已经是拿到了女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金牌，那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100块金牌。现在呢，中国的两位运动员又打到了决赛的最后一枪，韩佳宇是最后一枪逆转获得金牌，张丽媛获得银牌。我们祝贺两位中国运动员，祝贺中国射击队。

0: 想太多、哦、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この後ですね、現在今終わったですね、女子 50m ライフルの三姿勢個人、そしてですね、団体チームですね、こちらの表彰式を。
1: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
3: 敖宝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8: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好礼就送
10: 三条四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1: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星尽在奥迪。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大阪长居竞技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赛事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女足对阵越南女足。

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女足。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越南女足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上半场越南队是从右来向左攻。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是在 G 组里面取得了两胜一平的战绩，以 G 组第一的身份出现。在前两场比赛一胜一平的情况下，第三轮比赛面对同样前两场比赛拿到四分的菲律宾队，中国队呢是以5-1的大比分获胜。王彦文上演帽子戏法，帮助中国女足锁定了小组第一，这样的话呢是对阵一组的第三名。而越南队呢，他们的出线之旅其实相当的坎坷，也比较的幸运。越南队在此前的两场比赛当中啊全都输了，他们第一场比赛呢1-2败给了中国台北，第二场比赛呢是0-8败给了日本队，但是第三场比赛同样面对着同样两场比赛全败的泰国队，越南女足呢是死守住了对方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最终打成了0-0。这样越南女足和泰国女足在小组赛当中都是拿到一分，但是泰国队没有进球，而越南女足呢是有一个进球。这样的话，在净胜球也相同的情况下，越南女足凭借着这一个进球拿到了小组第三。而在横向的比较三个小组的小组第三的时候呢，越南女足和缅甸女足又都是一分，但同样还是净胜球的优势，越南女足呢是成为了成绩第二好的小组第三，而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在上半区呢是中国队对阵越南队，同时开球的还有朝鲜队对阵中国台北队。中国队开场之后获得了一个左侧角球的机会，中国队并不急于起高球，而是通过自己的战术配合把球调到斜四十五度，争取再传中，要小心对方的反击。卢鼎初的控制还是不错的，张睿推一个直线。越南队呢，其实在比赛开始之后啊，他们的这种防守的策略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在本方的半场进行这种压迫性极强的防守，缩小中国队呢在前场游弋的空间。相信呢，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之前也会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中国队呢，这场比赛门将是12号肖梓潼，两名中后卫是8号姚伟和5号吴海燕，左右两个边后卫是3号陈巧珠和20号张成雪，在中场的两个中前卫呢是15号王爱芳和18号张睿，左右两个边前卫是17号谢宗梅和9号乌日古穆拉，10号王彦文顶在最前面，在他的身后是7号王霜。这两名选手呢，目前也是在小组赛当中所有球队所有球员加在一起啊，射门次数最多的，而且射门成功率、射正率排名非常靠前的球员。王彦文呢是小组赛打进了4个球，而王霜呢是小组赛有2个进球，还有2次助攻。刚刚就是王彦文的一脚转身的凌空打门，被对方的门将陈世金青得到。而越南队这边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门将是14号陈世金青，在其他位置上的球员包括2号梁世秋长、6号阮世花、8号阮世竹香、11号蔡世草、12号场上队长范海燕、13号黎世艳梅、17号陈世秋香、21号银世万世、23号阮世碧翠和25号阮世雪银。要注意，这个阮世雪银呢，并不是之前参加过2022年女足亚洲杯的那个阮世雪荣。这是两个人。其实提到2022年的女足亚洲杯，也就是中国女足夺得亚洲杯冠军的那一届赛事，当时呢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女足就是和越南队相遇了，当时呢就是阮世雪荣啊打进了第一个进球，使得越南队呢率先取得了领先。但是中国队呢是由王霜、王珊珊和唐佳丽三个人呢是连下3城，最终逆转成功。从目前来看呢，两支球队的国际足联排名，中国队排在第16位，亚洲第3，越南呢是排在第37位，亚洲第6。而在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当中，特别是过往的14次国际 A 级赛事当中呢，中国女足是保持着全胜的战绩，在历史战绩上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呢，也要注意越南队这支队伍啊，他们的防守反击打的是比较有特点，中国队呢一定要在球权转换的过程当中呢要小心。特别是我们的两个中前卫在控球的时候，在拿球的时候，一定要随时的注意呢对方队员的上抢。越南队防守的时候基本上是回收成一个5-4-1的体系，这样的话尽量的去缩减中国队呢在前场能够形成穿插跑动的空间。

谢宗梅，王双，这一下的停顿，这个球停起来稍微的有一点困难。锦时半世这个球没有拿好，乌日古木拉右侧再传球。从两支队伍的身体情况的对抗上来看啊，中国队的左右两个边前卫乌日古木拉和谢宗梅呢，两个人他们的冲击力非常强，身体对抗能力呢也是相当的出色，在边路跟对方一打一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要注意的一个是对方的速度，再有一个就是自己打到对方身后有空间之后啊，这个传中的质量怎么样。王爱芳，在经过了小组赛的检验之后呢，中国队的这个首发的十一人除了门将的这个位置由于是进行了比较大的人员调整之外，那其他的位置呢基本上也回归到了女足亚洲杯的时候的这个首发。漂亮，这一下王彦文又是抢近角接到陈巧珠的传球，哎，这样的传中跟中锋的跑位啊就配合起来了。陈巧珠呢，他在这一侧无论是内切之后的远射还是左侧突破之后的传中质量都还是不错。另外一个就是王彦文跟王双啊，他们两个人的无球跑动确实目前呢在中国女足的这种锋线上还是非常突出的，再加上呢王双他的个人创造力，那王彦文拿球之后连续的在前场对方包夹下护球几次险些丢失掉球权，但是又能够把球都给控制下来，这一点其实是作为中锋非常重要的一个素质。其实呢在这一届女足这一届亚运会的女足赛事开始之前呢，王彦文在米利西奇的治下基本上呢是打到前锋这个攻击型中场的位置上，有的时候呢甚至是打到中场偏右的位置作为十号位内收，但是在这一届女足的亚运会赛事开始之后，第一轮比赛替补上场，王彦文呢回归了中锋的位置，就拿出了相当出色的表现，第一场比赛呢就有一个进球，帮助中国队是以5-1的比分击败了中国香港队。虽然说两支球队在国际足联排名上差别比较大，但是呢在整个亚洲是只有这三个排名的差距，而且越南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过去几年当中啊，他们的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对于老帅梅德钟来说呢确实他为球队的成长付出了不少，但确实呢由于年龄太大了已经是75岁了，所以越南女足也是更换了主教练，但是呢他的打法他的这个比赛的方式沿用下来，越南女足也正是靠着这样的方式啊，在第一场比赛面对中国台北队的时候是只输了一个球，并且呢控球率超过了50%。另外呢在第二场比赛当中面对泰国队也是能够守住不丢球。王彦文1-1面对对方的林诗艳梅，脚后跟的传球交给套上的谢宗梅，这时谢宗梅啊面对对方时候的特点能有快速的启动，最后这一下稍微降速的情况下被对手把球破坏出底线。对方的13号林诗艳梅，中国队再一次获得左侧角球的机会。这一次角球的质量没有控制好，线路直接出了底线。定位球是中国队呢是需要把握的，而且在定位球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需要提高自己的注意力。这还是之前陈巧珠给王彦文的这次传球，两个人的传跑都已经到位了，但是呢对方的这个门将陈世金青其实是越南队在球门线前的一名老将了，93年出生的老将，参加过女足世界杯的比赛，参加过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在近些年对阵中国女足的比赛当中呢也都是他把守越南队的城池。在此前的几次正式比赛当中呢，其实中国队面对越南队的时候

虽然说都能够拿下胜利，但是呢在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不小的挑战。像在2024年的永川国际足球邀请赛当中呢，当时中国队是2-0击败了越南，张欣呢是打进了一个球，然后对方的陈氏秋草进了一个乌龙球。另外就是我们提到的2022年女足亚洲杯的1/4决赛。但是在今年的三次交手当中啊，都是友谊赛和热身赛，中国女足呢是2月份以2-0和6-1两场胜利结束了两场友谊赛，而在9月初的亚运热身赛当中是3-0获胜。但无论如何，面对这个对手不能够掉以轻心。王一芳送直线，王双这一下传的巧，看看王一文有没有越位。助理裁判其实并没有取旗，王双在中间的这个串联啊，轻轻的一碰，把对方的防守吸引出来之后，他也能够感知到呢王一文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其实从小组赛第一场比赛，王一文、张琳艳替补上场之后，他们三个人之间所产生的这种化学反应，在中国队前场确实呢使得进攻能够顺了很多。右侧的凌空传球，这是谢宗梅在后点的凌空垫射，来自于张成雪的传中，边后卫的传中质量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也是至关重要。王彦文第一时间并没有往前交到乌日的脚下，张成雪还是1-1生吃对手，身体优势非常明显。张睿右侧再起球，落点比较靠近门将，但是外围还有机会。乌日在把球推回来之后，禁区前沿的打门，陈氏金星第一下出现了脱手，但是第二下爆得很快，打门的是王爱芳。在进攻的层次上，中国队这场比赛呢到目前为止做的还是不错的，中路跟边路配合越来越多，同时在第一波进攻之后非常注意外围二点的争抢，特别是在二点能够形成有效的射门。前面的几场比赛当中啊，无论是像王爱芳，包括刘静，李晴彤，都有过不少在这个区域打门的这样的经历。越南队的首发球员的站位呢，三个中后卫分别是2号梁氏秋长，13号黎氏艳梅，11号蔡氏草，在两个边路呢分别是25号阮氏雪莹和6号阮氏花，在中场呢有这个21号殷氏万氏和23号阮氏碧翠，两个人呢是分别打两个边，在中间是17号陈氏秋香和8号阮氏竹香，12号范海燕是顶在最前面。中国队传球的时候，前场是4名球员都在比较明显的越位位置上。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于日本的山野幸沙，两名助理裁判，第一助理裁判是来自于日本的曾根美宇，第二助理裁判来自于韩国的尹恩熙。而山野幸沙呢在小组赛当中执法过中国队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那场比赛。陈巧珠第一下虽然被对手抹过之后，反击的这个回追的速度很快，同时呢再加上谢宗梅跟陈巧珠换位之后做正面的封堵，让刚才阮氏花没有能够从边路呢一口气突过去。这种就是对于对方在球权转换之后的第一个持球点进行高强度限制之后，让对方呢没有办法打出快速的反击来，同时即便对方这个球最终传出来了，那么后防线上的队员就像刚才的吴海燕，他也有充分的时间调整

己对于对方打反击的这个尖刀球员的防守的位置和防守的方式。无论两支球队的排名或者说综合能力差别有多么大，你都不可能完全啊让对方在这场比赛里没有进攻。你所做的呢，就是让对方的进攻的威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降到最低。

0: 方身前有机会，王彦文呢在要位置，这个球给的有点晚了。哎，但是王彦文没拿球，王彦文很聪明，他没拿，王霜上去了。这个时候助理裁判这个球旗子都举起来了，结果一看王彦文没拿球，旗子又赶快放下了。这两个人呢真的是很聪明，王彦文知道自己越位了，他没跑，反而呢是把身前的大片的空间留给了王霜。球虽然没有最后能够形成威胁，但是球权还在中国队这一边，并且呢是获得了一个角球。那其实我们在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就提到了一点，在中国队的这一届亚运会女足赛事当中，希望在几个层面当中呢看到球队的进步，其中有一点就是中前卫队员传威胁球的能力，特别是纵向直线传威胁球的能力。王艳芳再敲回来，王霜左脚直接选择了打门，打的位置比较正。王霜呢在小组赛当中是17次射门，9次射正，射门数跟射正数呢是小组赛当中所有的球员里面，不仅仅是中国队，是所有球员里面射门数和射正数最多的，射正率达到了52.9%，将近53%。当然射正率最高的啊，射门数跟射正数排在小组赛所有球员第二位的就是王彦文，12次射门，7次射正，射正率呢是58.3%。
1: 别放位，没位 ，OK。
0: 乌鲁古木拉，
1: 没。
0: 张成雪，刚才的是一个五五开的争头球，两个人的身体对抗非常强硬。吴海燕，陈巧珠。好球，这个球推直线，越南队的整体防守的落位还是比较低的，身前没有给张睿啊太多的起诉空间。上半场比赛呢已经进行了36分钟的时间，目前场上的比分还是0-0。在小组赛当中，中国队呢只有第二场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的上半场是没有进球的，而且整个小组赛呢中国队是进了11个球，进球数在所有球队当中排在第4的位置上，排在前3的分别是日本队小组赛进了20个球，朝鲜队进了19个球，韩国队呢是打进了12个进球，比中国队多1个。吴海燕再次纵向尝试传对方的防线身后，对方的前锋范海燕呢是在招呼着越南队的中场往上压，中国队的中后场持球队员如果能够很好的看到对方的这个信号之后，其实完全的可以利用好这一点。小朱再回敲，谢宗梅，王爱芳斜向的转移，再交到张成雪的这一侧，但是张成雪呢在传球的一瞬间是站在了越位的位置上。张成雪在女足亚洲杯之后也从山东队呢来到了圣保马四川女足。越南队这种小范围的配合打得还是很娴熟的，因为这些队员呢确实在一起配合的时间也非常的长，在过去的大赛周期当中，应该说是全运会周期这个亚运会周期甚至更早，大概5年的时间呢，这里面大部分的队员呢都是在一起比赛，参加所有的赛事，他们的整体阵容变化并不大。但是这一次比赛呢越南队是缺少了几个核心的球员，一个是在之前我们提到的中场的阮氏雪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锋线上的91年的老将黄茹，还有呢就是在后防线上由于在亚运会之前遭遇到膝盖韧带重伤的陈世秋，这3个人不能打，一个前锋，一个中场，一个后防线，对于越南队的比赛经验和实力会有

有一些影响，但同时呢，越南队也招补了很多年轻的球员。姚伟，其实，在真正进入到四强之前，中国队可能在大多数的比赛局面下，大多数的比赛当中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到了中圈附近之后，对方的这个铜墙铁壁啊，一层层的摆在你的面前，而如何通过自己的无球跑动，能够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寻找到空间，其实这是中国队呢，确实在整个亚洲层面、亚洲级别赛事层面需要做足的功课。张成雪刚才也是吃到了一张黄牌，对于阮氏竹香的犯规，这场比赛已经出现了两张黄牌，都是给中国队的，张成雪一张，谢宗梅一张。这段时间呢，中国队在前场制造的射门机会好像也逐渐的少了一些。刚才这一下应该是张成雪啊有意的手臂阻挡球的路线。过去的五分钟时间里面，中国队还没有射门呢，射门次数依旧停留在了六次射门，四次射正。而且这段时间呢，在控球率上，越南队呢是在把控球率向上提。好球，张睿把球给断下来了。王彦文再敲张睿，右侧拉出空间来，张睿的传球打在对方球员的身上之后有一个变线，到禁区前沿，王彦芳再垫一下，谢冬梅，王双连续的几次处理啊，在对方的这种逼抢之下，好像呢也是希望能够快速的把球给处理好，但是打得稍微的有一点着急。王彦芳刚才往上扑这一下虽然有一点冒险，但是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因为他其实刚才是中国队在中路的唯一的一个防守人，他这一下扑上去导致呢对方在出球的时候遇到困难，这样的话也使得中国队重新获得了球权。王彦文传到后点去，这个时候谢宗梅呢已经收到了禁区的中将，所以后点呢陈巧珠距离这个位置啊，对于这个球的落点还稍微的有一点远。中国队在前场把球权再次夺下来，张睿，临时办事，刚才一直是把张睿呢向边线去逼，张睿拿球之后要了一个界外球，依旧是中国队的球权，把球权先控制住，然后利用自己在对方的外侧不断的拉扯，在对方的禁区外围不断的做拉扯，看看能不能够撕开一道口子。好球到中间来，这个球稍微的伸了那么一点点，其实王彦文已经跑到位置上了，就差了那么一点点。越南队的反击打过来了，吴海燕一边跑一边在观察对手的位置，再回敲给门将肖子彤。上半场的常规时间呢已经到了，现在进入到伤停补时当中。这个上半场呢应该说两支队伍在对于比赛的准备上确实做的功课还是比较足的，一方面呢是中国队呢在打法上更多的去尝试走地面配合，而不是一味简单的起高球，可以看到啊是有意的希望两个前锋的跑动再加上呢边中的结合去尝试着做一些中路的渗透。另外呢就是越南队这边他们在防守上依旧延续了上一场比赛对阵泰国队的时候的那种非常密集的防守，同时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在进攻的时候有快速推进，甚至在自己控球的时候还有这种小范围的配合。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的场面上的优势比较的明显，但是并没有改变场上的比分，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那希望在中场休息经过调整之后啊，中国队在下半场能够快速的拿到自己想要的局面，能够快速的改写场上的比分。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

0: 我的信号，一起回到大阪的长居竞技场来继续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比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阵越南队的比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这是中国队在左边路发动的进攻，王彦文拿球之后，陈小猪在边路套上。那么身穿着白色球衣的越南队呢，下半场是从左来往右攻。上半场比赛场上的比分是0-0，中国队呢在控球率上是62%对38%占优，射门次数是6次射门4次射正。王彦文再交到陈小猪这一侧，王双现在在中间在等待着。中国队连续的几层包抄都是越南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率先触到球，但是球权呢还在中国队的脚下。那么在上半场的角球比呢是6-0，中国队在数据上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其实呢也获得了几次不错的破门机会，包括王彦文包括谢宗梅，但是呢都没有能够改写场上的比分。下半场比赛在射门的质量上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提高。而在经过了中场15分钟休息之后呢，双方也都没有做人员上的调整。越南队呢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再一次回复到了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场的那个状态，就是密集防守，在本方的半场做这种极具侵略性的上抢，这样的话限制中国队在半场开始之后下半场开始之后的这种进攻的势头，这也是我们需要呢在自己持球的时候做好的准备。谢宗梅拿球的时候被阮氏碧翠干扰了一下，吴海燕
1: 小外头。
0: 那在另外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在上半区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朝鲜队在上半场比赛是3-0领先着中国台北队。陈氏金青大脚把球往前开，还是找自己的队长，场上队长范海燕。在进攻端呢，其实越南队在上半场比赛只有一次射门，并且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里，但是他们的这种极具压迫性的防守和这种在中场的快速移动造成局部上的人员优势啊，确实给我们的推进呢造成了不小的麻烦。特别是上半场比赛的后15分钟的时间，中国队的进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更大的阻力。看看这一次乌日古木拉到三角敲回来，还是被梁氏修长把球给解围出去。姚伟，好，刚才是陈巧珠收回到中间来，这个是姚伟。越南队在防线上几乎是站了6个人呢，这个开场之后的防守策略跟上半场一样，都是作为极其深度的防守，到本方的防守三区之后呢再开始进行贴身的逼抢。但由于越南队呢排出的是一个整体4-5-1的阵型，所以说在中场特别是在中场的中路往往呢会有比较密集的人数上的优势。方海燕横扯到左边来作为一个衔接点，再交到中间，王双的逼抢，尹志万是只能是向后去再传。这种对于对方第一持球点拿球人的第一时间的上抢和干扰对于中国队来说非常的重要。越南队呢一直在等待着就是这种快速转换的机会，而中国队只要呢在对方转换过程当中给对方踩下刹车按下降速键，对方的进攻质量就会大打折扣。刚才这一下谢冬梅的头球解围啊差一点漏过去，漏到对方球员的脚下。就这样的比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也是一个耐心的考验。临时办事把这个球给断下来了，利用中国队在中场注意力不够集中稍微的有点走神的情况下，虽然最终的这脚打门没有什么太高的质量，但是这个本方半场的丢球可是不应该呀，这个球权的丢失，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你看在这个区域当中越南队呢它会形成一个4-2，4名队员在这个中圈附近面对张瑞和王爱芳2个人，这2个人只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呢会在对方的包夹之下出现一些问题。 临时办事下半场比赛相当的活跃啊，在左路的突破，张成雪这一下铲球非常的干净。下半场开始之后，顶住了中国队前面的三四分钟的进攻之后，现在越南队呢通过自己的控球把整体的阵型也提了上来。蔡世草，谢宗梅上抢的不错，把球权拿下来了，拿下来之后如何去处理这个球，现在呢是有点死在边线附近，球没有出界，这个球没有出界，谢宗梅再传回来到了禁区里，王霜连续的抬头观察对方门将的站位，想把球搓起来之后掉后脚，外围的吴海燕上抢打一脚远射，这一波进攻打的是比较的凶的，这是谢宗梅啊在边路拼下来的一次机会，最后呢是由吴海燕完成了一脚打门。但到目前为止呢，中国队的这八次射门当中六次打正，大部分的射门位置呢落点都比较的正，对于门将陈氏金青来说威胁并不大。上半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脚射门其实来自于陈巧珠的边路传中，王彦文的抢前点，那是一个稍稍有一点在对方防守预料之外的这样的一个射门的轨迹配合的线路。而到目前为止呢，越南队是只有两次射门，两次射门呢都没有能够打正。王彦文再推直线找陈巧珠，好球，这个球传到了中间来，但是门将陈氏金青确实他经验非常的丰富，乌鲁古布拉已经拍马赶到了，但是陈氏金青呢还是对于球的线路和落点判断非常的精准。这名球员呢是1993年出生的，现在是33岁，刚刚过自己33岁的生日不久，在亚洲杯的赛场上，在越南队为异次征战女足世界杯的赛场上，他都是越南女足的一门。王霜头球刻意找了一个反角，这个边路的传中的质量是出来了的。对，这一下连续的中路呢，有球员在通过自己的位置变化进行轮转。谢宗梅，球能够控制住，想尝试着脚后跟一拉之后溜底线。刘静和邵子钦准备上场了，邵子钦替补上场，换下9号乌日古穆拉。连队们，这样的话邵子钦的位置呢会顶得比较靠上，王霜的位置可能会拉边，邵子钦跟王彦文形成双前锋，而刘静则是换下了王爱芳。泰国队这边呢越南队这边呢也要进行人员上的调整，阮氏地翠被换下，7号徐明传上场，同时阮氏雪银被换下，19号阮氏清雅上场。这个19号阮氏清雅呢也是要中国队非常注意的一名选手，在小组赛当中呢就是他打进了越南队在小组赛的唯一的一个进球，而在今年2月份两场友谊赛当中，其中一场中国队6-1获胜的那场比赛里面呢，也正是他打进了越南队在那场比赛当中的唯一一个进球。在做了这个人员上的调整之后呢，可以看到越南队在进攻端有了更多的投入，7号玉明传上来之后啊，他的这个位置顶的是比较靠上的，进攻的时候会和范海燕形成一个双前锋，当然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有可能会形成在中场上的压力的减小。刚刚邵子钦上来之后，中国队的边路传中意图已经很明显了，充分的利用自己的高点优势。刘静，吴海燕，王霜呢现在是还是在中间的这个位置上，在进攻的时候他向中间去靠，把边路整个让给张成雪，

越南队这边的范海燕也被换下了，换上场的是15号武士花。这样的话，15号武士花和7号玉明纯组成了越南队呢在锋线上新的组合，其中武士花的位置顶得比较靠上，而玉明纯呢打的更多的是从中场的这个位置上啊向前去和锋线上的队员靠拢，在进攻端的时候形成双前锋，而在防守的时候还是拉回来打到右边前卫的位置上。看看陈小猪传中，这一下是被黎世艳梅给挡出了底线，实际上这一下传中如果打过来的话，中间中国队包抄已经到位了。下半场比赛啊，越南队的这个换人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有想法的，但是他的想法出来之后，就像我们提到的，任何一支球队在自身的改变都会成为一把双刃剑，就是你要去冒险的话，你就需要去承担后防线的压力，而这个时候中国队一定需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刘静来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也是中国队本场比赛的第7个角球，到后点头球顶高了。邵子钦上来之后，他的头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他这个1.8米的身高在女足的赛场上确实呢这个身高的优势非常的明显。邵子钦呢也是和本菲卡女足结束了在欧冠赛场上同尤文图斯的那场比赛之后离开了本菲卡女足，24号呢和中国女足在比赛地会合，在那场欧冠的比赛当中，邵子钦呢也是在77分钟替补出场。当然他在本菲卡女足需要和挪威的前锋多尔辛啊来去竞争中锋的这个位置，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比较大，竞争难度也比较大。比赛已经到了60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0。王霜拿球之后，阮世清雅的犯规。阮世清雅呢，也是对位换下的阮世雪银，上来之后打在左边翼位的位置上。这个球距离对方的球门位置还是比较远的，看看中国队如何能够利用对方的防线和球门之间的这个空当打到后点来，给的落点太深了。想法是没有问题的，拿邵子钦呢在后点作为策应，中路两个人包抄到位，利用邵子钦的绝对高点争取把球摆到中间来，制造在中路的混乱。战术的设置没有问题，在执行上差之毫厘。就从刚才开这个任意球之前啊，感觉好像王霜呢他的疲劳程度也在累加，刚才拍了拍自己的左腿，在60分钟的高强度对抗之下，这样的乳酸堆积呢会让运动员在场上他的这种肌肉感知能力也会有所下降。越南队的右侧进攻打上来了，阮世花再起球到后点来，刚才是越南队利用两个人利用中国队的整体阵型上压去打中国队左边后卫的这一点。陈巧珠呢刚才第一下高速冲刺下来之后追对方替补上场的武士花已经耗尽了自己的体能，再往回回追的时候脚下有点跟不上，但是谢东梅回来呢也是起到了干扰的作用。王霜左脚扣了一下再到禁区里，还在控球，再分到左边了，哎呀，这个球谢东梅在后点他的重心是比较靠前的，这个王霜球传过来之后倒到空位上，他再伸脚去够，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身体重心控制好。王霜第一时间呢其实有机会传王彦文，但是呢他还在继续拿球吸引对方的防守，这个空当是绝对出来了，但线路跟

0: 叶宗梅的站位之间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呀，其实就差了那么半步的距离。张成雪打一脚禁区外的远射，越南队在直接外球的时候，中国队呢也是在前场做高位的逼抢。王彦文其实从上半场的后半段啊，他几乎就没有获得什么太好的机会，他的射门依旧停留在上半场前半段的三次射门两次射正。而这场比赛呢，王霜的两次射门都打在门框范围以里。那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0-0，中国队已经有13次射门7次射正。越南队这边要再次做人员上的调整，17号陈世秋香被换下，换上场的是16号杨世云，这应该也是一个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
1: 跑哪去呀？哪里跑呀？哪里跑？
0: 阿彪，王彦文，他的位置呢，稍稍的现在往回撤一撤。谢宗梅，前场还在拼。裁判是给了越南队的球权，应该是判了谢宗梅呢手上有拉拽的动作。但这种球到这个时候啊，是必须要这么去拼的。这两个人手上的其实都有拉拽。越南队这个时候也完成了自己在后防线上的人员调整，4号吴世红荣替补出场，换下了受伤的13号黎氏艳梅。刘静，中国队尝试着在中路做配合，还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问题啊！王彦文要注意啊！王彦文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王彦文的这一次拉拽让他自己吃到了一张黄牌。那在下一场的比赛当中啊，王彦文将会因为累积黄牌而无法出场。这场比赛之后，其实黄牌应该是清零的。但是这一下呢，王彦文也是怕对方有快速反击的机会，所以带有一定战术意味上的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阮世华这一下推直线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体能了。谢宗梅中间是有空当的，可以快速的出球啊。刘静在教王霜，这样的战机是稍纵即逝的，对方防线上人数相对较少的情况下，王彦文在这一侧一对一面对吴世红荣，没有选择突破，而是在回敲，保持住自己在前场的球权。但现在邵子钦上来之后呢，中国队的这种高球好像也并没有明显的增加，看看这一次陈巧珠怎么选择，还是走地面。张睿，那张队自己一个人拿球，刘静那个位置被封死之后啊，其他的队员应该给他提供更多的选择。邵子钦胸部把球做下来，王霜这个球呢落点是赶到了他的右脚上，所以王霜先调整了一下。王霜拉球之后的转身，自己右脚的打门被干扰，在禁区里王彦文打门还是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里。这是王彦文在本场比赛当中的第4次射门，也是他在上半场的前三次，上半场的前半段完成3次射门之后啊，第一次打门。谢宗梅被袁琮换下。袁琮上来之后，中国队在前场有了双高，两个中锋的身高都是在1.8米左右。王彦文呢，有可能会拉到左路来。袁琮在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替补出场，打进了中国队那场比赛的第5个进球。现在中国队需要的是破冰，需要的是打破这个僵局啊。

王霜推一个直线，还是传跑时机的问题啊。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进攻。王彦文拿球之后抬头看了一下，没有人在正面能让自己传，所以王彦文自己只能是脚下控球。结果对方形成了反抢之后，几乎是形成了二打一。陈巧珠还在追，这个玉明传啊，上来之后就是拿他的速度想打陈巧珠的身后，还好呢陈巧珠刚才这一下自己扑的不是特别的靠上，能够及时的收回来。玉明传跟武士花这两个人上来之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配合的默契程度是比较高的。这个球需要赶快解围出去，这段时间越南队的进攻呢又像上半场的尾声一样开始整体的向上压了，特别是利用自己替补上场的几名球员体能上的充沛和加速能力的优势。段石花越位了，越南队的这个左边锋殷世万世，他的前场活动范围非常大，他的固定位置呢是左边，但是你经常会看到他的前插，他的横向跑动，刚才呢是从自己这一侧来到了右路，加强越南队对中国队左路的压力。这些啊都是中国队的整体防守，整条防线的队员需要相互之间提醒的。陈巧珠，王彦文第一时间的传球，第一点还是越南队解围出来，外围的张睿的这一下传球被裁判挡了一下，这一下呢裁判应该是选择叫停比赛，重新追球，把球权交还给中国队。由于呢在球打到裁判之后出现了球权上的转换，所以这个处理的方式是没有问题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山野幸沙呢也执法过多场女足的国际 A 级赛事，所以经验来说相对还是比较的丰富。张睿，吴海燕直接起高球到禁区内找袁从，袁从胸部停球停下来调整了一下，两根的包夹需要赶快去做处理了。袁从选择了自己打门，自己打门未尝不可，但是这可能是他所有的选择当中难度最高的一个。其实这个球连续的几次有机会啊都可以出，刘静在弧顶顶着，王彦文呢在左侧也在等待着，但是在身体对抗的过程当中，袁从呢似乎是始终没有把球调到一个让自己最舒服的处理位置上。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如果常规时间不能够分出胜负的话，两支球队呢就将进入到加时赛当中，这是我们通常所认知的常规的比赛方式，赛制是一样的。在亚运会女足的这个淘汰赛阶段，除了铜牌战是没有加时赛的之外，其他的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打平之后的加时和点球。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四分钟的时间，在这四分钟的时间里面，中国队是否有可能结束这场比赛呢？

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在替补席上是并没有给之前受伤的张琳艳报名，她的伤势看来还是比较的严重，所以说这对于中国队的战术调整啊，也是有了比较大的影响。张成雪右侧的起球，王彦文头球顶到，暂停补时也过去了一半的时间了。哎，王双这个球送直线，邵子欣禁区内的大门，这脚射门极其有威胁，而且很突然，还是被对方的门将陈世金青啊给挡了出去。中国队错过了一次绝杀的机会，但是这次进攻在前场，王双的传递再加上邵子欣的跑位，通过自己的配合创造了机会，也创造出了威胁。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角球，刘静主罚左侧的角球，还是奔后点头球摆渡到中间了啊！这一下头球摆渡完成了，但是最后的这一下中路包抄的队员没有能够碰到。其实中国队的这个角球战术啊，在这场比赛里面已经几次尝试了，但是这一次应该说呢，是传球的落点和后点包抄位结合的最好的。后点把球摆渡过来之后，张睿受到了对方的这个球员干扰，在判断上出现了一点点的偏差。刘静陈巧珠再给张睿横向做转移，张成雪往前送直线球，给的力量稍微小了一点，但是袁从还是能够把球拿到了，再送到中间来，王双利用对方解围不远，王双选择了自己打门，但这个球其实在左侧的王彦文空当已经完全出来了，如果送得好的话，王彦文的右脚是可以直接兜的。上庭补时的时间呢也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经过了94分钟的鏖战之后，中国队和越南队呢是打成了0-0，而接下来比赛将要进入到加时赛当中。对于中国队的球员来说呢，体能是一个考验，另外一个呢自己的心态要及时的调整。90分钟战罢呢，双方是打成了0-0，所以现在比赛进入到了加时赛当中。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中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中国队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而越南队身穿的白色的球衣。加时赛上半场，越南队是从右来向左攻。在另一场的上半区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朝鲜队是以5-1的比分击败了中国台北队，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他们将静待着本场比赛的胜者出现。下半场这个加时赛的上半场刚刚开始之后啊，越南队依旧延续着在下半场尾声他们在右侧的攻势，依旧是利用他们替补出场的玉明传，再加上替补出场的15号武士花，两个人呢在这一侧的速度来对中国队的左路防线呢进行冲击。刘静推直线，好球啊，这个球刘静推得不错，但是袁从呢在中路他的转身稍微的慢了一点，似乎可能没想到刘静呢会在这个时间利用这个缝隙啊把球给推过来。武士花刚才这边呢想碰瓷一下吴海燕，但是吴海燕这一下并没有犯规，非常合理的一个身体对抗。

姚伟。中国队呢，在加时赛当中换上了21号孙方新。王霜，对方的两条线之间拿球转身，王霜自己还在向前走，强行的打门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左侧的角球还是由刘静呢来主罚。袁琮要前点头球的攻门，这个球被陈世金星在门线上挡出来，中国队示意这个球呢是越过了门线，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比赛还在继续。边路的传中，邵子谦头球顶到，但是顶高了。虽然说这一波进攻呢没有能够形成进球，陈世金星在门线上反应速度也很快，但是中国队既然在场上有这两个高点，这就是最合理的用法呀。而且在开球之前能够清晰地听到刘静在喊往前点跑一下啊！刚才头球顶到的是孙方新，孙方新头球顶到，但是袁琮呢向前点的前插对于对方的这个防守啊是起到了一定的干扰和迷惑作用的。还真别说，孙方新的这一下头球质量不错，前点的一个回头望月。23岁的孙方新过去两个赛季在女超联赛当中啊有过15个进球，而且呢在今年也是拿到了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的金靴奖。王彦文，袁琮抹进去了，哎，这一下裁判怎么判？裁判并没有鸣哨，虽然袁琮呢在转身抹到禁区内之后在身体对抗下倒地，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但是球权还是在中国队这一边，不要因为刚才的那一次判罚而影响自己的心态，中国队的进攻还需要延续下去。王彦文可以有横拨的机会，禁区外尝试着四传四射，好像最终的决定并不是特别的坚决。刘静呢在这个位置上是有一脚远射的，但是在那一瞬间他似乎又想把球传到位置更好的禁区内队友的脚下。还是中国队在前场的球权，现在中国队呢开始逐渐的更多的去利用这两个高点啊去做策应。在这样的这个阶段，就是要把自己的强项充分的发挥出来，把自己的优势更充分的发挥出来。要注意一对一的拼抢，姚伟一定要卡住李现，不要让对方呢再次拿到球权了。最终还是吴海燕收回来，在这一侧完成了最后的保护啊。王霜，对方替补是对方的这个中后卫蔡世草一直是紧贴着王霜，王霜把对方的防线吸引上来之后搓到禁区里打门啊！邵子谦的这一脚射门应该是有一个变线，稍稍的偏出了远端的立柱。这一下啊，王霜真的是把自己创造空间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而且对方的站位呢是站成了一个明显的反马蹄形之后，正好给邵子谦留出来了这样的一个空档。王霜的传球恰到好处，邵子谦最后的这脚打门调整的不错，想打一个反角，结果被收回来的阮世清雅啊干扰了一下，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里，但是中国队还是赢得了角球的机会。亚洲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就是邵子谦啊关键时刻的建功啊。王霜角球开出来，这一次是走低平球前点，还是邵子钦的射门，直接起脚想打一个吊射吊远角。张成雪，邵子钦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头球点了一下倒三角再敲回来，袁琮左脚一扣，右脚第一时间没有打，调整一下再打，对方是三个人上来补防，最后是吴世红荣挡住了袁琮的射门，两个高中锋之间也产生了他们之间的配合连线，最后的两下脚下处理，袁琮处理的还是比较冷静的。
在这个时候只有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最好，才能够把自己真正的技术能力完全的释放出来。我说看看这一次他的左脚是否能够帮助中国队改写场上的局面。镜头给向了邵子钦，但是中国队能够在禁区内抢点的绝不仅仅是他一人，角球过程当中他更多的是作为在远端的策应点。还是战术配合，刘静溜底线右脚传球的机会已经没有了，找出空间来之后再往中间送。还是角球，这段时间的中国队的定位球战术演练能够通过在前场的实施看得出来，演练的进攻套路啊还是比较多的，有地面的配合，有直接的起球，起球之后的前点、中路和后点是有着不同的分工。在最后的处理上，如果能够质量再高一些的话，其实定位球啊也会是中国队很重要的一个进攻武器。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场也过去了，比分依旧是0-0，中国队也是创造出了机会，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改写比分。在加时赛的下半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越南队是从左来向右攻。加时赛的上半场啊，中国队也是创造了几次不错的机会，邵子钦、袁琮都有不错的射门，但是呢都没有能够逾越对方的最后一道防线，特别是门将陈世金青的十指关。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中国队要做的就是尽量不要让比赛进入到最后的点球大战当中，在加时赛里面争取呢能够改变场上的局面。中国队的中场传球再一次被对方识破，形成球权的转换。越南队虽然在进攻端呢投入的兵力不多，但是就这两三个人能够把速度推起来，所以说中国队也一定要小心，不要在中场再失去球权了。临时办事，这个球送过来了，武石花右侧有传中起球的机会，传到中间来，中路的包抄，最后是吴海燕和刘静两个人啊合力的防守，挡住了对方在中路的这个包抄点。但是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越南队在前场进攻的参与人数不多，但是这几个人之间的默契程度以及他们之间的球的这个运转速度是非常快的。后场的起高球，王霜禁区内打门，球进了，漂亮！109分钟，王霜再次站了出来，中国队1-0领先，这个进球来的真是不容易啊！当双方的子弹都已经几乎要耗尽的时候，王霜终于扣下了自己的扳机。当然这一下他要感谢队友的后场长传，以及在禁区内应该是邵子钦在后点的头球摆渡，这个高点发挥出了自己的作用，而王霜灵巧的跑位藏在了对方的防守盲区当中，他用自己的右脚完成了打门，这个球打在了门柱的内侧，弹进了球网，王霜本届赛事的第3个进球。这个进球出现在了极其关键的时刻。在热身区的思雨、朱梦迪几名队员第一时间上来抱住了王霜，这个进球对于中国队来说太关键了。而随着主裁判吹响了加时赛下半场结束的哨音，中国队经过了120分钟的苦战，凭借着第109分钟王霜的进球，1-0击败了越南队，从1/4决赛当中突围打进了本届亚运会的半决赛。在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将会对阵上半区的另外一个对手，也是在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曾经面对过的对手朝鲜队。而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足来说赢得非常的艰难，在这场比赛之后也有很多可以去总结和提高的东西。当然也希望球员们在过去的在接下来的这几天当中尽快的恢复自己的身体，另外呢在技战术的层面上有更清晰的策略和计划来应对接下来的强手朝鲜队。祝贺中国女足获得本场比赛的

0: 胜利。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比赛的直播。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对阵泰国队，本场比赛的胜者将进入本届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四强。这场比赛是在丰田市的体育场举行的，现在双方的队长在赛前和主裁判来进行挑辩仪式。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日本的裁判员立原宽贵，中国队的队长是中场队员吴曦，泰国队的队长是他后卫线上的核心人物中后卫四号博潘。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组都是来自日本，主裁判立原宽贵，第一助理裁判三元纯和第二助理裁判五部洋介。这是今天泰国队的首发的情况，待会儿结果的比赛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两支球队都从各自所在的小组赛杀出重围，进入到了淘汰赛的阶段。四分之一决赛是亚运会男足比赛的淘汰赛的第一轮，这已经是本届赛事的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了。安东尼奥普切啊，这是中国队的主教练，

泰国队的主教练是塔瓦猜。今天呢，中国队是穿着一身红色的球衣，泰国队是穿着一身白色为主体颜色的球衣。两支球队在小组赛是分别被分在了 A 组和 B 组。泰国队所在的 A 组当中呢，泰国队是第一场比赛3-2击败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场比赛5-1胜了中国香港，第三场比赛他们0-3输给了日本。这样的话是 A 组的小组第二，积6分的成绩出现。中国队是分在了 B 组，中国队第一场小组赛是2-1击败了朝鲜，第二场0-0平了伊朗，第三场0-0平了阿联酋。这样的话，中国队是在 B 组当中1-2积5分，获得了 B 组的小组第一。两支球队在1/4决赛当中相遇了。今天呢，两队之间的胜者将进军4强，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已经确定了。在之前已经结束的1/4决赛当中，韩国队是4-0胜了越南队。这样的话，韩国队已经在4强当中等待。今天两队的胜者将同韩国进行半决赛。好，比赛已经开始了。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子足球项目的第三场1/4决赛的直播。中国队和泰国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的球衣，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的是中国队，泰国队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右往左进攻。中国队呢，在所在的 B 组比赛当中，小组赛保持不败，1-2，打进了2个球，丢了1个球。所有的进球和失球都发生在第一场和朝鲜的比赛当中。后面两场小组赛，中国队都是和对手打成了0-0，最终获得了小组第一，晋级到了今天的1/4决赛当中。啊，中国队在前面的3场小组赛所排出的首发阵容完全是一样的。那今天的比赛呢，出现了一些变化。中国队在今天的首发和上一场打阿联酋的时候相比，是换了4个人。徐斌、张玉宁、贺一然和王玉栋退出了首发，彭笑、伊木兰、蒯继文和向于旺来到了球队的首发。其中呢，在中国队离开首发阵容的4个队员当中，王玉栋是累计黄牌停赛，今天本来就无法出战。其他的队员的调整应该是主帅安东尼奥的主动的做出的调整。那中国队呢，依旧还是一个5-3-2的防守站位。今年双方的首发，稍后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中队断球之后

向前带球突进啊！泰国队两个队员关门犯规，中队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的同时，泰国队吃到了黄牌。这个黄牌来得非常的早，这是中队的23号杨希。

中队的任意球准备由毛伟杰来踢，他应该是向队友招呼了一下要后点。毛伟杰把球调到后点往门前顶，守门员上演了一个神扑啊！比赛刚一开始，中国队这个任意球就形成了很大的威胁。泰国队的守门员问乐将球扑了出去，毛伟杰这个球的落点很好，队友呢也在后点顶到了，并且顶出了威胁。这个球俯身的鱼跃头球顶向了后脚，泰国队的守门员问乐这个扑救是相当的精彩了。今天的名古屋一直在下雨，丰田市虽然距离名古屋的市区有一定的这个距离，但是呢它也在这片雨云的笼罩之下，所以今天的比赛是雨战。雨战相对来说啊，泰国队的队员可能应对的更多一些，不过呢今天整个名古屋降温了，这个天气比较凉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变数。中队刚才是十一号蒯继文的一脚射门，哎，这个球打偏了。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队方面呢，刚才给您介绍了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四处。守门位置上还是十六号李浩，中国队的三个中卫是五号朱晨杰、三号刘浩帆和二十一号彭笑。贺依然本来是三中卫之一的，今天退出首发，彭笑顶替了他的位置。中国队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右侧的二十三号杨曦和左边的二号胡和涛。中场呢有二十二号毛伟杰、十四号伊木兰和十五号队长吴曦。伊木兰呢今天是来到了首发，他换下了徐斌。进攻线上呢，中队今天是七号向云旺搭档的十一号蒯继文，王玉栋和张玉宁两个之前的首发前锋都没有上，王玉栋累计黄牌停赛，张玉宁呢今天是战术性的调整。这是中队的首发。泰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二十三号问乐，今天泰国队的四个后卫，两中卫是二十一号马尼公和四号队长博潘，他的左中卫二十一号马尼公刚才在防守当中已经吃到黄牌了，就拿球这个人。另外呢，泰国队还有十二号桑东和二号达马，这是后卫线。中场十八号巴迪班猜、十号塔纳吉、十九号巴里班和六号西达，进攻线上有九号玉沙宫和十四号马马，这是泰国队的首发的情况啊。我们看泰国队这个二十一号马尼宫啊，应该还是球队的靠左边的这个防守队员啊，他不是中后卫，中后卫应该是二号达马和四号博潘。

攻队这个三中卫加上两侧边翼卫退回来五后卫的站位体系呢，在防守上应该可以覆盖球场的整个宽度。不过这一套阵型因为偏重在防守落位，所以呢在进攻当中比较依赖于反击当中出现的机会，并且把握机会的能力要特别强，所以这个阵型啊可能是在场上显得是守强于攻的。中队在小组赛虽然获得了小组第一，但是整个小组赛只打进了两粒进球，丢了一个球，后面两场比赛都是打成了0-0，也就意味着我们虽然防守啊做得不错，小组赛仅丢了一个，但是在守完之后在反击当中啊，可能还是这个阵型的天然的短板。这个阵型呢其实是寄希望于在阵型变成进攻阵型的时候，两侧边翼位能够压上，在前场形成一个3-4-3这样的进攻体系，但是呢非常倚重于两侧边翼位的个人的这种位置的选择。五号朱晨杰、伊木兰、吴曦，泰国队是一个比较标准的4-4-2的站位，我们看他落位防守的时候这个站位还是比较清晰的。

泰国队的二号达马，达马是球队的靠左的中卫。球队把球打到了左边路，因为今天在下雨，所以呢这个场地会显得比较湿滑，对两支球队的队员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泰国的队员可能在雨战方面的经验更丰富一些。这支泰国队呢，因为有多名在海外出生、海外成长、海外足球训练的这种背景的球员，所以使得他们的整体的风格啊，和我们以前所熟悉的东南亚风格为代表的那支泰国队已经是很不一样了。参加亚运会是23岁以下的队员们组成的球队。我们之前在成年号国家队的对抗当中，已经能够看到泰国成年国家队的风格的转变。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泰国、越南，这些球队呢，都是出现了一些人员的变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由海外的出生成长以及足球训练背景的队员的加入，包括在成年国家队有一些规划球员的加入，都会使得他们的风格发生转变。泰国队这个球直接掉到禁区里边，找到了自己的队友，但是越位。14号是马马，本届的亚运会男子足球的1/4决赛已经结束的两场比赛，韩国队是4-0胜了越南。中国和泰国今天比赛的胜者将在半决赛面对韩国队，而乌兹别克斯坦呢是3-0胜了沙特阿拉伯。乌兹别克斯坦已经率先的进入了四强。在今天稍晚的时候，日本队和朝鲜队的比赛将会进行，日本和朝鲜的胜者将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今天进行比赛的体育场丰田体育场，泰国队相对来说更熟悉了，因为丰田体育场是本届亚运会男子足球比赛的主场地。因为泰国在小组赛是跟东道主日本分在了同一个组，所以呢他们占了一个赛程上的优势，他们所有的比赛都是在丰田体育场进行的，小组赛3场都是在这儿踢的，所以泰国队对这个场地的整体的情况都比较了解。中国队呢在前面的2场小组赛都是在另外一个体育场一股波浪体育场来进行，上一场对阵阿联酋的比赛，中国队是在丰田体育场进行的。杨希、武希，这个球后点没有人，但是中国队还是拿到了。胡和涛，泰国队队员这种身体上的对抗非常的有侵略性啊！这个球呢，最后球应该是踢到了胡和涛的脚上，碰出了边线，这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泰国队这个界外球啊，因为界外球它掷不远，所以呢防守方可以把阵型压上来。泰国队想要转向另外一侧没有成功，杨希再给好球，这球领得不错，转过身来向右望，再传到后点，武希想要投球往中路摆渡啊，他的想法是这样，但是这球没顶好，想要给中间的蒯继文。中国队今天呢速度比较快的王玉栋累计黄牌停赛上不了，张玉宁呢冲击力比较强，他也没有上，上的是向右望和蒯继文这两个技巧型的队员啊，所以呢今天的打法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就是在进攻当中，中国队打的应该会更细更巧一些。泰国队的二号达马，21号马尼公，这个直传球传到了队友的脚下，再传中，胡和涛解围出了边线。

泰国队进攻当中啊，他中场的这个左边前卫十号塔纳吉应该是球队的一个进攻的策划者。守门员提醒了杨希，他身后对方队员已经来了，所以杨希呢稳妥起见把球解围出去，比较干脆。这个选择是没错的，泰国队获得了一个角球。泰国队打了一个战术，再传，第一点是中队顶到了，密木兰连续两次拦截，武器，这个球泰国队犯规，好球，中队快速的把球开出来，向前掏，连续两步往前领球都不是处理的很好，所以呢自己减缓了速度，这个单刀球让对方给追了回来。这个球伊木兰的任意球罚得很好，但是毛伟杰第一下调整，第二下调整，这两下啊，一是越调整越慢，另外呢把这个球往里趟的时候他速度没有加起来，因为球处理得不舒服，所以速度没加起来，对方在你两次触球的时间间隙已经足够往回追了。不过伊木兰刚才那个任意球的快发啊，选择是非常好的，中国队获得了角球，这是开场之后中国队的第一次角球。越位了，

这球判了中国队犯规。泰国队的九号玉沙贡，想要在静止的状态之下突然把球掉到我们防线的身后，队友还能拿到，这个打得有点简单了。对泰国队来说，快进文，武西，再给武西，让他来组织。泰国队在中国队控球的时候，他的阵型退的也比较靠后，毕竟是打到了淘汰赛的比赛，任何疏忽都有可能犯下很大的错误，所以两支队伍在对方持球进攻的时候，防守架子首先都搭得很稳，比较小心的。中国队和泰国队在各条战线上，在过去的连续三次交手都打平了。看中国队这次传球弹到了后点，伊木兰，伊木兰今天的登场呢，也是一个观察他比赛的好机会。他是一个后腰位置上的颇具大将风度的球员，大局观很好。这个球，中国队队员想把球救回来，泰国队队员去护球，造成了犯规，王伟杰。

无锡向右望，再给无锡还有机会，会计文打门，中国队这次配合打成了，会计文横推过来之后，毛伟杰的左脚射门打得偏了一些，但是呢这次中国队是沿着左路攻上去，然后通过中间的过渡又打到了进攻线的右侧，由毛伟杰完成射门。感觉有蒯吉文和向右望在场上呢，这两个队员因为脚下控球的能力比较强，他们传球的能力比较强，所以中国队的进攻模式啊可能和之前的小组赛相比不太一样。王玉栋是一个人球结合突破向前速度比较快的队员，张雨宁呢是一个进攻的支点，由王玉栋和张雨宁首发的前锋组合和今天的这两个前锋的组合明显是不一样。今天王玉栋虽然累积黄牌停赛不能上，但是张雨宁就在替补席上，随时可以出战，随着场上局势的变化随时可以出战。另外呢还有一个冲击型的前锋拜赫拉姆，所以呢安东尼奥应该是想看看和泰国队作战的战况啊，接下来再留着后手做调整。泰国队的十八号巴迪班猜受伤了，刚才这个球呢伊布兰是一个非常强硬的铲球的拦截，把球踢出了边线。给了泰国队，泰国队刚才受伤的巴迪班猜还在场边没有回来，所以泰国队的守门员呢把这个球拿着，要把比赛的节奏拖一拖，尽量让自己的队友能够登场。主裁判是在向守门员进行倒计时，守门员这一下主裁判一催，催得有点急了，一个大脚把球开出了边线。因为在今年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国际足联在尝试着让比赛节奏加快的一些举措，包括限时换人下场，包括在医疗组进场处理之后，队员在场下一定要待够足够的时间才能回到场上比赛，这些举措呢都是寄希望于在比赛当中竞打时间能够长一些。无效的拖延和减缓节奏的这种浪费时间啊，要尽量减少。十号塔纳吉，泰国队呢今天总是从两侧的边路起这种45度的长传球，想要直接掉到我们防线的身后。无锡再找蒯吉文，这个球传的有点大。冯向边退边防，泰国队自己往里切了之后自己来一脚，也是用左脚尝试了一次射门，因为是下雨天，所以呢大家都知道有机会多打门肯定是好的，球也比较重比较滑，场地也比较滑，多打打门的话也许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中国队的三中卫的站位啊，刘浩帆是居中，朱晨杰靠右，今天呢是彭笑靠左，双火腰的位置上是无锡靠左，伊木兰靠右。

有。这个球自己没太接好，泰国队想要快速的把界外球扔出来，然后投球摆渡，芒种也出错了。这是刘浩帆，快接完，胡和涛塞一个地面的斜45度传球，没有传进去。因为蒯吉文的存在，所以中国队今天在前场啊，在进攻射门之前的最后一传，就是把几名不同进攻方向上的队员衔接起来的这一个点上都有人了。现在看起来应该还是21号彭笑是三中卫居中的，刘浩帆是在左中卫的位置上。无锡杨希，好球，小胡哥的突然的一瞬，这球没有传进去，泰国队就是直接打到防线的身后。今天就一直在找这样的机会，就是打我们三个中卫的身后过顶的这种长传球。中国队也打一个后卫的身后守门员出来了。开场之后，泰国队的守门员温乐啊，已经有过几次不错的表现了。其中呢，中国队那个前场任意球后点的鱼跃头球冲顶，就是温乐的出色的扑救啊，才力保球门不失。伊姆兰。杨希，吴希再给杨希，从中路往里渗透，球传到了两个队友的中间，泰国队解围没踢远。中队前场就地的反抢，这么一抢，你看泰国队就乱了。哎，这个前场的就地反抢高位做得不错。前场的反抢，泰国队出脚慢了，又是一张黄牌。今天中国队这个打法让泰国队可能还有点不太适应，就是突然我们的进攻模式变了，我们也打脚下为主，在打前场的高位逼抢为主。这一下好像泰国队之前研究中国队前面三场比赛是王玉栋和张玉宁这样的前锋首发，好像这个打法不一样了。泰国队又一个队员吃到黄牌，19号巴里班啊。上半场开场踢了不到半个小时，泰国队已经两个队员吃到黄牌了。这都是对对方阵型的一种消耗啊，因为吃到黄牌的球员接下来做动作他会比较小心。又是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我们看经过了有意的这个人才选拔之后，现在泰国队跟中国队比赛，他这个平均身高啊，他完全可以跟中国队来抗衡，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泰国足球风格的体现。这个任意球的落点有点太深了，球的落点直接砸到了底线上啊，这样的话队友其实是很难在后点形成摆渡的。这个球还是判了中国队队员犯规，在无球状况之下的一个犯规。胡和涛

毛伟杰。在中国队的压力之下，泰国队的后卫线啊出球比较盲目，他这一盲目呢，出球的质量就会下降，而我们在对方接应点的附近在给予身体上的这种侵略性啊，所以就会导致对方向前传的球很容易传丢。这一次呢是中国队拼抢当中犯规，但是我们整个在前场高位逼抢的这个想法是有效果的。这个头球解围啊，最终裁判判了手球了。胡克涛往外顶的时候应该是顶在了对方的手上，确实泰国队是19号巴里班。刘浩帆后场的一个长传，头球点下来，好球！毛伟杰又是在第一停的时候没停好，今天两次机会了。不过中国队今天的机会啊，真是创造出来还挺多的。杨曦刚才把刘浩帆的这个超远距离的斜传，直接在第一点头球摆渡，顶到了内部的空档里边，毛伟杰前插。这一切做的都不错，但毛伟杰第一下停球的时候，左脚停球的那一下的时候，这个球又没太停好。如果停好了，把球往前停一步，往里一领的话，对方的后卫再追过来就没有身位上的优势了。伊木兰

朱晨杰杨希推直线，王伟杰先把球控制住，杨希在他身后，杨希穿裆过人，犯规。中国队呢，这个五三二的阵型我们刚才给您分析了，基本上是守强于攻的这样的一个站位，它是每一个阵型天然的有一些优势所长的地方，但是呢中国队这个阵型可以在持球向前进攻的时候，两侧边翼位压上来形成三四三的站位，这个三四三呢是进攻非常强的一个阵型，所以呢这个五三二转化为三四三的站位，关键呢是中国队两侧的两个边翼位的位置选择。所以今天无论是左侧的胡和涛还是右侧的杨希，我们有大量的机会可以两个边翼位顶上来，所以呢今天中国队的进攻就显得在中前场接应的人多点多，就感觉这个传球的线路多。看看中队的这一次任意球，快进文跑过去，伊木兰传前点，无锡头球顶下球门，守门员脱手了，角球啊！裁判没有判冲撞门将犯规，给的是角球，中队好机会啊！这次呢，泰国队的守门员问乐啊，又是做出了一个扑救，不过呢，也是因为下雨天球滑的原因，所以问乐球没有拿住，正好给了中国队队员一个补射的机会。无锡的这个头球顶得非常的巧妙，轻轻的一蹭，温乐没有拿住，跟上的补射又打在了温乐的身上，弹出底线去。裁判员给的是角球，给的是角球。中队看看这角球，伊木兰低的线路到前点，这一次是判了进攻队员犯规了，主要也是因为伊木兰这个球的高度没有踢起来，无锡一看在前点应该是要不到这个点了，所以只能在背后去冲撞对方，形成了犯规。中队打到目前为止32分钟左右啊，五脚射门三次打正，泰国队只有一脚射门零射正，应该说场上的局面啊，到目前为止中国队还是在进攻的效率方面是有优势的，控球率呢现在给出了44%对56%的这样的数据，

0: 后场的过顶长传，这种球啊前面的队友拿起来比较困难。泰国队的这一个球转移出现了失误，直接又送给了中国队一个角球。但中国队今天做的最好的地方就还是在前场就地的高位逼抢，泰国队所有的失误都源自于他们不适应我们这种高位逼抢。似乎泰国队看了中国队前面三场小组赛录像之后，觉得中国队是不是只会打五三二，只会在后面防守，然后进攻的时候长传找前面一个快速的前锋王玉栋和一个支点前锋张宇宁，要么换上来拜赫拉姆呢，也是一个冲击型的前锋，他们是不是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但今天的中国队显然和小组赛的时候相比是不一样。中国队第三个角球了，伊木兰这球开到后点，头球顶，再顶，头球的接力，这是无锡完成了最后的一下头球，应该是高出了横梁。刘浩帆，无锡，无锡这个球呢，因为有点后退着顶，所以没有办法发力。这球是泰国队队员自己顶的，守门员把球勉强的救到了底线以内，没有再给角球。哎，中国队这种前场的逼抢，你看泰国队出现的失误非常多。哦呦，两个中国队队员失误了，还好守门员很机警啊，李浩很机警。刚才这个球呢，两个中国队队员都有处理球的机会，两个人可能交代的不是很清楚，结果两个人撞在一块儿，回传的球力量有点小，险些是送给对方一个机会，这样的错误不能犯啊。今天开场之后，中国队主教练安东尼奥一直坐得比较稳，但是刚才这一个情况的出现让他有点着急了，这样的错误不能犯。现在场上的形势对我们还不错，中国队又是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无锡
1: 没好球，
0: 第一点顶到了，但是裁判判了越位啊，越位这个球碰笑。朱晨杰，拐继文的回抢，这个球呢，中国队队员觉得应该是对方趟出了边线，但是助理裁判把球权给了泰国队。拐继文刚才这下回抢做得不错。这两支队伍在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的小组赛阶段呢就有过交手，当时两队是打成了0-0，之后呢在西安进行的友谊赛的比赛当中，在邀请赛里的两支球队是打成了2-2。队员这个球自己往前带进到禁区里边，但是球没有控制住，球权呢是属于中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伊木兰。杨希，这个球跟毛伟杰两个人没有抢到一起。这是泰国队在角旗附近的一个后场的界外球，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阵型可以压上来，还能保持高位的状态。王伟杰，刘浩帆，胡和涛，哎，这个球泰国队队员本来想把球让出底线去，向右望去抢了一下，差点要到了一个角球，运气稍微差了一些啊。最后裁判给的是球门球，现场的雨是越下越大呀。今天名古屋全市的范围内基本上都在下雨，而且气温降得比较明显，有点秋天的感觉了。中国队通过中场的逼抢把球权又拿到，武曦，哎，这个球泰国队准备反击，让对方的反击打成会比较危险，所以呢蒯继文选择了战术犯规，伸手拉人吃到黄牌，这是今天比赛当中中国队的第一张黄牌。

顾贺涛非常好的身体对抗，然后把球护住，让球出了底线，中国队的球门球。朱晨杰亚西向右望，这个前场的围抢啊，就是我们反复在强调的高位逼抢，你这么一抢，泰国队队员就会慌乱，他出球的质量就会下降。这个球虽然我们的队员都没有碰到，但是球权抢回来了，对方把球一慌，解决出了边线。哎，这个球打手了吗？裁判没有判，比赛再继续，中队还有，主裁判犹豫了一下，刚才中队往里传的这一下的时候，中国队队员在投诉对方手球，但是来自日本的主裁判立原宽贵，他犹豫了一下没有吹，中国队的主教练安东尼奥也提出了抗议。我们看一下慢动作的情况啊，这个球应该是打在了泰国队的队员的左臂上，但是不是因为刚才泰国队队员这个左臂是下垂的状态，所以主裁判犹豫了一下。伊木兰，以主裁判刚才的站位啊和他的视角来看的话，应该看到球触手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就是他觉得对方的这个左臂是下垂的状态，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所以呢他就没有判，感觉主裁判刚才确实是犹豫了一下。这一次呢是胡和涛在争顶的时候被对方击倒在地，裁判给了任意球。这个任意球是选择了在外围先把球发活，再往里传啊，这次在后点呢是朱晨杰吧，在后点去找点，对方的防守球员是挤了他一下。今天泰国队进攻呢一直在试图采取这种长传球打到中国队三个中后卫身后的这种方式，到目前为止来看效果不好。上半场呢，中国队到目前为止六脚射门当中三脚打正，而泰国队到目前为止只有一脚射门，就是之前十九号巴里班的那脚射门打偏了，除此以外泰国队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机会啊。这个球裁判又判的是泰国队的前锋队员越位回接。上半场的比赛进入尾声，比分目前暂时还是0-0，这是一个任意球啊，刚才是越位回接，中国队应该是用脚踢的任意球，不是界外球。亚西，伊木兰，泰国队解围还是失误，直接给了中国队毛伟杰。哎，毛伟杰这个处理不好啊，他自己首先在向前进攻的这个选择方面有点犹豫，他往回等了一下之后发现周围没有队友，又想给杨希一个提前量，结果呢提前量传太大，吴希把球断了。中国队今天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前场的这高位逼抢的这种反复的获取球权，哎，这点是做得好的。但是呢说实话，在此前的三场小组赛当中，中国队都没有像今天上半场这样这么奏效的前场逼抢能够反复的持有球权，所以呢中国队的进攻队员反倒是在球权大量富裕的情况之下，可能在处理这些球在脚下的机会的时候显得有一些不太适应了，因为之前我们的打法可能前场的机会不多，
讲求的是进攻的效率，但是像今天呢，我们的高位逼抢特别奏效，一下我们在前场有大量的球在脚下的这种机会，反倒队员们有点不太适应了。比赛踢到了上半场的伤停补时，伤停补时是一分钟。毛伟杰，哎，毛伟杰的带球突破这一点还是相当的犀利的，这一下又造成了泰国队的犯规。泰国队因为21号马尼公身上有过一张黄牌了，所以现在中国队在施加压力。中国队在施加压力，泰国队这个马尼公，我们看这个球，你看马尼公最后犯规导致毛伟杰倒地，他身上有黄牌啊。估计21号马尼公自己现在也有点心里有点打鼓。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对方队员吃到黄牌，这都是给对方防线、给对方阵型带来的消耗、带来的损耗。中队又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这个上半场的形势啊，对中队来讲其实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看看这个定位球，中队的三个中后卫都在后点，三个人要互相挡拆，要互相保护一下。吴曦，这球搓起来有机会，啊，漂亮！泰国队能够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挡出来一下，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呢，球落下来正好还在彭笑的面前，彭笑先是头顶，接下来脚踢，两连击把球打进。这个球呢，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中国队三个个子高的中后卫全在后点，摆明了我们就是要主动的攻击对方的这个后点。但是呢，泰国队在防守当中，应该刚才他也派了自己三个个子比较高的队员在防守后点。不过呢，我们的三个后卫之间互相有一挡拆，我们看在后点伊木兰也过去形成了挡拆，结果呢这么一跑位一错身，整个彭笑就没有人盯了。彭笑的这个倒地的扫射打在了守门员的身上，弹出来又弹到了一个队员的身上，弹进了球门。守门员第一下能够把球挡出来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非常漂亮的一个任意球的配合，中国队在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取得了进球。上半场中国队7次射门4次打正，虽然控球率不如对方，但是呢在进攻的效果，在前场高位逼抢获得了反复持有球权的这个场面方面，中国队是占据了比赛的主动，也凭借着这个任意球破门，中国队是1-0领先于泰国队。好，观众朋友们，双方现在进入中场休息，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餐不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大福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

0: 第一场比赛呢，孙颖莎将会对阵早田希娜。
1: 第一个上场嘛，我就首先自己从这种精神面貌，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态势方面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队伍的气势打出来吧，然后在场上就是打得更加主动吧。
0: 几个月前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团决赛我们还历历在目啊，那场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打到了决胜盘，那场比赛里孙颖莎是一人拿了2分。非常了解对手，那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2: 连续的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和中间位。
0: 哇，一个发球抢攻，但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1: 第三局输掉以后，第四局还是重新的去布理好新的技战术，然后再去一分分拼吧。
2: 拉穿直线，
0: 直接打发抢，让孙颖莎11-7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
1: 因为跟张本美和这一场比赛是比较很重要的，而且自己在上一次的世乒赛当中也是非常遗憾的输掉了，所以在这次亚运会当中自己也是非常想去赢回来。

0: 好球，好球，
1: 一个节奏的变化。
0: 好，拉得很顺。这场比赛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啊，胜负在毫厘之间。王曼玉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像当时伦敦那个自己啊，就我又完成了自我的证明了。这王曼玉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文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2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
2: 因为之前和日本队的交手，团体交手也都赢得非常的紧张嘛，所以其实今天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吧。然后第一场莎姐也是给我们开了好头，然后包括第二场曼玉姐在这么艰难艰苦的情况下能把比赛赢下来吧，我觉得其实对于我第三场来说会给我更大的一些信心包括底气吧。
1: 好球，对，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来到第三场以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这个战术上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同时呢，对于伊藤美诚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透彻，一个战术死死的控制住了伊藤美诚，嗯，非常棒，
0: 心理上也成熟了。
1: 是的，是的。
0: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快慢是3-0。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
3: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大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大不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一起回到名古屋的丰田体育场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和泰国队的下半场比赛。

场上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队，穿着白色球衣的是泰国队。下半场是泰国队在中圈开球，中国队现在是1-0领先。泰国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做了两处人员的调整，换上了17号内西和3号天坎。泰国队换下去的呢是18号巴迪班猜和21号马尼公。马尼公呢身上有黄牌，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他的那次犯规还差点啊吃到第二张黄牌，所以教练员认为他那个位置比较危险，所以把他给换掉了。但是呢，虽然马尼公没有吃到第二张黄牌，但是他那个犯规啊给中国队一个任意球，那个任意球中国队最终通过配合把球打进了，形成了1-0的领先。泰国队是换上了17号内西和3号天坎，换下了18号巴迪班猜和21号马尼公。快进门，快进门传，有机会，还有跟上打门，漂亮！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中国队2-0领先。胡和涛，这是中国队在前场的右路组织的攻势。快进门把球传中之后，在第一点啊，应该是向于旺去抢了一下，虽然他没有直接顶向球门，但是这个球弹到了身后禁区里边的空当。这时候左边的边翼位胡和涛跟上，干脆利落的一脚怒射把球轰进了球门，又是中国队在中前场的一次高位逼抢的反断球。胡和涛的这脚射门打得相当的干脆，这是无锡的直传，快进门传中，泰国队解围没有顶远，胡和涛跟上射门，比分变成2-0。中国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和下半场的一开局连进两球啊！泰国队虽然换了两个人，但是立足未稳之际又告失分，这个进球使得中国队的局面变得更为有利。今天呢，中国队在首发阵容方面做出4个调整，其中王玉栋是因为累积黄牌停赛不得不做出换人，但是张玉宁呢之前一直是球队的进攻线上的主力，是支点前锋。不过今天安东尼奥是面对着泰国队选择了2位技巧型的前锋首发，向于旺搭档着蒯继文，这两个人的出场应该说效果还真的是不错。当然呢，也不光是这两个队员个人的功劳，整个今天中国队的高位逼抢，在对方半场的这种高位逼抢效果极佳，泰国队呢整个上半场就显得非常的不适应。中国队到目前为止啊，胡和涛打进这个球之后，中国队是8次射门5脚打正，这个数据配合现在2-0的比分是有说服力的。而泰国队呢到目前为止只有上半场的1脚射门还打偏，偏出门框没有射正。中国队的这种高位的逼抢虽然有的时候会犯规，但是今天呢整个的效果非常的好，反复的获取球权，而且呢我们因为高位逼抢断下来的，所以这个球权拿到的时候基本上是在对方的防守三区附近。这个球是犯规了啊，出脚慢了，伊木兰吃到黄牌，这个是对中国队来讲这是一个真正的损失啊。伊木兰这个位置上非常关键啊，他有的时候需要做一些冒险的动作，但是现在吃到黄牌了，这球出脚慢。这是中国队本场比赛的第2张黄牌，上半场蒯继文吃到了一张。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泰国队势必要压上来，那么中国队接下来的比赛的模式啊也会随着形势的变化有一些改变。泰国队的角球，他们的10号塔纳吉准备来踢角球到后点，这个球冲撞门将，撞到了守门员李浩。李浩先把球

放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但是泰国队的队长四号博潘在身后没有躲他，头是撞到了李浩的后脑上，这个动作还是比较危险的。李浩呢，今天的比赛说实话都没怎么看见啊，上半场的时候都没怎么看见，因为泰国队确实射门的次数很少。泰国队的队员又吃了一张黄牌，这是刚才在冲突发生之后呢，十四号马马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卷入了这次冲突，结果被黄牌警告。毛伟杰，彭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处理下来。落地之后没办法了，这个球一旦落地，第一点如果不做处理的话，球弹起来就是守门员的了。中队还是继续做好高位的逼抢，因为泰国队现在阵型肯定是要前压的，因为他比分落后了。裁判把球吹回来，这边呢是先犯规啊，先犯规。刚才是本着有利进攻的原则让比赛继续，胡和涛是被泰国的队员踢倒了。

胡锡头球摆渡，解围没踢远，中队前场的维贾把球拿下来，球权拿下来。泰国队队员这种有意的身后的冲撞是带着明显的情绪的，撞倒了胡和涛。这个泰国队队员呢，这个动作是应该要吃牌的。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队员的情绪把控啊，其实是挺大的一个学问。泰国队刚才这九号御杀攻是明显奔着胡和涛撞过去的，你看球呢，他肯定是拿不到。这个动作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够得上黄牌的。胡和涛是横向移动过来，想要阻挡御杀攻前进的线路，这是后卫通常会采取的做法，因为球权呢应该是会给守门员李浩一脚开出去，但是呢御杀攻是带着火气上来，从身后狠狠地撞倒了胡和涛。不过泰国队队员心态的这种波动啊，其实对中国队的比赛来说是一个好事情，对方越急啊，其实对我们越有利。好球，米木兰抢了漂亮。彭笑，泰国队呢现在不得不压上来，相对来说他后场可能会留出更多的空档。吴曦，毛伟杰，好球，利用对方上墙比较着急的这个状态啊，把对方给晃掉。吴曦给一个高球，小渔网被对方的两个后卫包围了。哎，你看泰国队向前出球的质量不高啊，今天这个我们高位逼抢一抢上去，泰国队出球马上就会传丢，这是他今天最大的麻烦之所在。尹木兰，武曦，好球，这球过得漂亮，再传倒三角，这边胡涛还有快进门，

敲回来，中队现在踢的就比较从容了。毛伟杰横向拉开，自己想来一脚，球经过了反弹，还在中队的控制之下。快进门手球了，哎，这个球泰国队铲球队员手球了，裁判也没有吹，可能是中国队的局部。其实刚才是个二防三的局面，但是泰国队忙中出错，把球传出了边线。泰国队再换人，再换人，换下十四号马马。马马这个情绪啊，也有一点急躁。刚才那是卷入守门员李浩和他队友的冲突，吃了黄牌。现在把马马也换下，换上十五号森沙瓦。泰国队已经换了三个人了。吴曦刚才防守当中被对方晃过，之后犯规，主裁判也是向他提出了口头警告啊。这个时候中国队换人了，张玉宁上场换下蒯吉文。蒯吉文今天首发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他是一个脚下拿球能力比较强、传球能力比较强的队员。今天他的存在呢，在前场衔接起了进攻的不同方向，是一个非常有自己主动设计的这样的变化，而且收到很好效果的。于旺和张玉宁两个人在前面。这是在比赛进行到58分钟的时候做的调整，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张玉宁前面的小组赛啊，都是打的首发，这个体能的分配啊，其实也需要教练员给他稍微刚刚换上来的队员。背后犯规，无锡胡和涛，泰国队向前传的第一脚还是出现了失误。今天经过上半场中国队的反复的高位逼抢，反复的获得球权之后呢，泰国队在自己防线防下中国队第一波向前的攻势之后，因为马上就会出现向前输送的失误，所以呢他现在往前传球的信心也在下降。中队还是高位，那泰国队现在纵向的向前的传球失误率比较高，但是呢他们现在经过换人之后啊，整个阵型是慢慢的往前顶了。这是在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比分落后的一队经常会采用的办法，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中国队呢应该有这种应对的方案。张玉宁转一下，哎，这个视野很开阔。杨希，毛伟杰在他的外线，毛伟杰再给杨希，球没球，这个时候比赛的局面和上半场是不一样的。上半场呢虽然比分暂时是0-0，但是那个时候中国队的前场的高位逼抢是可以有效果的。现在呢泰国队顶上来，后场的空间反而更大。哎，中国队这次赢得了一个罚球弧这一带的任意球，又是毛伟杰赢得的对抗。这球他比对方快一点点，毛伟杰的速度灵巧，人球结合的在关键时刻的这种侵略性往前切的这一下其实还是很有效果。这个任意球的机会相当不错呀，无锡准备

来触发这个任意球，这就在罚球弧外面一点点，角度还比较正，所以有多种选择啊，线路的选择。其实这是一个足以形成进球的机会。比赛的第62分钟，看看啊，中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这个任意球相当不错。泰国队的人墙的高度也可以啊。看看吴曦打门，这个球吴曦是罚了一个弧线球，越过人墙奔着大门的上角而去，不过呢球速稍微慢了一些，所以泰国队的守门员这次问乐的扑救还能够来得及啊，单掌把球拖出了底线。吴曦这个球有意识的是踢一个弧线球奔着大门的上角而去，就是球速稍慢，角球泰国队顶到了低点。杨希在吊后点，百度有机会打门，3-0。张雨宁刚刚登场就有破门，这个球要感谢给他头球往中路百度的队友。中国队在后场把对方解围出来，球拿到之后，杨希一个斜长传，传到后点，后点头球往中路百度，张雨宁的射门。他的射门虽然没有完全吃正部位，没有发上力，但是这个射门的动作的节奏差，正好是晃开了对方的守门员，比分变成3-0了。这球没问题啊，后点也不越位。朱晨杰的头球摆渡，张玉宁这一打门正好是错开了对方的守门员，中国队的进攻非常的线路清晰，比分变成3-0。中国队今天在斜长传找后点，让后点的中后卫要么形成头球攻门，要么形成摆渡，在这一点方面做得非常的好，效果极佳。其实比赛刚开场不到2分钟的时候就有过一次把球传到后点，后点的鱼跃头球，当时呢泰国队的守门员问乐是惊险的把球扑出，但是之后的这几次进攻中国队都是在后点获得的机会，要么摆渡，要么直接在后点射门。3-0了，这个比赛直到目前为止中国队的整体的控球比例还不如泰国队多，但是呢在场上的有威胁的数据方面，就是关键数据方面，中国队毫无疑问是占优的啊。11脚射门，7脚打正，泰国队的射门次数就停在一次，零射正。泰国队应该是又换了一个人，

泰国队把这个十九号巴里班也给换下了，换上了八号柴万威。好球，这个球在后点胡和涛保护的不错。

泰国队呢现在已经换了四个人，给了门球啊，这个球给了门球，认为是泰国队的队员把球踢出了底线。泰国队的主教练塔瓦猜这个球是张雨宁推人。泰国队这两个中后卫其实身高条件还是不错的，二号达马和

四号队长博潘。犯规，反抢的时候犯规。张玉宁第一点顶到，再给毛伟杰、杨希、张玉宁往回传，有机会领了一步，哎，这脚球其实可以跟上来，第一时间就射门了。再往里领的这一步呢，没有球没有领出去，前场又断回来，伊木兰。中队又是前场的反抢啊，今天做的最好的就是刚才这个场景。球是打到了泰国队队员的身上，弹出了边线，中国队的界外球。伊木兰今天的登场呢，在中场确实是攻守俱佳，当然呢也得益于全队的战术的针对性极强，所以把伊木兰的整个的这个大局观这个优势啊发挥得非常的清晰，很顺畅。在足球比赛，一旦战术得当，运动员的整体状态调整也比较好的话，每个人都会越踢越顺，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长处尽量的都展现出来，然后短处呢被队友所弥补。胡克涛，哎，你看现在的对方比较急，所以上墙比较猛，胡克涛带球过人，这一个假动作就晃过了。向云旺，无锡，现在中国队踢的就比较放松，在放松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对方又抢的比较凶啊，所以中国队踢的就感觉怎么踢怎么有啊。这是朱晨杰在很远的位置选择了一脚远射的尝试啊，也是因为在3-0领先的情况之下，队员可以有多种选项。这个球防守的时候有耐心一些，不要想一下把球断下来。泰国队打门，这是他们全场第一脚射正，比赛的第70分钟，泰国队全场的第一脚射正球门，顺便李浩扑救。这是泰国队17号内西中场休息之后换上来的队员完成了一脚射门，这是第一脚射正。中队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2脚射门了，8脚打正。角球，低点中队顶到，向云旺，张玉宁，看中队反击能不能够推进起来。泰国队防守人不是很多，给假动作扣过来，毛伟杰再一个假动作横传，守门员出击，泰国队解围出来了。中队这次反击其实已经打成了，场边中国队要换人了，中队要换人了。中队的6号徐斌、8号李新祥两个队员要登场，换下14号伊木兰。伊木兰今天的表现不错，还换下了今天首发的前锋向于旺。毛伟杰、李新祥上场之后啊，顶到了前面和张玉宁搭档，他是换下了向于旺。
徐斌呢换下伊木兰，这

一个后腰位置上的对位。内切自己左脚的射门质量不高，张玉宁这个球泰国队直接传球失误啊，把球交还给了中国队，无锡犯规了。现在泰国队把阵型推上来，不过呢，他们全场唯一的内角射正还是在反击当中完成了，而不是阵地战。又来一脚射门，哎呦，这球打的质量还不错，这球打的质量还不错。15号森沙瓦，球是稍微高了一些。刚才呢，中国队所有队员形成了合围，但是呢，只是围而没有抢，所以给了对方起脚的机会。他打的质量还真是不错的。中国队13脚射门，9脚打正；泰国队有4脚射门，有1次打正，就是刚才那脚射门让李浩扑出去的。这个球，张玉宁先带球往前，自己完成了射门。这个球没越位啊，没越位啊。角球，来看看中国队的这个角球。76分钟了，无锡毛伟杰再还给无锡，
这个球的落点太深了，直接给了守门员。泰国队自己的失误也比较多啊，可能也是心气儿下降的原因。中国队又是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今天中国队前场的定位球的这个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也有直接得分的这个配合。球出来之后，裁判的哨子就响了，虽然球进了球门，但是裁判判了犯规在先，中国队的进攻队员犯规在先。你看中国队今天前场定位球的这个威胁程度非常高啊，得分概率也很高。中国队再换人啊，此前已经换了三个，现在把剩下的换人名额用完，吴曦和毛伟杰要下。中队换上18号陈泽世，20号杨浩宇。吴曦下场之后，队长邱彪是带到了6号徐斌的左臂上，角球。今天现场观众人数达到了7587人。泰国队有个射门的机会，打门，这下是发着狠咬着牙射门，把球给踢飞了。这是咱们9号玉沙宫。比赛已经踢到了80分�钟，中国队是3-0领先于泰国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进军亚运会比赛的4强，半决赛的对手是韩国队。中国队呢在亚运会的男子足球项目当中啊，此前是最好成绩是拿到过广岛亚运会的银牌，还有2次拿到过前4的成绩，拿到过铜牌。1978年和1998年两届亚运会中国队都是拿到铜牌，那两届亚运会呢也都是在曼谷来举行的。其中98年的亚运会啊，当时中国队在争夺铜牌的比赛当中，3-4名的比赛当中就是击败了泰国队。

好球，彭笑的干脆的解围。凯克雷又是在外围打远射，这个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他们因为打不到禁区里边，所以呢在外围频繁的尝试远射。这个十五号森沙瓦，他上场之后几脚射门都还挺有威胁，他这个左脚感觉还真是有准头。之前有一脚远射是打的稍微的高了一些，这脚稍微的偏了一点点，都是左脚打出来的。李新祥，中队呢现在是李新祥和张玉宁顶在最前面。哎，这个球守门员失误了，李新祥他也没有想到，应该是许斌。泰国队的雨沙公，雨沙公带球过人没有过去，裁判给的球门球，最后应该还是雨沙公把球碰出了底线。胡鹤涛啊，今天攻守俱佳，右侧的杨希也是这样。泰国队转移到另外一侧，乔慧来跟上，这是想自己打门啊，但是部位没有吃准。泰国队在边路一个二过二，但是自己球没有控制好，脚底下绊蒜，球是弹出了底线。中国队呢现在中场的经过换人之后啊，中场的三个人呢变成了居中的六号队长徐斌、20号杨浩宇以及18号陈泽世，整个中场线这三个人全换了。两个前锋线上的队员呢也都换了，张玉宁和李兴祥两个人顶在最前面，就是后卫线上的这五个人没有变化。张玉宁这个球泰国队队员防守当中用手抱人了，黄牌。二号打马，这是泰国队本场比赛的第四张黄牌了。今天比赛的前场定位球总是能够制造很大的威胁，包括直接破门。我们看看啊，86分钟，陈泽世球掉进来，第一点是泰国队的队员顶到，解围球在外围还是被中国队控制住。杨浩宇再横传，哎呀，守门员一个神扑啊，这个球几乎必进了，守门员可能都没有反应过来，球是闷在了他的这个控制范围内。又来了，中国队还有再打，又是守门员用脚挡出，中国队连续的获得足以破门的好机会。泰国队的守门员问乐连续两次扑救，杨浩宇断球之后，哎，自己往前趟，和队友做了一个配合，然后将球横传门前的包抄是被守门员用胳膊挡出来，第二下横传球啊，又被守门员温乐用腿挡出来。

胡克涛，哎，胡克涛这个球没传好。泰国队转移，那边比较空，角球。还是中国队的队员顶到了低点，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啊，因为泰国队的队员这个士气啊受到一些影响，他们是0-3落后，进攻的质量呢也因为大面积的换人而有明显的下滑。刚才这个球呢，泰国队怎么界外球违例了，球权又给了中国队。你好，刘浩帆，杨浩宇，杨浩宇传身后，这球看低点，低点没有停到的话就没有了。其实呢，泰国队大举压上之后，中国队还有多次再将比分领先优势扩大的机会。当然了，中国队的五个换人名额也都使用了，所以场上呢一半的队员都更换了，所以这个再换上来的队员让他们达到首发阵容这样的整齐默契统一啊，是有难度的。女杀攻，泰国队在外围传递，这球转身没有抹进去。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中国队呢是3-0领先于泰国队。张玉宁前面没有队友，他先把球拿住，控制住啊，泰国队犯规。这样的话球权属于中国队，这样就可以我们把节奏稍微稳一稳。比赛的伤停补时2分钟的时间，现在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好球，这球判断的很准，铲的也很干净，陈泽世。但中队现在自己的失误也增多了啊，五个换人名额都使用完了之后啊，队员在场上可能确实有一些不统一了。比赛的最后一段时间，一定要把比赛的这个注意力啊，要完全的集中起来，要把比赛质量保证好。泰国队又打门，这个球又是给了守门员李浩的一个扑救的机会，但是泰国队这个森沙瓦他的左脚射门真是有功夫啊，他今天上场之后左脚打了3脚，每一脚都有威胁。
头两脚射门都是偏出了门框的范围，但是偏的都不多，这脚是打正。李新祥，这球没有给过去，不过比赛也随时都会结束了。中国队上一次杀进亚运会的男足比赛的四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的时候。时隔28年，中国男子足球项目再次在亚运会上杀入四强。我们祝贺中国的男子足球项目在亚运会上，在本届1/4决赛3-0淘汰泰国，杀进了半决赛。这是自曼谷亚运会1998年中国队杀进四强之后，时隔28年，中国男足再回亚运会的四强。那么在接下来的一轮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的对手是韩国队，比赛将在9月30号名古屋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钟，北京时间9月30号的下午2点钟来进行。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祝贺中国的男足亚运代表队在这场1/4决赛当中完胜泰国，杀进了半决赛。这场男足的1/4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想太多、哦、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

0: 负文明接触，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好礼就送
5: 三条四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7: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小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第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亚运会的赛事转播。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花样游泳赛场，在第一个比赛日的下午场次，将要进行的是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在这场赛事当中，东道主队抽到了一号签。开场之后，连续两个技巧动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二个。上面的尖子队员有比较强的身体控制能力，在连续转动的底座上进行倒立姿态的变化和腿部的展示，总体还是比较稳定的。刚刚这个第二个技巧动作，主要还是要看下面的底座它的转动是否能够达到申报的度数，以及尖子队员的每一个造型的呈现都已经到位了。三号技巧，八位队员组成两个部件来进行空中的交汇，

四号技巧，这是一个支撑类型。八位选手组成三层，最上面进行展示的一层被称作是尖子，中间的承托层传递的是下面的底座选手对于尖子运动员的托举力量。 现在难度动作已经过半，这也是一个相对较难的造型，有三点支撑，稍微的在这个尖子队员的姿态设计上啊，有一点小心思。如果是申报女王式的话，她的大腿勉强能够够到垂直，但是脚尖的位置是不够的，而她试图去展示自己是故意这样编排的。

0: 虽然没有难度价值，但是也可以向观众展示节目的完整性以及主题性的编排。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日本队是抽到了一号签。这套节目跟他们在去年世锦赛上使用的鳄鱼为主题的节目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共同点是尝试去体现比较快的节奏、托举技巧的一个爆发力和腾空的高度。可能是练习的时间相对有限，这套节目的完成度可能在亚运赛场上是足够的。如果要是上升到更高级别的竞争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小的瑕疵，在之后的这个完成当中，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我们依次来看一下整套节目的重点段落。开场的陆上动作，这是开场的第一个技巧。我们也是通过先进的摄像镜头可以观察到选手在水下的一个造型以及团队的合作方式。有很多的观众对于花样游泳是怎么样能够把运动员拖出水面而且腾空跃起这么高觉得非常的感兴趣。这是一个穿越类型的托举，尖子也就是翻腾的这队员跟下面的底座运动员的脚对脚来进行腾空。另外一个部件的选手理论上两个部件应该在最高点的时候进行穿越。刚刚的那个平板类的托举并没有在另外一个角度上进行更精细化的展示。这个造型尤其是主力腿也就是垂直腿的这个角度还是稍微的欠一些。今天申报的25.412的难度价值全部得到了认定，这样总分234.5992。这个分数不算低啊，234加的这样的一个单套的成绩，其实是高于去年世锦赛的世界冠军成绩的。
1: ただ今のルーティンでのベースマーク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0: 各位运动员呢，看起来也是比较的激动。其实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来说，有很多的水上项目的运动员，除了在这次比赛里面想要争取获得好的成绩之外，在刚刚结束的欧锦赛也是他们这样的一个横向对比的标准。对于明年的世锦赛也就是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的获得是可以做到提前心中有数。

比赛继续，第二支登场的队伍是中国香港队。他们这个赛季的表现主题是天鹅湖，我们看到运动员泳衣的设计啊，也非常的有主题感。开场第一个直立的托举，监督队员的身体控制能力很强，紧跟着就出来了，空中的身体姿态表现的还是非常的优美。这是一个编排类型的托举，不进入难度价值。

0: 在结束的时候做出了非常漂亮的表面的六角星的造型。
1: ただいまの演技は香港チャイナ代表チームでした。選手をご紹介いたします。
0: 中国香港队在今天的这套节目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啊，他们并没有去尝试做过度复杂的设计和超高难度的动作，而是把已经完成的或者说是已经编排申报的难度完成的比较高。
2: Please give them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0: 这个高呢，一方面是质量高，另外一方面是水位高，这都是特别关键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几个 A 类的技巧动作，捷克运动员可以完成比较高的腾空，而且是相对足周的翻腾。另外呢，有一个三点支撑的踢足类的托举，今天也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稳定。来看一下，这是开场的第一个支撑类的托举，单脚在空中来进行身体的转动。技巧之间的衔接动作也是给人留下了印象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踢足的托举很漂亮，尖子运动员从队员身体的这个造型当中穿出，直接进入到难度的身体姿态。中国香港队的队员他们平时的训练还是相对比较有限，所有的选手呢都是在校生，只是利用课余的时间来进行合练。花样游泳这个项目啊，选手彼此之间的配合特别的重要，需要很长的训练时间去打磨，所以每一位参与训练的教练员和观众都是付出了比较多的课余时间的时间和精力去投身这项运动当中。今天的申报难度也全部被 DC 裁判员认证了，169.3926。
2: This routine has no base mark。
1: 得点を発表いたします。エレメント 99.1426、 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インプレッション 70.2500。 ただいまの得点。
0: 在现场的播报员一大长串的播报当中，所有的教练员和裁判员最想听到的那一句就是没有回到基准，也就是说所有的申报难度控制员呢都认定为完成了，这样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分数上的损失。
2: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performers,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0: 下面准备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从他们的泳衣造型就可以看出，还是沿用了去年世锦赛的主要段落，表现的主题是沙丘。在阵容当中，我们看到了男子选手的身影。他也是陆上造型的主角。

三点支撑变四点支撑，尖子运动员有一个打开成横叉又回到原始身体姿态的这样的一个难度的变化，每多一个身体姿势的变化会有额外的加分。然后这个 A 组的托举完成的不好，抛物线有一些过远过低了。

这个空中接力式的技巧动作难度非常的高。负责接住队员，单手接住队员的是他们的男子选手维克特·德鲁金。前侧运动员还是呈现出非常好的身体柔韧能力和姿态啊，也是一个足周的平面旋转。

0: 在这支哈萨克斯坦队当中呢，有两位核心的选手，一个就是男子运动员维克·德鲁金，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承担单人、双人以及集体项目多线作战的亚斯米图亚科娃。这两个运动员呢，他们的个人能力比较强，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包括世锦赛和世界杯总决赛上，也是多次代表哈萨克斯坦队拿到非常好的成绩。一般在花样游泳的集体阵容当中，尤其是来到大赛的时候，有男子队员登场，就说明这个男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是非常强的。只要他的个人技术足够过硬，也足够细腻的话，加入到集体队伍，尤其是在托举的力量方面，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加分。我们仔细回味一下这套节目，这套节目也是经过了多次大赛的洗礼，主要是去年的世锦赛以及西安的世界杯总决赛。德鲁金，也就是这位男子选手，成套节目里面多次也是站在 C 位啊，非常的显眼。几个重要的段落，我们来看一下水上的衔接动作，选手彼此之间的交流感还是比较强，这是特别考验尖子运动员的一个技巧啊，一个平板类型的托举，尖子队员必须要脚尖碰到自己的头部，身体结成环形。这是一个翻腾类型的托举。结束动作，除了回放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精彩的段落之外，还有一个空中接力的技巧动作，也同样是有比较大的难度。尖子队员从队伍的一个部件飞起，在空中最高点的位置啊，应该是被德鲁金单手接住，191.2626，这是他们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成绩。
1: Element 104.3126。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インプレッション 86.9500。 ただいまの得点 191.2626。 ただいまのルーティンでのベースマークはエレメント1の1つでした。
2: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0: 在个别的关键动作上，裁判员呢还是认为有更多可以精进的空间，所以今天他们的这个分数和日本队之间的分数呢，还是相差较远。
2: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Thailand.
0: 下面准备登场的是泰国队。今天的这场比赛一共有五支参赛的队伍，中国队抽到了五号签。

0: The score for Thailand, Elements 77.8070. Artistic Impression 75.0500. Total score for this routine 152.8570. This routine has base mark on Element 5.
1: 泰国队的分数已经呈现出来了，152.8570。
2: Artistic Impression 75.0500。
1: 在今天的表演过程当中，第五个托举，男童控制员认为在部分身体姿态的呈现上没有达到标准，所以这个技巧动作是被判回到了基准分。

0: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
1: 现在比赛继续，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集体技巧自选节目的表演。中国队已经入场。今天代表中国队参赛的几位选手分别是常浩、林彦君、张小优、戴诗逸、林彦涵、徐慧妍、向斌璇以及中间位置的郭牧野。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秦永魂。节目的编排灵感也是来自于中国队有一次在西安进行参观的时候，看到兵马俑的时候，有了这套节目的编排灵感。路上技巧，后面的所有运动员摆出了秦弩的造型，前面是跪射俑造型。来看一下开场的第一个技巧，太高了，尖子运动员完成了充分的两周的翻腾，还有富裕。来看一下二号技巧，尖子选手林彦君，这才是绝对标准的女王式的造型。选手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还是顺利地完成了最后一个立射俑的姿态。来看一下第一串手部的衔接动作，三号技巧，这是一个 B 组平衡类型的托举。这一个段落的水域利用是我们个人能力的一个表现，推进得非常的快，也是增加了整套节目的压迫感。

这一串的衔接动作可以让整套节目更加的完整，非常的有气势。来看一下这个 C 组，同样是非常棒的。这个动作呢，也是中国队的一个独创动作，申报了独立的代码，小阵型劈叉转体一周半。

0: 又是一个翻腾类型的托举。在这个段落里面增添了一些女性的柔美，并且很有富有力量的形象。接下来头部支撑的桥式动作的托举，在水面之上完成了高难度的加分项的支撑造型。直线的依次动作增加成套动作的丰富性和美感。进入到最后的编排，这是一串有中国风的这个动作的设计啊，完成的还是相当的漂亮。在整整3分钟的表演过程当中，中国队为大家带来了精彩上乘，而且是世界一流的一套技巧自选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这套节目呢，也是经过了多次世界大赛的洗礼，包括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以229.8186分最高的成绩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在亚运会上呢，集体项目的成绩主要参考三套动作的表现，分别是技巧自选、技术自选和自由自选。在这三套节目里面，中国队是呈现了一套全新的自由自选，还有两套节目呢，也是沿用了去年世锦赛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套路。
1: Soul of the Terracotta Army でした。
2: The Terracotta Army of Xi'an, a monumental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0: 几位选手分别是常浩、林彦君、林彦涵、戴诗逸、张小优、徐慧妍、向斌璇以及郭牧野。为了打磨这套动作，中国队也是直到来日本之前头一天还进行了拉成套的高强度的练习，类似比赛强度的这样的练习啊，确保每一个动作万无一失。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包括头饰也是模仿了兵马俑的造型。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兵马俑的造型啊，都是还原的感觉非常强的，包括陆上动作，像秦弩的设计啊，还有会射俑、立射俑。另外呢，选手在水中还有腿部和手部的这样的一个推挡动作，模拟的就是士兵在防守的时候利用盾牌来完成的动作。刚刚看到的，这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两个部件之间的交流。节目的中后阶段，像 A 组的翻腾类型的托举呈现出很高的飞行高度，尖子运动员在最高点应该是要超过个人至心的，也就是大概在丹田这个位置的1.5倍的高度，246.0977，这是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套节目的总分，排在第一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完全超越了他们同样这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的表现。恭喜中国队的各位选手以及教练，在这次的亚运会的表演当中取得了开门红。今天第一个比赛日的两套节目都呈现出了非常高的质量和很完美的表演效果。
2: This concludes all scheduled competition programs for day one.
0: 这是在技巧自选结束之后各位选手的成绩以及排名情况。中国队排在第一位246.0977，日本队暂时排在第二，与中国队之间的成绩差将近11.5分。哈萨克斯坦队排在第三位，中国香港队暂列第四，泰国队是暂列第五。
2: We will now announce the provisional top three standings at the end of day one.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刚刚收看到的就是我们在日本为大家转播的本届亚运会花样游泳项目第一比赛日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的其他赛事的进程。各位再见。
3: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挑选选手朴真海出场，开把重量105。也是比较轻松。中国选手杨柳月的抓举开把重量是108，但是现在调整到了106。
1: 七，
0: 稳住，有了，漂亮，
1: 轻松，
0: 好的，新的世界青年纪录，新的亚洲青年纪录。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109公斤，
1: 要放失败了，
0: 三个红，
1: 因为他的左肘关节还是有身体弯曲，
0: 对，
1: 然后也曲走了。
0: 杨柳月的第二把加到了110，这样朴真海将连续试举109公斤。
1: 哦，确实，
0: 哇，厉害厉害，
1: 确实还是有这个能力。
0: 朴真海109公斤是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10公斤。稳住，有了，漂亮！
1: 这一把举得比上一把还好。
0: 新的世界纪录，110公斤，中国选手杨柳月。杨柳月第三把加到112公斤。世界纪录，杨柳月最终抓举成绩112公斤。
1: 这场比赛直接把纪录就提高了5公斤啊！
0: 这样的话，抓举单元结束，杨柳月以

0: 3公斤的成绩领先长野选手朴真海。挺举部分，长野选手朴真海左手的肘关节，他有一个第二下的收，
1: 他有点二次进肩的感觉。
0: 对，果然是成绩无效的。
1: 对，
0: 中国选手杨柳月把开把重量降到135，也是根据对手的表现啊，对手因为第一把135没有起来，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相对轻松一点，毕竟前面抓举还有3公斤的领先优势。下蹲停，有了，漂亮，好的，总成绩是新的世界纪录。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35公斤。好吧，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中国选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到139。稳住，
1: 气，顶住，顶住！哎呦，
0: 朝鲜选手朴真海的第二把135起来之后呢，第三把139。朴真海这把如果起来的话，是挺举的世界纪录。也会是总成绩的世界纪录。观战还是比较轻松。哦，这上挺，哇，太厉害了，也是有一盏红灯，他给了两盏白灯，仲裁没有举旗，成绩有效，新的挺举世界纪录，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现在压力给到了杨柳月，看看这位年轻的小将能不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
2: 最后一把139，就是必须要起啊，要拿冠军就必须要起啊，抱着必起的心态去举，就是拼了。
0: 杨柳月加油，现在杨柳月正在书写新的传奇。
1: 起，顶住，顶住，顶住，稳住，稳，腰千万不能松。
0: 起，
1: 起，
0: 有了，漂亮，哇，太了不起了！杨柳月最后一把拼尽全力啊，挺起了139公斤的重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251公斤的总成绩。我们为竭尽全力的杨柳月，为创造世界纪录的杨柳月喝彩。
2: 就是最后一把顶住了。

0: 这是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中国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我在问我们的队员，我说你们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定，就是冠军。
1: 中国队在今年亚运会的首场比赛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特别强啊，所以强度不是那么大。25-14啊，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
2: 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1: 这两场小组赛打得相对还是比较顺利，但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咱们更多来期待接下来的淘汰赛，希望球队的状态可以再往上提一提。
0: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先垫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
2: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
0: 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是中国队在压着泰国队打，第四局是泰国队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比我们要更好，双方的决胜局。
3: 好的，
0: 打手变线，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二个决胜局，我们这一次经历过苦涩之后，没有给自己留有遗憾，所以这场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我跟小薇指导赛前也一直在想，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经历了上一次的沉重的打击之后，队伍实现了自我的证明。吴梦洁高点进攻，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决赛。
2: 场上局面和比分波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着这些紧张嘛，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一场球，我们赢球的这种欲望和这种信念感是丝毫没有动摇的。
0: 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快球，王小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好防守，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双方的第三局，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遗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3: 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
0: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3: 对，
0: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还是给稍微拉开，
3: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0，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前区
3: 可以，
0: 还是给第二点，
3: 漂亮，
0: 超手打， 吴梦洁来发球，
3: 前缺
0: 下沉了，
3: 得分了，
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我们中国女排在这一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姑娘们辛苦了，恭喜你们！

0: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张伯恒将会参加这次的个人全能的决赛。
1: 竞争对手主要有来自日本的桥本大辉跟冈胜之助，
0: 两个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1: 全能冠军，一个是巴黎，一个是
0: 东京。对，这次可以说虽然是亚运会，但是它的竞争激烈程度堪比奥运会。鞍马，日本队的桥本大辉，
2: 质量有所欠缺，但是还是正规的完成下来了。
0: 14.5，冈胜目前的成绩13.766，是落后在张伯恒的后面。接下来，中国队要进入到鞍马的比赛。
2: 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5.2的难度，
0: 是14.166分的鞍马分数。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吊环项目是中国队，跳马是日本队。冈胜14.233的跳马，他的这个完成分是9.033，不太高。
2: 逆风转体990，5.2的难度。
0: 现在来看一看桥本大辉的跳马，他本来还是可以跳5.6的米仓跳的，今天我们看他选择的跳落配姿跳，
2: 5.2的难度，向后退了2大步。嗯，
0: 不算特别好的一个完成。
2: 是的，
0: 13.866是桥本大辉刚才的跳马分数。吊环这个项目上，我们跟日本对比呢，难度上是有优势的，现在就要比完成和发挥。张伯恒的吊环难度在5.6左右。今天这个吊环是我们最担心的一项，因为这个左肩的情况啊，导致在赛前教练组都会紧急讨论要不要改难度。
2: 祝贺张伯恒顺利完成了吊环动作。可能这个肩这里对他影响还是比较大。
0: 14.233的吊环分数，在这么重的肩伤的情况下获得这个成绩是非常难得的，
2: 非常不容易。
0: 第四个轮次，跳马是中国队，那么双杠的是日本队。
2: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中规中矩，
0: 空中姿态啊，高度远度啊，都还蛮好的，
2: 而且转体角度也还不错。
0: 是冈胜之助，他的双杠难度今年是在国内赛比的几场 NHK 和全日都是5.6，比较稳定。大回环后上180，屈体莫伊分腿后切成倒立踢佩尔特，7个动作完成了，最后一个，哇，跑2桌180下，他的质量跟桥本一样的难度，他的质量更好一些，14.633分，
2: 5.4的低分。
0: 现在1、2是日本队，分别是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然后呢，张伯恒。冈胜之助单杠大空翻，卡西纳，冈胜之助这套单杠它的亮点在于它的剧组编排有2个，它的8个最高难度里面2个达到了剧组，然后一组也是2个，一个是下巴，一个来自科尔曼，所以这就构成了它成套难度的价值不低。
2: 张伯恒用的是一套5.9难度的成套动作，
0: 这套5.9很关键。
2: 对，
0: 在经过了前4轮之后，张伯恒目前是排在2位日本选手之后，但是分差并不大，在0.3。而这一套双杠5.9跟日本队的2位竞争对手相比呢，正好高0.3，是难度上的一个领先优势，所以要保住难度，同时保证好的完成质量。
2: 完成的非常优秀，
0: 难度5.9，完成8.8，14.70。张伯恒5项总分71.032分，排名第一。然后日本队的冈胜之助70.865分，排名第二。最后一个项目决 个人全能的金银铜牌。日本队比的是自由操，中国队比的是单杠。刚胜支柱目前仅次于张博恒的选手最后一个项目。

0: 后续两周盯住。西欧操得分是13.833，这是他已经改过来的分数，总分是84.698。日本队排在第一的刚胜支柱张博恒，最后一项单杠只要分数上13.7就可以获得金牌。张博恒在2021年的北九州世锦赛上，日本主场战胜了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冠军的桥本大辉。这次张博恒能否继续在日本队的主场战胜两位奥运会冠军，获得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
1: 加油！
0: 张博恒，他本来是双 G 可以打6.2的，他现在降难度降到了5.8，但是刚才我们看到5.8其实也够用了，只要稳下来够用了，
1: 够用了，
0: 金牌，
1: 金牌了，
0: 85.065分，张博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1: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拿到了这块来之不易的金牌。
2: 我给自己做的思想准备就是，你不要想其他的，你就顺着做，顺着做。更多的还是以一个比较顺利和放平心态的这种想法，而不是背着很重的包袱。因为你既然决定来比全能，决定站在这个舞台，就需要去做好最困难的准备。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赛事频道，一起来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第二十届亚运会的赛事转播。刚才呢，我们一直都在关注的是花样游泳的现场直播。在已经结束的花样游泳集体技巧自选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目前呢是以246分排在第一位。那么这个整个的表演过程当中呢，中国队选用了一个秦皇兵马俑的主题的编排，体现了很多独具匠心的充满东方韵味的设计。而且呢，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呢，中国队呢也表现出了很好的精神状态、默契的配合，以及呢极高强度的训练的水准。希望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能够再接再厉，最终呢能够拿到集体项目的金牌。那么今天呢是开赛之后的第七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呢收获了里程碑的胜利。在今天上午呢，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100枚金牌呢出现在了射击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项目当中。此后呢，中国队继续呢在跳水和射击项目当中呢多点开花，捷报频传。到目前为止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获得了105枚金牌，高居奖牌榜的首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在体育赛事频道接下来的播出安排。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跳水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的完整的录像回顾。在晚上的18:05呢，将把目光呢对准田径赛场。今天呢有精彩的男子110米栏和女子110米栏第一轮的比赛。除此之外，男子铅球、男子三级跳远和男子200米的半决赛呢也将进行。希望呢体育爱好者持续来锁定我们的体育赛事频道。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把镜头对准跳水赛场，共同来回顾一下男子双人3米板的决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决赛。

0: 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两届奥运冠军、四枚奥运金牌的拥有者石廷茂，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届亚运会的跳水比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对运动员跳的时候，他的高度和前面的就会有一些区别，包括的入水的同步和他的入水水花的大小。
0: 所以这条韩国队得分要更高一些，韩国队得到49.20的分数。韩国队呢，在新的奥运周期一直在尝试在男板项目上进行更好的配对组合，这次金智旭和申正辉也是首次搭档出战大赛。好，接下来登场的是马来西亚组合杨瑞杰和穆罕默德。
1: 靠近镜头的这名运动员还是个人完成的不错，是没有受到旁边运动员的影响，
0: 是
1: 把自己的个人动作完成的非常的好。旁边的运动员可能在比赛当中会比较兴奋，想要去发力，所以说导致了整个动作有一个出现了一个过去跳过了的这种，
0: 没错，
1: 状况出现，
0: 就身体绷得有点太紧了。好，来看一下东道主日本队的两名运动员，22岁的伊雄善里和28岁的须山晴贵。这组运动员呢，也是这场比赛竞争领奖台非常有希望的选手。
1: 不错，在赛前的训练啊，我就特意的观察了这两名运动员，然后他们的状态呢是非常的兴奋的，对于今天的比赛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有把握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所以说呢是看看他们后面自选动作的一个表现。
0: 为什么说这对组合是很有希望去竞争领奖台呢？因为他们在去年新加坡世锦赛这个项目的竞争当中呢，虽然位列第11啊，但是是亚洲运动员的第3高的排名。好，接下来登场的是第8队乌兹别克斯坦组合卡恰诺夫和米亚林。
1: 离板的空中的动作是非常的整齐，没有什么问题，就入水稍微顶水的时候有一点点着急，还是有一点点尖，有一点点放没有放得太开，所以说导致于水花它没有整体的处理下去。
0: 在跳板比赛当中呢，跟跳台比赛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因为有跳板的存在之后，所以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就增加了。最后一组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的科扎诺夫和诺维科夫，两个人都是19岁。
1: 规定的动作主要是非常考验跳板运动员的一个，首先颤板是否能同步，起跳的高度、摸脚尖的高度是否是一致的，打开入水是否在同一条线上面，所以跳板它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就在于板是活动的。
0: 是的，
1: 它不像跳台，它是固定的，跳板是活动的，我们需要做到跟板有一个配合，合二为一，才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表现。
0: 所以在跳板比赛当中呢，一般第一轮啊，运动员很少会选择走板的动作，
1: 对，都是采用立定的动作，这样也是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慢慢的进入到比赛状态之中。
0: 张文静教练和王峰教练再给王宗源郑救援再交代一下接下来动作的一些要点。一轮过后，王宗源郑救援的54分暂时排在第一。这场比赛呢，其实领奖台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中国队当然

0: 放在规定动作当中做呢，就说明这个动作可能掌握的不是特别理想。
1: 控制不错，可以看到远端的运动员的走板有一半的脚都是踩在了板的外面，但是呢看出来这名运动员的经验是非常足的，所以说立马做调整，没有太影响后面的动作。
0: 对，还是把这个动作算是顺利完成下来。
1: 对，
0: 但是在现场我们也可以听到很明显的两个入水的声音，这是泰国组合马克辛和尊塔帕达翁。好，接下来关注中国组合王宗源和郑九元。王宗源24岁，是两届奥运冠军，在上一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一米板和三米板的单人冠军，双人比赛呢他并没有参赛。郑九元22岁，上届亚运会呢男子单人三米跳板的亚军。
1: 可以看出来这两名运动员离板之后的高度啊是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他们能力强的一种体现。
0: 对，
1: 然后我们也其实可以从镜头上看到三米跳板的高度啊，它起跳的旁边是有一个七米台作为参照的，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判断这个运动员他的高度
0: 是
1: 大概会是在哪个位置。
0: 50.40分，在规定动作这一轮啊，中国队就已经慢慢跟其他对手拉开了差距。好，来看一下中国香港队的阮柏钧和阮柏燕。
1: 板上的动作很整齐啊，可以从他们跳板的走板的声音能够听出来。
0: 两个人虽然身材很像，是亲兄弟俩，但是呢，哥哥阮柏燕呢是24岁，弟弟阮柏钧是17岁。但亲兄弟俩在一起搭配，这个默契度还是相当不错。来看一下韩国组合金智旭和申正辉。
1: 这两个规定动作的入水处理的效果都是非常的好的，
0: 同步性也不错。团队继续排在第二，这轮是47.40分。金智旭呢25岁，申正辉24岁，在上一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应该说过去连续两届亚运会的比赛，韩国队都是获得这个项目的亚军。

0: 中规中矩。他们采用的是走板的动作，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在前两步、第三步过渡、第四步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跳步，但他们是纯的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全部都采用的一个走板的这种技术。
1: 嗯，马来西亚的杨瑞杰和穆罕默德这轮也得到了不错的分数啊。来看一下东道主日本选手伊熊善里和须山晴贵，
0: 高度同样的也很高。
1: 嗯，在规定动作当中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日本组合这一跳拿到46.20分，
0: 在同样一个动作完成下来之后，

0: 其实在同一个同样的动作完成下来，有一些分数会有一些不同，主要是在于跳板动项目呢，它有一个跟板合二为一，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所以呢它的声音我们所称为的打板，这个就是也是很影响你整个动作的完成度的。
1: 是的，
0: 如果你落板的同时跟板是同一个方向，它是不会发生和不会出现打板跟板对抗的这种声音的，
1: 就是声音很大的那种咚咚的声音啊，就容易出现就是打板的这种情况。
0: 也是走板上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出入。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尤其是跳板的项目，可能他会有一点点的心理的压力，会害怕走出到板外面去，所以说他宁愿稍微推一点点板，好让他去完成后面的动作。
1: 但是退板会有哪些不好的影响呢？
0: 退板第一，你的发力用板就不可能达到很充分，你的高度就会受限，在你完成高难度的自选动作的时候是一定会受影响的。
1: 是。好，在两轮比赛过后，王宗源、郑九元暂时是104.40分排在第一位，但是二三名的竞争啊很激烈。
0: 是，
1: 韩国队96.60，日本队93分，包括马来西亚组合87分。好，进入到第三轮男子的比赛呢，一共会有六轮的跳跃来进行。
0: 这一轮也逐渐进入到了自选动作的比拼。
1: 对，
0: 我们也会看到有些动作会，有些运动员会采用两周半的动作，有些运动员会采用三周半的动作。这个跟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伊朗组合，瓦杰赫拉巴德和莫加达西，前三轮动作完成的还是挺稳健的。这轮做了405B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泰格组合 TT 彭、马克辛和查万瓦、村塔纳达翁，
0: 这个5337完成的情况很明显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我们可以从刚刚他们走板的这个技术上能够看得出来，这两名运动员是非常着急去做这个动作，所以才会导致他瞎发力、瞎用力，而用不到板。所以在后面转体完成过来的入水的技术环节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有高度和时间让你去做入水了。
1: 是，整个入水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在空中的姿态啊，包括最后入水的角度，从刚才镜头回放来看都很不理想。这一跳是55.65分。好，来看一下王宗源和郑九元。
0: 没有问题，
1: 非常漂亮。
0: 郑九元调整的非常的快。
1: 5337D，
0: 其实也是受了一点点走板的影响的。其实从今年开始，我们第三轮的转体动作，从整个排序上面是有发生的变化。
1: 是，
0: 它主要就是在战术上的布局和大赛当中的容错是有一个调整，因为男子动作，男子的项目竞争非常的激烈，你要光靠规定动作去拉开分是远远不够的。
1: 没错。中国香港队阮柏君和阮柏燕，523

0: ED 也是五组的动作。
1: 这两名运动员在板上的同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就是在入水处理上面就会有一点点随着它的惯性去入水，就我们所说的可能入水的控制上的控制能力是需要在日常训练当中去加强的。
0: 嗯
1: 嗯，
0: 好，来看一下韩国组合，兼志旭和申正辉这轮要跳一组的 107B。
1: 没有问题，他们采用的是向前翻腾三周半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在男子的比赛当中呢算不算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
0: 嗯，空中的同步稍微有一点点偏差、
1: 嗯、
0: 会影响他们的同步分。同步分侧面是一个 7.5 两个 7.0 的有效分、
1: 嗯、
0: 这跳应该还是能够让他们感到满意啊。 66.96 的得分。好，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组合杨瑞杰和穆罕默德，两个人都是20岁的年龄，这轮要跳 405B难度系数 3.0 的动作。
1: 同样也是采用了难度没有很大的这个动作。
0: 嗯，
1: 基本上在双人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呢是出现比较多，是在女子的
0: 没错
1: 比赛当中。对，
0: 这虽然难度系数不高啊，但是如果完成质量足够好的话、
1: 嗯、
0: 还是很有机会去得到理想的分数。这轮他们确实也得到了一个不错的分数，69.30分。日本组合一雄善里须山晴贵，
1: 的节奏上稍稍有一点点一快一慢。
0: 嗯，高度感觉还不错。在同步的判定方面啊，我为裁判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有效分两个 7.5 一个 7.0， 跟之前的韩国队一样，66.90分。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恰诺夫和米亚林，
1: 没有问题，第一轮都是采用了难度稍微小一点的动作来让自己慢慢的进入到比赛当中。
0: 是，这场比赛其实从大家的难度申报情况来看呢，普遍啊在自选动作当中呢都没有把难度提得特别高，还是想要去以稳定性来取胜。但是日本队韩国队啊，他们可能就看谁发挥得更好。
1: 因为男子的双人项目呢，它的核心的思路啊，它不是盲目的去堆难度、
0: 嗯、
1: 而是要难度和稳定性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0: 嗯，
1: 你既要选择两个人都能驾驭的高难度的动作，并且还要稳定。
0: 是，
1: 嗯，
0: 这就是双人比赛有魅力的地方，就
1: 是
0: 是
1: 的，
0: 高难度动作不能只有一名队员做得很好才行，要两个人做得都非常好才行。
1: 两位运动员同时把入水处理下去，这也是同步的一种。
0: 嗯，哈萨克斯坦的科扎诺夫、诺维科夫都是19岁的年龄，也是做 405B。
1: 一个向后翻腾两周半，一个205B、
0: 205B、
1: 嗯，两位运动员是 在离板之后啊，可以看到他们的重心位置是已经倒到了板的外面。
0: 嗯，
1: 你整个人的身体重心没有在板上的话，你是很难去借到板给你的力，去借到借力打力的这个来完成动作。
0: 是，就是感觉哈萨克斯坦这对组合在用板方面啊，一直做的不是特别理想，60.30分。

0: 在第三轮啊，也就是自选动作的第一轮过后，中国队进一步拉开了领先第二名韩国队的差距。韩国队和日本队仍然咬得非常紧啊，不到四分的差距。好，来到第四轮，伊朗组合要跳205B，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1: 这两名运动员的动作啊，有一点控制上啊，有一点点随心所欲的感觉。
0: 对，
1: 看起来其实离板的动作没有任何的问题，打开就是有一个惯性就随着它过去了。其实很可惜，因为205B这个动作对于男子来讲不是大难度，就应该好好的去把握它。
0: 来看一下泰国组合，第四轮呢要做的是向内翻腾四组动作，405B。
1: 可以看到镜头，靠近镜头的运动员，他这个动作距离跳板的位置是比较相近的。
0: 嗯，
1: 因为运动员在跳四组动作的时候是面对跳板，要去做反身的动作，要去做向内的动作，他对于他心理的压力，这个是第一关你需要去克服的。
0: 因为会害怕碰到跳板。
1: 我以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还不熟悉的时候是很容易脚碰到跳板上去的。
0: 好，来看一下王宗元和郑九元，第四轮要做的是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好。
1: 好的，
2: 漂亮。
1: 可以看到郑九元和王中元他们的压板是非常充分的，
2: 对，
1: 就是靠借着利用上自身的体重和能力，把板压到最弯最低点，然后再借助它反弹。
2: 是的，整个空中的同步啊，几乎像同一个人一样。
1: 是的，甚至这个407比刚刚赛前训练还要完成的更好。
2: 是，这条拿到89.76，非常高的分数。中国队继续排在第一位。目前四轮过后，感觉中国队的王宗元、郑九元渐入佳境啊。阮柏钧和阮柏燕，
1: 没有问题。
2: 做了一个向前的105，
1: 两周半的一个动作。
2: 对。
1: 其实镜头里面这位女的教练以前也是在国家队跳台的选手，是朱佳明。
2: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韩国队的金智旭和申正辉组合。这也是目前韩国队在男子双人上面最好的一对搭档。哎呦，
1: 这就又是遇到了走板的动作。

0: 画面近端的运动员走板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
1: 其实运动员在做走板动作的时候呢，在我过往的一个习惯来讲的话，我反而会收着一点点的力，我宁愿稍微退一点点的板，不让自己踩出去，来影响后面的动作。有些运动员呢，比赛会很兴奋，他常常呢，他会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量。
0: 对我们的观感就是在走板动作当中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1: 就是有一点脱轨了，走出板外面了、
0: 嗯、
1: 所以你很难去完成后面的动作。没问题，走板非常的稳健，每一步都踏在了板上，并且能够用板去做连接后面的动作，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本来夏组和杨瑞杰和穆罕默德啊，
1: 并且也没有受到上一轮一个动作上一个选手
0: 对
1: 跳下来的失误的影响、还是依旧保持自己的节奏。
0: 对，对于马来西亚队和日本队来说，由于韩国队的失误啊，也让他们看到了反超的机会、这轮很关键的日本组合伊雄善里和须山晴贵，伊雄善里22岁，须山晴贵是28岁。
1: 两个人走板的力量是很足的，感觉是在跟板做一个对抗，而不是做到跟板合二为一。我们也现场能够听到板的声音， 对抗的声音是很大的，我们称之为打板，打板的声音很大。这也是运动员很能拼的一种表现，在比赛当中。
0: 日本队这轮71.40的得分、日本组合呢，他们成套动作的难度要稍微比其他两组马来西亚和韩国队要高一点。凭借这轮，日本队已经超到了第二位，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恰诺夫、米亚林。
1: 走板起来之后，两名运动员是在同一个高度，但是落下压板的时候，一个运动员就跑出去着急做动作。
0: 是
1: 在板还没有给你力量的时候，你就已经先去发力了，所以导致于他抛物线是往远而不是往上，
0: 所以跳板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项目啊。
1: 是，跳板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磨它，每一天你的每一个感觉、每一步你踏在板上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时常的开玩笑说，人生最难走的五步就是走板这五步。对，
0: 第九组哈萨克斯坦的科扎诺夫和诺维科夫。
1: 没有问题，405屈体。
0: 给我们的感觉还是在这轮比赛当中啊，包括从自选动作开始呢，好像一组四组的动作大家完成起来要更好一些。能否为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一组四组可能完成起来质量会更高？
1: 因为每一个运动员他有他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些运动员对于向后动作他的打开，他觉得他能够
0: 很舒服。
1: 有些运动员呢，是你看向前的打开，我们打开分手，第一是看水，我们能找到水，
0: 是
1: 我们找到水，我们就能够找到入水的点去合手。但是向后的打开不是，向后的打开是往上，先把腿开直，之后你去抬头去找水，所以你这个动作会要比向前的动作要多了一个技术环节。所以说对于运动员的水感来讲是要求很高的。
0: 对，好，在两轮过后呢，中国队现在已经拉开了超过50分的领先优势，但是在第四轮过后，日本队和马来西亚队都反超了韩国队，现在日本队暂列第二，马来西亚队暂列第三。进入到第五轮了，哇，
1: 也是同样的入水起跳，我看空中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起跳打开的判断，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为什么向后动作它不好、不好去入水，不好

0: 早，容易失误，出现大失误，也就是这个问题。当你抬头打开的方向不一样之后，你的抬头的位置也会发生变化，
1: 嗯，
0: 你就看不到水，你看不到水你就会非常影响，你就找不到你的入水点在哪，所以说向后动作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1: 泰国组合提提鹏查万瓦，做了一个107，
0: 走板两个人同时都是有一个退板的，甚至是另外远端的运动员退的更多一点点。
1: 嗯，嗯，两个人确实退的
0: 比较可惜一点，
1: 对，退的太多了。
0: 嗯，走板都是有一点点的保守。
1: 嗯，就差这么差不多一个脚掌的位置，就是对于啊跳板的使用，您觉得大约有多大的影响？
0: 嗯，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差一点点就会影响到我的发力的位置。
1: 嗯，
0: 发力位置不顺的话，它这个高度它就会脱离了自己习惯用力的发力的点，它就会很大。
1: 是。
0: 嗯，而且有些运动员他非常敏感。
1: 嗯。方宗源和郑九元前四轮非常的稳，这轮要做成套难度第二高的109C。
0: 稍稍的有一点点的没有把入水处理下去。
1: 嗯，
0: 走板还是很从容，起跳可以看出慢动作，还是有点着急去翻腾。
1: 是，
0: 所以它的抛物线它是一周比一周远，所以你打开它有一个惯性就会带过。嗯，
1: 这跳呢中队86.64分啊，因为难度系数很高，
0: 嗯，
1: 即便完成质量稍有影响，但还是有非常不错的分数。来看一下中国香港队的阮柏君、阮柏燕。
0: 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的动作，今天算是整场比赛的难度来讲的话，算是最小的一个。
1: 嗯。
0: 稍稍有一点点的遗憾，有一点点可惜了。嗯，小的难度，没有好好的去把它把握好。
1: 好，来看一下韩国队的金智旭和申正辉，第五轮要跳307C， 成套难度最高的动作之一。哎，
0: 嗯，靠近池边的这位运动员的走板一直在出现失误，
1: 对，
0: 可能刚刚走出去了，现在会有一点点保守，不太敢去发力走。
1: 嗯，还被上一轮的那个失误影响，
0: 对，会有一些影响。
1: 嗯，
0: 所以你在比赛当中真的是跳一套扔一套，
1: 对，
0: 跳一个扔一个，
1: 对，
0: 无论发挥的再好，我们永远看的都是下一跳，
1: 对，
0: 把握住下一跳。
1: 马来西亚队啊，现在其实韩国队、马来西亚队和日本队就看谁失误更少啊。马来西亚队难度不高，3.1的107B。
0: 这个纯走板的方式相对来讲就会安全稳妥很多。
1: 嗯，可能高度会有一些影响，
0: 是，
1: 但是安全稳妥啊，就有机会上领奖台。这场比赛我感觉马来西亚队赛前制定的策略啊，包括运动员的执行都是不错。
0: 嗯，其实我们一直提到了难度，高难度，其实高难度它一旦遇到高质量的完成是很可怕的。
1: 对，
0: 它的分差是一次性的被拉开，是很可怕。
1: 嗯，

0: 日本组合也是非常关键的一跳，405B。
1: 没问题，抓住机会。
0: 对，日本队也是很稳健啊，在第五轮呢，他们选择难度系数并不高，难度系数3.0的405躯体，完成质量很高啊。
1: 对于今天这场比赛，所有405躯体来讲的话，这个完成的情况已经算是不错的。
0: 嗯，相当不错。这轮过后呢，日本队这个领奖台基本上就比较稳了。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卡恰诺夫米亚林，
1: 没问题。篱板啊，整体篱板起跳的时候，稍稍的距离篱板稍微的距离会远了一点点，
0: 嗯，
1: 所以打开会有一个往水里面放的动作，所以会影响到它的入水的角度。
0: 在完成分方面呢，裁判员打的还是不算太高，
1: 因为可能也是受到了离板远、距离远的一个问题。
0: 是的、卡萨克斯坦的科扎诺夫诺维科夫要做五组5152B。
1: 可以看到远端的运动员他的整体完成都是偏急的，跟靠中间板的人的搭档来相比的话，可能能力上的话会稍稍的欠弱一点点，所以他会有一个着急去做动作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0: 在过往跳水项目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我们看到两位运动员的这个完成分，一个4.0一个7.0，差距还是很大。其实很多外协会的运动员呢，有一名男选手能力非常强，但是受限于苦苦找不到跟他能力相当的搭档，所以在双人方面一直没有办法取得好成绩。在五轮过后啊，中国队持续扩大领先。在领奖台竞争方面，现在日本队298.86分领先排名第四的韩国队，已经有超过将近40分的分差。最后一轮，
1: 同样也是走板的问题啊。这个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他的心态的稳定、平静，是直接影响到他走板的节奏，
0: 没错，
1: 和稳定的，真的，这是息息相关的。
0: 大国选手 TT 鹏和查万瓦最后一轮要做5154B难度系数3.4的动作。
1: 远端的运动员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个人的动作完成得非常好。中间板的运动员还是着急做动作，一方面呢是可能自身的对于这个动作他的把控确实也是有待提高，所以在比赛当中会把你训练当中所有的问题都会放大。
0: 对，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王宗源和郑九元。最后一轮要做的是难度系数3.9，成套难度最高的5156B。 非常漂亮，
1: 控制的非常好。
0: 嗯，
1: 实际昨天在训练当中，我看到郑九元的时候，他还稍稍的有一点点担心这个动作会有一点点闪失。
0: 嗯，
1: 但是从今天整场比赛来讲，我认为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非常的漂亮，
1: 这个五一五六这个动作也是我们今年开始才正式在比赛当中去使用的。
0: 嗯，在向前翻腾过程当中两周半，然后转体三周，躯体全场最高难度的动作。
1: 嗯，
0: 这个动作做完之后94.77分，也让中国队锁定冠军。中国香港队的阮柏钧和阮柏燕，
1: 顺利的完成了他们的比赛。
0: 嗯，对于这对兄弟组合来说啊，接下来呢争取在这些难度不高的动作方面，在正式比赛当中把它完成的要更好一些，质量方面完成的要更好一些。韩国队金志旭和申正辉，
1: 最后一个动作放开了。
0: 嗯，有惊无险，他们
1: 有惊，嗯，真的是有惊无险。
0: 对，他们确实这个走板还得再好好去练一练，感觉能力应该是具备，就是在比赛当中您刚才提到这个心态一紧就容易出各种问题，
1: 容易出问题。
0: 嗯，韩国队因为之前连续的失误啊，即便最后一轮发挥还不错啊，但是
1: 前面丢了太多的分，
0: 对，
1: 所以后面你追回来的时候会相对被动。
0: 四轮五轮确实丢分太多了。
1: 嗯，
0: 好，马来西亚组合也是非常关键的一跳啊，这跳稳扎稳打就能上领奖台。
1: 不错，他们实际今天整场比赛的整体发挥来讲是很稳定的。
0: 对，
1: 你可以从他们的走板上你可以判断他们其实是很稳定的。
0: 对，
1: 只是说他们在离板之后处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磨合去锻炼。
0: 嗯，
1: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我相信这场比赛是很好的，给了后面的训练和比赛一个很好的信心。
0: 没错，
1: 嗯，
0: 啊，这场比赛赛前他们的战术制定，然后赛中啊，运动员的技术能力能够把这个赛前的战术预想给实现出来，
1: 嗯，
0: 很不容易。日本队最后一跳53.37，成套最高难度。
1: 有点可惜了，这个转体。
0: 嗯，远端的这位运动员
1: 也是心态上也是发生了小小的变化。
0: 嗯，
1: 可以看得出来慢动作，两位运动员在做软体动作的时候方向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向左一个是向右。
0: 对，
1: 这个对于同步来讲的话是很少见的。
0: 嗯，
1: 也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日本队有惊无险啊，刚才这一轮虽然56.70分，但是之前自选动作三轮过后已经为他们积累了足够的优势啊，所以还是力压马来西亚队，还在第二位，只领先马来西亚队不到10分。
1: 很着急想要去完成这个107的这个动作。
0: 乌兹别克斯坦组合，这一跳58.59的分数。

0: 感觉还是在用板方面啊，一直会存在一些问题。最后仍然是科扎诺夫和诺维科夫登场。
1: 也是受到跳板走板的影响，有一点点退板。实际上117躯体对于男子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从容的动作，完全不需要着急，退一点点板是不会影响他整体动作的完成度。
0: 最终呢，哈萨克斯坦组合啊，这轮是跳了56.73的分数，他们排在第七的位置。好，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王宗源、郑九元465.87分，对于两个人来说，这都是他们在男子双人三名板啊亚运会上的第一次金牌收入囊中。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视听帽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再会。
2: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3: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4: 运动补充电解质，山泉出品。
5: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6: 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赛事频道。今天呢是第20届亚运会的第七个比赛日，现在呢亚运会的赛程过半，各项的比赛呢进行的非常的激烈精彩，而奖牌榜呢也在不断的刷新当中。中国队呢目前呢是105枚金牌呢排名在奖牌榜的首位。在今年的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球类项目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特别是集体项目。那女足的比赛呢，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经历了加时的苦战，最终的王霜在109分钟当中的一粒制胜金球，1-0击败了越南队，闯进到了女足的四强。在半决赛当中的中国女足呢将要对阵朝鲜女足。那么男足的 U23 代表队呢，今天呢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是以3-0击败了泰国队，时隔28年之后呢重返亚运会的四强，这也实现了阶段性的突破。而中国女篮呢是在铜牌争夺战当中呢以77-64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拿下了本届亚运会的女篮铜牌。除此之外呢，乒乓球赛场上呢也是捷报频传，在各个单项比赛当中呢，国乒选手呢都在奋力拼搏，持续呢向着新一轮的比赛晋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明天的体育赛事频道呢将有哪些播出的安排。从上午的9点钟开始呢，将要带来竞走马拉松男子和女子冲刺阶段的比赛；11点钟呢为您直播田径多项预赛；12点钟呢是跳水的男子双人10米台的比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在体育赛事频道呢将为大家呢带来的是今晚的田径赛事的转播。刚才呢我们也已经介绍了，在男子的110米栏和女子的这个100米栏的比赛当中呢，都有第一轮的预赛，有很多的这个我们重点关注的选手呢也将亮相。除此之外呢，男子铅球和3级跳远，包括呢男子的200米的半决赛也将有精彩的上演。我的两位同事孙思晨和崔潇呢已经在前方做好了准备，我们接下来呢稍微的休息一下，就一起把目光呢对准田径的赛场。
5: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9: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在今天本届亚运会的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1: 我们也是把目光放在世界舞台上的。
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Xu Qiayu。
0: 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这比赛的模拟还是按照那种奥运会的那种半决赛、决赛的感觉去。
0: 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徐嘉余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徐嘉余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52.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02，这也是赛会纪录。
3: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方下去，徐嘉余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徐嘉余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3: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30，我们可以

0: 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1: 我觉得徐嘉余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0: 是的，
1: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秒98，51秒98。天哪，徐嘉余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0: 真的。
1: 徐嘉余在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0: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1: 确实是。
2: 意料之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严格按照这个团队给了我的这个明确的一个技术指示，我希望能够拿出我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影响年轻运动员吧。
3: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上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9: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好礼就送
5: 三条四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6: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享先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来到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

0: 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各位问好。今天晚间呢，首先我们进入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
1: 从昨天晚间开始啊，一直到现在，整个名古屋一直都在下雨，所以我们看到。

0: 那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预赛第一组。预赛呢一共要分成三组来进行，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呢将会直接获得决赛的席位。在第一组当中，五位运动员，在第二道出发的是日本名将犬谷俊介，第三道中国台北队的林毅凯，第四道科威特队的阿尤哈，第五道中国香港队的廖小朗，第六道新加坡队的洪晨翔。全国进阶的出发还是很积极主动的，这个赛季他的发挥，哎呀，刚刚说完啊，前两个篮就出现了问题。看一看后续的比赛，阿尤哈现在是排在第一，最后撞线。中国台北队的林毅凯最后是反超来到小组第一位，哇，这一枪一上来，第二个篮全国进阶就出现了问题啊，或许是跟今天雨战有一定的关系，感觉他是脚下打滑，而且呢，啊，现在他在捂着右侧的跟腱的位置，可能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受伤了。
1: 刚才思成也介绍过，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名古一直在下雨，今天早间的时候，也就是马拉松比赛进行的时候呢，还是毛毛细雨的状态，在今天下午开始雨势开始逐渐变大，现在差不多是一个中雨的规模。
0: 对，所以下了一整天，再来看一下啊，全谷俊介，他今天一上来其实还是很主动的，
1: 对，
0: 但是在第三个篮第二个篮下来其实就出了点问题啊，应该是受伤了。全谷俊介其实他保持着今年整个亚洲范围之内啊仅有的两个能跑进13秒05以内的成绩，13秒整和13秒01。这一次亚运会本身他是夺冠的大热，但是今天一上来就出现了问题啊，肯定是因伤要退赛了。
1: 对，这个给后面出场的运动员呢也是提了一个醒，尽管现在赛道比较湿滑，还是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完赛。
0: 看来今天的这个雨战啊，对于所有的选手来说都是考验。全谷俊介现在是坐着轮椅，只能是坐着轮椅来离开赛场了。
1: 对。
0: 而在检录区啊，很多的运动员也会通过转播信号，通过检录区的画面来关注着比赛。刚刚我们看到这是菲律宾队的托伦蒂诺，他会在第三组来参加这个比赛。再来看全谷俊介，啊，下第二个篮的时候，他的右腿明显是支撑不住了。
1: 对，今天呢这一枪比赛林毅凯这里其实也有打篮，但是后面他调整得很快。另外在热身场地，我们再看其他的短跨项目，不管是男子女子运动员，之前在看热身的时候他们也是有打篮的情况出现的，这都是和今天天气有关系。
0: 是的，啊，最后是中国台北队的林毅凯还有新加坡队的洪晨翔啊，两个人拿到这个小组的前两名，进入到最后的决赛里边。除了每个小组的前二啊，另外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席位。
1: 啊，陈时杰这个状态呢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今天他要比200米的比赛。所有运动员都是冒雨热身，然后冒雨进行比赛。刘俊熙和村竹拉希德，这是在男子110米栏第二组将会出场的运动员，两人都是相邻的倒刺。
0: 陈元将也在检录区。陈元将呢将会是在第三组当中来出发。陈元将在今年还有去年的两届全国锦标赛当中，他的发挥可以说都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两届的全国冠军。另外就是在今年的亚洲室内锦标赛当中，60米栏当时收获了一枚银牌，目前的亚洲排名在第四位。这是他同组当中的一些对手啊，包括巴林队的萨利姆巴西特，菲律宾队的约翰托伦蒂诺。 这是中国台北队的谢元凯，目前亚洲排名第10位。

0: 2023年的亚洲青年锦标赛的冠军。
1: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男子的十项全能赛场。全能赛场选手们更是冒雨去进行比拼。
0: 中国台北队的卓嘉璇，1.88米高度第二次成功过杆，
1: 还是比较顺利的。另外呢，现在在男子十项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兴华现在的总积分排名是在第一位。
0: 对，十项全能本身，因为它2天的赛程，相对就算是和其他的单项来比呢，算是比较长一些。但是2天之内压缩了10个项目，其实是非常的紧凑，非常的密集。对运动员来说，体能消耗巨大。再加上根据天气预报来看，明天可能也很有可能和今天是相同的天气条件。
1: 对，
0: 所以连续2天的雨战，对于任何一位选手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考验。首先要确保完赛啊，其实全能比赛就是这样。能完赛就已经很不容易。
1: 没错，只要完赛就是英雄。朴俊英，韩国选手，这个高度呢，他是失败了。
0: 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呢，当时中国队是在男子十项全能当中是由孙启豪拿到了一枚金牌，这也是事隔20年之后，中国队能够在这个项里边又一次收获金牌。这一届亚运会看一看陈兴华是不是能够帮助中国队把这一枚金牌留住。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预赛第二组。在第二组当中呢，中国选手刘俊熙将会在第3道开始他的比赛。这届亚运会呢，是赛季成绩比较好的队员呢是往赛道的内道去放。第2道，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他在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3秒05。个人的最好成绩达到过12秒92。
0: 这也是日本的全国纪录。
1: 对。第3道的是中国选手刘俊熙。此外呢，还有第4道的卡塔尔选手奥马尔阿巴卡尔，斯里兰卡选手罗尚拉纳通盖，第6道的中国香港选手张洪峰，和第7道的老挝选手萨亚皮亚特。就之前我们说下雨对运动员有影响，但其实对于所有人来说呢，这个雨势都是一样的，赛道呢也都是一样的湿滑，就看你怎样的去调整和适应，同时要保证你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
0: 这一枪主要看一看刘俊熙啊，作为今年亚洲室内锦标赛60米栏的冠军，是不是能够比较好的找到状态。这雨比刚才还大呀，哇，越下越大了。
1: 所以这一枪对于刘俊熙来说要稳。今年亚洲第4好成绩创造者。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出发还是非常的稳，跟住村竹拉希德出现打篮的情况，没问题，需要调整，因为村竹拉希德也会出现打篮的情况。刘俊熙到了后程保持住，还是落后了。村竹拉希德13秒28，他也是要把这一枪啊给保住，确保自己能够顺利的晋级。
0: 刘俊熙应该是没有办法通过直接晋级的名额入围到决赛了。
1: 对，
0: 现在要去到待定区。
1: 阿巴卡尔是13秒63，小组第2，刘俊熙13秒69，这得看其他组的成绩了。但现在看的话，刘俊熙的13秒69呢，是比上一组的13秒88要更快，比上一组第3要更快。能够看得出来，村竹拉希德在过篮的时候，他的动作是有所调整的，他不再是

0: 压着栏架，而且也不再是过栏架的时候呢，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压动作，基本都是非常轻盈的越过去。
1: 对，
0: 这赛道的湿滑，即便你穿着钉鞋，可能也不能够像晴天那样去尽情的施展。
1: 我整体来看，村中拉希德还是比较松弛，因为在发枪之前介绍他的时候还做了一个撑伞的动作，还有心思和现场的观众和屏幕前的观众进行互动。整体来看作战状态很松弛。刘俊熙这主要第二个打篮打得太大了啊，这一下对他的身体平衡保持呢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后面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被身边倒刺卡塔尔队的阿巴卡尔逐渐反超。现在要等一下啊，这个13秒69后面是不是能够递补进入到决赛里。
0: 对，这得看下一组了，因为上一组的成绩跟他比呢还是没有竞争力的。这是在检录处内男子铅球的运动员，
1: 对，中国队的邢家良啊，去年的亚锦赛银牌得主，在这个赛季呢，他的亚洲范围之内排名是在第二位，20米95，同时也是他刷新的个人最好成绩，目前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另外呢，要看一看图尔，这是两届卫冕冠军啊，在亚运会的历史上，男子铅球项目之前只有一位啊能够形成三连冠。今天呢，他将努力来冲击成为历史第二人。
0: 男子铅球呢，不仅仅是中国队，其实亚洲选手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缺少一定的竞争力，所以这次亚运会我们也看一看中国队有没有机会啊去冲击一下亚洲的这些顶尖高手。
1: 嗯，这是伊朗队的穆罕默德雷扎泰耶比，目前呢亚洲排名第三，在今年个人最好成绩在20米75。

0: 陈雨洁在昨天创造全新的亚运会纪录之后啊，女子百米夺金，并且创造全新的亚运会纪录之后，今天呢要参与200米的争夺。
1: 对，
0: 山地佩雷拉就是在雨中进行着热身。
1: 两个人呢在今天将会继续在赛道上来展开争夺。山地佩雷拉呢会在第二组的预赛当中来出发，而陈雨洁呢将会在第三组的预赛当中来出发。山地佩雷拉是女子200米的亚运会卫冕冠军，
0: 上一届在杭州是在女子200米的比赛当中拿到金牌。
1: 肖菲克努沙德，这是印度队的选手，男子十项全能的比赛跳高项目1米88的最后一次机会，目前单项排名第7。
0: 哦，这跳有点放手一搏的意思了，而且整个状态是比较松弛的。
1: 雨里面作战啊，因为都得稍微收着点劲儿，你太使劲儿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打滑或者是发力不充分，但是收着点劲儿呢往往会比全力释放体能消耗的更多，因为这种额外的精力消耗是巨大的。1米88最后的一次机会把握住了啊，目前单项的排名已经上升来到第3位。这个是稍后要进行女子100米栏预赛的第一组，我们看到林雨薇作为赛会的卫冕冠军将会在第一组当中来出发。同组当中呢有日本的名将中岛瞳，
0: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台北队的选手张博雅。那林雨薇这个赛季她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13秒整，

0: 中岛腾达到过12秒60，这是亚洲最好成绩，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成绩。
1: 对，客观来说呢，日本队在男子女子短跨方面啊，现在还是有着比较好的人员储备。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110米栏预赛的最后一组。在第六道，中国选手陈元将，2006年1月27日出生，这个赛季呢又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来到了13秒13。2025年和2026年两届的全国冠军，在今年的亚洲室内锦标赛拿到60米栏的银牌。在他身边第七道，这是中国台北队的谢元凯，同样也是2006年出生的运动员，个人的最好成绩13秒37，这是23年亚洲20岁以下锦标赛的冠军选手。这两个人呢，目前是在今年亚洲排名在本组当中最高的，陈元将排名亚洲第四，谢元凯是排名亚洲第10。同组的其他对手包括第二道马来西亚队的阿布杜勒，第三道菲律宾队的托伦蒂诺，第四道哈萨克斯坦队的叶夫列莫夫，还有第五道巴林队的萨里姆巴希特。这组的比赛结束之后呢，也将直接决定着刘俊熙是不是有机会啊进入到最终的决赛。他在刚才的成绩是13秒69，现在在待定区里。陈元将出发不错，上第一个篮节奏稳住，谢元凯目前是稍领先，陈元将看看后程能不能上来，后程是他的能力，现在逐渐反超来到第一了。
2: 好的，
1: 还是靠后程，后程太好了啊，13秒52，这一枪跑的可以说是波澜不惊啊，完全在自己的节奏当中，完全掌控着比赛，13秒52。
0: 启动的时候他绝对是受到了上面两组的这个参考，受到上面两组的一个影响，他以稳为主，顺利的进入到途中跑阶段，自己的每一个栏架跨过之后呢，最后踩下了刹车啊，最后非常平稳的去撞线。
1: 第八个栏之后啊，陈元将在后程的这个能力就展现出来，中间虽然也有这种小打篮啊，但是在预赛当中同组的这个竞争对手相对没有给那么大压力的情况之下啊，这都可以说瑕不掩瑜。
0: 对，
1: 顺利进入到决赛啊，现在就要等一下成绩了，
0: 那等一下巴林选手这边，现在这个成绩迟迟都没有出来。
1: 菲律宾队的托伦蒂诺是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二，13秒57，

0: 现在这个组呢，成绩只出到托伦蒂诺，托伦蒂诺13秒58。
1: 谢元凯是13秒60，排在这个小组的第三。
0: 对刘俊熙来说有点危险，没问题了。现在马来西亚的选手13秒91。
1: 对，那这样的话可以确定刘俊熙啊，13秒69的成绩是刚好卡在这个递补晋级线上啊。现在是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里边，可以说是有惊无险吧。简露处啊，女子100米栏的预赛在稍后也将开始。
0: 中国选手林雨薇刚才自身也介绍过，这是卫冕冠军。

0: 军，今年的亚洲第一好成绩创造者中岛瞳，在他的相邻赛道，张博雅，中国台北队的选手，他在本赛季跑出了12秒96，也打开了13秒大关。
1: 这一组当中啊，其实作为预赛来说，这个阵容稍微有一些豪华了。
0: 哎，
1: 集齐了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冠军、亚军，还有殿军，就是林雨薇、亚拉吉，还有中国台北队的张博雅。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是男子110米栏的预赛第三组结束之后的成绩啊，这是目前进入到决赛的名单。刘俊熙这个13秒69啊，是可以获得递补晋级的机会。村主拉希德13秒27是跑出了所有晋级决赛选手当中的最好成绩。全国军舰呢是因为在比赛当中受伤，所以只能遗憾退赛。日本队呢只剩下一位选手在决赛当中了。
0: 而村主拉希德他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在亚洲范围内他的能力可以说是极其的突出。中岛瞳今年在连续的参赛当中呢，开始是在12秒7以内，然后是稳定的12秒6几的成绩，12秒62，然后12秒60，不断的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和个人最好成绩。
1: 对，今年亚洲一共有5个12秒70以内，中岛瞳一个人就占了4个，所以是相当于状态很稳定，
0: 对，
1: 稳定在一个峰值。男子10项全能的比赛，这是中国台北队的王晨佑，

0: 1.88米的高度，同样也是利用好了最后的一次机会，成功过杆。诺尔巴耶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这个雨下大的大的已经有点像是这个跳水比赛了，落到垫子上之后跟进了水池一样，
1: 而且衣服全都湿了。
0: 对，诺尔巴耶夫起来之后赶紧抖一抖身上的水，已经抖不下去了，因为已经水太多啊，都已经把这个比赛服给浸湿了。肖迪罗夫同样也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1.88米选择了免跳啊，这个跳高是他的强项，1.91米第一次，很轻松。
1: 另外有一个细节要分享的，就是在今天我们正式直播开始之前，很多运动员在进行十项全能比赛的时候，当时还穿着短裤，随着天气的变冷，
0: 对，
1: 都穿上长裤了。
0: 是啊，今天呢在名古屋因为下雨啊，所以一整天的气温都不高，现在呢也就只有20摄氏度，白天最高也就22摄氏度，所以一到了晚上之后呢可能会更凉一些，而且现在雨势啊客观来说要比白天的时候要更大。
1: 对，另外呢这个对于今天早间时段跑马拉松的选手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对于场地赛的运动员呢还是需要一点温度的。女子100米栏的第一组预赛运动员已经进到场内了，
0: 检录处当中，这是一会儿要进行第二组比赛的选手正在进行的准备啊。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香港队的刘子恩，中国队的吴艳妮，这一届亚运会来说呢，我想对他自己应该在心理上啊也有着别样的一些准备过程，因为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在杭州亚运会就决赛当中啊，对他来说是有一些小的意外，所以这一届亚运会我相信他是卷土重来的心态要更多一些，再加上呢之前在去年的亚锦赛拿到铜牌，又连续收获了这个全国冠军，

0: 那同组当中的竞争对手啊，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日本队的服部真子是目前亚洲排名第三的选手。另外呢，像印度队的南迪尼孔丹，这个赛季的能力呢也有提升，目前亚洲排名第22。
1: 今年其实不仅是中岛瞳、服部真子的成绩啊，这个在亚洲范围内同样也是冠军级别的，
0: 没错，
1: 他绝对是可以在领奖台上去争得一席之地的，在12秒72左右这样的一个成绩。还是在男子十项全能赛场，日本选手丸山优真。1.91米的高度是第一次试跳就通过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陈兴华，1.91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漂亮
0: 的。
1: 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本来是穿着短袖短裤比赛，然后把长裤穿上了。
0: 陈兴华这个长裤和别人这个长裤还不太一样，你看他这长裤相对还松一些，以这样的装束来参加跳高比赛，你看信心肯定是非常好啊。
1: 对，不怕带到横杆。
0: 对对，一般的跳高比赛，哪怕你要穿长裤，也要穿那种相对贴身一些，这样的话不会影响你的过杆高度。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起点。这组当中呢，中国选手林雨薇、日本选手中岛瞳，包括印度选手亚拉吉，都是本来很有竞争力的选手。但是呢，在这次运动员上赛道之前，我们本来刚才在检录处当中就没有看到亚拉吉的身影，而现在我们看到大屏幕上提示我们亚拉吉在赛前已经退赛了。每组的前三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还有两个依靠成绩递补晋级的名额。亚拉吉的退赛呢，其实也是让这组的竞争相对来说变小一些。

0: 这个单项的亚洲记录呢是12秒44，已经非常久远的年代了，31年前，基西吉娜创造的12秒44，那是在瑞士卢塞恩创造的。
1: 刚才呢显示的目前世界纪录还是托比阿姆桑保持的12秒12，但是我们都知道在8月底的时候，马塞拉塞尔跑出12秒09，只不过现在这个新的世界纪录呢还在审核的过程当中。
0: 那这个记录对于亚洲很多选手来说是有些遥远的，先考虑一下晋级的情况。中国选手林雨薇在第6道个人最好成绩跑出过12秒74。第7道日本选手中岛瞳，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创造者，跑出12秒60。现在这个雨势有点变小的意思。除了刚才介绍的两位运动员之外呢，在第2道的是蒙古国的选手塞尔奥德，第3道的是老挝选手本亚翁，第4道的中国香港队的选手程楚欣，以及第8道中国台北队的选手张博雅，第5道的亚拉吉是退出了争夺。

好的，比赛开始。钟晓彤呢快速上第一杆，林雨薇这个阶段稍稍有些落后，需要把速度加起来。林雨薇现在处在小组的第三位，钟晓彤快速的抢到小组的第一位，撞线成绩12秒85啊，这个成绩真的是

0: 展现了他本赛季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实力。嗯，
1: 因为呢，在每个小组里边前三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决赛啊，所以林雨薇这个名次是安全的。
0: 张博雅呢，这一枪是13秒08。再来看一下启动反应，张博雅和中岛瞳几乎是并驾齐驱的一个状态。然后之后呢，郑楚欣马上也是跟上来。抱歉，盛楚音。而且中岛瞳越到后程，他是速度越快。这枪呢，并不是一个全力的状态。嗯，
1: 我想这一枪可能和雨势比刚才稍有减小也有关系啊。最后运动员跑的时候，感觉他们的状态是更开的，而不是更收的。
0: 对。本来呢，你在比赛当中要向前去对抗风阻，有的时候这个雨要下大了，正好雨点拍打在你的脸上，
1: 对，
0: 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对于林雨薇来说有惊无险啊，现在可以直接晋级到下一轮，晋级到决赛。13秒52，张博雅是13秒08，中岛瞳12秒85。郑楚音呢，中国香港队的选手13秒86，在晋级待定区内。
1: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第二组在检录处出发，来到赛场。吴艳妮呢将会在第五道来出发进行比赛。这个赛季她最好成绩是12秒99。目前呢亚洲排名在本赛季啊，今年是在第九位。

0: 这组当中呢，一共是六位选手啊，因为有三个直接进入到决赛的名额，所以相当于晋级的成功概率是在50%。而且呢，吴彦妮和日本的选手服部真子两个人是倒刺相邻，一个在第五道，一个在第六道，所以要看一看，这一枪当中相邻的两个人在预赛的第一枪怎么来找比赛的状态。因为刚才在第一组当中呢，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选手们相对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区间。刚才我们看到那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在热身区当中，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苏文还有马英龙一会儿呢将会参加到这一项决赛的比拼。
1: 对，这个单项也是中国队的传统的优势项目，我们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都是可以去冲击奖牌，甚至是最高领奖台的。
0: 对，男子十项全能的比赛啊，跳高单项还在继续进行，这是印度队的选手努沙德。1.91米三次全部失败啊，这样的话呢是1.88米完赛。中国台北队的王晨佑，也结束了自己跳高单项。陈兴华，
1: 漂亮啊！
0: 陈兴华这个状态啊，是相当的松弛，而且是极为自信，很有霸气。
1: 国内现役唯一一个能够突破8000分大关的运动员，也让我们看到了在齐海峰之后，中国男子全能项目后继有人。
0: 对，1.94米啊，也是一次过。转向尤真，
1: 嚯，这把自己平着给扔出去了。
0: 1.94米这高度对他应该是有点极限。

0: 对男子十项全能的运动员来说，在雨中比赛这可以说是最痛苦的，你两天可能都要在雨中比赛，
1: 对，
0: 去对抗天气。别的项目是比完一枪就准备去下一场了。
1: 好，接下来是第二组的女子100米栏的预赛，一共呢只有两组，每个小组的前三名可以直接进入到决赛，另外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机会。关注一下本组重点运动员，在第五道，中国选手吴艳妮，97年的7月28号出生，个人最好成绩12秒74，赛季最佳12秒99，25年亚锦赛的铜牌得主，7届全国冠军。之前我也介绍了，因为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当中，吴艳妮在决赛当中是出了一些状况，所以呢，相信她在这一届的亚运会呢会卷土重来。当然呢，竞争的对手实力也非常的强劲，我们也期待着他们能够在和日本队对抗的过程当中啊，找到自己更好的状态。身边相邻到此第六道，这是日本队的服部真子，95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本赛季亚洲排名第三，2届日本全国冠军。同组当中呢，还包括在第二道中国香港队的刘子恩，第三道印度队的孔甘，第四道印度尼西亚队的蒂娜奥利亚，以及在第七道中国台北队的易博安。吴艳妮找状态，适应场地，适应本届亚运会竞争激烈程度的一枪，平稳发挥就可以，小组前三就可以晋级。攻第一个篮，福布真子在身边已经稍稍领先，吴艳妮保持自己的节奏，福布真子现在还是排在小组第一，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看一看吴艳妮后场最后一个篮，保住小组第二，12秒86，这是福布真子的撞线成绩啊。日本队确实是在男女短跨方面现在状态人员储备都是在一个非常好的阶段，修正之后12秒85又快了1秒。吴艳妮的成绩是13秒18，拿到小组第三的是蒂娜奥利亚，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选手，她的成绩刷新了赛季最佳13秒39。
0: 今年男女短跨，尤其是女子短跨，这个日本队人员储备，刚才思辰也介绍过，确实是非常的丰厚，而且这个实力的断层式的领先，也让他们是可能很早就在思考这枚金牌。
1: 这支队伍它最大的优势在于状态很稳定啊，它不仅仅是，如果你看它的最好成绩，不仅仅是有好成绩，而是呢相对稳定的一个区间之内，每一枪保持得很平均，所以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一个比较大的作战的竞争压力。
0: 对，这枪启动之后，福布真子这几步蹬出去，快速第一个篮上篮，然后后面就确立自己的优势。
1: 对，而且他攻每一个篮的时候，你看他的身体姿态都非常的稳定，保持得很稳定，节奏也很顺滑。
0: 而且现在雨势变小了之后，他在每一个篮架通过之后，腿部的下压还是很明显的，动作做得很完整。
1: 对，
0: 不像刚才村竹拉希德是雨最大的时候他是颠儿的。

0: 过来。好，这是第二组预赛的情况。中国选手吴艳妮13秒18拿到小组第二，也顺利的入围到了决赛里边。看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最终的决赛人员构成，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吴艳妮和林雨薇都顺利的晋级，两位日本队的选手他们的晋级成绩都是12秒85，确实是很厉害，也让我们对这一枪的决赛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的发挥有着期待，当然也有压力，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把压力转化成为更好的比赛状态。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在检录区稍后要参加女子200米预赛的选手，
1: 表现优真，哦，这一跳很轻松的通过。
0: 极限过杆，
1: 就是几乎蹭着横杆过来。
0: 对，你刚才这个高度，他第一次跳的时候呢，就已经很极限。这个高度对于他来说，应该是在比赛当中啊，激发出来了更好的状态啊，所以成功的过去。
1: 对，完成优真的在上一届亚运会呢，也登上了领奖台。
0: 诺尔巴耶夫1米97，第二次，
1: 哦，这跳相当于在空中像是又蹬了一步一样。
0: 诺尔巴耶夫，你看他这个运动服跟运动裤啊，同样也是这种相对宽松一些，但是他过杆的那个余量还有。
1: 对，
0: 1米97也是第二次成功过，
1: 可以看得出来诺尔巴耶夫呢在跳高这一项算是他的强项。
0: 肖基罗夫1米97最后一次，好的，

0: 第三次试跳呢终于是通过了。
1: 对，
0: 来看看陈兴华1.97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前两次试跳失败之后呢又把这个外套长裤给脱掉了，看他这一跳起，哎，
1: 这感觉好像脚下滑了一下哈。
0: 对，起跳脚蹬地然后转身起跳的动作根本没做完，嗯，像是脚下没有能够蹬住，
1: 对，没发上力。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单项结束在1.94米啊，有效成绩在1.94米，749分，749分。
0: 看一下完山优真，完山优真的第三次尝试1.97米的高度，起，哦，
1: 今天他是越比越兴奋，
0: 对。这样对于陈兴华来说呢，可以去准备下一个单项了。

0: 万山尤真1.97米，最后的一次机会也把握住了，把自己继续留在了比赛里。
1: 万山尤真呢，在跳高这个单项上，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达到过2.02米。
0: 女子200米的预赛在简鹿兔，这是第二组，卫冕冠军香蒂佩雷拉，新加坡队的名将。对，100、200两项兼项的运动员，这两天他们的消耗确实都比较的大。
1: 对，
0: 尤其是在昨天百米进了决赛的选手啊，昨天就是两枪。这男子组的消耗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男子组的200米预赛在今天上午时段就已经先跑了，一会儿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半决赛。
1: 中国选手陈昀杰呢，将会在第三组200米的第三组当中去登场亮相。
0: 啊，现在横杆高度来到2米了，诺尔巴耶夫
1: 漂亮，
0: 游刃有余啊，
1: 这有点跳高单项运动员的意思了。看他这个动作，整体就是轻盈，而且蹬地最后那一下呢，转身也很顺滑。
0: 印度选手山卡尔，哇，他的这个过杆的余量也非常非常的多，他很有可能在这一项之后反超陈金华来到总积分第一了。到目前为止的山卡尔的这个四个项目，你看他两米刚进入比赛，前面全是免跳，所以他这个跳高是绝对强项。他属于这种十项全能当中相对每一项不那么均衡的运动员，你像他跳高跳远都是绝对强项，但是在剩余的像100米啊，包括今天进行的铅球里边，他就没有办法获得特别好的成绩，所以他是那种依靠着自己绝对强项来打天下的运动员。而有的选手呢，他是依靠着这种绝对均衡。
1: 而且现在看2.03米和0.06米的高度，香卡尔也是直接选择免跳了。对于他来说呢，在这个单项如果能够抢得更多的积分，自然是有帮助。不过就是其他的单项，如果说有短板的话，还是很有可能被再次反超。这是在女子200米预赛的第三组将要登场亮相的运动员，中国选手陈昀杰，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刚才是颈部阿比盖尔封果。现在场地内的雨呢并没有停，但是雨势变小了很多。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预赛第一组。每组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还有两个依靠成绩递补晋级的名额。女子200米一共是第一组9位选手，在第九道的是菲律宾选手纳米约翰逊。在第三道的，这是阿联酋选手塔马鲁丁。除此之外呢，在这组当中还有第一道的越南选手黎世锦秀，第二道的蒙古国选手巴特包勒德，第四道的土库曼斯坦选手埃塞多瓦。

0: 武道的巴林选手加鲁巴，这个在昨天的女子百米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过她的身影。第六道的泰国选手卡农塔昨天也进入到了女子百米的决赛，以及第七道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阿拉贝尔加诺娃，还有第八道的东帝汶选手达克斯塔。200米的比赛呢，选手们会在弯道更合理的去选择线路，要么是切线跑出去，要么呢需要利用弯道给自己再兜出一个加速度来。看看这一组，好的，比赛发枪了，在第九道的纳奥米约翰逊迅速占据领先的位置，同时呢卡农塔和阿拉贝尔加诺娃也开始不断的加速。下了弯道之后，卡农塔处在小组的第一位，看谁能够抢到小组的前两名。最内道的黎世锦绣位置也不错，最先撞线，他的成绩是23秒39。修正之后的这项成绩23秒38，黎世锦绣呢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卡农塔呢跑出了23秒58，这个成绩也是个人的最佳成绩。在弯道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黎世锦绣他的位置选择不错，同时呢出了弯道之后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加速，也超越了卡农塔。同时在最外道的纳奥米约翰逊，他是逐渐的被甩开。那辆女子200米的地补晋级线现在是卡在加鲁巴的23秒69，一共是进行三组比赛，一共有8位选手可以进入到最后的决赛。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邢家良将会参与其中。雨中作战啊，对于选手们来说就是考验，因为投掷区之内呢可以想象会有多么的湿滑。
0: 哎，
1: 啊，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这是巴林队的马哈茂德，杭州亚运会的第四名，去年亚锦赛第四名。柬埔寨队的西姆萨梅迪，这是中国队的邢家良，2001年出生，25年的亚锦赛银牌，今年室内亚锦赛的铜牌。印度队的卡兰维尔辛格，目前的亚洲排名第四。另外一位印度队的选手，两届卫冕冠军辛格图尔，这是目前亚洲排名第一的选手。这是伊朗队的选手阿亚米巴赫蒂亚尔万德。另外一位伊朗队的选手穆罕默德雷扎泰耶比，目前亚洲排名第三。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万诺夫，1992年1月3日出生的运动员，这个赛季最佳只有19米41，个人最佳20米95。韩国队的朴时勋，2007年出生的一位小将，个人最好成绩19米10。马来西亚的选手乔纳里甘，个人最好成绩在19米12。卡塔尔的选手吉布里内阿赫马特，2005年出生，个人最好成绩19米50。沙特阿拉伯队的选手穆罕默德托卢，2001年出生，个人最好成绩21米80，赛季最佳19米61。最后，中国台北队的选手马浩伟，本赛季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19米88，这是99年出生的运动员。
0: 解说出内，我们看到陈云杰还是帮助自己同组的对手啊，在别号码布。
2: 胜利。

0: 这是帮助印度选手博兰在进行号码布的这个别上。在第一组女子二百米的预赛结束之后呢，裴世锦秀和卡农塔顺利的抢得了两个直通到决赛的名额。看看丸山优真，她的两米整的这次试跳，
1: 第一次没有成功。
0: 哇，再次通过。
2: 对，他今天是激发出来了自己非常非常好的状态啊！之前其实在1米94的时候，当时感觉已经是很极限了，1米94甚至都是蹭着刚过的，但是这一次看他2米啊，过得比1米94还要有把握。这是比赛性的选手，
0: 今天呢下雨，好像在十项全能比赛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窗口期，就是山卡尔刚才跳的那一下，很多选手都在赌到在自己起跳的时候会雨势稍微小一点。
2: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肖基罗夫最后一次了，2米没有过去。好，继续来关注女子200米的预赛，接下来是第二组。本组的重点选手在第六道，东道主选手伊奇爱子，2000年出生，个人最好成绩在23秒41。在第四道，新加坡队的香迪佩雷拉，赛会的卫冕冠军，在之前呢已经收获了女子百米项目的银牌，个人最好成绩有22秒57，赛季最佳22秒78。这组当中呢还包括另外一位名将啊，来自巴林队的奥迪翁，之前呢也参加了女子百米的争夺。上一届的比赛里边，奥迪翁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啊，再上一届他则是拿到金牌。比赛开始了，奥迪翁的出发确实是非常的迅速，现在已经超过外道的对手来到第一位。香迪佩雷拉在第四道进入直道，香迪佩雷拉和奥迪翁，香迪佩雷拉暂时排在第一。小组的前两名现在看上去是佩雷拉以及第五道的印度选手哈里塔巴德拉，两个人锁定23秒10，这是佩雷拉的成绩。这200米的争夺呢确实就要激烈一些，因为三组预赛当中啊，几乎每一组都是9名运动员来参加，来争夺两个直接晋级的名额，所以这个争夺就很激烈了。香迪佩雷拉在这一届亚运会，他作为200米的卫冕冠军，其实他的压力也很大，就是因为陈玉洁的存在。
0: 没错，年轻的运动员的涌现呢，对于正值当打之年的这些运动员来说呢，绝对是一个冲击。

0: 山地佩雷拉在弯道的技术展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的。这个状态就是因为下雨，它速度又很快，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这枪表现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1: 2.03米的横杆高度，男子十项全能的跳高，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诺尔巴耶夫。
0: 最后一次机会了，漂亮！嚯，
1: 你看他也把这个长裤长袖都脱掉了，正式进入比赛节奏。整体这个技术动作的发挥还是很完整啊，很流畅。
0: 对，尤其是起跳脚蹬地那一下的转体做得非常的干脆。

0: 那尤真奇，哦，这一跳是没有能够通过。
1: 这一跳感觉他的助跑距离步点测量上好像有点问题，就导致他起跳的时候好像有点远了。
0: 他的一个特点也是，你看这里有加几步的动作，然后降重心。
1: 203的高度，完山优真也结束了比赛，803分啊，这是他在两米高度获得的单项积分。
0: 那现在的实时分数的话，完山优真包括尚卡尔其实都是可以暂时去反超中国选手陈清华的。
1: 诺尔巴耶夫，诺尔巴耶夫也追得很紧啊，
0: 嗯。
1: 今天这个第一个比赛日结束之后，感觉男子十项全能的这个领先位置的争夺还是很激烈的，分差不会拉得太开。
0: 确实。
1: 这个是后续要进行男子200米半决赛的运动员啊，半决赛的一共要分成三组来进行。之前我们也说呢，这些选手他们的体能消耗比较大，因为其中呢有一些选手是参加了昨天的男子百米的争夺，今天呢又马不停蹄的在上午啊就先比了一枪预赛。日本队的选手水久保树志，目前呢亚洲排名第二，预赛排名第一。
0: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男子的这个报名选手参赛的选手确实是够多，
1: 嗯，
0: 也需要去多比一枪。
1: 中国选手黄友文啊，上午的预赛呢发挥的也是很平稳，而且呢是排在预赛总成绩的第三位，同样呢也晋级到了今天晚间的半决赛，一会儿将会在第二组当中来亮相。
0: 这是女子200米的预赛第三组的情况，中国选手陈昀杰也是新科的女子亚洲百米冠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三组的情况。陈昀杰在第七道，他在昨天呢收获了女子百米的冠军，也刷新了亚运会的记录。这届比赛还有很多的项目，还有很多的奖牌等待着他去争取。陈昀杰在这个赛季200米呢也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22秒84。这个成绩呢能够在亚洲也是有一定的竞争力，当然是在亚洲能够排在第三位，这是在第六。

0: 又到陈玉杰的香林赛道，警护阿比盖尔·丰果，他是今年亚洲的第二好成绩创造者。除了他们两个之外呢，在第二道的是阿富汗选手萨利姆，第三道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胡克莫瓦，第四道黎巴嫩选手斯拜蒂，第五道菲律宾选手纳尔逊，以及第八道印度选手博兰，还有第九道的新加坡选手陈旭入。小组的前两名直接晋级。看看这组在预赛当中陈玉杰的表现。好的，出发了。陈玉杰在这个阶段呢，还是很快的去给博兰他外道的对手压力。当然在他的内道，警护追他追的也非常的紧，马上弯道进直道，看看两人谁能够保持住小组的第一位。陈玉杰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一，警护阿比盖尔丰果开始不断加速，但陈玉杰这个时候也开始减速了，然后看着对手的位置去跑。23秒30，收获小组第一，
1: 最后开了自动巡航了。
0: 哦，有人受伤啊，在赛道上下了弯道之后，应该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胡克莫瓦。
1: 陈玉杰，你能感觉到他其实和进行女子百米的这个三轮的比赛的思路是差不多的啊。都是用一种相对先节能的方式，比较稳妥有自信的方式啊来进行预赛，确保名次能直接晋级就可以了。
0: 对，这枪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29，也期待一下他在之后决赛上的表现。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回到今天晚间的比赛单元直播当中。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
2: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大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

0: 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好汉饮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力，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条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享先尽在奥迪。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上上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我们继续来到名古屋市瑞穗公园田径场。现在呢，在男子铅球赛场，邢家良是排在第三位，暂时排在第三位。稍后呢，将要开始的是男子200米的半决赛第一组。
3: 男子200米的半决赛第一组啊，这个名单没有给对啊，还是刚刚女子的这个名单。那包括刚才之前的赛会记录也有了一些小的偏差。我们来看一下第九道，这是韩国队的李在胜，晋级成绩21秒42。在第八道，日本的选手水久保树志，今年亚洲排名第二，上午的预赛呢跑出了所有选手当中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就是后程比较强。第七道，马来西亚的选手丹尼什·穆罕默德，2007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预赛排名第六。在第六道，中国台北队葛吴彦明，预赛排名第二，个人最好成绩20秒58。第五道，中国香港队的叶景维，这是2005年3月3号出生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本赛季创造的20秒66，预赛排名在第十一位。沙特阿拉伯队的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塔菲，个人最好成绩在20秒14，赛季最佳20秒77。第三道，尼尔·卡特拉尔，来自菲律宾队，2002年出生，赛季的最好成绩是20秒97，个人最佳20秒91。索尔顿·加夫尔·荣诺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是2004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半决赛呢，一共要分成三组进行，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将会直接晋级到决赛，另外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席位。第一组半决赛开始了，丹尼什·穆罕默德出发是比较的强劲，他身边的日本选手水久保树志目前也在加速，水久保树志他的后程能力是他的特点。看一看进入到直道，水久保树志还是稍稍领先，排在小组第一位，谁能够抢到第二个直接晋级决赛的名额。看上去像是中国台北队的葛吴彦明啊，最后时刻抢到了第二，水久保树志的成绩是20秒38，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修正之后来到20秒37。这一枪呢，水久保树志还是展现出来他的特点啊，就是后程，那这二次发力能力确实非常的强。

0: 一上来在起跑阶段啊，在他身边倒刺的马来西亚选手穆罕默德其实是有压制他的意思，但是在这里啊，马上要进入直道的时候，水久保树志他再一次加速，而且速度保持能力很强啊，一直在这个时候赢到最后，而且不断在向左观察着同组竞争对手的情况。最后呢，小组第二是中国台北队的葛吴彦明拿到，成绩是20秒71，递补晋级线现在是20秒76。马来西亚的选手穆罕默德，
1: 雨势有点要重新变大的意思。刚才200米第一组的这一枪，就已经有点这种观感了。
0: 对，

0: 来看一下第一组的最终成绩，日本选手水久保树志，中国台北选手葛吴彦明拿到前两名，进入到最后的决赛。
1: 而且水久保树志他是在今年亚洲榜单上能够排在前二的选手。
0: 68EF 2:06，最后的一次，这是男子十项全能的跳高比赛，没有过，
1: 对，很遗憾。

0: 再来看一下男子铅球的决赛，伊朗选手泰耶比，嗯，这是20米以上的成绩。
1: 反正因为下雨的缘故，现在所有的选手都很注重自己脚下的控制，都怕一不留神踩出去，或者说是一不留神的脚下打滑。
0: 对，
1: 20.30米。马来西亚选手李甘，那这头过了18米线，当然这个成绩想要去冲一下领奖台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个投掷的状态让我想起2025年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天男子铁饼的决赛。
0: 对，
1: 当时是所有选手是穷尽自己的所能去减小打滑的风险，有把袜子套在鞋外边的，还有用毛巾不断的擦投掷圈的。
0: 是，因为那天的雨势呢，客观来说要比今天大很多。
1: 对，
0: 整个投掷圈之内呢，都已经形成了积水。
1: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200米的半决赛第二组。在第九道，这是阿曼选手阿尔巴卢西，在昨天的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决赛当中，他是站上了领奖台。
0: 昨天的阿曼队是在男子100米决赛当中收获银牌、铜牌，整体的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好。
1: 巴鲁西是排在亚洲的第8位啊，今年在第八道，这是泰国选手西曼亚德，第7道的是中国选手黄友文。黄友文呢是今年的亚洲第3好成绩创造者，跑出了

0: 20秒15也是个人的最好成绩。第六道的是巴林选手阿里阿巴斯。第五道的沙特阿拉伯选手穆罕默德呢是赛前退赛。第四道中国香港选手马格努斯约翰松。在第三道的是中国澳门队的选手梁洛瑶。在第二道的是黎巴嫩选手诺雷丁哈迪德。中国香港队的选手第四道的中文名字呢叫做吴军浩。
1: 第三道中国澳门队的选手梁洛瑶，他其实是替补进来，因为上午呢跑完那一枪麦哈勒姆巴鲁西最后是被判了串道，所以相当于是被取消掉了晋级的资格，梁洛瑶获得了这个替补的机会。
0: 依旧是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替补晋级的名额，来看看这一枪黄永文能不能直接抢到小组的前二。 Bat. 好的，比赛开始了。启动反应的话，在最外道的阿曼选手阿尔巴鲁西是最快的，黄永文在进入途中跑的阶段，现在的速度也很快，能不能抢到小组的前二。弯道进直道之后，黄永文顺利的抢到小组第一的位置。
1: 好的，
0: 不错，在这个阶段啊，也是开启定速巡航的状态啊。20秒43。很轻松的一枪。
1: 对，状态非常的松弛。
0: 这让我们呢就能够更多的去期待他在之后决赛的表现，要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里。把目光投放到男子三级跳远的决赛。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参赛名单。两位中国队的选手马英龙和素文将会在比赛当中第一位和第二位来进行比赛，一共有13位选手参加到这一场决赛的比拼。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马英龙，2005年出生的运动员，个人在本赛季刷新了最好成绩，在17米11，亚洲排名第二。素文，这是今年的亚洲排名第一的选手啊，17米40的表现。这是杭州亚运会的铜牌得主啊，来自印度队的齐特拉维尔，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印度队的队友乌尼克里希南，目前亚洲排名第八。东道主选手宫尾真人，亚洲排名第九，这是2004年出生的运动员。接下来两位韩国队的选手，首先是金东赫，同样出生于2004年，个人最好成绩16米27。金章宇，目前的今年亚洲排名第五，个人最好成绩在17米13，赛季最佳16米94。阿曼队的萨利姆拉瓦西，这是93年出生的一位老将，所有决赛运动员当中最年长的。这是新加坡队的选手加比埃尔里，2003年出生，个人最好成绩16米09。中国台北队选手李允晨，个人最好成绩16米37。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马赫卡莫夫，2004年出生，个人最好成绩本赛季创造16米49。越南队的胡仲明雄，个人最好成绩是16米33，赛季最佳15米97。最后我们看到的，这是叙利亚队的选手穆罕默德萨拉米。检录处参加第三组男子200米半决赛的选手，
0: 问宋

0: 刚刚刷新赛会纪录的百米冠军。
1: 这个赛季在200米单项当中的问送也是亚洲最快的，20秒03。在预赛当中呢，他因为上午那个雨也非常的大，所以基本上是完全在收着跑，最终预赛的总排名排在第五位，但是整体的发挥状态还是比较稳定。而且对于他来说，就隔了12个小时啊，就从百米的赛场又来到200米的赛场。今天的上午这一枪呢，主要还是以恢复为主。
0: 还有一个悬念就是他能不能在200米去打开20秒大关。
1: 上一组的半决赛啊，我们看到黄友文的成绩20秒42，最终是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
0: 来看看香卡尔，香卡尔在个人的最好成绩栏上，他的跳高项目达到过2米29，
1: 这是单项的
0: 可以比
1: 冠军水准，
0: 可以比单项去了。
1: 比到最后这个全能的跳高单项已经成了他一个人表演的舞台了。
0: 对，这个高度对他来说似乎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本来他2米06的高度是选择免跳，但是当时呢，诺尔巴耶夫跳2米06，给他还是带来了一定的心理上的影响，所以选择自己要去跳2米06。
1: 2米18，第二次是成功过，还在比赛里啊，
0: 仍旧有继续去提升自己单项分数的机会。
1: 好，继续来关注男子200米的半决赛最后一组。这组当中呢是8位选手参与其中。在第9道，这是阿联酋队的小将，年仅18岁的阿卜杜勒·库杜斯·阿里，个人最好成绩本赛季创造的20秒74，预赛排名在第7位。东道主选手林明良在第8道来出发，2004年出生，本赛季亚洲排名第6，预赛排名在第13位。问送新科亚运会男子百米冠军得主，那今天呢继续来参加200米的比赛。那昨天呢百米已经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晚间的连续2枪9秒91、9秒90，两破赛会纪录夺冠。第6道，同样也参加了男子百米比赛的印度选手阿尼梅什库珠尔，在亚洲排名本赛季第10位。第5道，阿里哈吉来自巴林队，个人最好成绩本赛季创造的21秒15，预赛成绩排名第9。在第4道，巴基斯坦队的选手沙加尔阿巴斯，个人最好成绩20秒87，2000年5月19号出生。在第3道，伊朗队的选手本雅明尤素菲，2002年出生，赛季最佳20秒97，个人最佳20秒73。在第2道，马来西亚的选手穆罕默德，个人最好成绩在本赛季创造的21秒38。问送在之前参加100米比赛的时候啊，预赛的第一枪也没有任何保留，整个100米比赛的3枪，从预赛到半决赛到决赛全都没有保留，而且是一枪比一枪快。但是今天上午的200米预赛呢，因为受到天气条件的一些影响啊，以及个人作战体能上的一些恢复的时间相对比较短，所以呢上午的预赛显得是相对比较收啊，看一看今天晚上这枪半决赛能不能激发出来一些。比赛开始，问送的出发还是很积极的，已经超。

0: 绕过了外道身边的林明良，温颂现在是一马当先啊，进入到直道，他已经开始稍稍的放了。这个时候他在这个组当中是绝对的领先，
1: 我天，放这么多，然后全新的赛会记录
0: 20秒10。这一枪确实太可怕了啊！之前的赛会记录是卡塔尔的奥古诺德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当中创造的20秒14，这一枪最后基本是走过的终点线啊，20秒10，新的赛会记录。
1: 非常不可思议的一枪，如果他要是全力以赴的去冲的话，开20秒绝对没问题。
0: 是的，甚至有可能会威胁到谢震业保持的亚洲纪录。
1: 对，
0: 所以这也让我们对于决赛啊有了更多的期待。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女子100米的颁奖仪式。这几天小孩姐陈玉杰是非常的忙，参加完100米，参加200米，200米刚比完一枪之后呢，又来准备参加昨天的100米颁奖仪式。
0: 我们希望他这样的忙碌的方式啊，越忙越好啊。
1: 对，对于山地佩雷拉来说也是如此，也刚参加完200米的预赛。
0: 这三个人其实都刚刚跑完200米的预赛，昨天呢也都在女子百米的决赛当中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啊，尤其是我们的陈瑜杰，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非常非常大的希望。
1: 尽管说可能没有打开11秒大关，有些观众会觉得略有遗憾，但是现在对他来说呢还不是那么的着急，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说呢还有很长的时间。
0: 是的，
1: 我们可以去等待他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未来也一定会由他创造更多的好成绩，更多的惊喜。
0: 属于他的时代才刚刚开启啊。
1: 对，如果说属于他的时代这条门的门缝啊刚刚打开的话，那要看今年比完亚运会之后200米最后的结果，还有40×100米中国队最后的结果。
0: 拿到铜牌的是巴林队的选手奥迪翁，奥迪翁也已经有着非常丰富的亚运会参赛经验了，在此之前呢也曾经拿到过亚运会的金牌，在100米和200米的单项当中呢他都有着极强的竞争力。
1: 是的，他站上过亚运会的最高舞台，同时呢今年的亚运会对他来说给人感觉有一些力不从心了，尤其是面对更多新秀选手的出现，山地佩雷拉他倒是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包括颁奖仪式上一直是保持着他阳光的微笑。今年呢他在200米的预赛当中应该还是最好成绩，最好成绩晋级到的决赛，冠军属于中国选手陈瑜杰。在100米的决赛当中呢是不仅收获了冠军，而且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要知道他在今年的亚运会当中呢比赛任务还是比较重的，100、200包括接力的比赛。
0: 是的，
1: 他也知道怎样在大赛当中去提高自己，怎样去比赛，怎样更经济实惠的去分配体能。

0: 好的，再次祝贺陈芸洁。这枚金牌呢，相信也只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的一个开始啊，因为后面呢还有很多的项目等待着他去比拼。我们也期待着在后面的项目当中啊，陈芸洁能够继续保持好自己的状态，拿出好的发挥。
1: 可能现在对于陈芸洁的想法来说，他心里完全想的都是200米下一枪的比赛，以及后面的接力的比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在体育赛事频道关于今天晚间田径比赛单元的转播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稍后呢，也请您移步到 CCTV5 体育频道继续收看今天晚间的田径比赛单元。稍后再会。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餐不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享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女子五十米蛙泳的比赛，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由于五十米它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1: 对，
0: 唐建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1: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0: 对，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感觉一骑绝尘，29秒50，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
2: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稍微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唐建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记录。
3: 小唐在五十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3: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
0: 嗯，
3: 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杨畅今天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
3: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比赛开始，五十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建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3: 非常明显的优势啊。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唐建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
3: 是的，
0: 唐建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
3: 在今晚的这个记录离亚洲记录只差了0.01。
0: 小唐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两刷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4: 跑跑到底有多能？
5: 能讨好货，
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8: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体育赛事频道为您所送上的比赛转播。观众朋友，接下来新两道的比赛呢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三四名的决赛。这一场比赛呢是由沈阳队来对阵延边队的比赛。两支球队的队长呢目前呢是在裁判组的带领下来进行挑边。今天沈阳队呢身穿的是一身红颜色的比赛服，而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延边队。今天的比赛呢是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所进行的较量。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穆雨辰。来看到画面当中现在给出的是延边队今天的首发队员的名单，可以看到在替补名单上呢延边队呢只有5名队员，他们的主教练呢是张腾。两支球队呢在半决赛的比赛呢都是经历啊被逆转，今天的两支球队呢是重整旗鼓向季军发起冲击。
1: 那么开始之前，把我们所有沈阳球迷对于我们沈阳队的热爱，对于我们沈阳的热爱大喊出来，沈阳队加油。
0: 今天的比赛呢是在沈阳的主场，要知道呢东北超沈阳队的大部分的主力呢在25号也就刚参加完了辽超的比赛，所以说呢在今天呢就要参加东北超的季军争夺战，对于他们来说体能上面的调整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延边队呢则是从9月12号半决赛之后呢一直全新的训练备战，所以说呢他们是以逸待劳来冲击第三名。两支球队呢在常规赛交锋的时候呢，沈阳队呢曾经在主场呢是力克了延边队，但是啊如今的延边队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整体的实力呢是有显著提升的。常规赛两支球队交手的时候呢，延边队呢有10名主力呢是缺席，此后呢主力回归，攻防体系呢应该说是越踢越好。

区城市足球联赛三四名的决赛。这一场比赛呢，是由沈阳队来对阵延喵队。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沈阳队呢身穿的是一身红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是从后面的左侧网右侧攻啊，刚一上来一个头球的攻门，球呢是被延喵队的门将呢江雄没收了。头球的攻门呢来自于十九号岳金。今天延喵队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比赛一开始，我们其实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先来看完这一次的进攻，还是想从中路走，中路的防守呢相对呢比较密。沈阳队今天的先发是这样的：六号吕浩斌，十一号锋线球员马兴波，13号文俊，这也是场上队长；14号田佳琪，19号岳全，31号张豹，32号周一浩，33号门将刘俊毅，39号黄胜业，41号张志强和48号胡天翼。延喵队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3号严志源，4号张树莹，6号王林浩，7号李振义，8号场上队长王浩月，18号江雄元，22号郑凡阳，24号罗信颖，30号彭民阳，32号张子琪，47号门将柳帅。那这是今天呢，延喵队呢所派出的先发11人。我们说到了，延喵队呢很多的球员呢都是经过了这个刚踢完这个辽超啊，昨天呢踢的，今天的比赛呢又来踢这个东北超的这个三四名的比赛，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呢，在体能的分配上可能是今天更为重要的一点。但是今天的比赛啊，他们在主场。延喵队呢半决赛之后呢一直呢是进行着这种非常规律性的训练，所以说在体能方面应该是更有优势的。在赛季的征程当中，沈阳队呢也是遭遇到了3名主力球员重伤赛季报销，包括2名主力的离队。因为主力球员甚至要在东北超、辽超包括中冠要这个三线作战。哎，这是主教练张鹏。因为沈阳队大部分的主力啊都是隶属于辽宁铁人俱乐部的梯队，所以说呢他们需要代表这个朝阳队呢来出战25号晚上所进行的辽超的揭幕战。所以今天的比赛也确实没有太多这种休整的时间。直接往前给，看看延喵队的转换，外围有机会尝试啊打了一脚。这样的话，比赛打了3分多钟，两支球队的都是各有一次射门。哎，这是来自于延边的球迷。刚刚在左路，能不能将球传进来？哎，角球！沈阳队的角球。两支球队此前都是在半决赛的首回合较量当中呢主场获得胜利，但是呢在客场都是在残酷的点球大战中啊被逆转淘汰。对于这两支以年轻球员为主的队伍来说的话呢，他们要走出这种失利的阴影，然后放下心里的包袱，来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竞技状态。这球呢是角球开进来，直接呢往门里边去转，换到另外一侧继续角球。今天的比赛对于沈阳队来说的话呢，他们的主力射手马兴波啊目前呢是以6球领跑射手榜，也是金靴的头号热门。看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能不能进球。球不球，
本场比赛呢也是沈阳队呢在本赛季主场的最后一战，球队是明确表示啊要被荣誉啊要力拼到底。现场呢依旧呢是座无虚席。哎，可以看到今天比赛呢，由于大部分球员呢昨天呢是踢了辽超的比赛，所以今天上来之后呢，从整体的防守的策略上来说的话，沈阳队

然后主要是抓这种反击和转换的机会。门将朝传球，好球给过来了，先拿边路的一v一直接传，机会可以射门了，打门，哎呦，好悬呐！也面对险些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1-0啊，这一次进攻的套路是打出来了。来看一下，边路传，停，这一停正好把防守员呢过掉了，然后呢完成了一脚射门，啊，稍稍偏了一点呀、啊。按照比赛的赛制的规则，如果两支球队在常规时间战成平局的话呢，将会没有加时赛，直接呢通过点球来决定哪支球队可以获得第三名。哎，今天的比赛我们说到了，两支球队呢在这个备战上呢是不一样的，沈阳队呢会更加的疲劳一些，所以说今天上来打这7分钟的时间来看，球队呢还是先把这个防守阵型啊先站住，然后呢抓这种转换的机会。来看这球，一个身后

哎，这因为这个球呢，也面对的这个锋线球员呢处于越位的位置，所以呢这球呢也没有去追。前门球，两支球队打这七分多钟的时间来看的话呢，也面对呢由于呢他们的备战呢，没有受到多线作战的影响，所以说今天的比赛呢还是正常踢，前场有高位逼抢的机会的时候呢，适时的进行前场的高位逼抢。

而沈阳队呢，在后场组织进攻呢，基本上呢也不太走脚下，都是门将长传球呢，先将球呢打到延边队的后场，也就是沈阳队的前场，给短了。

球呢都是在空中啊飞来飞去，要控制到脚下。哎，今天呢可以看到延边队呢把整体的阵型啊，也就是后卫线啊提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今天比赛呢看哪支球队能够率先的进入到这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很关键啊。

向前推进，这边呢送直线，先拿，两人上来加，哎，这个球很干净。助理裁判，第二助理裁判哈尔姚奇啊，给了犯规球。看看延边队的前场的定位球，啊，左脚开进来，头球。这一下啊，队员和门将两人撞到了一起。哎，这个球还是有一定威胁的，球呢有一个突然间的下坠。刘俊毅啊，这个是沈阳队的门将。他是左脚来踢，左脚呢踢这种向内啊向内转的球。哎，大家都是在发球球啊球门区内挤地铁。这球给的有些深了，力量用大了。这是一个左边路的球员，发完右侧的角球之后呢，迅速呢，先要跑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继续穿白颜色比赛服的人民队的球权。这个球呢还是有个踢人动作，这球给的意义呢不大，这球其实让队友自己队友要接起来的话，说实话也不太容易。所以说今天的比赛对于沈阳队来说的话呢，球员如何能够更好的合理的分配自己的体能啊，是非常关键的一点。现在呢是形成一个中场防守，做先拿下来，自己的队友呢没有跑，这么久。32号张子琪，犯规球，延边队今天的比赛全员无伤病，主力架构呢是完整的。你看中前场的这个队长王皓月啊，包括张楚莹等核心球员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两支球队呢在战术打法上呢还是不一样，受限于体能上的短板，相信就像我们比赛打了15分钟所看的情况一样，沈阳队呢应该还是以稳固防守为主，而且呢在后场进攻建立的时候呢不太通过这种中场啊和后场的这种相互间的这个地面的传导球，而是通过门将或者后卫一个大脚直接往前给。看看在边路，好球啊，球铲得很漂亮啊，48号胡天翼这球铲得很干净。这就是放铲的时机啊，坚决果断。投球，看看转换，沈阳队呢主要抓的是转换的机会。延边队呢，他们这种打法呢，还是传统的这种技术流的这种传控的打法，以前场这种高位逼抢啊，包括连续的传导球啊，全员跑动啊为核心。其实我们在平时，包括大家在北京我们踢这个业余足球的时候，也会见到一些这个延边的一些球员，他们的这种踢法呢都是走脚下，而且呢整个的体能状况都是非常理想的，非常能跑，这也是延边球员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好球，连续的走小门。哎，但是这个球不明确啊，这球到底应该谁去拿？这球不明确。哎，也面对这球呢，又是给了个二分之一球，

那你看门将基本上都是长传球。七号李振义，转出去了，好球，让过来，好机会，打门，门将扑了出来，下来还有，再打，有了，沈阳队有一次转换的机会，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沈阳队在主场领先了。这个球啊，传

这样的话呢，虽然呢在比赛进球的应该是19号岳泉啊，虽然这个比赛上来之后这20分钟呢，演变队呢攻得很猛，但是我们说到了沈阳队就是抓这种转换的机会。沈阳队现在1-0啊，领先演变队。

看一下沈阳队的前场定位球，头球，抢到里面，这球这么远，还需要有两个人抢吗？这是沈阳队的队长文俊啊，抢到这个点。四号张树莹，这也是球队呢在中前场的一个核心球员。门球，这样的话呢，现在对于沈阳队的队员来说的话呢，今天比赛就是在铁西踢的，对于他们来说，现在比分要领先，在心态上啊就会更好一些。相反，现在压力呢是来到了延边这边，但是延边啊，我们也说到了，延边的半决赛之后呢，一直保证完整的训练，而且主力的框架呢是完整的。在体能的状况上呢更好，还是有机会啊能够把比分啊看看能不能追回来。

可以看到队员呢也都非常友好啊，过去呢拍一拍。啊，这应该有个架肘的动作。这是延边的球迷。这个时候呢，也来到了上半场比赛一个短暂的补水时间。这比赛打了26分钟的情况来看的话，两支球队，延边队呢还是打这种传控流啊，传控这种基础流。来看看刚才这个进球啊，哎，这个实际上呢放的慢动作呢，放的晚了一些，因为之前从右路啊直接长传球传到索卢这一下呢倒是点睛之笔。第一脚射门门将打出来之后，下来的二次进攻，越权呢将球打入。

不犯规。哎，球呢先控，哈尔给长的接位球，

其实刚才一次很好的快发的机会，也面对的七号呢，还是伸手要球呢，要自己去发。有这种快发的机会，还是应该找快发。

他是这个野边队的锋线球员啊，处于越位的位置，所以他也没有去接。

边路套，选择呢大方院里面一侧转，犯规了。比赛呢打了30分钟，沈阳队目前的1-0领先于延边队。

外线想超车，这球直接带出去了。缅甸队呢，还是延续着他们这个传控基础的这种踢法。哎呦，这一下俩人撞到一起啊！这一会儿裁判要来看一看了，先来完成这一次的进攻。在右路，左脚往里传，机会停下来，左脚没有传球的机会。再往里搓，头球，门球。

远端给出去好球，看看怎么处理，内切再切，大门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体上，球还没出危险的区域，回做背身回做，再往右路给，中间有四个人可以传了，球传进来，还是沈阳队的先顶出来。啊，这球着急了，背后推人了，没必要啊。我们说到了，现在呢，在整个的射手榜上，沈阳队的马新波呢是六球啊，目前呢是排在射手榜的首位，而现在在射手榜排在第二位的呢，就是颜面队员任建雄，五粒新球，现在呢是紧随其后。哎呦！

好球啊、哦、非常开阔的视野，左脚的员瓦里姆第一下被封出来，连续第二脚再被封出来，给出来了转换的机会，给左路，这是个左脚啊，两人上来一夹，把球呢，球权呢拿下来了。

11号，这就是马兴波，目前在射手榜上的6球啊，排在射手榜的榜首。

拿，再传，两人应该有个沟通。马兴波自己来了，角球。

在后场急功接力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双中卫啊，中间四个点可以传，

比赛现在打了将近40分钟，沈阳队呢凭借着越权的进球，目前呢是1-0领先于延边队。

转身，今天比赛更重要是二点球，谁能够把二点球控制得更好。哎，这球解不有点着急了，给了个角球啊。还是大家在球门区内挤地铁，门将拖出来，外围这脚踢空了，右脚神门踢刺了下来，还有机会，大门被封堵，野边队呢在失球之后啊，也是发动这种快速的反扑。门将呢还是很稳。

这球给的不理想，还是通过门将过渡。这球犯规，背后一个比较明显的推人。

往发球区内去吊，来到了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张天捕食，两分钟的时间。

站不长，他时间呢很快呢就会到了。

0: 好，主裁判呢吹叫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沈阳队暂时呢是1-0领先于延边队。稍事休息，来到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好，接下来看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

0: 健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三卡不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4: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6: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4: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7: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9: 好礼就送
10: 三条四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0: 好学 Ultra 等你出发。
1: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条线，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三四名的决赛，这场比赛呢是在沈阳队和延边队之间呢来展开。很快将会开始的是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沈阳队呢是通过这越权的进球，目前呢是1-0领先于延边队。马兴波，这是球队呢在锋线当中的箭头人物。延边队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沈阳队呢是红颜色的比赛服。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的比赛呢，沈阳队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延边队。延边队目前呢落后一球。按照比赛的赛制规则呢，如果双方在常规时间战成平局的话，

将会直接互罚点球。两支球队在半场的数据可以看到，在控球方面，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

上半场也面对一直呢尝试这种中场的短传的渗透，包括要这个王皓月和张树英两名中场啊，他们主要来做串联，也是通过边路啊来反复的冲击沈阳队的两个边后卫。但是上半场比赛可以看到，沈阳队的两个边后卫的表现啊还是非常稳健的。

转出来，快速的上前压迫，那球还是先踢出边线了。沈阳队应该是有个人员的调整啊。32号周一号应该是被换了下去。上场17号陈俊林。好球。前面空当，强行的走外线。

因为现在对于英超来说的话呢，比分落后，在这场这一场比赛定胜负的这个角逐当中呢，他们一定会下半场比赛要压出来，当然压出来也正是沈阳队打反击的一个好机会，所以这就看双方的博弈了。

再传进来，门将这下没有经过碰到，下来的二点球，再往里打，还是没有第一点的过顶。裁判没有吹犯规。推直线。裁判给了犯规球了。延边队的这个七号李真义啊，上半场比赛说实话在这个边路啊其实突了很多次。那48号这边后卫胡天翼上半场比赛还是很好的限制住了延边队呢在左路呢所完成的突破。

左脚踢，

看看沈阳队的机会，给远端能不能给出去，马新波推直线再传，好球，机会，哎呀，还有马新波，这就很可惜呀、啊。这球要吃牌了，嗯，主裁判应该是给了胡天一张黄牌。

长春打之后

好球给过来，看看机会能不能摆脱，两人上来加防，将球的先踢出去，卡尔邦两个肋部塞，

看看这球，门将好球啊！门将这球摘得很稳啊，但是这球呢也比较高，门将有点够着去摘。沈阳队的门将33号刘俊毅，吹了延边队的拉人犯规。下半场比赛打了10分钟，两人球队呢还是有来有回。

哎，过了个顶，右脚传。那这球，那缺少经验，这球不能犯规啊。原本是一个很好的在高位能够形成转换的机会啊，但是呢，拉人犯规了，球权呢是给了延边队。推，好球！哎，这胡天翼虽然刚才吃了张牌，但是今天说实话到现在为止，还是防的不错的，在右边路。传进来，门将的。马上丢球之后，也面对的前场高位逼抢。嗯，这还是来自于延边朝鲜族的助威团。

打身后，中间有接角球，好，越位了，这球呢是个越位球。第二助理裁判这边呢选择了延迟举旗，犯规球。主裁判这边也给了延边球员一张黄牌。随着这个比赛打到六十分钟了，延边队现在落后，肯定心态上呢会更急的一方。延边队的十八号中场球员江雄元吃到一张黄牌。

哎，这就是下半场比赛换上来的这个左边后卫陈俊林。迎面接着前场高位压迫，哎，这样的话压力下呢，也是造成了沈阳队后场出球出现了失误。

对，比赛最近的十分钟都是延边队一直在主攻啊，沈阳队一直在主守。门球，门将示意的还是要发长传球。

啊，又是越位了，远端越位。哦，这边球员产生了一些，啊，主裁判给了马兴波一张黄牌。

这样对这边换人啊，把把庆波呢换下，上场七号陈子华，另外48号胡天翼呢被换下，上场4号潘子玉。自己滑倒了，这一次换人一下换了3名球员，沈阳队比赛的63分钟，因为包括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换人民队员，现在沈阳队已经换了4名球员，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了这些球员大部分主力球员呢昨天还踢了辽超的揭幕战，一起来看这个球啊，哎呦，射门踢出来，因为踢了辽超的这个揭幕战之后呢，对于他们的体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主教练呢在63分钟的时候呢就换了有4名队员。这球呢是想护给自己的门将，但是呢似乎呢是没有形成足够的默契。也面对的队长8号王皓月

沈阳队的球权。

自豪张树营

队友给的深了。也面对着门将呢，寻求这种快发的机会。

也是齐长传找右路卸下来再做边路的二一，两人上来加进行的传进来门将的这种球在边路啊，很勉强的将球呢能够传到中路。

也面对现在比赛打了70分钟，也面对这段时间踢的稍微有点急躁，因为现在比分毕竟落后，所以呢现在呢还是要坚持他们这种比较习惯的这种走脚下的这种踢法，现在都是高球啊直接打到这个罚球区内去，这么看的话呢，正面防守对于沈阳队来说的话呢倒不太成问题。

这个沈阳队上来这个七号啊，这也是一快马啊。多了，身后给过来了，外围给，停一脚外围打一脚远射，打得比较正，门将呢注意力呢非常集中。

那可以看到在场边颜面队也要换人了，上了后备线上的17号陈浩驹，把24号罗新颖呢换下。

对，其实现在这个时候是很考验沈阳队体能的时候了。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沈阳队的队员的体能的状况呢还不错。红队球。

0: 靠球一蹭，再靠，往远端看，过顶了。哎呀，
1: 这球第一点没拿呀，第二点想再拿太难了。
0: 十四号田佳琪，啊，这应该是田佳琪这边应该是抽筋儿了。这就我们说到了这个沈阳队队员的体能问题，因为呢很多队员呢都昨天呢去踢了辽超的揭幕战，而且在这种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对体能影响呢会更突出一些。

有42000人今天来到铁西体育场来收看这场东北超34名的比赛。

小队这边马上要再换两名队员，摆脱。这一下啊不犯规，看看野边队的转换。哎呀，这球给大了，这就力道啊没有掌控好啊。

球还没出，快速的向前，右脚再想摆脱这就没了。

特别呢换人，八号和37号被换上场，八号申俊友和37号田佳琪呢被换下，另外为球队取得进球的岳泉呢也被换下，这球还没出，先踢出来，算上暂停补时大概还有15分钟的时间。朱德曼这边呢又是给延边队的队员出示一张黄牌，22号后卫郑凡阳，明显的一个背后拉人动作。

好球。沈阳的球员呢选择呢先下地将球呢铲出去。机会，大门被封堵，

比赛已经来到了80分钟，也面对现在唯有攻出了这一条路。

那七号快啊，直到中间，但是中间没有自己的队员。先踢出去，不知道身后什么情况，这是最安全的方式。现在也面对啊，就是边路有机会直接往里掉，是要把球呢，中心思想呢是尽快的打到危险的区域去。啊，犯规了。

因为呢时间呢所剩不多，所以颜面队也打得更简练一些。内波给，现在呢沈阳队呢就是全线退守啊，沈阳队再换人，五号陈鸿明登场替下了41号张志强。现在领先的沈阳队啊，全线退守。摆脱，能不能给出来？零，再传到中间机会，转身打门，接下来再打一脚，越位了，越位了。

哎，犯规了，犯规了。这裁判呢又是出示了黄牌，给了沈阳队的六号吕浩斌啊一张黄牌。对于沈阳队来说的话呢，需要再挺过这几分钟的比赛。当然对于延边队来说的话呢，他们需要在最后时刻能够再进一个球，把比赛拖入点球大战。这沈阳队队员这是捂了自己的锁骨啊。也是给了延边队六号一张黄牌。

吕浩斌，辽宁队的吕浩，沈阳队的吕浩斌吃了一张黄牌。看看延边队这次定位球，一点外围打一脚，这就要踢刺了。延边队的球权，比赛来到88分钟。犯规了，这我们说的延边队队员最后有点心跳有点着急了。

再往里吊，机会停下来，没有形成第一脚的射门啊。很快，前回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

这就踢出去了，球权又给了沈阳队。看看最后时刻，哎，吹了个犯规球，这样的话呢，给了颜面队一个前场位置不错的任意球机会。申俊友被换下，上了三号许瑞，沈阳队最后一次人员的调整。看看这个球了啊，这个球可以进入射程了。这是颜面队今天为数不多的最后为数不多的机会了。哎，这个守门员应该是让这个队员要跳啊。

外线靠回来，再传，越位了，越位了。还距离最短的补时时间结束呢，还有一分钟。

哦，可能的罚球点球。我们来看一看啊， VR 介入到底怎么了？之前是有打手上吗？

看看刚才是不是有这个球啊打到手上，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盲座来看啊。啊，是不是这个球？但这个球应该是球打到了手上，并不是有意的。对，这个不是有意的，应该不会给。哎，触发决定呢，不是球点球。这样酌情呢，还会再给个一分钟左右的补时时间。这五分钟呢，指的是最短补时时间，不少于五分钟。主裁判呢，最终呢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三四名的比赛当中，最终呢。

沈阳队是1-0战胜了延边队，这样的话呢，他们是获得了比赛的第三名。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本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享新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大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派兰尼斯，稳。

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文。

0: 精彩赛事，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2: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 2026余超联赛 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正在西班牙拉塞乌杜尔赫利举办的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界杯总决赛。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女子越野皮艇的比赛，赛事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直至奖牌的产生。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组， 身穿黄色背心的是捷克选手贝科娃，这是法国选手德拉苏，身穿蓝色背心，身穿绿色背心的这是来自安道尔的名将多里亚，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强将。 这是德国选手普罗赫曼，普罗赫曼身穿红衫。四分决赛呢，两位选手晋级，两位选手淘汰，四个选手同场竞技，这个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多利亚的出发反应速度最快，赛道上的第一个障碍是一号的溺水门，
6: 德国选手两两通过，我们看通过了第一个障碍点之后，德国选手普罗赫曼是来到了第一名，而安道尔选手多里亚是排在了第二位。二三四五这都是顺水门，选手只需要顺流而下，这是一个翻滚点，选手必须要连人带艇进行一个360度的翻滚。 通过，这是最后一个障碍点，六号的溺水门。哇，这边出现了非常拥挤的情况啊！我们看，现在应该是多利亚已经是完赛了。第二位冲线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德拉苏。这六号的溺水门确实出现了一个选择上的情况啊。 这种确实非常的考验选手的经验，还有在比赛当中，有时候也伴随着一些运气啊，就是在。

每一个障碍点，尤其是逆水门的时候啊，是有两个水门柱的。如果是选手是两两一组去通过的话，这种情况是相对来讲比较正常。但是这种三个人挤在一起，一位选手在没有任何阻挡和障碍的情况下可以顺利通过，这确实是比较幸运的。那对于三位拥挤的选手来讲，就是稍微缺少了一些幸运的成分啊，因为三个选手都选择了这一个逆水门来通过。刚才的冲线的成绩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来自安道尔的选手多里亚和德国选手普罗赫曼是顺利晋级。再来看一下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组，本组当中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麦基。绿色背心，法国选手普里让。身穿红色背心的是德国名将芬克。身穿蓝色背心的是来自瑞士的选手马克思。各位选手准备就绪，比赛开始。普里让的出发反应速度最快，目前他保持着领先。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各位选手不存在触碰水门罚时的情况，完全是按照冲线的名次来决定晋级和淘汰以及最后的奖牌的归属。选手只需要在比赛当中按照规则的规定去通过各个障碍就可以。德国名将方克目前是排在第一名。最后一个逆水门，这边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但是方克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现在方克已经顺利完赛，拿到了一个晋级的机会。第二位冲线的是普里让，这样的话前两位冲线的选手可以晋级到半决赛当中，而瑞士选手和澳大利亚选手就失去了机会。其实这个项目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考验的并不是选手的这种绝对的个人能力，你在比赛当中同场竞技，战术的选择，包括通过障碍的这种路线的制定都是比较重要的，尤其是在同场竞技其他选手给到自己压力的时候，能不能更好的控制心态啊，这也是一个关键点。德国名将方克和法国选手普里让都顺利的晋级到了半决赛当中。来看一下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组，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来自瑞士的选手马蒂，目前他的世界排名在第38位。身穿蓝色背心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乌斯，今年33岁。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兹沃林斯卡。美国选手莱布法斯。这个选手竞争两个半决赛的门票。身穿红色背心的兹沃林斯卡以及身穿蓝色背心的乌斯，他们在出发上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来看一下一号逆水门的通过情况，现在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来自瑞士的选手马蒂，冲在了最前面，紧随其后的是身穿蓝色背心的乌克兰选手乌斯。顺水门可能不会出现太多的反超的情况，这边出现了问题，

翻滚点之前，我看后面的两位选手都是不小心有一个翻船的情况。乌克兰选手和瑞士选手两位之间是进行了一个排位上的交替，但是两个人都是非常友好的向对方竖起了大拇指，因为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晋级。我们看莱布法斯和波兰选手兹沃林斯卡两个人呢，都需要录像的回放，再来确认是否按照规则的规定通过了各个障碍。当然这无论如何也不会影响晋级的情况。这边两位选手一起是出现了翻船的情况，在障碍点之前就进行了翻滚。这个位置应该是判了邹林斯卡的一个干扰犯规啊。那确实在比赛当中对美国选手莱布法斯有一定的影响。来看一下四人决赛的最后一组，英国选手利弗身穿黄色背心，身穿绿色背心的是英国名将伍兹。身穿红色背心的这是澳大利亚的传奇名将杰西卡·福克斯。这个选手科内·布洛瓦，这一组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但从过往的比赛成绩来看的话，英国名将伍兹和澳大利亚名将杰西卡·福克斯他们拥有着很好的实力啊。当然说越野赛啊这种新兴的项目对于临场的发挥还是要求比较高的。伍兹和杰西卡·福克斯之间有着很强的竞争，两个人真的是你追我赶啊，毫不退让。经过了第一个逆水门之后，看一下排名的情况，身穿绿色背心的英国名将伍兹是来到了第一位，捷克选手科内·布洛娃现在是排在第二。当然杰西卡·福克斯和前面两位的差距并不是非常的大。伍兹现在正在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但二三位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要看一下杰西卡·福克斯是否能够通过六号水门给自己建立一定的优势。哇，通过六号之后被岩石卡住了，这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啊，缺少了一些运气。最后呢，率先冲线的两位是捷克选手科内·布洛瓦和英国名将伍兹，那杰西卡·福克斯是第三位冲线的，这样就失去了晋级的机会。英国选手利弗是第四位冲线。当然越野赛并不是澳大利亚名将杰西卡·福克斯的优势项目，对于他来讲传统的女子皮艇和女子划艇是他的优势。在巴黎奥运会当中，他也是拿到了女子皮艇和划艇两个项目的冠军。这个赛季复出之后啊，杰西卡·福克斯依然是展示出了自己保持着很强的个人能力啊。在本站比赛女子皮艇，他也是拿到了冠军。但是今天的比赛，杰西卡·福克斯在比赛当中有犯规的情况啊，所以也是有判罚。好，来看一下半决赛的名单啊，四人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的前两位构成了半决赛的第一组，而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第四组的前两名选手是构成了半决赛的第二组。好，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女子越野皮艇半决赛的第一组的竞争。身穿黄色背心的是法国选手普里让，

身穿蓝色背心的是法国选手德拉苏。德拉苏今年是28岁。身穿红色背心的是安道尔选手多里亚。多里亚在2022年的世锦赛当中收获过这个项目的铜牌。身穿绿色背心的这是德国选手芬克。芬克也参加过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在这个项目当中是排名比较靠后，这也确实不是他自己的优势项目。比赛开始，看一下本组半决赛的竞争。目前冲在最前面的，我们看到是身穿黄色背心的法国选手普里让。当然还要看一下第一个障碍之后大家的通过情况，排名是出现了变化。安道尔的名将多里亚是来到了第一名，普里让紧随其后，两人的挺身现在稍微有些碰撞。多利亚在提速，翻滚的障碍点不错，主要要看一下六号的逆水门。多利亚自己是选择了最左侧的水门，另外的三位选手全部都选择了右侧的水门。最后的冲线情况，晋级的两位选手分别是安道尔的名将多利亚和法国选手普里让，而德国选手芬克和来自法国的选手德拉苏是失去了晋级的机会。

确实在一号逆水门就呈现出了非常强的这种竞争啊，就大家在这里也耽误了一些时间，都想在一开始保持一个优势，这样的话在后续的顺水门的通过就会更加的顺利。而且其实只有在前面的五个障碍处啊，给自己扩大足够的领先优势，给自己腾出更多的空间，才能在六号门的选择上会更加的有主动权一些。在六号门确实是比较容易出现拥挤的情况，这样的话半决赛第一组的晋级名单已经产生了，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组，四位选手将会竞争最后的两个决赛席位。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来自瑞士的选手马蒂，绿色背心的这是乌克兰选手乌斯，也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身穿蓝色背心的是英国名将伍兹，伍兹在巴黎奥运会当中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铜牌。身穿红色背心的是捷克选手克内布洛娃，同样是有着非常强的实力。选手出发，看一下抢位情况，伍兹还是抢到了第一位，但是前两位选手之间的差距不大，

看一下一号的溺水门。我们看到捷克选手科内布洛娃，他还是非常聪明的，在一号门就把自己摆脱出来。这个选位还是很重要的。这样的话，伍兹目前是排在第二。这个顺水门，两位选手如果能够拉开比较大的差距的话，将会在后期有很好的优势。两个人在六号门可以各选一边去顺利的通过。没问题，确实是这样选择的。那后面马上追上来了，但是两位选手现在还是建立了很好的优势啊，其他人没有办法再超越了。伍兹和科内布洛娃已经是顺利完赛了，两位选手是拿到了最后的两张决赛的门票，但之间也是互相的鼓励啊。确实在赛道上是有着这样的默契的，就是一旦前两位选手自己的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那他们之间是不会产生太多的竞争的，肯定是用最顺利的方式去完成障碍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如果他们两个之间再去竞争的话，后面的选手就有机会了。你看前面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但是一旦把领先优势扩大了，已经甩开后两位选手比较多的距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两个人往往从竞争者变成了合作者。这边的选择就是互相之间就会有干扰了。这样的话也恭喜英国选手伍兹和捷克选手科内布洛娃是拿到了最后的两个决赛的席位。裁判组也是正在进行最后的录像回放，看比赛当中是否有犯规需要判罚的情况。确认之后如果没有问题，将会产生最后的名单。那主要看的是顺水门这边啊，那这还是马蒂和乌斯之间的碰撞，那这样的话其实晋级的情况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依然是由英国名将金伯利伍兹和捷克选手科内布洛瓦拿到了晋级的名额。这样的话，最终女子组的决赛名单已经产生了，四位拿到决赛资格的选手分别是法国选手普里让、安道尔选手多里亚、捷克选手科内布洛瓦和英国名将伍兹，他们将会向最后的领奖台发起冲击。好，马上进行的就是本次世界杯总决赛女子越野皮艇的决赛。四位选手当中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普里让。普里让呢，在23年和25年的世锦赛当中都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名将金伯利伍兹今年是31岁，在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安道尔选手多里亚，他之前呢在2022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铜牌。捷克选手今年23岁的科内布洛娃，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年轻选手。虽然他的大赛经验没有其他三位选手那么的丰富，但是呢，他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决赛表现。那目前呢，身穿红色背心的英国名将伍兹是保持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状态，从出发的第一秒钟就全力的在冲，不错，也是顺利的摆脱了第一个溺水门。这样的话确实是给后续几个顺水门的通过有一个很好的提前量啊。那目前排在第二位的就是科内布洛娃，排在第三名的是安道尔选手。

0: 多利亚，看一下翻滚的障碍，各位选手都顺利通过啊！金伯利伍兹的领先优势实在是太大了，顺利通过了最后一个六号的逆水门这个障碍，摆脱出来没有问题。哇，金伯利伍兹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啊！金伯利伍兹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他的整体发挥非常的强势啊，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从第一秒钟开始真的是全力冲到了最后，其他选手很难给他造成任何的干扰。当然捷克的小将科内布洛娃最终是排在了第二名，收获了银牌，而安道尔选手多里亚是收获了铜牌，法国选手普里让最终是排在了第四名。金伯利伍兹确实是身体能力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他的力量很好，并且在比赛当中也是有着很强的经验。这位选手在年轻的时候是练过橄榄球的，其实应该也是在小时候就为自己的身体素质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比赛当中也非常的有经验，知道自己必须要在出发赛段就保持一个比较好的领先，这样的话才能在后续面对着较少的干扰，因为在决赛中大家的这个竞争那肯定是非常激烈了，不会有任何的退让啊，所以不会像四分决赛和半决赛那样有所保留。所以今天这一场决赛，金伯利伍兹打的是非常的强势。再次恭喜英国名将金伯利伍兹，是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女子越野皮艇项目的冠军。同样恭喜来自捷克的小将科内布洛娃是收获了银牌，安道尔的名将多里亚拿到了铜牌。那本站比赛之后呢，也将会产生世界杯积分榜的最后排名，最终呢法国选手普里让是凭借233分的总积分排在了世界杯女子越野赛这个项目的榜首啊，金伯利伍兹呢是230分排在了第二位，德国名将方克同样是230分的成绩并列第二位。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上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

0: 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元。至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 高达15.8克， 增强免疫力。至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元。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毫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越野皮艇的比赛。 中国选手胡兆山将会出场亮相。这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组，身穿黄色背心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亚尔金，今年是24岁。身穿蓝色背心的这是来自瑞士的选手杜古德，今年35岁，在巴黎奥运会当中这个项目排在了第5名。 好，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身穿红色背心的就是中国选手胡兆山。胡兆山是04年生人的一位非常出色的年轻选手，在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皮艇这个项目是收获了亚军。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意大利选手德根纳罗。 身穿红色背心代表着在本组当中啊，在此前的轮次的比赛中拥有着更好的完赛成绩，所以呢可以优先挑选赛道。非常期待中国选手胡兆山今天的表现，运动员出发。胡兆山正在全力的去抢一个第一名的位置。胡兆山出发的位置抢得不错啊，看一下通过1号的溺水门的情况啊，这边稍微有一些慌乱，一定要稳住， 千万不要着急啊，这边出现了翻船的情况啊，这样的话直接被意大利选手德根纳罗反超，后续的另外2位选手也都超过了胡兆山。胡兆山主要是因为他的2号的顺水门应该是没有能够顺利通过，所以他必须是倒转船头先去过掉这个顺水门，不然的话这个成绩就不算了， 所以说他一直在往回滑，其他的选手在往前冲。这对于中国选手胡兆山来讲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啊，在比赛当中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主要是作为小将，参加这种世界大赛的机会目前为止还并不是非常多，能够看得到胡兆山一上来啊，他是 非常积极的去拼抢，希望能够通过出发的这种领先的优势，给自己创造出后续的一个比较多的空间去完成后面的比赛。但是由于稍微有一些着急啊，确实是出现了慌乱的情况，那这个失误比较大，这也会在年轻选手的职业生涯留下更多的比赛经验啊。 有时候在比赛当中确实还是以稳为主，在稳定的基础上啊再去拼，不然的话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就难以挽回了。这样胡兆山是排在了小组的第3位啊，没有能够晋级到半决赛当中。意大利选手和瑞士选手拿到了2个半决赛的席位。 好，马上进行的这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2组。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来自德国的选手，今年21岁的康拉德。康拉德目前世界排名在第73位，稍微有些落后。 这是乌克兰选手伊夫琴科，同样是很年轻，今年只有20岁。身穿红色背心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布彻。布彻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这个项目的冠军获得者。蓝色背心，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马多尔。马多尔在世锦赛当中25年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亚军。好，比赛开始。出发的拼抢也是比较激烈。你看，身穿蓝色背心的法国选手马多尔，在出发的时候冲得很猛，但是经过了第一个逆水门之后，他现在落于第二位。而经验丰富的奥运冠军新西兰名将布彻是来到了第一名。目前前两位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不错的，翻滚点也是顺利的通过。那这样的话，他们两个之间呢不会产生太多的竞争，因为前两位晋级的都可以获得半决赛的席位。大家也是非常友好的选择了不同的水门，这边会产生竞争了。两个选手是纠缠在一起啊，乌克兰选手和德国选手两位之间确实是有一定的碰撞，所以可能需要裁判组在完赛过后啊，看一下录像的回放是否有犯规的情况。而现在在字幕当中，我们看到法国选手马多尔是已经被判罚了。马多尔呢是在第一个逆水门时候出现了犯规的情况，这样的话他直接被判到了第四位。那现在就要看一下德国选手康拉德和法国选手和乌克兰选手伊夫琴科之间是谁有犯规啊。啊，法国选手马多尔这个一号的逆水门应该是没有按照规定的方式去通过，差了1/4。现在主要是要看一下康拉德和伊夫琴科之间，两个人刚才确实是纠缠在一起，看看是谁犯规，有没有问题。这两位选手之间率先冲线的是康拉德，这是一号逆水门法国选手犯规的情况。再来看一下六号逆水门，康拉德这边是有着领先的身位的，应该是会判伊夫琴科啊，没问题，确实是判了乌克兰选手伊夫琴科。那这样的话，新西兰名将奥运冠军布彻和德国选手康拉德是拿到了两个晋级的席位。好，来看一下1/4决赛的第三组，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乌克兰选手费多连科，目前是世界排名第60位，今年24岁。身穿绿衫的这是瑞士选手罗雷尔，罗雷尔的25年的世界杯积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身穿红色背心的这是意大利名将费拉奇，在 U23 的世锦赛当中是收获过这个项目的奖牌。比利时选手德科斯特，德科斯特呢在去年的世界杯积分榜上是排在了榜首。其实从之前的比赛当中不难看出啊，一号的溺水门还是比较容易出现犯规的，因为这个时候四位选手基本上是挤在一起，大家彼此之间的碰撞也比较多，也容易出现错过水门的情况。来看一下这一组的表现，我们看来自瑞士的选手罗雷尔实在是非常的有经验，他早早的就摆脱出了这个大集团，自己是遥遥领先的排到了第一名，在第一个溺水门非常迅速的通过了之后啊，后面其他选手很难再给他造成太多的干扰了。这是德科斯特啊，比利时选手是排在了第二位。这一组互相之间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选手之间是没有太多干扰的。我们看前两位选手已经率先冲线了，瑞士选手罗雷尔是排名第一位，比利时选手德科斯特是第二位冲线。意大利选手费拉奇是在一号门被判罚，

赫雷尔这一场四分决赛自己比的还是很舒服的。好，这一组的晋级没有任何的问题，整体的比赛进程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来看一下四分决赛的最后一组，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捷克选手诺瓦克，今年21岁，在25年的世锦赛当中，这个项目是拿到了铜牌。蓝色背心的这是澳大利亚选手安德森。安德森在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是排在了第10，22年的世锦赛这个项目排在了第8。身穿红色背心的是西班牙选手奥乔亚，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他排在了第14位，但他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1啊，所以在决赛中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没有收获自己满意的答卷。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梅尔朗，今年20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9位，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四选手争夺最后的两个半决赛席位。比赛开始，奥乔亚领先，也是在关注其他选手的位置，选择了右侧门。目前排在第2位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梅尔朗。奥乔亚的状态不错，确实其他选手和他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但现在逐渐往前追，奥乔亚的位置不会被威胁了，主要是看一下2、3位，梅尔朗现在

在不错啊。梅尔朗是第二位重现的，这确实是给了大家一个比较大的惊喜。这一组当中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犯规的情况，大家互相之间没有太多的干扰和碰撞，而且大家也都是顺利地完成了各个障碍。但是梅尔朗这边需要一个录像的回放来看一下是否有什么问题了。从刚才的进程当中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多的问题。裁判组需要最后的确认。

可能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确认一下它是否完全的逆流而上，绕过了这个溺水门。从视频的回放当中来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等待一下最终的成绩确认。没问题。本组当中晋级的是西班牙选手奥乔亚和澳大利亚选手梅尔朗。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越野赛半决赛的第一组，每组是四位选手同场竞技，前两位直接晋级，后两位淘汰。当然这是在没有犯规的判罚之下的情况。本组当中身穿黄色背心的是德国选手康拉德，蓝色背心是瑞士选手杜古德，绿色背心是意大利选手德根纳罗，红色背心呢是新西兰名将奥运冠军布彻。这两组半决赛的名单

布彻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啊，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展示出了很好的比赛经验。过障碍的点位找的都非常的准。来看一下这场半决赛的表现。康拉德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73位，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目前来看他会稍微有一些紧张啊。这是瑞士选手杜古德，杜古德在巴黎奥运会当中这个项目是排在了第5，也是一位老将了。新西兰名将奥运冠军布彻，布彻今年是31岁。身穿绿色背心的这是意大利选手德根纳罗，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是排在了第13位。比赛开始，布彻依然是出发的时候就保持在了第一名。一号逆水门虽然有干扰，但是还是快速的摆脱出来。布彻保持着领先，紧随其后的这是身穿蓝色背心的瑞士老将杜古德。但是现在四位选手之间的差距不大，尤其是前三位之间还是有着一定的竞争的。现在布彻逐渐拉开了差距，二三位还是有一定的悬念。六号逆水门布彻的通过没有任何的问题，但二三位之间确实是有很强的竞争。我们看这边实现了反超，最后的冲线，哇，最后的六号逆水门，我们看到意大利选手德根纳罗是实现了反超，战胜了瑞士选手杜古德，拿到了一张宝贵的决赛的门票，也确实是拥有着大心脏。最终的竞争确实是相当的激烈，虽然说德国选手康拉德在六号门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干扰，但是最终呢还是由意大利选手德根纳罗在最后的赛段完成的更好。其实刚才康拉德也是有机会的，在六号门其实也就是转瞬即逝的一个机会。那这个位置，不过刚刚我们通过画面来看的话，德国选手康拉德可能是在六号门应该是会有判罚，这样的话在本组当中拿到决赛席位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新西兰名将布彻和意大利选手德根纳罗。再来看一下第二组的半决赛，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科斯特，瑞士选手今年25岁的罗雷尔，

训练选手奥乔亚。澳大利亚选手米尔朗，20岁的年轻小将，在之前的四分决赛当中也是表现出了很稳定的能力啊。比赛开始，奥乔亚冲得很凶，拿到领先位置，率先来到一号逆水门。奥乔亚目前通过第一个门之后，就有了比较大的领先优势，扩大着距离。那目前排在第二位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科斯特。勒雷尔在第三位。现在竞争实在是很激烈，非常混乱。看一下二三名的情况，最后排在第二位冲线的还是瑞士选手罗雷尔。比利时选手德科斯特需要录像回放去确认一下是否有犯规，那这样的话本组的晋级情况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悬念了。因为在画面当中来看的话，首先西班牙名将奥乔亚这是没有任何的碰撞和干扰在路上应该是没有犯规的情况。而如果是比利时选手犯规的话，那瑞士选手第二位贡献的这个成绩应该是有效的。没问题啊，西班牙选手和瑞士选手是拿到了决赛的席位，这是奥乔亚和罗雷尔。这样的话，最终的决赛大名单就产生了。四位选手分别是西班牙选手奥乔亚、新西兰名将奥运冠军布彻、瑞士选手罗雷尔和意大利。

大力选手德根纳罗。决赛一触即发，对于越野皮艇的比赛来讲的话，临场发挥是非常重要的，期待各位选手的精彩表现。身穿黄色背心的这是意大利选手德根纳罗，而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身穿绿色背心的是新西兰名将、奥运冠军、今年31岁的布彻。身穿红色背心的西班牙选手奥乔亚，他在此前的完赛成绩是最优的，所以是身穿红色背心，并且拥有着率先去选赛道的这样的机会啊。身穿蓝色背心的这是瑞士选手罗雷尔，比赛开始。你看奥乔亚是冲得非常的凶，还是和他之前的比赛风格一样，推撑的这一下就直接是把自己的领先优势给推出来了，很好的起跑啊。奥乔亚还是保持在第一名的位置上，而现在我们看到布彻是上升到了第二名，瑞士选手罗雷尔目前是排在了最后，身穿黄色背心的德根纳罗目前是排在第三位。先来看一下前两名的竞争是否还会有一定的悬念呢？最后的冲刺，来自西班牙的选手奥乔亚是率先冲线，获得了本次赛事的冠军。他是战胜了新西兰名将、奥运冠军布彻。布彻最后是第二位冲线，拿到了银牌。第三位冲线的是来自瑞士的选手罗雷尔，他是收获了铜牌。而身穿黄色背心的意大利选手德根纳罗，目前是标记有一个位置需要录像的回放来确认一下是否有犯规啊，应该有可能是出现在6号的溺水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决赛的精彩画面。奥乔亚的起跑确实是非常有特色，他手臂很有力量，所以在推撑的起跑这一下直接就是把自己给甩出去，这一下就建立了优势。再次恭喜西班牙选手奥乔亚是收获了今天比赛的冠军，布彻是拿到了亚军，瑞士选手罗雷尔是收获了铜牌，而他呢也在本赛季的积分榜上凭借224分的优势排在了最终的第一名。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丰田天空体育馆的现场，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面对老对手日本队。那么目前双方的排兵布阵是这样，中国队这边依旧是没有变化，今天是抽到了主队一单孙颖莎，二单王曼玉，三单是蒯曼。日本队今天呢和他们的半决赛是相比啊，换下了长崎美佑，换上的是伊藤美诚。那么他们是客队，张本美和打一单，早田希娜打二单，伊藤美诚来打三单。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一局，画面上方的是中国选手孙颖莎，画面下方的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两人此前是打过19次、
1: 啊、是的，
0: 孙颖莎是19连胜。
1: 所以孙颖莎对于早田希娜的一些技战术特点是非常清楚的，包括一上来以后也是从早田希娜的正手位包括中间位去突破。把球，这球虽然力量不大，但是呢，这个落点拉的是非常开，

0: 直接搓长。
1: One four.

有回摆，这个球摆了一个擦网。

0: 那早田现在的反手位的整个的速度，嗯啊，包括他击球的这个落点，都是他的一个特点，也是他主要的一个得分的手段。
1: 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女单的决赛也是孙颖莎和早田希娜打的，当时战胜早田希娜，孙颖莎拿到了女单的冠军。这是上个周期中国女队的最主要的对手。嗯，这个搓长质量很高。好球，那这个球是晃拉，拉到早田希娜的正手空当。
0: 主要是这个长球的变化是非常突然的，然后为自己的第三板进攻带来了机会。这是个机会。其实这板接发球的落点是非常好的，
1: 对，
0: 那接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小三角。

0: 好球，对自己的中间位宋一莎保护得很好。
1: 是的，看这板球的这个接过去的这个落点就非常的明确。其实到早田希娜中间不用很重，但一旦到那个落点以后，她也是加不上力，使不上劲儿。很好，
0: 拉得转啊，所以早田希娜不好反拉。
1: 但孙颖莎打球就是非常聪明，她的发球的落点都是不断的在变化。

0: 虽然是后发制人，但是两边的快带中间位的这种保护都很好，
1: 在被动当中掰出了大脚。
0: 非常了解对手啊，对，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1: 死死的压住，转成希娜的正手，连续进攻。

0: 哇，
1: 好球，
0: 很高级。
1: 这个在出手的一瞬间当中，手腕哎加了一点抖，还有点拐，这球。
0: 第一局11-4，孙颖莎获胜，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女团决赛，当时也是孙颖莎打头阵啊，对阵早田希娜。那场比赛孙颖莎是3-1获胜。
2: 关了。
1: 早田希娜这球也是对他中间有了一些保护。
0: 借着旋转的劈长，
1: 这个是个高质量的，直接劈到了底线。

0: 连续的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和中间位。
1: 其实今天日本队上场的三名运动员里，唯一的这个奥运冠军伊藤美诚反而是没有亚运会的参赛经验，这是他的第一届亚运会。张本美和在上一届也是打过了。
0: 看一下他的发球的变化，威胁还是非常大。

0: 球，接发球掰了一个擦边。
1: 好的，谢娜现在进攻打不穿了，自己也是有点着急。

0: 这球早田希那他的位置就没往后退，同时也是从孙颖莎的正手位去调动。这两分早田希那在接发球当中还是加了一些质量啊，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发球的落点还是要注意。早田希那也是不断的在变化，
1: 换反手发球。他的这个反手发球有落点的变化跟以前。
0: 其实他不管怎么变，对于孙颖莎来说接发球我就到你的中间，有质量的球我就到你正手位。
1: 这球的侧旋发的挺强。

0: 就是连续爆冲，
1: 这个连续性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一旦拉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以后，一定要注意下一板的衔接，他的反手的这个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哇，
0: 一个发车抢攻。
1: 那这个发球其实有讲究啊，发球的时候有点晃动，身体的晃动，然后顺势的侧身抢冲直线。
0: 而且早田希娜其实站在对面是不知道往哪边去防的。直接劈长，今天接早田希娜正手的这个侧旋接的特别好。
1: 很多球就直接顺势就劈下去，而且都是高质量的。

0: 其实这是一个手上球啊，自己拉丢后也是有点可惜，其实都是完全是算到的。
1: Let 10-6

0: 换了一个低抛，
1: 早田希娜吃罚球了，这样11-6，孙颖莎又赢下第二局，目前2-0领先对手，还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0: 接下来是双方第三局的较量。前两局孙颖莎还是牢牢地掌控住了局面啊，基本上场面上没有哪个点会让她特别难受。
1: 是的。
2: 其实每次的开局啊，都是围绕着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到了这个中局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球会来到了这个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其实这就是在这个落点上的一些变化和牵制。
0: 哇！啊，这一分都打得很好，一个超级球了。孙颖莎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很高，但早田希娜反拉了攻防的转换。
2: 其实孙颖莎对早田希娜过来的线路看的是非常死的。其实这个球难度是很大的，已经有点追身了，但确实孙颖莎能够去还能够去侧身，还能够拉出来啊，非常棒。
0: 有一点挤住了，拉起来的。哦，很转啊，比孙颖莎想象的转。

真正。

0: 法莱西娜还是来回来去的在变啊，变发球，变发抢，但其实也不是他最常规的套路，变到最后自己也有点乱。
1: 是的。这球弧线拉得太高了。嗯。所以现在还是可以抓住转了现在的正手段。一个是把自己的旋转发出来，然后找机会去上手。
0: 哦。那这个是他还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小调档。嗯，动作很小，跳得很短。

0: 只是要求比较高，想要打开线路。
1: 其实两人来到第三局的以后，两人都是有一些些的这个无谓失误，其实最主要也是追求这个每个球的高质量，包括还有落点。
0: 哇，高抛。这会儿是通过发球的变化调动孙颖莎的正手。
1: 像这个球是赵琳希娜比较喜欢打的，也是她擅长用的一个战术。
0: 他整个反手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他进攻的落点其实还可以往中间的偏一些，
1: 就拉他反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下一板的衔接。

连续的还是拉到早田希娜的这个中间和正手，对，嗯。

0: 嗯，
1: 太棒了！
2: 就准备到了，想打一个劈叉防守。现在直接劈到转向心的这个球，转向心的还是有所准备。可以尝试到他中间正手。
1: 在第三局，早田希娜是取得领先。漂亮！来打一些上旋。嗯。
2: 漂亮！那早田现在用了一个就非常规的方式接发，都还不太像侧拉。那孙颖莎也是直接发力合上力了一个爆抽。早田现在换到正手来发球。

0: 啊，排单摆的好。嗯，这个点摆的是非常好的。其实这一局当中，孙颖莎整个接发球应该来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确实早田希娜这一局对他，因为他反手底线长球这板球是看得很死的。
1: 早田希娜还是第一板接发球，先去调动了孙颖莎，从正手位去突破了，有一个线路上的牵制，这样早田希娜是11-8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三局现在是打成2-1。好，接下来是第四局的较量。
0: 到了，这局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对，来到第四局了以后，孙颖莎一定要做好自己正手位的这个控制，因为现在从第三局康当中，那早田希娜是从孙颖莎的正手位的调动还是非常多的。
1: 自己这一分也喊起来了，要从第四局的开局去重新的发动。
0: 好球。
1: 早田希娜整体的战术还是制定的凶，
0: 包括孙颖莎的接发球，在第三局当中也是给早田希娜的反手也是比较多的。其实来到第四局了以后，也是可以从中间正手再过一些。
1: 早田希娜现在相持段当中，这个拼的也是非常的凶，对，啊，不断的这种去提速，能够感觉到他现在，相持渐渐站得住了，
0: 嗯，
1: 哦，一板拧穿了。
0: 这个出手太干脆了，好球，都是一板过的质量啊。那第四局的开局，其实孙颖莎就打回了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战术，还是围绕着 这个早田希娜的正手，
1: 这球早田希娜的劈长节奏很快，有点把孙颖莎给顶住了。

0: 哦，那个球发丢了，感觉早田希娜自己可能也没想好到底发钩子还是这个发平的，
1: 这算是连机了。
0: 哦，对，连机了。

0: 哦、漂亮、哦、
1: 反手扛完一板之后直接完成了防转，
0: 这个衔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还是去从早田希娜的中间正手位置打。
0: 因为早田希娜到他的这个中间和正手位的时候，他整个的速度会放缓一些。
1: 嗯，晃拉到正手，
0: 这球拉的也是非常的巧。
1: 身体的重心会有点晃到对手、嗯、所以早田希娜下意识先是去自己的反手位防守。擦边。回短，嗯，继续的扩大领先优势。孙颖莎跟早田希娜打起来，不管是接发球还是相持当中的这种线路弱点，还是得心应手
0: 的。
1: 也确实此前是19连胜，我就上一次印象当中这种记录还是马龙和奥恰。哇，漂亮，正手的爆抽
0: 直接的拉穿直线。
1: 嗯，然后孙颖莎是拿到了第一盘比赛的盘点。球看住中间，哦，本来现在这一分也是通过先去压住孙颖莎的中间塞住了之后啊，穿了一个正手的空档。
0: 这时候要调整一下节奏。
1: 是的，嗯，
0: 顶住，
1: 调打。嗯，这会儿早田希娜是连追了三分。哦，接发球的一个快推。
0: 这时候还是要想细了。嗯。
1: 直接打发抢，这样孙颖莎11-7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那从而也是达成了职业生涯对早田希娜的20连胜。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

0: 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冠军争夺战的第二盘。目前第一盘比赛呢，中国队孙颖莎是3-1战胜早田希娜，现在是1-0领先。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第二局比赛，
2: 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现在中间位短的有点多，其实可以主动劈下去。反手的主动加旋转
1: 是。

0: 太高了，
1: 短的控制还是有点多，
0: 有点多
1: 这个位置上。所以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胆子还是可以大一点。嗯，
0: 台内也可以自己先去发动一下。

0: 好球，
1: 直接进来得分。
2: 对，不用过多的这种去控，控是作为一种配合。其实从台内当中，如果能主动进攻，这一定是首选。

0: 但完美和变化也是非常的快。
1: 是的，
0: 当王曼玉台内有变化以后，她马上一个长的
1: 长球发完直接就往正手去压了，这个球也是个外斜线，
0: 因为她也知道其实高质量的压到王曼玉的反手不能直接得分，她只有通过正手去调动才有可能去得分。好球，
1: 小钩子拱了一个极长，
0: 现在战术是运用的非常好，一定要坚持。
1: 还是加旋转，
0: 对，这一轮的两个发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的一个布置，一个长的，一个中间。

0: 各位的一个伴出台。嗯，对，这个时候再去摆，你看这个时候藏本美和就有点失位，有点掉位了。无论是上来拧还是回摆，它的这个点都是偏后，就没那么好控制。
1: 哦，这个接发也是拧得很大胆。现在感觉王曼玉在前三板当中更有压迫性了，
0: 对，有优势了。优势在于什么呀？她能够主动去上手。好的，那短的也是有变化。一旦你摆的比较低，我不太好上手的时候，我可以顺势劈到藏本美和的中间位。这往往有时候一个环节打通了以后，所有的球都能够打顺，
1: 整个局面可能就盘活了。
0: 是的。
1: 然后换了一种发球，
0: 啊，这时候一定要每分都盯住。
1: 漂亮啊，整个反手位王曼玉还是非常的定了。
0: 是的，其实形成相持了以后，王曼玉还是很踏实，就是说当我前三板打得难受的时候，我一定敢主动的多去形成这样的一个相持的局面。漂亮，
1: 也是一个挑打得分。这局王曼玉挑了两个，11-4，王曼玉扳回一局，这样双方在前两局现在是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的较量。
0: 这球拉的稍微有点高，有点慢，打不好侧身其实不用勉强，用反手就可以。
1: 又是一个正手对拉，反手确实是藏本美和的一个看家本领。
0: 因为一旦正手位被调动了以后一失位，反手位就是个大大的空当。好球，主动劈墙是好球。
1: 发了个平的，转不转？

0: 直接边线，
1: 好球，好球，这条战术打得非常成功，发完长球以后变直线。
0: 与线的相持当中，这种直线球是非常好的优势。
1: 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主动性。
0: 侧拉，哇！这球看上去张曼美还是挺有数的，准备的是下一板的这个近台的一个快贴。
1: 线路是封得非常死。

0: 啊，九，主动的加质量。其实张文美和只要不变线，完全对这条斜线的情况下，王曼玉是我觉得还是很心定的。对。
1: 哦，这个是误会失误了。
0: 其实已经侧开了。嗯。

0: 能够感觉到张本美和上旋球的整个速度是很快的、啊、
1: 所以要求王曼玉第一板进攻的时候你的落点包括质量哈一定要注意。一旦你这板球上手质量不够，可能后面球就会比较被动。
0: 好球，
1: 很好，嗯，
0: 还是反手这条线先占出优势。嗯，这一板在防，这一板转了变线了。张本美和有几套他的这个发抢当中的战术。嗯，反手抹过来，这个球有点侧下。

Net 5-7.

0: 追求被算住了。其实从这几局我感觉张本美和对王曼玉的一些发球还有一些习惯的套路还是挺熟悉的。
1: 主要这一局发球当中显得还是有点被动。好球，
0: 发的长了一些。

0: 缓了一下，其实第一板防了不错，然后第二板没有转出来。
1: 加摩擦啊，
0: 是的，其实变正手这一局得分率还是非常高的。现在就要打好自己的发球了。
1: 调打，
0: 好球，勾了一个转的，哎，这球发的比较短。
1: 王曼玉是从6-9落后追到了8-9。
0: 好球，
1: 这球也是算得很细，
0: 对，发了一个半长啊，刚出台一点儿。
1: 来，邓正手位看回头。
0: 其实正手位张文美和也是习惯性的拉斜线。
1: 对，追到了9-9。这局从开局一直是处于2-3的落后啊，现在到局末把比分追平了。嗯，主要还是上一板的反手变线很有威胁。
0: 一旦被张文美和先变线了以后，那其实这个威胁还是这个就是非常难受。

0: 这个球张本美和打了一个发球侧身抢攻，那11-9，张本美和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领先王曼玉。好，上来第一分，王曼玉这边提了一些速度，
1: 而且从落点上也是有一些变化。

0: 咱们美和这边也是想寻求一些变化。
1: 嗯，
0: 对，对于王曼玉来说，现在一定要盯住。

那板球防过来的球质量是非常高的，非常低。

0: 这个球出手感觉目的不太明确。
1: 是的，而且这个点给中间没有给到位，还是给到一个中间偏反手位，张文美浩刚好在这个位置上能合上力发力。反球
0: 拧起来之后反手连续的加转，你看到了大满贯得主丁宁。王曼昱是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啊，在女单项目上夺冠。
1: 好球，正手看住了。

0: 哇！哦，漂亮漂亮！
1: 这个球不容易，嗯，啊，连续扛了两板，
0: 这极被动当中的一个得分啊，嗯，这个球扇回头了，连续护了两次大脚。
1: 咱们美和也变换了一下自己的发球，
0: 好球，
1: 还是非常果断。第一个。

0: 领丢，第二个依然啊敢于去上手。
1: 6-4。这球合上力了，
0: 对，这个球位置发的还是不错，稍微有点半长，其实也是顶住了张本美和。现在张本美和打球变化是非常快，
1: 感觉每一分都在变。
0: 是的，领丢了以后马上变个挑，手段也是非常多。
1: 确实现在他的整个综合能力是走到这个位置了。
0: 对。

0: 现在王曼玉拉开比分，5-8。
1: 哇，
0: 变化很大胆，没有发上，想发一个直线发到王曼玉的正手。这两个发接发，比分又继续拉开，10-5。球，
1: 哇！
0: 也是手风很顺啊。
1: 是的，这反应是非常快。
0: 嗯，手感上也是有一个调节。王曼玉这个球轻撩了一个啊，也是一个不常见的动作，但是很有效。11-6，王曼玉又扳回一局，这样双方现在是大比分打成2-2，这场比赛也是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好，我们来关注王曼玉和张本美和的决胜局。
1: 好的，还是在这个位置上，稍微有点长，有点顶手。
0: 一点点这个落点的调节啊，就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有乒乓球就是一项比拼的非常细微的运动。
1: 但现在张本美和再去接的时候，他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心。那前面确实从第四局的后半段吃了几个发球了以后，还是对他后面的接发球的时候会有一些影响。
0: 好球，
1: 有机会就要从正手去突破。

0: 换成逆侧。
1: 哦，
0: 擦边。
2: 3-1

3-0的开局被张本美和追回两分，目前是第二盘

0: 决胜局，黄曼玉是3-2领先。
1: 漂亮，非常果断。嗯，
0: 侧身的一板抢冲。
1: 其实这个发球的位置是非常好的，刚好发到了张本美和的一个中间位。你要去用

0: 这是韩国队，朝鲜队，他们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女团是并列铜牌。
1: 第一板拧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不能太慢。

0: 这个线路的想法是很好
1: 的。是
0: 的，
1: 这球要上来就非常漂亮。没关系，一分分打。发高了。
0: 草帽美和也是一个拧拉直接得分。草帽现在在决胜局交换方位。这时候对于王曼玉的要求就非常高了，每一个环节发球接发球要尽量的精细。

0: 这球也是衔接没有跟上。
1: 嗯，
0: 其实第一板正手位护的还是不错的。这又是让张本美和提前先变线了。
1: 嗯，
0: 一旦这个线路变出来了以后啊，王文玉的位置就容易失位，在衔接和防御上面难度就会加大。
1: 对，这几分中间有一点没并住，有点跟着张本美和的节奏走了。
0: 对，
1: 好球，
0: 一个节奏的变化。

0: 这个球也是发的不错啊，稍微长了一点点，所以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每一个发球一定要算好算细了。
1: 又并上一分，拉
0: 球
1: 转。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发球落点的变化，也是相互的在猜在算。你看这个球发到中间，如果说张美美会用反手接，可能会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她想去盯半球台，或者想盯长的用正手去接，可能就不太好控制。
1: 张曼美和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个时候王曼玉又把比分反超。
0: 是的，这也能够看到张曼美和心态上还是有一些起伏啊。有点勉强。嗯，
1: 这时候双方就是在发节发上的这个互相的博弈，斗智斗勇。
0: 对，这个球有点勉强，不好拧的话，已经拧到反手了也没有问题。想好发球。

0: 好的好的，还是一个半场又顶住了，非常好。
1: 这个决胜局的局面其实不常见，
0: 是的，
1: 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打得非常场面火热，回合很多，
0: 就两人现在两人都在前面扣得非常的细，
1: 互相让对方打难受。秉珠，哦，张本美和还是两条线的快速变线。哎，这个重复落点打出优势了。第二盘比赛现在是来到了决胜局，9-9。把一个转不转的长球，好的，黄曼玉盯住了这个长球，落点也是拉得很刁钻，
0: 其实拉得非常转。
1: 张本美和这一分想要去算一个侧身的，这样现在王曼玉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中路速度还是稍微有一点慢了，被张本美和反拉变线。双方再一次打成平手。
0: 好球，现在整个发球的效果还是不错，就有点长，然后呢落点呢不断这种去变化，
1: 切换，
0: 对，
1: 让张本美和如果要拧始终拧得很别扭，
0: 是的，
1: 这一局他拧了好几个出界了，
0: 这时候要盯住，加油。
1: 3-2击败了张本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精致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上来第一分是长球，
2: 一上来就非常有针对性。
1: 其实日本队今天上场的三名运动员代表着跟中国队对抗的三个周期。
2: 是的，球
1: 伊藤美诚是东京周期中国队的主要对手，早田希娜是巴黎周期，张本美和是这个洛杉矶周期。
3: One, two.

0: 这两分都是正手拍击得分，是的，还是要注意一下伊藤美诚的发球的变化。好球，这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 那死死盯住伊藤美诚的反手底线，嗯，因为我们现在对他的这种了解还是非常的这个多，啊，非常好，还是长球，就不用的有太多的变化，那偶尔发一个短的，就其他都以长球为主。女队的主力确实这两周期练生胶是练得非常多的，是的，是的。
1: 漂亮！啊，
2: 卡曼今天一上来，整个人调动也很快。对，这个球打完以后更提气了。嗯。稍微有一点短。对，这球确实不太好拉。
0: 当你有准备时，又发了一个短的，哎，然后后面还可以继续再发长的。伊藤美诚吃了三个发球了。那战术就是这么明确，是吧？
2: 这一板伊藤美诚反手拨起来的落点很开，嗯，好，还是很凶啊这一板。今天他一上来正手命中率也很高。
0: 发球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0: 漂亮，被球拉的转了，
1: 主要角度拉了开。

0: 还是加旋转。
1: 对，当他回搓这板球的时候，其实不用特别快，只要拉住就可以做好下一板的准备和衔接。
0: 10-6，快慢拿到第一局局点。
1: 嗯，非常好，
0: 对，保护住了自己的正手位。第一局快慢打得既轻盈又流畅
1: 了。是的，你看发球好像就发了一两个短，其他都是长球，而且效果是一直保持的都非常好。
0: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一上来伊藤美诚还是发了一些是吧上旋，而且这个落点是比较开的。
0: 哇，搓得长。
1: 对，就是劈长，然后发球呢就是以长人为主。嗯，
0: 还是抓住了对方生胶这个颗粒打法的一些天然的限制。
1: 是的，转行好，你过来以后除非你是各个球去弹，那你稍微质量低一点以后快门就可以去加转。哇，这球拍过来太沉了。
0: 对，今天这球命中率很高。你拍过来这个听声音都不太像反胶的声音了。嗯，
1: 现在伊藤美诚搏的也是非常的凶。嗯，这也是他的打球的一个特点。
0: 是的，还是充分利用自己的胶皮特性。
1: 很好，这球落点呢稍微有了一些变化，发到了一个中间位。
0: 搏得很凶啊，快门也是扛住了第一板，第二下对方失误了。这个摸半出台摸得特别轻盈。
1: 是的，现在就是打球非常的清楚。那上一个被拍完以后，这时候我在拉半出台的时候就注重了一下落点的变化。Let three six。
0: 其实伦敦世乒赛才刚刚过去几个月，但是再看快慢打这种团体比赛的决赛就会觉得成熟了。
1: 是的，
0: 在场上他定了，
1: 因为他毕竟这个经历过，其实他在场上这种经验啊感觉啊，他就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节奏。
0: 哦，调打各项技术倾囊而出。
1: 这球伊藤美诚拉的角度是非常大。
0: 还是不断的在变化自己的发球。

0: 那这时候看款曼发球有没有一些变化。还是长球。
1: 对，伊藤美诚他的正手一向还是击打的多，摩擦的少，所以有一些转的长的可以大胆发到他的正手去，发挥到反手位，11-5，款曼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伊藤美诚。
0: 好球，一个短的完了以后马上长球又来了，确实打的伊藤美诚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对，你看这个正手带直线啊，也是很灵气的一个线路。伊藤美诚从第二局后半段他的失误率就增加了。也是一个高质量的搏杀。
2: 来，11-1。
1: 再来看一下，拉了个穿越球，那伊藤美诚现在绕不开啊快慢的这个极长球的发球。
0: 现在对于款曼来说还是得盯住一些，还是要扣细了。
1: 下意识的反应，款曼在第三局神球不断啊，
0: 这也是相对比较松弛的一种表现。好球，
1: 这会儿怎么打怎么有。哇，还是一个反手的弹击，打开角度。
0: 是的， 现在就是还是得一分分的这种去打，包括在每个出手当中也是不能侥幸。对，今天的长球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1: 是的，差一点儿
0: 啊，主要地板球拉的稍微有点高。
1: 这板其实扛得不错啊。
0: 好球，
1: 处理好了第二个接发球，
0: 还是搓反手长。
1: 这样款曼是拿到了赛点，中国队也是拿到了冠军点。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凯曼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再次的祝贺中国队，王者之师锐不可挡，祝贺你们获得女乒的亚运会6连冠。This is the reason.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姜彩荣的第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他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3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

0: 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江彩荣先发，一个十环。一个九环，
1: 十环。
0: 江彩荣的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二支箭十环。

不错啊，你看这三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三个都是实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中选手朱静怡近两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5年的世锦赛也是她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实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实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实环。朱静怡的第二箭是一个九环。姜彩荣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荣获胜啊，29-28的成绩。姜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姜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实环和9个内实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五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实环和12个内实环。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姜彩荣。好，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九环，一个漂亮的十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十环，也是在努力的调整自己。九环，双方战至19平。
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九环。看一下江彩荣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江彩荣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啊，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0: 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环。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林维奇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两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十环。
1: 不贪，让你打得远啊！踏踏实实做，做，做。
0: 十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19。第三箭，梅特加佐兹九环。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九环打平。漂亮，十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10环和15个内10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

0: 本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建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 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6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 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米特加索斯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好。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
1: 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稳住，踏踏实实坐，待住。
0: 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比28环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比4平，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 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 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现在双方4比4的局分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 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10环，稳住，稳住，绷住劲儿，待住。中国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漂亮，不错，压线的10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下第二箭的发挥，10环。
1: 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
0: 准备时间比较久啊，一个9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 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 CBA 的半决赛，那继续回到北京对阵上海的这段系列赛当中。那前三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每一场都有一些变化，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东西始终是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还是先请演播室的嘉宾王飞指导给我们稍微说一说，三场比赛下北京队现在1-2落后，那上海队到底赢在哪儿，两支球队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三场比赛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3: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人员的调整上，还有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定上，上海他在三场比赛分别使用了三套开局的阵容，但相对来讲北京呢，我觉得他三场比赛甚至包括在去年的这个总决赛，他基本上都是这阵容，就是1-2号位进攻为主，但是外援有一些变化啊，但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法，对，但北京队就是要在攻转守一定要动更尽早的能够控制上海，
2: 对
3: 不论是篮板球还是我们看像这种他冲起来你这个想控制并不是特别有利，
2: 张镇麟外线持球，杰曼贴得很紧啊，防守强度都给的不低，古德温挑篮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怀特塞德要到低位啊，下面这个手可真多，控制着不让你把球拿起来，因为刚才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所以呢没有重新进行24秒的计时。这边是一个韦利，今天古德温这个发型啊挺有意思，还是忌惮周期的高度，有点这个哪吒头的意思啊，有点像哪吒一样。看这球，
3: 刘铮我觉得他就是很了解陈英俊，就陈英俊在对抗的时候最后一投他的这个制造空间的能力是很强的，
2: 对，
3: 所以这一下你能够抗住陈英俊恐怕就发挥不了他这个这下投篮啊，但他制造空间以后这一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2: 两人也很熟悉啊，研究的都很透彻。来看古德温突篮下这下被切掉，今天两边的两个尖刀防守球员啊做的都不错，你看刘铮刚才防陈英俊造你一个带球撞人，这边雷蒙防古德温两次

0: 了，一次送到篮下教周琦，一次在这儿直接下手切掉，防守端做的都不错。斯皮尔曼和杰曼两个人啊，换防，换张镇麟来防斯皮尔曼，双方开局的第一次得分。
1: 北京在斯皮尔曼这一点上还是有成效的。
0: 好，身后直接

上去做大延误，这个球又差一点被断线，被抢断了，又要打反击。嗯，北京队开场这几个球啊，气势一下起来了，主要是连续两次完成了抢断，都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今天对古德温这一点的限制是北京队做的比较好的。雷蒙首先单兵防守做得不错，然后封挡拆的时候周琦的强掩护，两个人把他夹住，

0: 好球，让刘铮出手
1: 非常果断。对，在强侧的这个协防是很不应该的。
0: 上海队转换进攻，形成了一个错位，张镇麟往篮下扛，后撤步的中投也打进。
1: 对，张镇麟，我们看他在上海的这个赛季打的就是很有进步，
0: 就是越来越适应这个
1: 球队。没错，对，对他的这个主动的攻击能力，他的这个承担能力啊，这个都是比以前我觉得好很多。
0: 就张镇麟在刚来的时候，去年十月、十一月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感觉有些不适应，但是现在和上海队感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默契了。而且他的持球攻、主动进攻变多了。

0: 李洪权三犯了。这个球如果是一个犯规的话，那李洪权就是三犯。个人第三次犯规，这个犯规可来得太早了。
1: 对，这个是很不利。上海没有要换人的意思。啊，这也换人。但李洪权上来就是防这个，
0: 斯皮尔曼。
1: 斯皮尔曼，这攻击点
0: 防他的四号位，
1: 是。对，我觉得。北京这策略是对的，就怀特塞德这儿打各保各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1: 关键就是古德温还有外线这几个不能打开，这才是主要。
0: 好球啊！今天刘铮出手真果断。
1: 是，但是要像这样，又是外又是里，那你就
0: 不
1: 好
0: 办
1: 了，不好办了，全面开花啊！所以我觉得上海在开局，没太适应。北京的上来的三把斧现在变得适应很多。
0: 斯皮尔曼还了一记三分，就李洪权下去之后呢，怎么控制斯皮尔曼，对于上海队来说，张镇麟只能把他提过去控制。打杰曼对抗性上刘铮是吃亏的。想隔扣古德温，那古德温打到现在今天没有得分了。
1: 对，他一方面来讲雷蒙这点防的比较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15的挡拆是加

0: 击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要他必须得出球，啊，这样的话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好。但同时，两翼我们看刘铮两个三分，啊，会带来一些帮助。

0: 怀特塞德这个球感觉扛住了麦基，这一下有点想扣，结果起来的时候发现球没拿好，脱手了，被麦基在篮下错位扣进。
1: 嗯，麦基今天刚上场这一攻一守啊，表现的就是更积极。北京在今天在进攻端我觉得调整是很有成效。
0: 现在北京是双大外，福格
1: 福格实际上这三场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0: 都不好。福格这个赛季确实下滑的是挺明显。
1: 外线投的一下开不了，他就发挥不出来。

0: 就今天呢，上海队也是多用了一些这种选择，你包括用袁唐文，前几场袁唐文其实打的都不多。
1: 对，实际上上海这个阵容，我觉得诺夫顿需要能够站得出来才行。
0: 雷蒙也三犯了，两边的两个重要的防守尖兵李洪全、雷蒙都是三犯。

0: 对，现在实际上这个四号位是对上
1: 了。麦基现在你没有怀特塞德跟他对位，他有点予取予求的感觉在篮下。
0: 对，王哲林这换下这个怀特塞德以后，我们看这内线的协防对让上海队就是整体防守下了一些档次啊。
1: 嗯。
0: 我觉得他并不见得非得比怀特塞德就身体要没有那么出色，但同时我觉得他要协防更早一点，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王哲林确实控制不了麦基。
1: 在麦基上了挡拆的时候，王哲林协防，但要有人给王哲林去帮一下忙。所以我们看麦基已经两次就是没有人给他协防啊，就直接下身的篮下。王哲林这个打得很坚决。我们老说这个两强相遇勇者胜，那在这个最关键的这场比赛，看这个双方谁更能挺得住。
0: 而打到目前呢，古德温没拿分，洛夫顿没拿分，福格没拿分，只有怀特塞德拿了一个两分。就上海队这四大外援，打了快一节了，四个外援加一块拿两分，
1: 对，
0: 这个也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啊。
1: 这王哲林这罚球有点奇怪，开始持球的时候右脚在左脚后面，然后上一步再投。对，这个挡拆

0: 王哲林前面的这个攻的位线不错，那遇到俩人，实际上福格在后边，这球是应该传了。
1: 上海队最后阶段是用双小吗？下了洛夫顿，还是说，把福格也下了，那就是又上了古德温和怀特塞德。

0: 但上海的内线现在是双高啊，王哲林加怀特塞德。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场转播的时候，北京上双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个大个儿是防张镇麟，那现在上海队要有一个大个儿来防翟小川，那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在外线做点文章。对，但这边就得小防大了，看这球

你看现在两边对外线控制的都是很不错的，而且古德温第一个突破上篮了。

0: 对，张镇麟利用他高度啊，在防那杰曼，但杰曼的这第一步的确够快啊。北京队在整个第一节他的进攻会组织的很明确啊，并不是一上来就是杰曼陈俊在这边打啊，所以他第一节得23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但同时防守能够限制这个上海的15分。吹古德温一个假摔啊，嚯，这边回来又一下，
1: 呵，这个假摔确实值得商榷啊。
0: 是，
1: 还给了个
0: 假摔，完事，
1: 给了个技术犯规。
2: 好，再来哥几个继续这个技

0: 还是赵瑞和麦基的挡拆。
1: 对，在麦基这边挡拆的时候，不论是刚才王哲林，包括像现在怀特塞德，就是在协防挡拆以后，后边的人没有人过人帮忙，所以麦基他下胜的太从容了。

0: 宋门博，今天北京队在面临着生死战的情况下，还是爆发出了相当的能量。
1: 北京队，我觉得他是在 CBA 里边，他是最有本钱，就是保持场上防守强度的球队。
2: 对，他底子厚啊，
1: 是
2: 阵容扎实啊，
1: 是。所以他在场上的球员应该是完全不惜体力，保持场上的这个攻击性。
0: 古德温扔进一记三分。
1: 哎，有挡拆。这是不是有点走不稳了？麦吉今天是确实够努力啊。
0: 对。怀特塞

0: 德今天打得有点发蔫儿，你看他这个状态，篮板球抢的也漫不经心的。
1: 对，啊，这不是走步，抱歉。先落地的脚是左脚。

看上海好像是要改联防了呀。那古德温下去，诺福顿上，那诺福顿他就得站出来啊！就说这两场球都做的是不够，在这点的外援上。

0: 诺福顿实际上就是在第一场打得更主动，后两场就没有太好的画法，这个作为。
1: 吹了翟小川的提前犯规，
0: 后边的这一拽

0: 丁玲伟的标志性的中投啊，他这手还是很好的，挡拆之后走蛇形，然后寻找位置去做中投。
1: 对，猴子这线还是不错，
0: 对，
1: 有把握。
0: 哎，整个上海队今天这个球啊，

0: 只要北京保持他这个一直开局到现在的这种防守强度啊，还是很有希望啊。进攻谁都会有好的时候，
1: 嗯，
0: 会有不合适的时候啊，但是防守是保证场上稳定性关键的。
1: 中球，
0: 斯科尔曼在今天开局打的就是非常坚决。

我能里能外，

北京这边房外线房子是非常便利，对，15分了。嗯，北京啊，上海有点就是相反了。对，进攻这边就是被上海被北京的这种防守的攻击性，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多啊，同时它的命中率就是下降。

0: 对，所有的都开了。奥多里协防在里边，周琦他就是站在外边。这个球，哇，也被直接抢断，从手里抢断。
1: 又是一个违体。就是今天啊，感觉北京队能量气势都很足，背水一战那个劲儿拿出来了。然后上海队呢，感觉北京队防守强度一起来，整个状态一起来，而且上海队被抑制了。
0: 对，
1: 整个进攻完全被抑制住了。说呢，就是上海队上一场比赛比较轻松的大比分拿下了，
0: 对，
1: 2-1手握赛点了，就是感觉好像球队对这一场整个队员就没有做好准备，
0: 是，
1: 就打的强度很低，上海队自己的强度很低，但是北京队的强度上得很凶。
0: 对，我同意这个星宇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局面就是。上海没有太多的准备困难，毕竟北京只有这最后一搏了，
1: 没错，就好像感觉上海队今天来了就是我正常打打，上一场的大比分就把你赢了，我这场正常打打我就收比赛了，
0: 是，
1: 但你要想这是背水一战呀，你北京绝对在最后时刻他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他再输他淘汰了，
0: 而且北京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球队，
1: 对，我完全没有做好困难的准备上来就。洛夫顿腿反击，哇，这个球能不能稍稍提振一下气势？
0: 是，这就是我们看到洛夫顿应该是这样的。
1: 对，您要不然上海队打得太蔫了。

0: 两个队都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就是一方面教练就是能够及时调整，另外一方面队员他这种自发的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啊，你看像这种澳大利亚国家队啊，像这种加拿大国家队，他们有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这种在场上的队员他们的一起能够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1: 要互相激励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比教练有的时候去说的作用还要大。我看王哲林这上一步再投啊。

0: 福格确实打得一般，
1: 嗯，杰曼的这个突破直接的掩护就直接上篮了，
0: 嗯，
1: 但是上海还是觉得内线的协防上还得放上那个本特塞德啊。所以当你进攻有可能改善的时候，那你防守对方始终保持着他这种进攻的手感还强势，那你比分就是还是回不来。
0: 对，快攻得分9-2，游击区的得分北京队是上海队的就是两倍以上。
1: 嗯，
0: 就是你关键你上海队让北京队突的也太容易了。
1: 对，这段时间诺福顿就是有点侵略性啊。这是其实是大家上海队所希望看到的，你看毕竟在这儿就是这种身体的能力。杰曼已经被就是两个直接上篮了，他就是使用两个人在这儿的这种挡拆，
0: 嗯，
1: 大个儿挡拆，这种战术就是很多都知道，就管它叫西班牙，
0: 对。

0: 这个球转的这一下略微有点多余了，其实，意味也可以攻。
1: 对。

0: 北京现在是五个本土球员啊，最后一攻是换下了这个杰曼防守，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1-35，16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看看上海队下半场回来能做点什么调整。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

0: 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洛夫顿和古德温下半场先发，看看有没有变化。
2: 上海开局来了个小个阵容，
1: 对，
2: 洛夫顿、王哲林，
1: 张振林
2: ，
1: 嗯，是不是李洪全也打？
2: 对，这个。
1: 这样的话，让刘铮去控制陈英俊，然后洛夫顿来打五号位对周琦，走步了。然后呢，让李洪全去控制斯佩尔曼。
2: 对。这还是挺不错的选择，我觉得。
1: 对。变阵嘛。
2: 对他，洛夫顿毕竟他有这个对抗能力啊。抗住这周琦，提前身体接触，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进攻端会更大空间。
1: 好球！再往前给张振林要反击，没有扣进，古德温再投。
2: 同时，就是上海的这五个小个是真积极、真努力，
1: 就是强度突然一下上，
2: 没错，是
1: 就感觉啊，中场休息15分钟回去，充了个电，这波人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感觉大家伙都是电量不足，
2: 对，
1: 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超级快充给充了一把。拉开一侧单打。
2: 有点侵略性攻击，
1: 对，洛夫顿去打曾文博，19-4下半场。
2: 对，这个还真没动啊。麦吉他要突破这个洛夫顿，他要加速啊，所以他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来个欧洲步，好，又回来了，又
1: 关键是北京队应该做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调整啊。
2: 这样的话，就是不论是周琦也好，或者麦基也好啊，他在外边要控制这洛夫顿就有难度啊。开局打了一个19-5，那19-6。哎，小个追着打呀。

0: 这样的话周琦他必须得出来，给外线的这个制造很多机会，对，但是诺福顿他不往里顺啊，他会向外拆，这样的话你弱侧还不敢轮转，轮转以后这个弱侧这些全是投手
1: 都丢了，剩2.2秒，整体来说这次防守去做延误包括回收的时候做的都很好，弱侧的协防来的也很及时，看这2.2秒上海队能不能延续防住。
0: 对，洛夫顿一拿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
1: 对，
0: 所以这样周琦会协防内线，然后洛夫顿向外拆，对，这就比较麻烦，
1: 反超了，24-6下半场最大领先分差，北京北汽曾经领先过20分，但是下半场打了半截球被抹平了，
0: 回来的有点快，
1: 好神奇的一场比赛，还有1秒钟，
0: 小个阵容防得很好，
1: 哇，压哨的三分球啊，杰曼这个球太硬了，换人要这一个1秒钟的压哨投篮，古德温想还一个但是没换进，但是有前场篮板，上海队太积极了，这个小个阵容太积极了，
0: 我们看这四个人的低位，洛夫顿跟周琦他缠在一起，他不吃亏啊，他就是要跟你身体接触在一起啊。又来了，这外边全是投手啊，
1: 李洪全、刘铮、张镇麟、洛夫顿、
0: 是
1: 古德温，这五个在场上全能投，全都能投。有封盖，打反击，前场3打1。
0: 哇，这个。只要从这儿被突破过去，那这个是在中路，那这球基本上就交代了。那上海的这个外线，这几个全是能投的。
1: 对。
0: 上海这北京这时候也跟着3个小个儿。

0: 那个防守棋一点都不吃亏，反而在进攻端，我们看这个
1: 再进
0: 的机会，
1: 哇！
0: 对，这一手递手，周琦在里边收着，上不来呀。所以洛夫顿只要一挡一下，就是空位投篮，
1: 放掉了杰曼。
0: 对，这两个人防守就是有一点误会。
1: 嗯，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放掉杰曼的。
0: 对
1: 啊，
0: 张镇麟他觉得他应该是换人出去的啊，但两个人就是有点误会。那周琦现在上来一点，现在又变小打大了。
1: 嚯！
0: 对，仍然就是非常困难。
1: 你防不出来，我就在外边扔三分。只要现在上海队在外线持球啊，你觉得就北京队就必须贴上去？你只要不贴，给一个空间，每个人都能进。
0: 对。
1: 哎呦，一个大帽啊！
0: 洛夫顿的五号位。就是非常有效果啊！对，很钦佩。
1: 又传球失误了，
0: 真的很钦佩上海的调整能力。
1: 嗯
0: 啊，
1: 就是下半场一上来改五小，
0: 而且就是进攻有章法。
1: 对，收到了奇效这个五小，
0: 然后
1: 再找错位
0: 大脚个。好球！对，总之
1: 每个点抓的都很到位，
0: 对，
1: 针对性极强。
0: 嗯，所以北京你上全是小个外边，所以你总有去防这个张镇麟或者是李洪权的啊。
1: 嗯。这样三节比赛结束。上半场上海队35分，第三节拿39分，
0: 是
1: 哇，一个第三节比上半场两节拿的分都多。
0: 就是上海的第三节赢28分，
1: 赢28分，
0: 一节赢28分，
1: 39-11打了一个，
0: 让人家就真的不可思议啊！
1: 就上海这个变阵确实。针对性很强，
0: 没错，
1: 放了五个小个，而且防守效率特别高。
0: 嗯，
1: 洛夫顿又能在五号位上高度吃点亏，但是力量他能把周琦挤出去。
0: 对，
1: 每个点都防得很好。你看，又防出了一个失误来，反击再打进。
0: 我继续保持这个。洛夫顿的五号位，
1: 就是今天感觉啊，上半场，上海队是完全失常的，
0: 是
1: 上海队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0: 嗯，
1: 下半场这个五小一摆上，叮咣打了4-5个回合之后，北京队开始失控了，
0: 没错，
1: 就是这种，
0: 我觉得这个应对不了了，完全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
1: 这个三分要再进，我觉得就崩溃了，要。这时候北京队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在许指导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调整也是其实是挺对症的。这时候他用了翟小川跟方硕，
0: 是
1: 方硕都没有打过，没怎么打过这个系列赛，但是他用两个老北京队的队员，就是对这个队伍有那种拼劲儿的队员，想用他们上来带动一下这支队伍。
0: 但比赛是很现实的，
1: 对，
0: 必须得有竞技状态啊。看这个
1: 麦基的进攻，
0: 心里也起变化，着急啊，
1: 着急啊，
0: 直接推打啊。然后这个大个儿接运到前场，这样的麦基防，没有任何压力。
1: 对，
0: 其他的位置利用这点。
1: 你看翟小川
0: 向外拆，
1: 防守上的就非常凶， 刘铮又有机会再进，哇。

0: 刘征这场比赛真是立了大功啊。
1: 对，这个打得他也舒服啊。
0: 下麦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1: 这一下就变十七分了。
0: 对，你第四节上来还打了个五比零，
1: 对，单位元的话下麦机，但仍然就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
0: 对，
1: 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这边纽彤追着屁股就打呀，
0: 还是用洛夫顿来持球。
1: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儿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0: 这个洛夫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
1: 嗯。
0: 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
1: 周琦重心下来，对，这个越低 越有优势。
0: 嗯，北京队现在拼得很凶啊，前场篮板包括防守，哇，两边开始肉搏战了，每一个回合都有人倒地。这袁唐门也积极，
1: 对，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0: 对，
1: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在很靠里了。
0: 北京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整个被抑制住之后啊，他这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1: 对，
0: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1: 这个持球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会把投手小打大露出来、啊、
0: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投篮稳定性也在下降。李洪权的个人第四次犯规，对于他来说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
1: 嗯、
0: 这个五小阵容很好用，在下半场
1: 对
0: 少了他这个环节，少了他的防守和三分，对这边影响还是大的。
1: 这个芦苇真不错，

0: 过中线看有夹击，
1: 但是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就是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0: 对，
1: 实际上他

0: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十七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玩命去推，
1: 对，
0: 转换找三分，对吧？
1: 是。还有六分半呢。
0: 对。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去磨，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剩四秒，
1: 这是吹一个什么呀？撞人吗？哦，阻挡。
0: 陈英俊的阻挡。
1: 哦，陈英俊在这儿推、
0: 哦、
1: 推了一下，
0: 推在腰上，这个肯定是有侵犯圆柱体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对，北京他就是得截慢这点，你这点强攻
0: 背身上篮，张镇麟防得非常好。
1: 对，但张镇麟是的确就高啊。
0: 对， 对，今天啊，
1: 嗯，
0: 下半场这个五小之后安排的防守策略就是这样，张镇麟始终照着截慢，不让他发挥出来。
1: 对，

0: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的，用的也很好。袁唐文防守积极性，
1: 对
0: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谢利永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应该用谢利永伟。
1: 是，
0: 但是今天一看谢利永伟，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得要什么？得要袁唐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1: 对，他在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0: 对，你得要袁唐文，你得要他能扛得住这种对抗，
1: 对，不能让你轻易得分啊！
0: 对，
1: 对，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得分。
0: 你就说，你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唐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棒棒在这撞着，能行？
1: 哦，
0: 你要让谢利永伟这一下就对不上口了，嗯。所以其实卢伟指导这个用人思路啊，这个时候用了袁唐文还真是挺有想法的。
1: 嗯，
0: 哟，北京队用秋天，我真是把这个轮转的名单拉长到了一个很长的状态。
1: 那个还期待着像上一场最后的这种局面了。
0: 对，双方现在都已经11个人轮转。现在北京队这边上了秋天之后，应该是北京队12人轮转。秋天上来就是要去缠斗洛夫顿，然后要抢篮板。
1: 还是这区域得夹击，注意中间站个人就解决了。

0: 陈英俊也示范了。
1: 这人上来是真努力，
0: 嗯，
1: 上来个个都努力，
0: 珍惜机会啊。
1: 对，是，
0: 就是你下半场的上海跟上半场不是一支队，
1: 没错，
0: 完全不一，
1: 完全不一。
0: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200%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就还是要上。夹击，
0: 要夹击，
1: 对，
0: 这个时候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1: 嗯，这个秋天要上来了，
0: 过中线要夹击。
1: 对，这个我们看，球靠这个一防一比较麻烦。
0: 剩4秒。
1: 对，这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不给对方轻易得分，能够控有机会防守。
0: 嗯，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布顿也好，还有刘铮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了，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英俊弹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是真拼，但是真拼到精疲力竭了，这会儿有点。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1: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0: 对，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杰曼晃开，还是不中啊。这个时候北京队就是要三分，哇，一个大帽，也是够拼。
1: 对，
0: 连着投了3个3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1: 对，这种是就是抢着投的三分啊，这命中率就是。
0: 虽然这三个都没投进，
1: 嗯，
0: 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1: 对，高瑞上来了。
0: 要背身打李荣泉，秋天的抛投，这第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10。
1: 嗯，
0: 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灯下黑啊，真是。突然的一个背切，所有人都瞄着上线想去扑，想去抢，结果反而刘铮一个背切。啊，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1: 刘铮是打了30分钟了，得了19分，
0: 利用接应过爱。

0: 你看这个，
1: 对，
0: 212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1: 嗯，对，这个秋千防出去，这个被李红娟轻松过底线。
0: 还有两分半的时间，18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镇麟这一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1: 对，上海就是张镇麟防杰曼。然后刘征是控制陈英俊，
0: 对，
1: 啊，是一直是控制的很好。
0: 李洪权在打了3分钟就身背三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五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
1: 嗯。
0: 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洪权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这个时候用王哲林要保护篮板，抢三分还是不进，
1: 这样就不行了。
0: 对。利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到死角上去。
1: 王哲林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0: 对
1: 啊，
0: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1: 没错，
0: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1: 边线给外线带着。

0: 张镇麟今天8分8个篮板2个助攻，但是5投4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这一点在下半场整个把杰曼摁住了。
1: 对，在抢分的时候就给控制住了。
0: 对，他完全把杰曼控制住了。

终于进了一个三分，抢了整整一节。第四节北京队一直在抢三分，抢了整整一节。

0: 只有这个投进了。真的就是这种，其实北京队不是没有努力，尽全力的去防守，去拼抢前场篮板，一个回合抢三四个前场篮板，分出来就投，分出来就投，但是一个都没能投进。
1: 是。张小川够努力。
0: 嗯。刘铮绝对是上海队今天下半场能够翻盘的最大功臣之一，啊，攻守一体。
1: 嗯，
0: 尤其是关键时刻那三个三分，啊，
1: 对，陈俊他就是第二场打得好，所以他就是在能够制造出空间来投这一下，刘铮防他后来就是防得好，能够对抗得住这一下。

林俊应该也是五次犯满了吧。今天双方都是绝对的一场消耗战、肉搏战。洛夫顿最后这罚篮还是差点意思。

0: 哎，又看这个强侧，强侧没人，
1: 找袁唐文啊！因为谢灵伟这时候怕对抗啊，你球你要找袁唐文去啊，袁唐文不怕对抗啊，拿着球在那儿来回钻。对你找袁唐文，让他运到前场去。
0: 北京队今年实际上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止步这个
1: 半决赛，
0: 对半决赛，的确是
1: 有些遗憾。
0: 对，上海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对，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
0: 嗯，
1: 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0: 是，
1: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
0: 嗯，
1: 也希望北京队在后面能够有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至少目前从球队的整体状态，这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北京队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好，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新赛季法甲联赛第二轮，摩纳哥队在主场对着马赛队的比赛。今天在主场，摩纳哥队身穿的是白色上衣、红色短裤；做客的马赛队呢，身穿的是一身深色的战袍。两队的首发阵容，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这场比赛，摩纳哥队门将位置一号赫拉德斯基，其他的队员呢有20号纳奇尼奥、15号埃里克戴尔、2号万德森、17号伊杜博、8号拉明卡马拉、28号库里巴利、6号扎卡里亚、10号格罗温、72号萨迪布萨内，还有29号布伦南。做客的马赛队呢，这场比赛他们的门将是12号德朗格，其他的球员有33号帕尔米耶里、4号伊根赖利、8号阿布杜利、27号廷贝尔、22号蒂莫西维阿、7号戈麦斯、23号霍伊比尔、77号哈里特、19号孔多比亚，还有9号古伊里。9号古伊里是锋线顶在前面的前锋。今天两队的初始阵型呢，都是4-2-3-1。在摩纳哥队这边，门将身前两个中后卫啊，分别是15号埃里克戴尔，还有72号萨迪布萨内。两个边路，万德森在右边，左边则是20号纳奇尼奥。边路传中，马赛队的一个不错的机会，这个球传的稍微深了一点，在门前队友没有抢到。刚才是从万德森防守的这一侧，马赛队的33号帕尔米耶里完成了传中，来自意大利的左后卫。摩纳哥队今天的两名后腰呢，则是6号扎卡里亚搭档着8号拉明卡马拉啊。这个拉明卡马拉最近在转会窗截止前，英超的切尔西队啊对他很感兴趣，阿隆索据说是希望俱乐部呢能够用大概6000万镑的价格将卡马拉带到英超的赛场。看看这场比赛踢完之后，转会新闻会怎么样进一步发展。他们俩身前，摩纳哥队组织进攻的仍然是格洛温。范德森刚才想交给前场边路的库里巴利，马赛队的防守啊没有给他足够的空间。摩纳哥队这场比赛在进攻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伤病潮的影响，像日本国脚南野拓实、美国的前锋巴洛贡啊，他们都受伤不能够出战，另外法蒂也受伤，所以今天摩纳哥队在锋线突前的是29号德国前锋布伦纳，两个边路则分别是库里巴利和17号伊杜博。这是摩纳哥队开场之后的4-2-3-1的站位。这边拿球的是格罗温，俄罗斯中场格罗温，96年的球员啊，今年也30岁了，在摩纳哥队效力多年了，一直是球队的组织核心。上个赛季呢，摩纳哥队在法甲联赛里啊拿到了第7，球队呢在联赛里输了12场，平了6场，赢下了16场胜利，主要是防守端问题很大。上赛季打进60球，但是丢了54个球。看看这个赛季在主教练路易斯·菲利佩的带领下，摩纳哥队能不能够重新在联赛里啊挤进第一梯队。从今年联赛开局来看呢，现在朗斯队和巴黎圣日耳曼在今年的法甲开局势头是最好的，

交到这边，萨利布萨内，萨内呢是从中场后撤到防线上打中后卫，本身他的脚下速度是比较快的。扎卡利亚的转移，今天是扎卡利亚搭档着卡马拉，现在在两个中卫身前，在两个中卫中间，现在拿球的就是拉明卡马拉，切尔西队非常感兴趣的这名中场，今天看看这场比赛他的表现到底怎么样。这边库里巴利一对二没有太好的机会，还是回给防线卡马拉。马赛队呢今天在防守当中队员的这个中场落位非常快，在防守的时候呢球队更像一个圣诞树阵型4321，虽然它是4231的初始的阵型，但是在防守的时候对后腰两侧的保护呢还是很到位的，落位很深很快。马赛队今天在后腰位置总共有三名球员，分别是8号阿卜杜利，还有23号赫伊比尔，加上回收回来的7号安赫尔戈麦斯。两个边路呢则是蒂莫西维亚以及廷贝尔，锋线上面古伊里顶在前面。马赛队相对来说伤病不太严重，他们只是锋线上14号派上现在有伤，还在恢复中。霍伊比尔，今天马赛队在人员上的变化幅度呢也比较大，他们引进了喀麦隆的前锋穆姆巴涅，今天呢坐在替补席上，另外还有法国前锋莫派从塞维利亚队加盟，今天呢都在大名单里面。中场首发的像戈麦斯还有蒂莫西维亚也是这个夏窗加盟马赛队的，还有新援来自摩洛哥的哈里特，球队的右边前卫。后场拿住，横敲过来。蒙大哥的刚才整个阵型已经展开了，在后防线没有特别好的接球点，所以门将霍拉德斯基，芬兰的国门啊，直接选择长传找前面的队友。今天对蒙大哥队来说，因为锋线的伤病比较严重，所以呢这套首发的人选，他的 B 计划备选方案恐怕也不会太多，就得看首发队员的状态。格罗温在前插，这个球横敲过来，库里巴利给过来，往里切，空当不是太好。停顿的这下，把空当闪没了。应该是左边的伊杜博，来自比利时的边锋，速度非常快。角球打个战术配合，落点比较靠后啊，这球摆渡过来位置还是不太好，不太能够转过身。马赛队的这条转移不错，刚才上是前锋古伊里回来之后回接，然后大范围转移到了弱侧比较开阔的地带，但是那边的队友向前推进的速度

没带起来，所以古伊里反差之后没有得到及时的传中支持。其实今天开场之后，两个队呢，比赛是踢得比较开放啊，场上的空间比较多。现在就看在转换的时候啊，谁能够抓住转换的节奏，不一定完全是要快，而是在节奏上呢，能够看到对方的空当，能够第一时间打出这种速度差。今天做客马赛队很务实，没有球权的情况下，全队首先想的是收缩队形啊，退回自己的半场，限制摩纳哥队的空间。因为考虑到摩纳哥队这场比赛在进攻端啊，多名球员受伤，他们恐怕攻坚不利的情况下，这个阵容可选的变化不多，所以马赛队呢，想用这种方式先把自己的后场先稳住，然后呢在反击里找找机会。上赛季马赛队他们和摩纳哥队呢进攻的实力差不多，摩纳哥队进了60个球，马赛队进了63个球，但是马赛队抢分能力更强，他们在联赛里比摩纳哥队多赢2场，少平1场，少输1场，所以呢在联赛当中马赛队最后是排在了第5名。但这个赛季缺少了上赛季的头号得分手格林伍德，所以马赛队反击的效率啊，肯定也会受一些影响。伊杜博，他的这个启动很快，同时呢身体轻灵，所以启动之后急停这下呢，对防他的后卫来讲、啊、就会比较有风险啊，容易被甩开。今天路易斯菲利佩相信的伊杜博这个边路的使用啊，会给他比较大的灵活度，让他边路可下底可内切。因为菲利佩以往在执教的时候，他对边路球员的这个踢法特点自由权是给的比较大的。第一点差点形成直接攻门了。再起球往后点走，头球这次盯漏人了。这个球摩纳哥队是瞄着给后点传的，马赛队的防守队员呢居然没有看住，让德国前锋布伦纳高高跳起完成了得分。这个球马赛队在防守上啊出现了盯人的严重的问题，这个落点并不难判断，但是马赛队在防守的时候好像这个区域啊没有盯人，让布伦纳很轻松的就跳了起来，而且队形呢往外顶的并不快，第一下没有抢到二点球之后马上就站定了留在原地。这个球关键是只是防了前面的埃里克戴尔，以为戴尔会越位，但没看到后点布伦纳在这儿，他这个落点找得很准，正好顶了个反向，还是个反弹球，门将毫无办法。这个球马赛队的盯人啊出现了严重的漏洞，这是个低级防守失误，如果能在主场以这样的形式取得开局，那对摩纳哥队来说身上的压力也会减小一大半，毕竟他们在锋线上今天伤病是比较多的，在这样的一个锋线残阵的情况下主场取得领先，对摩纳哥队全队来讲斗志上和信心上都会是极大的鼓舞。

反倒是马赛队刚才一味的退，尤其是在这个站定的情况下防，还没盯住人，使得自己做客的局面呢，现在还反倒挺被动。菲利佩在场边不停地大声提醒着场上摩纳哥的球员。赛季初的时候啊，队员的状态或者是比赛的注意力还没有完全进入最佳状态的时候，教练在场边频繁提醒是很有必要的。也能更好更快地把场上发现的新的问题啊及时解决掉。格罗文直塞，这球越位了。布伦纳想跑个斜插的机会，越位了。现在马赛队啊必须强攻了。刚才安赫尔戈麦斯过来靠近边路的队友，想帮忙把这个球转移出来。门将是德朗格，在压力之下，德朗格的这个分球力量过大，直接出界了。马赛的主教练热内西奥现在需要想想办法。德朗格是98年出生的年轻门将啊，来自荷兰，身高1.90米。后卫刚才在这个出球的时候想要点球速，他怕这球穿不过去，但是给廷贝尔的球速太快了，廷贝尔不好停，廷贝尔这球停完之后直接球弹起来了，所以影响了他扛着后卫转身的能力。主要还是摩纳哥队刚才啊边路库里巴利这个位置选的不错，让后卫很难舒服的往边路分球，把他的位置给顶住了。就是现在呢，在战术当中，其实压迫已经成为了各支球队执行的战术的常态，但是这个压迫执行的方式和效率怎么样转换出来，其实还是有不同的。那很多西班牙的球队他们是采取呢驱赶的方式，在局部小范围的2到3人快速靠近驱赶，收缩你的出球的角度和线路来完成压迫。英超的很多球队呢，它的速度更快，身体更强壮啊，它强调直接上去贴身干扰，这种方式呢带来的杀伤力和破坏性啊更大更足，但是呢对于上抢的队员抢下球之后向前的转换能力要求也更高。像我们刚才说到西班牙很多球队采取的那种局部围拢驱赶的方式呢，很多时候他这个球断下来是在后场把对方的出球断下来，因为这种驱赶在前场把对方赶到死胡同之后，对方的传球呢就不会太准确，很容易落到本方后场队员的脚下，那自己的进攻组织呢也是从后场重新来传球来渗透。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他需要队员执行的身体的标准和要求呢也不一样。

库里巴利这球卸的不错，交给万德森。万德森刚才觉得他们俩可以打个横敲的配合的，库里巴利还是想着第一时间往前走啊。大范围横传一下，马赛队的安赫尔戈麦斯，他在场上的调动能力比较强，现在面对摩纳哥队，尤其是中后场回收比较快的这种现实，安赫尔戈麦斯必须第一时间把球转向能够提速的那一侧。今天右路的边翼位是维阿，这是戈麦斯，前场就地反抢，球是挡了下来，没有挡到队友古伊里脚下。这球落地啊，带点倒旋，变成了原地弹高了，没有向前窜。好的，这次中路领得不错，很舒服。扎卡里亚交到左边，摩纳哥队再传中路头球，漏了过来，跟进再打一脚。哦，这个第二反应很快啊！布伦纳这场比赛队友给他创造的机会不错，他自己也越踢越兴奋了。左边是廷贝尔，从今天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马赛队的半场这侧禁区附近会有一点积水，所以在马赛队防线左半边的区域，后卫需要更加的小心，因为球到这儿如果突然间不滚啊，这个意外变化对后卫的影响可比进攻球员风险大。万德森领着往后腰区域内切，横向转移，这次扎卡里亚领得不错，控制下来变向远射，还是被门将德朗格扑住了。这个进攻的节奏现在摩纳哥队逐渐找到了比较舒服的节奏，尤其是中后场断球之后向前反击的推进速度，现在一下带起来了，这让马赛队很难受。挑船先摘出来。

0: 现在马赛队啊打到摩纳哥队门前，打到最后这个三区的时候啊，办法不太多。基本上呢会被摩纳哥的队员形成两到三层的围堵，所以想射门得分很困难。两个边路拉得很开，而且这种对角线转移就能够创造一对一的机会。往里强突，想爆射上角，最后角度不太理想，但是这个机会和战术啊打出来了。今天摩纳哥队中场的两名后腰扎卡里亚，还有我们提到切尔西的很感兴趣的拉明卡马拉啊，他们俩都有出球转移的能力。刚才呢是给伊杜博创造了个机会。其实从慢放来看，伊杜博这个射门还真的是比较接近上角了，但打这个角度呢，对射门的技术和准度要求也比较高。
1: 啊 ，no no， you see， do you see， do you see， no， I'm quite blue， eh。
0: 低射，哈里特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马赛队为数不多的一个机会。扎卡里亚呢还在解释，刚才这是快发之后啊，快发之后出现的在前场进攻的时候被抱摔倒的机会，但是会不会戴尔认为这不是发球，只是让门将帮着把这球扔过来，但会不会认

为是手接回传球呢？还是给了蒙大哥队门球，重新开出。蒙大哥队呢，还是用这种方式啊，后场一开，直接长传的找锋线的支点，然后回做之后，靠二点球向前快速推进。好的，连续传递内部空当，这是不错的机会，多了一下，调整的这步有点多了。刚才如果第一下就能射门的话，那威胁会更大。虽然最后呢也把球控制住了，交给了戈麦斯，但是戈麦斯身前已经有三名防守队员了，他的射门角度完全被封堵了。就是这一下，但比较可惜的是停到身后了。哈里特，球队的边前卫。马赛队在前锋古伊里身后的这三个队员脚下技术都不错，现在就是他们越是靠近摩纳哥的球门，他们的进攻的效率啊提不起来，所以很难在门前啊创造比较好的射门机会。拉明卡马拉，后场有不错的摆脱能力，第一时间转移了出来。边路的布伦纳，反抢回来，28号库里巴利，他和布伦纳现在有个换位，布伦纳拉边之后，他去了中间，但是感觉刚才的这一连串转换的时候啊。库里巴利的体能没跟上，这个球的转头也不行，这段时间好像他有点喘不上气儿，所以技术动作呢走形的厉害，就是快速的折返之后啊，呼吸还没有倒过来，并不是说他的体能就不行了啊，他需要缓一缓，把呼吸调整一下，等心率平稳之后呢，他的场上的这个体能状况呢能够重新回到正常水平。就是刚才某一个区间冲得太猛了，

库里巴利现在重新慢慢的回到自己右边，赫伊贝尔需要队友接他，还算是回接的比较及时啊。哈里特过来交给戈曼斯，顺着右边往前走，哈里特这个球啊停到外脚背了，因为他是右脚将，刚才换到左边来了，但是他这次接球的时候身体姿态没有调过来，

把球停到了自己和防守队员中间。这应该是卡马拉转身的时候胳膊肘打到了啊，一巴掌呼到了戈麦斯的脸上，其实主要是呼到嘴上了。从上半场比赛这三十多分钟来看，卡马拉呢比扎卡里亚更灵活，对抗的重心更低，力量也不差，而且呢有很好的转移的意识，也难怪切尔西队会盯着他，因为这些基本素质啊都是能登陆英超赛场的保底的要求。英超赛场节奏快，对抗强，对球员的速度和身体的力量要求都很高，只有这两项基本条件得到保证啊，他的技术能力呢才能够有空间发挥出来，否则一冲一撞，技术再好的球员恐怕也很难把自己的技术水平正常发挥出来。迪马西维亚回到防线上，孔多比亚，孔多比亚现在是退到马赛队的防线上作为中后卫。今天呢，双方都有一名原本是后腰的球员退回来踢中后卫。摩纳哥这边是把中场72号萨迪布萨内从后腰位置撤到中后卫了。一般这样的队员呢，撤回来到防线上踢中后卫啊，他的出球能力啊，会比本身踢中后卫的球员呢要好一些。阿卜杜利刚才在前场一脚出球的时候没控制好，交丢了，让摩纳哥队获得一个反击。边路是库里巴利，一对一，哎，库里巴利脚下有点半算，交给队友，扣过来。库里巴利一开始一对一的时候是最好的机会啊，但是大腿停下了，球领完之后呢，球这个速度没起来，脚下还有点半算，最后给伊杜博，伊杜博扣过来，他的停顿扣打下脚处理还是不错的。相对来说，摩纳哥队两个边路，伊杜博在左边，他的节奏变化比库里巴利看着更协调，让防守队员更加难一对一去盯防他。上半场比赛呢，摩纳哥队是凭借着德国前锋

0: 布伦纳的头球，1-0暂时领先马赛队。这场比赛他们上半场的开局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经过中场的休息调整，我们接下来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布伦纳在接近是阵地战暂定的情况下，得到队友右路的一记精准的传中，完成了头球破门得分，帮助摩纳哥队1-0领先，随后就迫使马赛队啊必须强攻。所以上半场比赛的马赛队原本一开场他们是收回自己的本方半场，想防守等机会的，但是先丢球了，失去了主动权，所以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就变成了摩纳哥队不断的获得反击的进攻机会。库里巴利和伊杜纳两个人呢在无球状态下，边路的宽度得到充分利用，中场两个后腰扎开。

亚和卡马拉他们的分球也比较及时，所以摩纳哥的上半场后半段反击算是踢得比较活跃。现在就看马赛队有没有办法在落后的情况下先将比分扳平了。摩纳哥的主帅路易斯·菲利佩在场边大声呼喊着，让前场的队员要尽快的回来协防，不要留出区域盯人人数不够的问题。往里切，下半场开场，马赛队的中锋古伊里啊拉到边路来打配合，这样的话门前就需要另外一侧的球员往中间去包抄了。这个射门感觉没打上力量啊，阿卜杜利，八号阿卜杜利的射门，身体也没有拧过来。又是摩纳哥的一个反击，中间有包抄的队友，能不能传过来呢？还有布伦纳啊，打在了后卫身上。从短时间啊球权的获取成功率上来看，摩纳哥队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戈麦斯，戈麦斯闪出一个角度，哎呦，这球打高了，他在狭小空间里面倒出空档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戈麦斯这两下摆脱不错，而且这个射门的难度也比较大，身前两个后卫过来伸脚阻挡。约给挡了一下，需要重新追求恢复。直塞，这个球不知道有没有越位啊？格罗温拿着，目前来看好像没问题。横扫，哎呦，差点过来了，又是一次高质量的反击。马赛队这次多亏防线上回防的孔多比亚，孔多比亚一看就进去追啊，没什么机会，于是呢向接球人的这一侧迅速移动，虽然速度有点慢，但是身高腿长，最后还是把这球拦住了。热内西亚的教练组呢也在大声地呼喊着马赛的场上队员。现在下半场比赛呢，在进攻当中他们有一些机会，但是上半场出现的这种打到摩纳哥队禁区前的滞涩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还得进一步持续施压。中场需要加快转移速度。

安赫尔戈麦斯，维亚边路丢球还是太容易了。赫尔格麦斯，这个球断得不错，拿下来以后往中间去，斜插过来，横敲。维亚这个球应该是想传球的，因为射门的话角度已经没有了。他多带这一步啊，射门已经没什么角度了。过来，调整，扣过来，还有节奏控制的非常好，完美的一次反击。布伦纳利用自己的冷静和节奏控制，帮助摩纳哥队将比分扩大为2-0。这个球是能够提升他的身价的，因为这个球呢，在面对两个后卫的干扰情况下，布伦纳的控制啊，利用节奏停顿，很好的甩开了后卫。面对门将的时候，最后的处理也很冷静，这是前锋在门前最宝贵的素质。这种冷静远比他的脚法、比他的身体的强壮和他的速度更加高级，因为这种心理状态啊，能够保证他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技术特点在最关键的时刻完全展示出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个停球转身完成得很好，然后面对后卫孔多比亚的纠缠，第一下扣球过了之后，面对另外一个后卫也很冷静，对方回来呢是高速回追，这个时候布伦纳突然间利用停顿把对手后卫甩了出去，这样呢原本是1-2就变成了他直接面对门将，而门将因为自己后卫队员的干扰已经出不来了，所以布伦纳呢就从被动艰难的局面变成了完全掌握主动啊，这是一名前锋最能提升身价的进攻处理方式，边带边抬头观察了门将的位置，然后利用冷静的扣球甩开了孔多比亚，再利用脚下的节奏变化躲开了回防高速回防的另外一名后卫，最后面对门将的时候，因为提前观察已经充分到位了，所以这个射门呢就显得比较轻松，比较水到渠成。布伦纳这个球打得真漂亮，完全是个人能力的体现，而且是涨身价的一次反击处理，帮助摩纳哥队2-0领先马赛队了。这个球打进之后会让巴洛贡啊有压力，巴洛贡现在还在养伤，上个赛季呢他是法甲联赛射手榜排第4，他比格林伍德呢少进3个球，上赛季进了13个球，有3个点球。Thank you.

0: 19 kişi. Yok yok.
1: 刚才的这个反击处理啊，真的是非常的高效和完美啊。双方其实今天传中的数量很接近，摩纳哥的11次，马赛的10次，但是同样是传中啊，线路的方向、传的方式、传的时机，它能带来的进攻机会差别就很大。那摩纳哥队他们的传中当中有5次啊是准确传球，所以他能转换出来的机会呢就完全不一样。马赛队这10次传中没有一次是准确传球，这机会呢只能靠蒙。
2: Inside! Inside!

这次是马赛队一个不错的机会啊，有点着急了。马赛队呢还是主要靠队员呢带出来空当之后自己去射门，并没有给队友创造出很好的空当。安赫尔戈麦斯，现在比赛呢已经到下半场的后半段了，如果马赛队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进攻创造机会的方式的话，这个比赛其实会越踢越困难。后点扫，哦呦，这球门将反应非常快，德朗格把伊杜博近在咫尺的射门挡了出去。这次是库里巴利回头先观察之后呢抢回来，直接传到后点，伊杜博已经埋伏在这儿，胸部一停，停的稍微高了一点，但第二下跟进的速度很快，所以这是摩纳哥队进攻的特点，就是他比较善于从两侧来回转移拉扯空当，给真正射门的球员呢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射门区间。马赛队呢经常是完全靠个人的盘带啊带出机会去打，但是你球带的越多，防守队员跟的越密，所以最后呢就比较难处理。马赛队这边呢是托楚克武纳迪，他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但是纳迪呢因为受伤没法坚持了，换上了今年从塞维利亚的引进的尼尔莫帕，换上一名前锋。最后时刻热内西奥还是要搏一把，现在比分0-2落后。这次斜传过来，这球可能有点大了，被维亚拿了回来，1-1。维亚的脚下是有不错的突破能力的，但是刚才二防一啊，他也不敢贸然的强突，还是交给了戈麦斯。但是这一漏啊，没有队友套边下去。马赛队现在换人之后呢，可能替补上来的球员心态也有点着急，配合不是那么默契。

两个人纠缠到一块儿啊，但没什么大问题。倒地的是摩纳哥队的中场拉明卡马拉，今天他的发挥还是不错的。看看接下来摩纳哥队能不能够在转会窗关闭前留住这名才华横溢的中场。现在很难靠近球门完成这样的射门呢。对门将克拉德斯基来说压力不会太大，比赛已经来到了将近八十分钟了。从渗透传球来看，摩纳哥的这场比赛也很成功，他们有十二次破线传球，马赛队只有一次，因为马赛队主要就是靠盘带去突破，而摩纳哥队可以利用传球完成突破，所以双方进攻的效率完全不一样。继续往后点兜，停下来扫射，这已经是马赛的下半场比赛为数不多的绝佳的机会了。这段时间啊，变成了马赛队开始围攻摩纳哥队了。扫射质量不错，换下格罗文。摩纳哥队这边下半场比赛的调整，格罗文今天活动范围非常大，覆盖了两个禁区之间的范围。替补登场的是十一号前锋阿布林。把进球的功臣布伦纳也换了下来，库里巴利也换了下来。

这个登场的则是后防线的基瓦，布拉德尔基瓦。这么调整完呢，摩纳哥队基本上算是鸣金收兵啊！现在毕竟有两球优势，比赛还剩下十来分钟，就看马赛队最后有没有办法了。是被十四号米卡比雷斯换了下去，另外一名前锋啊，米卡比雷斯呢是来自丹麦的高中锋，等于前面的摩纳哥队还保留了一个支点，这样后场呢有长传球可以直接找米卡比雷斯。维阿交给安赫尔戈麦斯，斜传到中间，继续在右边找机会，想玩人球分过啊，这个这么小的空间啊，能够给他操作的空间实在太小了。古伊里这个人球分过就是过去了，也差不多是面对门将了，最后被埃里克戴尔碰了一下。安赫尔戈麦斯是不是体力状况不理想了呢？布伦纳是这场比赛摩纳哥的大功臣啊，进了两个球，而且第二个球表现的非常突出的个人能力。他主要的活动范围呢就是进攻方向的中路和右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球，来自格罗恩的传球，布伦纳的头球。这场比赛的表现恐怕巴洛贡伤愈回来也未必能够抢到一个主力啊，布伦纳这场比赛展现了非常全面的能力。阿赫尔戈麦斯一瘸一拐地走下来，让马赛队这个阶段也要调整一下。伊杜博被换了下来，这是摩纳哥队边路另外一匹快马，替补登场的是七号德托尔贝。伊杜博今天有点可惜，没有收获一个进球，他在边路表现的本身是非常活跃的。马赛队呢换下了戈麦斯，替补登场的是前锋线的穆姆巴涅，来自喀麦隆的前锋，从克雷莫纳队转会来的。后点调整过来，

0: Leifo, boys! Boys! Boys! Mika Leifo! Mika Leifo, Mika! Posso tu non, per dopo di te!
1: 角球开起来，中路。哦，这个球敲的差一点小了。比赛最后时刻，马赛德已经全队大举压上了，除了门将，全都压过了摩纳哥的半场。这次裁判的哨音响了。这个放铲呢是比较凶的。左后卫大齐尼奥吃了一张黄牌，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交中路，打的还是高了一点啊。现在戈麦斯被换下去以后，在禁区前，马赛队的转移调度的技术能力啊，还是受到一些影响。下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了。分钟，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有五分钟，马赛队最后时刻还能够放手一搏，主要是现在差两个球啊，对球队来说压力可不小啊。

0: 最后这个反击的机会给够了，中间停下来之后没有机会再调整了，被快速回来的维阿把这球给破坏了。
1: 安静，别动，别动，喂！安静，安静，把气下来，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坐，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
2: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
1: 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
0: 后点，哎呦，马赛队啊，还是没有把握住啊，最后时刻后点的机会。
3: Yes, Fabio.
0: 最后一分钟，看看马赛队还能不能够抓住进球的机会。刚才的这两次啊，是真有很接近得分了，但还是缺点运气啊。中路，最后摩纳哥队看来也不打算追求快速反击了，比赛结束。最终呢，是凭借着德国前锋布伦纳的两个漂亮的进球，摩纳哥队在主场2-0战胜马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5: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4: 是。
5: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

0: 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0: 是，
1: 肖恩·莫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0: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啊，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0: 是前面赢了四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0: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0: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有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1: 嗯。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嗯，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颗红球。
1: 嗯，没有长台的机会。
0: 嗯。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还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3: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那
0: 对，
3: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去看有没有机会来利用一下绿球啊。

0: 这一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Foul。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的。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
1: 嗯。

0: 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防了。
2: blue ball，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2: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嗯，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啊。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打完这颗红球，现
1: 17。
0: 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2: 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想要黑球了。
0: 嗯。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

0: 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1: 嗯，
0: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2: 设计去，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1: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1: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1: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1: 准、啊、
0: 好球，
1: 真
0: 准，嗯，
1: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1: 是，
0: 嗯，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2: ，Gary Wilson Ford，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1: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1: 对，

0: 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5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准呐、
1: 啊。H。

0: 球，嗯，
1: 还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啊。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

0: 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1: 是
0: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1: 对，
0: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后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brie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要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啊，
0: 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
1: 拉
0: 回
1: 来。
0: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壶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啊，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那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啊，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转速，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刚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个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啊，
0: 篮球了。

0: 好球，
1: 漂亮。
2: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2: 是，首先先知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2: 必须黑球。
1: 对，
2: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2: 看一下白球。
3: 小莫菲 28。
1: 哦，
2: 嗯，够打的，
1: 嗯。
2: 嗯，
3: 哇！
2: 虽然莫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啊，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1: 对，连着几杆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2: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1: 没错。
3: 看。
1: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2: 嗯，
1: 高手过招啊，
3: 是
1: 啊，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2: 嗯，
1: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3: 22。
1: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莫菲。我们来关注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要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莫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2: 上来一个圆台，嗯，进，
3: 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 7.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嗯，这杆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嗯
2: 嗯，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嗯，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
1: 嗯。

0: 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蓝球了。哇，控制得非常好啊！
1: 对，算得很准。
0: 嗯。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Shot safe。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啊，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是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带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嗯、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微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薄啊，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这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现代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啊、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0: 嗯、
2: 83 84

0: 倒杯率真的相当高，
1: 是，
0: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2: 99，
0: 嗯，过百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1: 嗯，
0: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2: 篮球的
1: 控的真好，
0: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这些个球。
1: 叫粉应该只有139了。
0: 嗯。
2: 112。
1: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0: 相当恐怖啊！
1: 太恐怖了。
0: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1: 对
0: 这种长局的啊。
1: 对。
2: 117，121。
1: 这世锦赛，打2周啊，
0: 对，
1: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2: 26。132。
1: 刚刚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3: 好准啊。哇，
2: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4: 9

0: Sister. Something.
1: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2: 了。
0: 24。
1: 没有了，看来。
2: 嗯，
1: 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
2: 哇，
1: 好
2: 准啊。
1: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2: 嗯，
0: 7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0: 73。
2: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2: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2: 很
1: 好啊，
2: 很好，
1: 非常好啊。
2: 嗯，
1: 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2: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1: 嗯。

0: 56.
1: ，比较直啊，推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
0: ，64。
1: 很舒服啊，一哭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2: 看看啊，这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嗯。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小了。哎呀，这个，有点麻烦了啊。
1: 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 要来冲着球来，可以啊，可以，大角度，可以，可以，嗯，准度，薄了，薄了，
2: 哎呀，太可惜了啊！
1: 肖恩·墨菲，H1 Alfred，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维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啊，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6局。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 相对比较可惜啊，那目前的这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哇，很准的这一杆啊！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球，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0: 6。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13。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
0: 的
1: 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

0: 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嗯，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袋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跳回来。
2: 29。
0: 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蓝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46.

0: 51.
1: 墨菲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墨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2: 嗯。
0: 65。
2: 墨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
2: 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准。嗯。
1: 78。嗯，
0: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1: 83。84。

0: 先去教编库这科了。
1: 嗯，这科打进的话，百分干基本就有了。
0: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1: 好球。
2: 来，去吃。
0: 篮球，轻轻的推进。
2: 来去 serve， 来接一次，
1: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莫非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2: 106。109。113。118。124。
1: 单单131，肖恩莫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7: 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9: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0: 好礼就送
11: 三票之下，
1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1: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迎仓，

0: 词语青花硬蛋彩，诗书汉淡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听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
2: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带着防守。
1: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啊，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

0: 本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得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但是力量可能稍有一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才看篮球。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chef。
1: 嗯，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
2: 嗯，
1: 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篮球太直，
1: 对，篮球太直了。嗯
2: 嗯，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对，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
2: 嗯，
1: 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2: 嗯
0: ，fifteen，
2: 粉球，

0: 穿秋袜。22。
1: 嗯，刚好低杆拉回去。嗯，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嗯，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嗯，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shut。
1: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1: 嗯，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0: shut shut。
2: 嗯，这回都腾出来了。
1: 嗯，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1: 嗯
0: ，43。46。

0: 感觉一直孟非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孟非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三分。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带，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带？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莫非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啊，
0: 嗯，
1: 也会直接去到演播室，
0: 对，
1: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0: 嗯，
2: 满觉得 18

0: 122. 127. 133.
1: 140分。
2: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2: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1: 嗯。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底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0: 准。
1: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带带口雷克。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漏了。
2: Shamo face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手摆位的
1: 是
0: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篮球
2: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你要用架杆。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杆了，
0: 还是用长架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
2: Chef，
1: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哎呦，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设定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放。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看
0: 一
1: 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跟包，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
2: Four，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什么回事？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Sean Murphy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
1: 对，好球。现在41平，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50.
1: H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快点，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7: 没怎么着，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0: 干嘛？
21: 知道吧？
22: 应该的
23: 嘛。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25: 嗯，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0: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个中带啊？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让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 47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还是单叫那科啊，现在要想清楚。投篮过来，粉球。
1: System。
0: 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打进的话，打黑球，
1: 66。
0: 八十，台面67。
1: 67。
0: K 一下。还有没有？
2: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1: 74。
0: 这是在薄中带。
2: 薄了。
1: Calvinson 74 and free。
2: 风驰电掣啊！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
0: 摸不过来，
1: 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嗯，哇！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0: 8。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2: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0: 谁是的？

0: 善地。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0: 25.
1: Look at
2: this,
1: K-Q. Clean K. Wow, good K. This K-Q is so comfortable. Wow, this K-Q is 1K, 2K, 3K, 4K.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0: 31。
1: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38。39。

0: 这个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榨干，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角这颗。

0: 领先了60分，
1: 嗯，
0: 又距离超分很接近了。
1: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0: 嗯，
1: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低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0: 嗯，粉球够啊，
1: 嗯，好球，
0: 嗯，控得很到位，
1: 哦，那这样就。
0: 球进
1: 就超分了。
0: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1: 是，
0: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莫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莫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莫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

0: 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雅得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
1: 83
0: 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
1: 84
0: 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欣彤。
1: 91 92
2: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领结都
0: 行，
2: 摘了。
0: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加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2: 对。
0: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1: 106。
2: 这9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10月份也连庄啊？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真
0: 还
2: 的是
0: 真
2: 非
0: 是，
2: 常火热啊。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9杆破百了。
0: 是
1: 114 116 119。
2: 墨菲的最近4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4连胜。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2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4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2站都夺冠。刚刚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泽吉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

0: 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站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托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
1: Set. 开。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篮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同时对于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多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47秒45。纳萨尼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杰库姆来说，这个阶段啊，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一站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第一名，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米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米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米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米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的。

这个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子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现在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瓦拉里、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投。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投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塞恩，塞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70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投。塞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投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投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投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自我？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希拉·杰克逊。看一看希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希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

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布普兰蒂斯

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龙、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三姆肯德里克斯，看他5.75米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啊，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的。5.75米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格迪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领奖台。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克斯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啊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维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就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5米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主靠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查干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套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有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一跳过去之后呢，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跟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表现，5.85米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85米，这一跳就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插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瘾，但是呢，他的上瘾过程

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8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他敢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里斯5.95米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的非常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一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85米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95米。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韧性方式，我们看他的这一跳漂亮，5.95米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普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85米、5.95米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哦，给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哈马绍尔的第二跳5.95米，他敢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95米的高度，卡拉里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哦，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95米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95米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一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95米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95米，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了。克里斯马绍尔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克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里斯，这都是非常难的高度了。看一下卡拉里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6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那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95米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

0: 因此400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400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黛西·威廉斯，这个赛季打开了50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克林埃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里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尼基莎普莱斯在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的比较凶，同时呢尼基莎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的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的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的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莎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科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西·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枪对于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泰西·威廉斯，49秒52。布科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凭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枪50秒10。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

0: 炸
1: 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大特价，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男子800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两位选手。波兰的帕特里克·希拉茨基和英国选手亚历克斯·波利特尔，希拉茨基呢是今天的领跑员。在第七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彼得·博尔和来自挪威的选手格伦斯塔德。在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斯·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位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基安·麦克菲利普斯。这站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1分43秒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分41秒84，而伦敦站的赛会记录是属于瓦尼奥尼，1分42秒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最内套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希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尼奥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

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谢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两圈，所以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谢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除了瓦尼奥尼之外，他身后的米勒对他也是紧追不放，当然还有英国选手铂金。瓦尼奥尼可能领跑的有一点早，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要加速了，他如果在这个阶段放掉自己的领先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半程就冲不上去了。瓦尼奥尼脚步现在有些沉重，铂金和美国选手米勒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是超越了瓦尼奥尼，瓦尼奥尼现在已经掉到第二位了。瓦尼奥尼逐渐被大集团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最终是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英国选手铂金1分43秒30，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铂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尼奥尼。英格利什从外道进行超越，铂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尼奥尼，但是没有想到英格利什在外道有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布兰德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他的同胞梅迪娜艾萨。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来自爱尔兰的选手扎拉西利，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和菲斯杰拉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埃塞俄比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范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0: On your marks.
1: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三千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来参加1000/3000米的比赛。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地跑到最前面。伦敦站钻石联赛3000米的比赛呢，赛会的记录是属于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项的成绩是8分21秒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枪成绩了。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记录，要冲击8分21秒64的成绩。今天呢，像阿莱马约包括林登豪尔这些名将呢，都不打算在前半程冲得太凶，要保持速度，同时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基斯现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在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常凶，杰卡赫尔也赶超上来了。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还剩下最后的200米不到，杰西卡·赫尔保持自己的优势。纳塔尔现在逐渐开始掉队，很难继续跟上了。杰西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100米不到，最后的50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分24秒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后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了他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大集团当中冲出，8分24秒69，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分25秒38。萨拉西里是8分25秒63，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选手们没有刷新全新的赛会记录，只能说在前半程跑得有些保守。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体能储备。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来，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是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李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93米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

但呢，像马侯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基克1.93米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角呢足够。佐基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澳大利亚的选手艾莉诺·帕特森，漂亮。他其实和奥利斯拉格斯、马胡奇克都可以去争夺一下这站的最终的冠军，但是1.93米这个高度，现在看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现在都没开始跳的。刚才躺在他身旁的是奥利斯拉格斯，这是马胡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0米，但是呢拉马拉迪斯汀在1.96米的这个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看看马胡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胡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看看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1.99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这样今天她的有效成绩定格在1.96米。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胡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胡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胡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03米，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01米，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
2-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

剑走下来，奥利斯拉克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路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

奥利斯拉格斯2米03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一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马普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普奇克之前。2米01呢，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普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十二秒

0: 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卡尼安和萨普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卡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卡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嫩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卡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下不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3: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

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女子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克莱尔·布兰特。克莱尔·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第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6米71。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

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给人的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完。上板的没问题，但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他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6米82的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科帕查法国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落地的时候呢，最后他的成绩测量6米72呢，现在来到第二位，克莱尔·布兰特现在是掉到第三，此前的最好成绩6米71。上板起跳，看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没问题。上板还可以再往前去踩一点，这一跳上板明显是有点保守，但是呢，这一跳成绩一定不会差。有没有6米8？至少6米72以上。6米80，6米80的话，能够让他再抢回属于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他的第五次试跳了，前面的四跳都没成绩。哇，这一跳成绩真不错，上板应该没问题。他在伦敦站真的是惊险，上板没问题，而且最后这几步完全是拼了的状态，7米05，赛季最好成绩。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跳远的最终的决赛。决赛轮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米哈姆博、亚皮奇诺和克莱尔·布兰特。米哈姆博在前面四跳全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五跳创造7米05的赛季最好表现，他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冲起来，保持速度，上板，哎呀，这一跳还是节奏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站的比赛也是有点神奇。如果最终夺冠的话，那六跳只有一跳是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这跳的距离太近了，4米多，4米23。跳完之后，他自己也是尴尬的笑了。

亚比奇诺调整一下自己的标志块，此前他的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2，是在第二跳创造出来的。看看亚比奇诺的第六跳，也是他的最后一跳了，会不会发生逆转？加速助跑起跳，这跳就算成绩有效的话也是没有可能。上板呢显得有些保守，今天他的最好成绩也定格在6米82。接下来呢，还剩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这时候呢，也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为他拍拍节奏，打一打节拍，让他更兴奋一些。6米80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一下，保持节奏。加起来，上板起跳，成绩有效，但是没有办法去超越米哈姆博了。德国选手米哈姆博7米05的成绩收获伦敦站的冠军。6米94，这一跳对于克莱尔·布莱恩特来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突破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米哈姆博今天第五次试跳，真的是把他从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博。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法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

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

进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十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连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这是来自波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是波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雅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在这一枪的比赛，男子400米啊，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400米和4x400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这都是老对手。同样对于李埃皮来说，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好的，比赛开始。赖伊·本杰明在第一个100米冲得非常的快，来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李埃皮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李埃皮现在逐渐被超越了，赖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赖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赖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还是赖伊·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

来，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那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卡特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这几个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包括弗诺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4×400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卡特森·史密斯是很难再向前一步了。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赖伊本杰明的话还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这相对于赖伊本杰明来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100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好，我们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八道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费姆克布鲁德斯博尔，他是原来400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800米的赛场。六道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比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基，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今天呢基利·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基利·霍奇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800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博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400米的接力的比赛当中呢，几乎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荣誉，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要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个全新的项目。霍奇金森直接是超越了领跑员，这个时候波尔要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费姆克布鲁德斯波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费姆克波尔。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了，博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奇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刷新

赛会纪录的。霍奇金森还在加速，菲姆科波尔在他的身后。霍奇金森看他最后撞炫成绩，1分56秒21，尽管没有刷新纪录，但是冠军已经足够让主场的观众去兴奋了。最终成绩1分56秒21，距离霍奇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博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三。这一枪呢，霍奇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当然对于博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800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奇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绩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博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今天呢是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第五个比赛日，在今天呢，按照赛会的安排，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团体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双方的第一场比赛也是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队呢是派出了王芷怡，日本队派出的是山口茜。双方在前两局战成了1-1，决胜局啊，开局很关键。顶后场，滑板掉直线，再掉一拍，
1: 可以打得远一点，
0: 对，没关系，
1: 不要失误。
0: 对，这个球滑板掉完了以后，可以再给对角线，
1: 对啊，
0: 尽量呢去让山口茜在场上移动起来，跑起来。
1: 就自身一定要减少失误。
0: 这个球明显呢，山口茜的脚下就不太到位了啊！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平高球，限制对方头顶区。山口茜有点喘。好球！不对角，打一拍，
1: 好球，
0: 好球，漂亮！
1: 好球。
0: 魏亚欣、黄东平在场地边啊，为队友呢呐喊助威。顶得不错，反拍放网，不着急，推起来，界内吧，界内，
1: 界内球，
0: 嗯，这个球是一个界内球啊，山口茜在判断上出现了失误。这个球山口茜是挑战了，
1: 压线球，
0: 嗯，

0: 还是接累，还是接累。
1: 这个球他还是脚下已经追不到这个球了啊，所以呢就没办法。
0: 而且在就是这个开局，王子怡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王子怡在场上的整个速度和移动越来越有状态，
1: 而且我觉得现在他打的要更从容一些了啊，出球啊整个的感觉要比之前更清晰啊，更明确。
0: 夏永健现在确实没有太好的吧，因为打不死，所以他就会要求一些比较极致的球出现。
1: 旁边是魏亚新，旁边是韩千玺啊。勾对角，头顶吊一拍，再推对方头顶，快劈，反拍拦吊，
0: 保持住多拍，
1: 勾对角。反拍压搓，这个反拍的上来以后有一个压搓啊，但是这个球因为山口线没退下来，就在这儿等着了。山口茜改发进网短球了，打一拍直线，
0: 这球可以出来底线，
1: 没关系啊，这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0: 再保持在多拍当中不停的调动山口茜的跑动。球可以拉得高一点，打一拍
1: 强网，
0: 保持住，
1: 劈一拍，再推给对方，
0: 耐心
1: 注意对方的吊球，好球，还有推起来，稳住，站好位置。

0: 这球王子怡提出了挑战。
1: 嗯，
0: 这个球的多拍也是很精彩的一个回合。
1: 是的，是的，双方都在咬牙坚持。其实打到后面，我们看到两个人其实都已经进入到无氧状态了，就是顶住一口气啊。
0: 压到外
1: 边。嗯，其实在这个多拍当中呢，我觉得王子怡呢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0: 不错的，不错的。
1: 对，当然呢，如果就是说还有机会的话，在这个多拍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变速或者是带停顿的那种处理，可能把整个节奏改变以后效果会更好一些。比如我可以突然间的有一个停顿啊，或者有一拍变速球的这种处理，
0: 改一下节奏。
1: 对，杀一拍，好球，
0: 接内球，
1: 好球，
0: 接内球
1: 啊！就一定要有一拍这种变速球的处理啊，都是四平八稳的这种平高球拉开了以后，王子怡如果有机会的话啊，一定可以要有一拍这种变速。
0: 有机会的时候，
1: 对，
0: 打几拍进攻当中的连贯，如果就没奏效，再拉开。
1: 嗯，

这个拍没接到力，三口剑这拍就可以说是过度点杀之后，要想去跟进往前处。

0: 重复推，压搓，劈掉，界内，
1: 界内球。
0: 现在山口县再次提出了挑战。

0: 其实刚才王芷怡那两个重复推可以有一个带停顿的一个假动作啊。
1: 其实在王芷怡重复推的时候，抢到高点的时候啊，可以推扑一下伤口线的中路。
0: 嗯，
1: 伤口线一般分球的时候，王芷怡可以抓一拍。
0: 嗯，
1: 因为现在的整个出球的节奏，还是以拉开为主。
0: 是，没错。嗯，这个球确实是界内球啊，伤口线挑战失败，王芷怡再得一分。

0: 踢对角，
1: 好球，注意跟进，
0: 注意对方的吊球啊。打一拍，正手放网，再压对方头顶区，推起来，好的，
1: 说完就是拉十分球，打最后一分的体能。
0: 对角线平高球限制对方，
1: 踢拍对角，好，哇，这个球救得很好，
0: 还有还有，稳住，
1: 坚持坚持，
0: 稳住，
1: 顶住啊！啊，这个球接肋，再次接肋，
0: 伤口线已经
1: 真的，
0: 双方都是
1: 跑不动了，
0: 在这一分当中，双方都是顶到了最后关头啊，
1: 真的太累了，接肋接肋，应该是压到了边线，太累了，真的是喘不上来，
0: 这一分应该山口县可能也没有挑战机会了啊，
1: 坚持住，王子怡
0: 加油，
1: 这个球山口县的出发球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可惜还是其实两位选手都很的，
0: 是的，现在王子怡呢要求清理场地啊，确实刚才因为有一个逾越的救球动作啊，这个场地上沾了一些汗水，所以呢王子怡要求清理场地，也借着这个时机呢稍微的平复一下，
1: 可以去拉边线，但我觉得现在会出现一些无谓的失误，因为王子怡也要注意，他会把每一拍球要求的更打得更极致一些，都会偏进攻线，所以王子怡在整个救球当中啊会有难度，可是一定要去努力把球救过来，
0: 现在就是要咬牙嘛，比对方要多打一拍球，

0: 出去吊球，顶起来，接杀不错，反击有没有？
1: 还是拉多拍，
0: 嗯，
2: 哎，这个球，这个球
0: 其实快放就行，
2: 放一拍就行，
0: 嗯，
2: 那三口线其实还没移动，
0: 嗯。这球上来以后反拍直接快放往前，依然是一个保持主动的一个回球，
2: 对，没问题的，
0: 嗯，
2: 有些球不用过多的停顿，
1: 还是注意要注意发接发的出球啊，
0: 嗯，
2: 这三口剑虽然累，可是他本身就是进攻型的打法，他会在发接发当中注意抓一些平球出现，然后进行下压突击，
0: 嗯，
2: 有时累的时候确实出球会不经意间打一些习惯球路，
0: 对，挑起来，回放以后
2: 打一拍，要打一拍，
0: 劈一拍，
2: 好球，好
0: 球,
2: 好 球, 好球，
0: 漂亮，漂亮，对，这个接发球我们看到王景怡就处理得更好了，更谨慎一些，接发球我就直接盘你的后场啊，
2: 你把球打起来，三口线他也没办法，
0: 嗯，
2: 他更多的
0: 嗯
2: 是过度吊一拍或者拉高远球，
0: 嗯，后场高远球，回放再扑他，
2: 好
0: 球，
2: 好球，抓到了，
0: 漂亮。对，王志一放完了以后，他也知道山口线可能还要回放，逼迫自己去挑球，所以王志一也在这等着他。现在是决胜局啊，计时间歇，双方要交换场地。王志一加油，
2: 发高远球。
0: 救得不错，顶起来，
2: 这球没打准，
0: 哦，
2: 对，
0: 有点可惜啊，嗯，
2: 但是王子一想打一拍停顿高球，
0: 嗯，
2: 没打准，还是不能着急，
0: 嗯，
2: 一分一分打，
0: 打一拍直线，注意对方吊球，回放，好球啊，漂亮，漂亮，
2: 这球也很明显，山口健的蹬跨步啊确实出不去，啊，
0: 嗯，好球，重复推对方正手底线，强网以后勾对角，注意吊球，底线出界了，这个球丝线是判了底线出界啊，但这个球应该这个时候山口线应该已经是没有挑战机会了，我觉得，
2: 而这拍球山口线的平高球，打得很重，从回放能看出确实是一个出界球，而且他现在体能并不是太好，所以手上的控制也是会差一些，
0: 嗯，
2: 打一拍，
0: 好
2: 球，好
0: 球，
2: 好球，好 球, 好 球, 好 球, 好球，
0: 这一拍头顶区啊，杀了一个直线的长杀，这一拍球很提振信心和士气啊，这个球杀长杀，虽然山口茜奋力的愉悦在救，但是这个球依然是如钉子一般钉在对方的场地上。

因为山口茜我们知道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啊，他是连续的鏖战啊，他2-1胜新渡，1-2输给安喜盈，那两场球确实强度很大，然后整个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啊。对于他来讲，这两场消耗确实是挺多的。现在山口茜要孤注一掷了啊，因为他觉得这时候再不追分，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比分节点上，再不追分的话，可能这个比赛就难以挽回了。所以他现在孤注一掷的要去加快一些节奏，加快一些速度。

0: 这个球勾
1: 得
0: 真好，
1: 勾得好。
2: 这个球反拍勾了一板，一拍对角线，勾得非常出色啊。
1: 首先王子怡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伤口线现在就会打得更重一些，然后注意借他的力去接他的一些进攻的杀球，因为现在伤口线在整个下面没有太好的办法，他就会打得重一点，就要注意这一拍，因为他都是放手一搏，他也不会跟王子怡打控制，
2: 这个时候他肯定就是拼命的要加速，要去突击啊，要试图去攻破王子怡的这个防线，
1: 然后把自身还剩下的余力全部用出来，这对王子怡来说这段时间就是一定要注意啊，
2: 首先呢还是要做好自己的这个控球啊，球呢尽量的控到位啊，另外呢就是弱点呢还是要能顶开一点，让山口线在移动当中，让他去跑动当中去完成自己的出球啊，
1: 可以让他去发力，也不能让他去借力，对，球拉得很高，保持住节奏，就是要注意这一拍，而现在就是当王子怡起球很高的同时，也要注意伤口欠重杀的这一拍，现在整个杀球的节奏和之前不一样了，
2: 以前的伤口欠呢，他可能是就中等力量或者是七八十的力量，70%-80%的力量去杀，杀完了以后他主要注意连贯，但现在这一拍球他可能要用到全力了，或者是用到90%的力量了啊，所以这个对于王子怡来讲还是要引起注意啊。另外呢，即便是对方追上两分也没关系啊，自己不要慌啊，该怎么打还是要怎么打，自己的球一定要出到位，哎，有机会打对方一拍，
1: 对啊，一定要杀一拍，
2: 对，就是也不能让对方攻得很顺啊，所以呢有些球我们自己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反击，也要再打一打，攻一攻，
1: 而且王子怡的进攻在近期当中还是提高了很多的，是有这一拍能力的，胆圆碗
2: 再放网，再回放，
1: 回放的质量非常高，
2: 漂亮，
1: 非常高，
2: 现在你感觉王子怡在场上整个人显得信心很足啊，魏亚欣
1: 整个状态都是
2: 黄东平韩月
1: 站起来再出手出球，
2: 是的，这个球反拍的一个收缩，顶一拍，
1: 再把球拉起来，这

0: 这个球，山口茜也是着急了呀。
1: 山口茜没想到王芷怡
0: 还能
1: 把这一拍顶回来，
0: 还能救，
1: 所以他自己有点欠缺准备啊。这一拍还能被王芷怡顶回来，山口茜自己有点没太想到，所以你看他整个的连贯也慢了啊，这拍子都放下来了。
0: 对，
1: 一看这球飞过来以后再举拍，
0: 而且救过去的质量还很平。
1: 嗯，好样的，王芷怡，加油！
0: 再救，好球！再救，好球！啊，差一点。
1: 嗯，
0: 这很正常，这被打死是很正常的，因为山口茜肯定是这样在打。
1: 嗯。没关系啊，对于王芷怡来说，比分上现在还有领先，然后呢，把节奏稳住。
0: 把球拉起来，
1: 嗯，
0: 点一拍，
1: 杀一拍，注意对方吊球，头顶熏拦吊直线，点对角，调给对方，嗯，这个球山口茜确实是。太勉强了啊！他还是想连贯，想冲到往前去啊。但这一拍球被王芷怡又顶回到头顶区以后，山口茜确实啊，现在多拍呢，明显的是处于劣势和下风。

0: 救起来，吊一拍，好球啊，漂亮漂亮，哇，这个防守反击真是精彩啊。看王子怡现在也是啊，整个人我觉得信心十足，也是在不停的给自己鼓劲儿啊。虽然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王子怡整个他坚毅的这种眼神啊。这样王子怡拿到了这场的长点。
1: 没关系，
0: 嗯，
1: 再来。
0: 山口茜进网短球，
1: 哎，这个球可以挑起来的，
0: 嗯，对于王子怡来说呢，现在呢还不能放松啊，还是要把自己的专注度放在比赛当中啊，盯紧每一拍球，加油！第三个赛点，好球啊，
1: 机会机会，
0: 打一拍，
2: 打圆网，
0: 回放，
2: 还是很耐心的处理，
0: 嗯，
2: 打开，
1: 打一拍，
0: 强网。
1: 这球没想，山口茜也是救的不错的呀。
0: 嗯。诺伊刚指导啊，也是在给王子怡鼓劲儿，加油啊，坚持住。
2: 保持主动，
1: 注意杀一拍，注意连贯。这个球，其实刚才杀这拍球的角度啊，稍微还是可以打一拍直线的，其实。

0: 或者追身中路。还是要处理好发接发。王子一现在很明确的是想抢进攻。
1: 没关系啊，这个还是要一个方面是坚定自己的信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保持专注度啊。
0: 好球，好球，
1: 好
0: 球，
1: 好球！
0: 佳丽推了一拍。
1: 这样王子怡是在第五个赛点上啊把握住了机会啊，这样耗时大概接近80分钟的一场精彩的对决，中国球员王子怡啊。经过三局的苦战啊，最终呢是2-1啊战胜了日本的伊丹山口茜，为中国队呢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拿到了第一分啊，打响了头炮。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精彩的啊，王子怡尤其是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在第二局顶着巨大的压力啊，21-19扳回一局。我觉得整个的比赛的转折点可能就是他从发近网短球改为发后场高远球。
0: 对的，
1: 我觉得在那一刻整个的战局就开始慢慢的向着王子怡啊有利的方向在转化。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我们祝贺王子怡为我们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拿到了第一分。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那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场，那双方呢是派上了各自的第一双打。那中国队呢派出的是刘胜书和谭宁，日本队呢派出的是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刘胜书和谭宁组合呢是21-16先胜了第一局，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0: 稍微大一点。还是其实第二局更多还是在中前半场当中，拿球的比例啊没有第一局多了，所以显得在第二局当中我们会偏被动一点。
1: 对，就是发接发这个环节我们要控制的更严密一些。
0: 对，